0: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昨天有不少的老同志打来电话问我，说大林老师啊，听说你这个初乳牦牛奶粉挺好啊，我有高血压，我能喝点不？我说那太能了。你看那个奶粉盒上，这亚油酸甘油脂是干啥的？这不就是帮助你降血糖、降血脂的吗？咱别说这初乳多好，也别说这牦牛多好，最起码咱们有这个亚油酸甘油脂，你就能少吃点降压药了。最起码咱们心脑它又多了一份保障，你多一份保障，是不是咱就多一份平安呢？对不？论我讲话了，这牦牛奶粉你喝着呗，一大盒，我想法给大伙争取到100块钱，你就使劲喝，喝半个月，你说你怕啥？一大盒，天天喝，能喝半个多月，你说你有啥怕的呢？讲话了。还能给你喝破产了怎么的？我觉得不至于。如果这钱你说我都舍不得，这钱呢我都害怕上当受骗，那我再告诉你一遍，这奶粉是最值得你用的奶粉啊，还牦牛奶粉，还初乳，还是经过美国 FDA 食品药品管理局认证的、注册的，是我们国宾伴手礼，是外宾来的时候啊，人家临走前咱们给人拿的好东西。你说这牦牛奶粉它能不好吗？它不好咱能给人送吗？对不对？有人说这个嘛，大林老师啊，都在奶粉盒上写着吗？我这人呐，我不说假话啊，跟大家伙在一起啊，兄弟姊妹相称啊，我也没必要跟大伙说这假话。这奶粉盒上都写着呢，白纸黑字写着呢，还有亚油酸甘油脂啊，还有这个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啊，还有这个免疫球蛋白，这奶粉盒上都写着呢。你说你怕啥？最起码你喝它就比不喝强，它又是牛初乳，又是美国 FDA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又是国宾伴手礼，又是含有亚油酸甘油脂、骨胶原蛋白肽、免疫球蛋白的，咱就笨寻思这个奶粉它指定好，对吧？你像这

油酸甘油脂，又能够帮助你降血糖，又能够帮助你降血脂，又能够帮助你降血压。你像这个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又能帮你补钙，又能帮你壮骨。另外你像这个免疫球蛋白，又能够帮助你提高免疫力，又能够帮助你提高抗病能力啊，提高你这个抵抗力，又能够帮助你提高你的体质，是吧？让你少得病啊，让你得病啊能快点好。最关键是啥呀？好不说，它还便宜呀，对不对？我不说了吗，这一大盒给大伙儿啊争取才100块钱，你说你怕啥？你喝去呗。所以高血压病友啊问我说，这牦牛奶粉我能喝不？我就一句话，你看西藏的高海拔，按理说高血压的人应该很多，可实际上呢，你如果去过你就知道了，哪有几个高血压的？那么高的海拔，如果全都高血压，那个个不都脑出血呀？所以为啥西藏那地上有高血压的人一般都不提倡你去呢？因为那地儿海拔太高了，人家当地人呢还真就没几个高血压的，那真就没几个说脑出血的。哇，我跟大伙儿说句实话，西藏那儿的医疗环境跟咱们这是没法比的。所以过去有句话，西藏人全靠天养活，老天爷养活，当地啊就有这牦牛，所以在这个藏民心里边，这个牦牛奶就是生活的全部。因为当地的蔬菜很少很少，甚至说那比肉都贵，你包括那鸡蛋比肉都贵。所以怎么补充这些微量元素啊，怎么补充这些营养素啊，不全靠那牦牛奶吗？所以你问我高血压的病人能喝这奶不？能喝，太能了。我讲话了，你喝不了倾家荡产，你也喝不了吃亏上当。大林这人呐，说话句句都是实在嗑啊，你慢慢品。那反过来咱们说高血压，你看中国现在至少有2亿多人是高血压患者，你知道就5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每5个人至少有2个人就患有高血压。所以每年会有无数的高血压患者突发脑溢血啊，突发脑血栓，突发这个半身不遂。所以每年会有无数的高血压患者啊，突发这个心梗，甚至突发猝死，那引发心衰等等，很常见的。所以每年也会有无数的高血压患者引发这个肾衰尿毒症，引发眼病啊，出血啊，造成失明。而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是啥呀？不就是高血压吗？你如果是老人，我告诉你，一年四季都是有危险的。因为这个人呐，上了岁数以后，他这个血管啊，他会逐渐的自动变硬，这个血管慢慢的呢，他就开始硬化了。这人上了岁数之后啊，他这个腿脚就笨了，腿脚不利索，他就不爱动弹了，甚至有的就不爱出屋了。所以这样一来呢，他这个血液流动的就比较慢了啊，吃的东西他也不容易消化了啊，消化慢了他吸收也就慢了，所以一来二去啊，他这个血液状态就非常不好，讲话了，这个血脂就非常容易高起来，血液粘稠度就非常大。那本身你要是血脂高的话啊，那就非常容易形成这个血栓斑块。所以为啥你看上岁数人血栓得的多呀？就在这儿呢。现在一说这脑血栓呐，那都觉得不以为然了，怎么的经常听啊。我告诉你，就这病啊，一旦得上真的痛苦一辈子。你到时候瘫了动不了了，我告诉你，你哭你都没地儿哭去。那我认识多少啊，我在公园我遇到过一个脑血栓的，坐在轮椅上看着自己的老伴跟别人在那跳舞，自己瘫痪在轮椅上坐着。

老伴呢让人家又是搂又是抱的啊，俩人在那儿啊呜呜叉叉的，你说他是一种什么心情？讲话了你就生气啊，你说我砸了个轮椅你连抬胳膊的劲儿都没有啊，你这还行呢，老伴还给你推出来了，有的老伴干脆直接就给你扔家了，对不对？人出去跟别老头跳舞去了，对吧？所以说你再硬气啊，你得了病你需要人照顾，你说我年轻时候我多多好使怎么怎么地，这一片啊你打听吧怎么怎么地，没用，你没有好身体了啥都不是你的了，你没有好身体了你啥也不行了，你说啥也不好使。那个时候说你想起大林说的这话了，哎呦你看我大林兄弟那个时候说的太对了，人呐你到啥时候你就得为自己活，人呐有个好身体比啥都强，所以到啥时候你就记住打铁还需自身硬啊，我自己身体好对不对，我给我自己负责啊，我不给你们添麻烦，我不给你们添负担，所以你看我现在啊想的挺开。就那天呢我跟大家说，我说这个初乳牦牛奶粉啊，我如果给大伙争取上100块钱一盒，那我也来他个40盒50盒的。有人说买这么多，嗯呐，我跟老伴俩一起喝呀，对不对？怎么的就我一人喝呀？那不行，得跟老伴一起喝。有人可能觉得啊，我不行不行，我心疼钱。那天我楼下邻居姑娘回来了，拿个小玻璃瓶不知道喝啥。啊，我说你这喝的啥呀？啊，我离老远我就看着你喝那玩意儿，啊，像那个豆腐脑似的。他说是燕窝。哎呦，我说姑娘，你拿给我看看。啊，我说我光听人说燕窝鱼刺啥的，啊，这燕窝长啥样啊？我看看。这姑娘把这小瓶递给我，她递给我说，我看就剩个底儿了。啊，我这玩意儿得多少钱一瓶啊？这姑娘说，嗯，我这是赶上活动了啊，有优惠，150块钱一瓶。我一看我说就这一小瓶啊，就150啊。姑娘说是啊，说我这还是赶上优惠了呢。我说那你买多少啊？啊，告诉我我买了半年的啊，6个月180天的180瓶啊。我说一天喝一瓶，她说嗯啊。我说得多少钱呢？说不到3万块钱。哎呦，姑娘说完你看我就心里边就觉得，哎呀，你看人家年轻人花钱啊，啊，人家说的不到3万块钱，啊，风轻云淡的。所以你就说，咱们老年人喝点这个初乳牦牛奶粉，100块钱一盒行不行？是不是太行了？讲话了，你跟人比连个零头都不到，你说你有啥舍不得的呢？所以啊，这活动开始的时候，你就听我的，能抢你就马上抢。我还是那话啊，咱是为你自己啊。为啥我要用抢啊？因为我今天跟你说实话，活动呢人家就给咱限制5天，你不抢行吗？说不好听的啊，比你喝那个普通牛奶都便宜，比你喝那个普通的奶粉都便宜。你要知道这叫牦牛奶粉，这叫初乳。你这喝这个牦牛奶粉一盒才100块钱，你有啥可害怕的呢？对不对？怎么的，喝这100块钱的奶粉完了咱这生活就过不下去了？不至于吧，对不对？所以说呢，你啥你也别怕，你就喝。因为咱们药吃的太多了，我说白了啊，这药吃的太多了，本身你就吃药。所以我觉得咱们喝点好奶啊，这东西呀，讲话了，它能提高你免疫力，那它能提高你抗病能力。你无论说我是预防疾病啊，啊，我是调节疾病啊，它都有帮助。你像它里边还有亚油酸、甘油脂，还能降血脂、降血糖，多好啊！这里边含有这个骨胶原蛋白肽，另外还有这个免疫球蛋白，多好啊，对不对？咱们好好的养养身体，它不比啥都强啊。你这100块钱你在哪儿省不出来？

你说是不是？所以呀、啊，你别老盯着那药，给他换一种方式，对不对？你像咱们这款初乳牦牛奶粉，适合什么样的人喝呢？我觉得啊，你像有高血脂人群、高血压人群啊，还有那个高血糖人群，包括缺钙的人群、骨质疏松人群，以及那个免疫力低下的、身体特别虚弱的一些中老年人群。因为它本身呢，就是以100%的纯初乳牦牛奶作为奶源，里边含有这个亚油酸甘油脂，含有骨胶原蛋白肽，另外还有免疫球蛋白。就研究表明，亚油酸甘油脂是不饱和脂肪酸，可以帮助我们胰岛素发挥正常功能。它是人体不饱和脂肪酸，可以降血脂、调节血脂、降胆固醇。啊，经过人体功能临床证实，亚油酸甘油脂具有调节血脂、降血脂、调节血糖的作用，所以这款初乳牦牛奶粉当中含有这种不饱和脂肪酸啊，含有亚油酸甘油脂这种物质。我还特意查询了一下呢，这个亚油酸甘油脂能调节血脂啊，能够帮助我们调节心血管的健康。首先，第一，它能降低胆固醇和甘油三酯，能显著的降低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啊，包括胆固醇和极低密度脂蛋白，从而减少动脉粥样硬化、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第二呢，能抗动脉粥样硬化，通过清除血管壁的脂质沉积，改善血液的这粘稠度，包括扩张血管，啊，它有这个功能。第三呢，它能够帮助我们起到一个抗击恶性病，多种的恶性细胞它都有抑制作用，抑制恶性细胞的生长啊。第四呢，能够调节炎症。第五，能够控制血糖，调节我们的胰岛素，可改善二型糖尿病患者他那个葡萄糖的耐受性，降低血糖水平，减少胰岛素抵抗。那么这款初乳牦牛奶粉除了含有亚油酸甘油脂之外，还含有大量的免疫球蛋白。这个大家都明白，你身体免疫球蛋白高，你这个免疫力就好，你免疫力、抵抗力、抗病能力它就强，那这人是不是就不容易生病？就即使有病了，他也容易康复。那么除此之外呢，这款初乳牦牛奶粉当中还含有这个牦牛骨胶原蛋白肽，是帮助你补钙的，它改善你骨质疏松，增加你关节软骨上面的这个软骨层啊，增加你这个软骨的厚度。钛是最好吸收的啊，它能直接进入我们血液，也就是说你喝上这个初乳牦牛奶粉啊，这个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它就直接进入到你的身体，直接给你补进去了。所以对于我们老人有骨骼关节病的都非常好，你省得补钙了啊，尤其是啥呢？省得你再出现骨质疏松。我记得总理以前说过一句话，他说我有一梦啊，让咱们每一个中国人每天都能喝上一斤奶。你看看多伟大的梦想啊。那么我当大夫的啊，我也有一个梦，让每一位饱受病痛的人，无论你是有钱的，你是没钱的，不在乎，啊，我都希望你每一天能喝上一杯奶。所以这几天我一直跟大伙说一件事啊，我说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这一大盒奶粉，看看能不能给大家争取到100块钱一盒。医院现在是198一大盒，而且啊，人家厂家还要跟医院涨价。啊，这一大盒呢，喝上半个月，这叫初乳，啊，这叫牦牛奶粉，这不是奶牛，这是牦牛，啊，所以要记住一句话，叫什么呢？叫牛不同，奶更牛。你看它不同的牛，牦牛这个奶呀，是最好的，而且它是最接近我们母乳的。啊，我讲话呢，你按照咱们说100块钱一盒来算，你一天顶多6块钱，那一个月你使劲喝，有200块钱它也够了，对吧？
我讲话怎么不比你吃药强多了？这一奶粉的保质期啊是18个月啊，到时候你备上它一年呢，你喝去呗。你想想，你这一年奶粉要是坚持喝下来，你那身体得是个啥样吧？对不对？如果有这机会，我跟大伙说我也买。那讲话了，喝去呗，对不对？啊，我这身体好好的，我不也能多陪大伙几年吗？对吧？关键是补钙壮骨，咱们老年人他需要这个，对不对？哎，对血糖啊，对血压呀，对血脂啊，都有好处。你上哪找这么好的牦牛奶粉去？为啥说牦牛奶粉好啊？第一，牦牛奶所含的钙是普通奶的3到5倍。你比如说普通牛奶含钙是1，那么牦牛奶它的含钙量就能达到5，蛋白质的含量更是普通牛奶的3倍以上。尤其是什么，牦牛奶粉当中含有免疫球蛋白，这是牦牛奶粉特有的。而普通牛奶，就咱说那种黑白花那个奶牛产的那个奶，它是不含有这个免疫球蛋白的啊，这是最明显的区别。也就是说牦牛奶粉它能够真正提高你的免疫力，增强你的抗病能力，所以这是普通牛奶你做不到的。普通牛奶当中它没有这个免疫球蛋白呀，而牦牛奶粉当中它又含有免疫球蛋白，你说哪个好？对不对？你普通牛奶普通奶粉它是没这东西的，所以这是我们这款初乳牦牛奶粉几个不同的地方。第一个呢，我给大伙总结，这个奶粉呢是我们国家的国宾伴手礼。啥叫国宾伴手礼？就是外国人来了，到咱们国家来参观呐、旅游啊，哎，你包括说洽谈呢，就像咱说上咱们国家来找买卖嘛，对不对？哎，临走的时候呢，咱们得给人送点东西，那你要送肯定啊得代表咱们国家的那个好东西，是不是？哎，你像咱家来且了，临走的时候咱是不是得给人家拿点东西回家？你也不能说让人家空着手啊，是不是？就意思意思。但是你又不能说拿那个不好的东西，讲话这东西我都要扔了撇了的不要的，能拿那个吗？你拿不出手，对吧？你多少得拿点好东西。所以作为国宾伴手礼肯定它是好东西啊，人走了你给人拿得出去，对不对？哎，人家能接受啊，人家知道这好东西啊。那么这初乳牦牛奶粉它就是国宾伴手礼，是丝路沿线国家的国宾礼赠用品啊。所以你就说这个牦牛奶粉好不好吧，这是第一啊，国宾伴手礼。第二呢，是经过美国 FDA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的，它是注册在案的。这个美国的 FDA 就是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它的要求很严的啊，所以它对我们身体是非常非常好的啊，在非常严格的审批下啊，能够给你注册认证，你想想它是不是达标的，那是不是对身体非常好。第三，这个奶盒上写着呢，含有这个亚油酸甘油脂，还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啊，还有肽，还有免疫球蛋白。那什么叫免疫球蛋白呀？就免疫力嘛。所以这个初乳牦牛奶粉能增加我们老人身体的免疫力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关键的。那这个免疫力对于我们上了年纪人来讲很关键很关键。咱就说病毒吧，你免疫力强你就没事，你要免疫力差呢那就毁了，对不对？你就容易摊上事啊，尤其你像糖尿病患者啊，本身自身的免疫力就差，这几年你看有多少白肺的太多了，那不就是自身免疫问题吗？所以这个免疫力，这个免疫球蛋白这是关键。所以上了年纪什么最重要啊？不是钱最重要了啊，是啥？是你的这个身体。那对于我们身体来讲，就是你的免疫力最重要。因为你免疫力强，你这人不得病少得病啊，即使有病他也容易好啊。所以这个初乳牦牛奶粉它盒上写着呢，含有免疫球蛋白，白纸黑字写

0: 所以你就说这个初乳牦牛奶粉好不好？你记住一点，奶制品它是民生啊，国家监管非常严的，三方面共同监管着啊，奶制品协会、医药管理局啊、医药协会，三方面共同给你监管，所以大伙儿你就放心吧。我说的这每一句话呀，我都负责任。
1: 它不是普通的奶，它是国宾伴手礼。外国贵宾来了，带走的就是它。
2: 它不是普通的奶，它获得美国 FDA 品质认证，是天然有机的奶。
1: 它不是普通的奶，它是牛初乳。小牛生下来头道奶，不掺一滴水，零糖零添加。
2: 它就是弥足珍贵的初乳牦牛奶。
1: 牦牛生活在3000米以上无污染高原，吃天然牧草，饮冰川雪水，一天就产2斤奶，一年只产4个月，产出的奶被称为奶中极品。
2: 《本草纲目》明确记载，牛乳功效：补虚损、益脾胃、养血、生津润燥、解毒，可调理虚劳、胃病、消渴、血虚便秘。
1: 而牦牛初乳与普通牛奶更加不同，它独含3样宝。第一宝，它含亚油酸甘油脂，调节血脂，降胆固醇，帮助胰岛发挥正常功能。
2: 第二宝，它含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小分子肽，直接入血，补钙壮骨，把蜂窝煤补成嫩豆腐。
1: 第三宝，它含免疫球蛋白，直接提升免疫力，增强抗病能力，筑牢中老年健康防火墙。
2: 对比普通牛奶，牦牛初乳才是真正的滋补品。
1: 每天一杯牦牛初乳，不是享受，而是刚需。
2: 初乳牦牛奶粉，国宾的品质，百姓的价格，中老年健康的白金炖。更多详情请咨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这款牦牛奶粉是一款牛初乳奶粉。牛初乳跟我们平时喝的那牛奶不一样。首先，牛初乳是小牛第一次所产的奶，所以奶的营养成分是最高的，营养是最好的。这个鲜牛初乳是小牛刚挤出来的头一波乳奶，是不兑一滴水的。你像我们喝的那个牛奶，无论是袋装的啊，还是说那个散装的，其实都是兑了大量的水的啊。鲜的牛初乳是一滴水不加的，叫零蔗糖零添加，属于药食同源的。你看在《本草纲目》当中它都是有记载的，它能干什么呢？补虚损、益脾胃、养血、生津润燥、解毒啊，可以用于治疗虚劳、身体劳损、身体损伤、脾胃疾病，治疗消渴糖尿病、血虚便秘。所以这牛初乳是具有治病作用的，具有保护身体、营养身体的作用，就跟我们喝的那个牛奶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你看过去都说喝牛奶体质好啊，你就看那牧民，其实牧民喝的就是牛乳，就跟咱们喝的牛奶不一样。这兑完水之后啊叫牛奶，没兑一滴水的那叫牛乳啊，甚至叫初乳。过去牛乳属于一种中药，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包括在《本草经书》当中也有记载，牛乳乃牛之血液化生，能养血脉，滋润五脏，故补虚损，止消渴。所以咱们这款初乳牦牛奶粉，我跟你讲，性价比那是最高的啊！我告诉你为啥是最高的。你像我们医院用的这款奶粉，是我们经过美国 FDA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注册的一款初乳牦牛奶粉，那是我们国宾伴手礼。啥叫伴手礼？刚才我不说了吗？人外国有人来了，走的时候呢，咱也不能让人空手走，就是得给人。

拿点好东西，就送这个什么呢？初乳、牦牛奶粉，那、啊、作为国宾伴手礼送。它是丝路沿线国家的国宾伴手礼。说什么叫丝路沿线呢？啊，就是咱们大家都知道这个丝绸之路，对吧？丝绸之路它是一条路线啊，这条路线上经过很多国家。你比如说，要经过这个哈萨克斯坦呐、乌兹别克斯坦呐，包括伊朗啊、土耳其呀、要经过这些国家啊。所以，这款初乳啊，牦牛奶粉是国宾伴手礼，是丝路沿线国家的礼赠用品啊，也是我们医院的一款牦牛奶粉。这奶它能提高你体质，提高你身体的免疫力啊，提高你的抵抗力，增强你的抗病能力啊，增强你自身对疾病的这种恢复能力。这是一款100%的纯牦牛奶粉。那、啊、咱别说100%纯牦牛奶粉，你就正常喝那个普通的一桶奶粉，就国产的，你看多少钱一桶？我告诉你，你去打听打听，没有低于150块钱一桶的啊，有的是袋装的，七八十一袋啊，这一袋也就能喝个五六天。所以你说，无论是奶粉还是牛奶，一个月真的就没有低于200块钱的。有人说咋这么贵呢？这还贵啊？你要跟小孩喝的那个奶粉比，啊，一个月是不是都得两三千？那一桶奶粉的价钱就在这摆着呢。那我们再到网上你查一查，就是国外的奶粉都多少钱？就咱们老年人经常喝那个奶粉多少钱一桶？我们到网上一查，你像老人经常喝的奶粉，一般呢都得在个300到500之间。如果是纯国外进口奶源的，那更贵，基本上啊都得在个700多一桶左右啊，甚至还有1000多的啊，这网上都是有报价的。为啥说医院198一盒还便宜啊？因为这叫牛初乳，完了还是什么牦牛奶粉，你上哪儿买去？对吧？你像这一盒初乳牦牛奶粉能喝半个月，便宜。你要经常喝奶的都知道，就这个价格，便宜吧？你要不买奶不喝奶的可能不太懂啊，这么贵呀？就这奶呀，你这还贵呀？你如果说给孩子买过奶粉的都知道，你上那个运营店你看一看，那小孩喝的那一桶奶粉啊，都300、400、500，甚至更贵，对吧？一个月奶粉钱，有的讲话了就得两三千、三四千呢。就是现在，你看这都太正常了。可能有些人会有质疑啊，你怎么就肯定你们医院的这个是牦牛奶粉呢？因为它写着呢嘛，白纸黑字啊。奶粉盒上都给你标明了，经过美国 FDA 注册的。那美国 FDA 是啥？那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所以这款初乳牦牛奶粉是经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注册的。这是一款牛初乳奶粉，是一款牦牛奶粉啊，跟我们平时喝的那个普通的牛奶和奶粉是完全不一样的。那牛奶呀，叫鲜牛奶。是兑水的，奶粉是鲜牛乳，一滴水不加的。你回来你得自己冲啊，对吧？零添加，零蔗糖。你像这个鲜牛奶啊，它是属于食品啊。这一款奶粉鲜牛乳，这个牛乳呢，它属于治病的，属于药食同源的，所以它就不一样。所以你看这个婴幼儿，他喝奶粉，他没有说喝牛奶的，对不对？奶粉。它里边的营养素含量高，而且呢，这种初乳具有补虚损、益脾胃、养血、生津润燥、解毒等功效，可以用来治疗劳损、胃病、治疗消渴、糖尿病、血虚便秘，所以跟我们喝的那个牛奶啊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东西。所以这款牦牛奶粉，这是我们初乳牦牛奶粉，是经过美国 FDA 注册的，是国宾伴手礼。是丝路沿线国家的国宾礼赠用品，你得看仔细了。这个奶粉啊，就叫初乳牦牛奶粉，它这个奶粉的名字就叫这么个名啊。既然叫这个名，说明国家是认可的，那这是有审批过程的啊，是经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可的，叫初乳牦牛奶粉。这款牦牛奶粉当中含有亚油酸甘油酯。
含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还有免疫球蛋白，可以说非常好的一款纯牦牛奶粉，而且还初乳，保质期长达18个月。所以你说喝这样的初乳牦牛奶粉好不？嗯，简直太好了。就现在小孩喝的奶粉啊，你知道一桶最便宜的都得400-500，你以为能吃多长时间呢？一桶奶粉也就吃个4-5天。好奶粉它不便宜，你要知道咱们这叫初乳牦牛奶粉，是含有这个亚油酸甘油脂，含有这个牦牛骨胶原蛋白肽的，含有这个免疫球蛋白的，而且是国宾伴手礼啊，是美国 FDA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注册的啊，这是国际医疗最高权威。有人说跟普通的牛奶啊，跟那个奶粉比啊，有什么区别？他俩根本就没法比啊，他比不了。你不能拿那个普通牛奶跟牦牛奶进行相比较啊，讲话那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的。你知道牦牛有多大吗？很多人可能没概念，我这么讲吧，牦牛有多大啊，你自己脑海当中你见没见过那种黑白花的奶牛？有人说见过，对吧？哎，他都能给那个牛装进去啊，你说那不得有大象那么大了？那没那么大，没大象那么大啊。哎，但是它跟犀牛比差不多的啊，没差多少，就那么个个头，就那么个大小。所以能把我们记忆当中的那种黑白花的奶牛装进去，那就挺大了，对不对？但是你看它个头那么老大，它一天的产奶量极低。有人说能有多低呀？一天大概仅能产奶就1-2斤左右啊。我这一说，你这对比不就出来了吗？黑白花奶牛，你知道它一天产奶多少吧？我跟大伙说过40-60斤，而牦牛产奶一天仅能1-2斤。你像黑白花奶牛，一年四季它就全年产奶，天天产，月月产，年年产。啊，牦牛可不是，因为我去过西藏，我知道这东西，一年顶多给你产4个月的奶，最热的天它不产奶，最冷的天不产奶，所以牦牛的奶啊特别稀缺，一般你像我们平原你几乎你见不到，你就有咱讲话了，它也轮不到咱普通老百姓能喝上啊，对不对？我说的这个能理解不？因为这东西很稀缺的东西，牦牛奶它的造价特别高，你像咱们喝那普通奶牛啊，黑白花奶牛产的那奶啊，这牛天天吃的是啥饲料，而且饲料里边它都有讲究的啊，里边是有东西的啊，吃上以后它这个产奶量高啊，而且现在很多黑白花奶牛啊，甚至都用一些抗生素之类的，所以咱们喝的普通牛奶里边很多呀都含有抗生素的成分，都含有一些催奶的一些物质在里边。所以我说句实话，就现在啊，就咱们现在喝的牛奶，你感觉跟过去你喝的牛奶它是一个味儿吗？一个口感吗？很多时候我说句不好听的，也就比喝那个白水强点呗，对吧？你像我去过西藏，我喝过这牦牛奶，你知道那奶皮子有多厚吗？就熬出来的那奶皮子就咱们这个手指头手指肚那么厚，那喝起来那个香啊，甚至说你一辈子你忘不了。你像我刚去西藏的时候腿疼腿抽筋啊，因为还有高原反应啊，这脑袋成天总是晕晕乎乎的，这喝上这牦牛奶喝了也就几天啊，我这腿就不那么抽筋了，腿就不那么疼了，完高原反应也好不少。所以我对这个牦牛奶那真是念念不忘，好东西那真好啊，那味儿也是香啊。你说到这儿，我突然啊还想起个事儿来啊，本身这个牦牛奶粉在我们医院就是要涨价的啊，这找我去帮着协调一下。之前医院是198一盒啊，人家这回要涨100块钱，就是要298一盒。完我去了跟人那边沟通，我想的是能不能照顾一下，能不能100块钱一盒啊，我这代表咱们所有的兄弟姊妹包括我们医院啊，我这个表达和西藏那边的这个理解它就出现误差了啊，人家以为是啥呢，
同意一盒奶粉涨100块钱。

0: 我以为人家同意100块钱一盒呢，所以通过火车呀，就把奶粉给发过来了，都是一组一组的，一组两箱，24盒奶粉，正好喝一年的。最后跟医院结算的时候，医院还是按198结算的，啊，人家一看不对，你这少给钱了。这奶粉它也不是按这个298结算的，最后一交流，哎呀，整岔约了，所以医院也说了，啊，你这怎么弄？这老杨你个人行为，啊，完人奶厂那边呢需要你把这钱给人补上，就说白了，人家那边也不干，啊，运费人家可以出，但是之前说好的涨100块钱嘛，啊，这咱们管不了，医院管不了，现在怎么地呢？这些初乳牦牛奶粉都改客运站的，我不知道大伙你要不要，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你要是要就按照100块钱一盒去结算，咱们也别按医院198算，也别按什么市面上啊说涨价呀298一盒算，咱就实实在在的，咱就100块钱一盒，这一盒呀能喝半个多月啊，初乳牦牛奶粉啊，这咱不说假话，有人说这么便宜，哎，就这么便宜，你要多要没有，但你说我就要一盒，那卖不了，拆不了箱啊，也拆不了组，拆开没法卖了，这奶粉拆开就得丢了，所以一个人喝就一年的量，就是一组两箱24盒，自己一人喝一天一袋24盒，能喝一年啊，一盒100块钱。如果啊问我合适不，我怎么说呢，千载难逢，打着灯笼你找不着，那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所以这次活动啊就这一回，初乳牦牛奶粉不能拆组不能拆箱啊，所以咱们呢以家庭为单位，每个家庭最多限购48盒，至于说我怎么跟医院解释，我怎么跟牦牛奶厂解释，我去解释，这个机会我给你争取了，至于说你能不能把握看你了啊，今天是7月13号周一，就是明天早上8点准时咱们开始报名吧，好吧，就明天早上8点准时报名，价钱呢就是100块钱一大盒，喝15天，24盒两口子一起喝，喝半年的啊，一个人喝一年的，完了之后咱们一买呢就是这一组24盒2400块钱啊，所以我建议夫妻俩人喝的，一人来上他一年的，一年2000来块钱，你喝着呗，对吧，有啥舍不得的，那喝燕窝那都几万几万的，咱们一年2000来块钱舍不得了，怎么就想不开呀，对自己身体好，对不对，喝点好牛奶就是咱们老人呢最适合的了，知道了吧，就老年人你喝点好牛奶啊，最适合了，不打针不吃药的，甚至讲话了都能当饭吃，别舍不得，一年才2000来块钱，你赶上了合适，明天早上咱们8点准时报名啊，这个报名电话呢400-677-6211 400-677-6211啊，明天早上8点报名吧。
1: 感谢大林老师，再次提示大家，纯牦牛初乳奶粉，我们明天早上8点将正式开始报名。这款牦牛奶粉纯牦牛初乳打造，是国宾伴手礼，获得美国 FDA 品质认证，不掺一滴水，零糖零添加。正常医院198一盒，这一次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优惠，每盒仅需100元，按照每天一杯奶的标准，一盒能喝15天。因此咱们活动就这一档，24盒为一组，2400块钱。这24盒一个人能喝一年，两个人能喝半年，每人限购一组，每个家庭限购2组。因此建议大家，如果是夫妻两人喝的，直接选2组，也就是48盒，每人按一年准备，多了也不建议大家拿。因为牦牛初乳奶粉的保质期18个月，我们的目标就是把眼下这一年做好，咱们每天一杯奶坚持喝一年，相信您的免疫力、抵抗力、抗病能力，包括身体素质都会焕然一新。

0: 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1: 大刘老师，您好，您好。哎，我刚才听你说这个牦牛奶粉啊，给我们申请下来了。我要订24盒。
2: 明天早上8点报名。
1: 主要我咋为啥我这么着急呢？因为我听你是说的这个数量还不多，我就怕订不上。那你先给我留个名额。因为啥呢？我跟你讲哈，就是6-7年以前我孩子旅游的时候给我带回来过。我喝的我感觉挺好，因为它不是那个太甜，就比我以前买那个就是羊奶粉吧要浓。我喝完之后我就觉得哈，我喝2月这个睡眠好多了，就胃肠也特别好。
2: 对，
1: 然后我就感觉就是我喝的时候我这个精神头啊特别足
2: 啊。
1: 这个孩子还问过我呢，哎，你喝的咋样吗？我都没敢说喝挺好，我怕孩子给我买。这个太贵，我听人说了，你要喝这个东西，这一个月得400多块呢。
2: 你瞅瞅，
1: 后来我就没说
2: 了。400多块换你个好身体，有啥不行的？
1: 舍不得。然后我这回吧，我一听说你这个还是这个初乳的这个牦牛奶粉，不说给送到回的礼物吗？哎呀，我觉得这更好。
2: 得金伴手礼嘛。
1: 哎呀，那这个不比我那不更好太好啊。
2: 嗯，
1: 关键我实话实说啊，主要是这个价格
2: 美丽。
1: 对，主要这个价格我能接受，就是我这一算吧，一盒100块钱的话，合下来这1天才合6块多呢。
2: 哎，
1: 价格我能接受，所以我
2: 接受了。
1: 对，我就迫不及待，我就想报名，是这么回事。
2: 行啊。反正是你也喝过，因为这个牦牛奶粉和咱们那种普通奶粉它的确不一样。牦牛奶粉它主要里边含有亚油酸、甘油脂这种物质，含有骨胶原蛋白肽，另外还有免疫球蛋白，啊，一般普通奶粉里边没有，所以说用了之后能增强免疫力啊，又能够补钙，又能够降血脂、降血糖、降血压，又能抗动脉粥样硬化。又能够改善睡眠啊，又能壮骨的，所以挺好。那咱们有这机会能省钱的，那咱就用一用呗，是不是？
1: 所以我就怕这个订不上。跟你讲哈，大林老师，我以前吧，我这实话说，我以前一身病，我都觉得没啥事情。
2: 可别那么说。
1: 你说要是说想死吧，咱还没那个勇气。
2: 是，
1: 我这都有7-8年的高血压了。就这个这些年吧，就一直吃这个降压药。但是实话说，就是控制的不是太好。我前年呢，哎呀，我就查出来说我有那个什么冠心病，又房颤的。还说我这个有那个传导那个，
2: 传导阻滞。
1: 啊，传导，对，他说我心脏还有那个二联力啊。
2: 心律不齐。
1: 啊，就是我这个心脏就没事反正就犯病，就惊慌就厉害，上来那劲儿我就浑身没劲儿，这不一下就能远，就说话力气都没有就那种。对，完我本身吧，我还有就是说这个关节炎，一天到晚就是那腰疼啊腿疼啊，可能再就是因为岁数大了呗，尿频呐，晚上啊我得跑5-6趟厕所呀，本来睡眠就不好。完了这一来回跑车就睡眠弄不好了。我这一身毛病，再加上17-8年的这个高血压哈。怎么说呢，就是这些年我反正我也试过很多办法。这效果吧反正不是很理想。反正现在药咋说呢，就是头疼一头就是脚疼一脚的，就这个这血压太高吧，就是脑袋反正就按这个迷子。
2: 对。
1: 就把自己就感觉就吃成了药罐子似的，那不说。完我这个病还没治好，我就感觉反正就是没治到根上。
2: 咋说呢？一首先呢，咱们没有那个医疗常识，而且咱们一般到医院看病啊，都是西医大夫。西医大夫呢，他就愿意针对于症状进行治疗，最终肯定要。

0: 药吃，对我们身体伤害还挺大的，因为一般都是西药嘛。但是你要从中医来讲呢，就这些情况其实都是跟什么有关，瘀阻有关。你像烦恼阻滞啊，你包括我们的心慌啊，浑身没劲儿，它就是瘀阻，血脉不通了。也就是说从根上来说，是给我们心脏供血的血管不是那么太通畅了，所以导致咱们这个心脏缺血，一缺血之后才出现了一系列的我们说心律失常啊，心率跳的不稳定啊，有快有慢的，就是二连律啊，包括传导阻滞，包括有些冠心病心绞痛的啊，这是严重了，知道了吧？
1: 嗯。
0: 另外你像咱说那个关节炎，那不就是咱们说寒湿瘀阻血脉不通造成的吗？所以咱们说你这个病的治疗呢，从现代来分析两个方面，一方面化瘀啊，就是把全身的淤堵啊给它化开，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增强免疫力呗，增强免疫力，那咱们用这个初五的牦牛奶粉就可以了啊，因为它里边有免疫球蛋白呀，
2: 又是含有骨胶原蛋白肽，用了之后能增强免疫力啊，又能壮骨的，所以挺好。
0: 那咱们这个参柏树英颗粒你用没用上过？
1: 哎呀，我还想跟你说这事呢，参柏树英颗粒我用上了，比以前我所有用的那个药吧都管事儿，
0: 对吧？
1: 啊，我用那个参柏树英颗粒用上了一星期吧。
0: 嗯。
1: 哎，我发现怎么呢？我半夜上厕所的次数减少了。
0: 你看看，
1: 一个晚上吧，我就能去两回了。
0: 啊。
1: 而且吧，就是以前我一睡觉吧，就是爱出汗，就一出汗，我这个吃上这个几天之后，我就发现，哎，我睡觉的时候，我不冒汗了。
0: 嗯，
1: 说好不好？这个天买的，用上一个多月之后，哎，我就发现我这个睡眠好多了。
0: 啊，
1: 这个心也不得瑟了。
0: 你看看
1: 啊，我睡着了之后吧，我发现咋，我不惊醒了。我以前半夜睡觉，我老惊醒。
0: 嗯。
1: 哎呀，我就现在都用的那参柏用上四个多月了，
0: 啊！
1: 哎，我发现我这个心脏，哎呀，就舒服多了，
0: 啊！
1: 一直没犯病，这个是我的老满意的了。这心还不慌，完了这个心跳特别稳当，
0: 啊！
1: 现在哈，我不但能干家务活了，我还能出去就是溜达了，
0: 啊！
1: 腿还不像以前那么疼，不怎么疼了都，
0: 啊！
1: 就现在去厕所吧，也不影响了，
0: 啊！
1: 估计那个走几里地，那膝盖都不疼了。现在
0: 啊，
1: 那个脑袋也比以前清醒了。原先这个总是迷糊那个种状态就没出现。
0: 啊
1: 啊，
0: 这多好啊！
1: 啊，对呀、啊，要不咋说我这心跳的影响跟你反馈呢？我这个血压吧，哈，我现在几乎都降到正常了。
0: 啊，
1: 我现在一量，我啥时候都是这个130多点吧。完、
0: 啊、
1: 了，这个低压是85左右。
0: 那挺好。
1: 啊，对呀、啊，我这个降压药我都减老了。
0: 啊，
1: 哎呀，我现在有的时候我跟老伴还说的，这样子咱这么用下去，估计一段时间都不用吃这降压药了。
0: 嗯，如果说血压一直稳定在正常范围之内呢，咱适当的肯定得把降压药给它往下减呢，对不对？
1: 啊，
0: 我吃它也正常，我不吃它也正常，那我吃它干啥呀？还是西药片呢，对身体还不好。
1: 我没想到就是这个参柏树英颗粒的药。不像我真的太好了，说实话我真的太感谢你了。
0: 哎呦，客气客气啊。
1: 我感觉这是药用对了。
0: 嗯，咱继续坚持用着，完了这回呢赶上咱们这个有初五牦牛奶粉了，这回再给它配合一起用上。
1: 是，所以大林老师我一定要争取牦牛那个奶
0: 粉。
1: 我不能放过这个机会、你一定给我递上。
0: 行。
1: 这是这么好的东西，这还不贵。我这个名额你一定要给我留下啊！
0: 我先给你留一名额，啊，完了之后呢，明天你再跟学生那打个电话啊。
1: 啊，那行。
0: 哎，好，好，再见。
1: 啊，再见。
3: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再次提示大家，纯牦牛初乳奶粉，我们明天早上8点将正式开始报名。这款牦牛奶粉纯牦牛初乳打造，是国宾伴手礼，获得美国 FDA 品质认证。不掺一滴水，零糖零添加，正常医院198一盒，这一次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优惠，每盒仅需100元，按照每天一杯奶的标准，一盒能喝15天，因此咱们活动就这一档，24盒为一组，2400块钱，这24盒一个人

0: 能喝一年，两个人能喝半年，每人限购一组，每个家庭限购两组。因此建议大家，如果是夫妻两人喝的，直接选两组，也就是48盒，每人按一年准备，多了也不建议大家拿。因为牦牛初乳奶粉的保质期18个月，我们的目标就是把眼下这一年做好。咱们每天一杯奶，坚持喝一年，相信您的免疫力、抵抗力、抗病能力，包括身体素质都会焕然一新。更何况这款牦牛初乳还能调节血脂、血压、血糖，能补钙壮骨，增加骨密度，百元一盒的价格真的是千载难逢，就这一次，因此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活动报名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成人礼就应该大操大办，宴席大摆，宾客如云，推杯换盏，鞭炮锣鼓声声入耳，多热闹。
4: 俭是持家修德之首，勤俭持家，清廉做事，厉行节约，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以俭兴家，何以成人？最重要的是修身立德，勤俭廉洁，才能走好人生路。
5: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支持父亲。
4: 勤俭两字相辅相成，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6: 日之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7: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7月12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发布未来两天天气预报和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受高空槽系统影响，预计12号夜间开始，从长海县各镇将会出现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过程降水量整体不大，期间可能出现雷电等对流现象，需注意防范。期间偏南风或东南风多数时段风力稍大，局部区域风力较大，需注意防范。气温整体有所回升，部分时段潮湿闷热。12日20时到13日20时，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气温23到27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多云见晴，局部有雾，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大长山气温22到28度，小长山气温23到29度，广路气温22到29度。张子、海洋多云见晴，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张子气温23到30度，海洋气温23到30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7月13日，因天气原因，长海机场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7月13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7点，全天共执行31个班次，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的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7点。全天共执行30个班次，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7点30。若您确实有出行需要，请出行前再次与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 如因天气或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8: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旅中国。各位好，我是董斌。
1: 哎，各位好，我是王林。
0: 故宫呢，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木质宫殿，建筑群十分的气派。而故宫的屋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那是相当的讲究。那它的屋顶啊，有几种颜色，不同颜色代表着不同的寓意，而且不同身份的人住的地方它不一样，它这个宫殿的房顶它颜色也不一样。所以有的时候它这个琉璃瓦呀，不仅有实际的作用，同时呢有彰显地位的象征。
1: 是的，首先呢，故宫屋顶啊所采用最多的就是黄色的琉璃瓦。如果说呢您站在高处放眼望去，比如说啊从这个景山山上看，您就能够看到故宫建筑群整体所呈现出来的是黄色的一片。
0: 没错，
1: 那在古代呢，黄色是皇家专用的颜色，用黄色的琉璃瓦呢也是体现得出皇家的威严所在。
0: 对，但是呢如果您这眼神足够好啊这个你要往远了看，从景山往下看啊，这个你在故宫的东南部分地区呢有一组红墙绿瓦的建筑群，这个地方呢叫做南三所。南三所在清朝的时候呢还被叫做阿克所啊。您看这个故宫的建筑啊，它都用黄瓦，它是黄泉嘛。
1: 对对对，
0: 您这儿用绿瓦，它显得特别沉静、斯文和特别。
1: 对，所以我们今天的文旅中国呢，就从这里开始，在国宝档案当中为您揭秘故宫隐秘的角落。
2: 今天的人们参观宫的时候啊，一般是从午门进，再从神武门出。一路下来呢，大部分游客看到的只是前朝和后宫而已。有一个地方，它虽然很重要，但却被绝大多数人忽略了，它就是清代皇子们的居所南三所。众所周知，故宫的主色调是黄色，而南三所却显得与众不同，因为它的瓦片是绿色的。那么在故宫中为什么会有这么一组特殊的宫殿呢？而历经岁月的风云变幻，这里又发生了哪些故事呢？今天我就带您走进紫禁城，看看这特殊的南三所。紫禁城是中国历史上明清两代的皇宫，在中国古代，黄色象征着皇权的至高无上。然而在满是金黄色的紫禁城中，却有一组特殊的宫殿南三所。南三所由三座形制完全一样的三进四合院组成，是清代皇子们的住所。之所以说它特殊，是因为在紫禁城所有宫殿中，这是唯一一处使用绿色瓦片的宫殿。公元1746年，36岁的乾隆皇帝已经有了6个皇子。看着皇子们一天天长大，乾隆想为他们修建一座单独的住所，这便是今天的南三所。

0: 三所所有房间加起来要超过200间，规模不小。由于保护得力，我们今天看到的南三所基本保留了乾隆时期修建的模样。
1: 如今南三所成了故宫的一个办公区，在里面行走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在故宫南三所里不仅有三眼水井，还有好几口大水缸。专家说呀，它们的存在与一次史上有名的大火有关。
0: 1931年2月12日，正是中国明朝的嘉靖年间，虽然已经过完了春节，但紫禁城内还是洋溢着喜气祥和的气氛。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在这片喜庆的背后，一场大火正在悄悄降临。当天中，紫禁城的东院突然冒起了浓烟，由于当时皇子的住所就在那里，顿时吓坏了所有人。当人们匆匆赶到时，浓烟已经变成了大火。紫禁城的建筑多为木结构，火势迅速

可急坏了嘉靖皇帝。然而经过寻找后才发现，这场大火居然没有伤到任何一位皇子，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就在宫殿着火时，不少皇子正在书房上课，根本不知道着火的事情，而另一些皇子外出游玩，因此在大火着起来的时候并没有皇子在里面，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然而虽然皇子们很安全，这场大火却毁了他们的安身之所。嘉靖皇帝见状，马上下旨在原地

0: 象。他对协方殿的防火工作极为重视，不仅每栋宫殿都要采用防火山墙，而且房屋与房屋之间还要留出25米的安全距离，以便起火后迅速疏散。除此之外，在主殿的屋顶，他也特意设置了传说中能镇火的龙形稳兽。到了清代，乾隆皇帝在明朝协方殿的基础上重修了一组宫殿，这就是今天的南三所。和嘉靖皇帝一样，乾隆对南三所的防火工作也极为重视。
1: 南三所修好后仍然作为皇子们的居所，因为乾隆对防火的重视，南三所自从修好后再没有着过一次火。比较有意思的是呢，嘉靖皇帝作为皇子时啊，是第一批入住南三所的人。相传他也对嘉靖年间的那场大火颇为忌惮，然而南三所不仅没有给他带来危险，反而让他成了第一个从这里走出来的皇帝。而这一切啊，都要与帝师朱圭对他的教导有关。
0: 南三所修好后，刚刚16岁的皇十五子永琰就搬了进来。在他上学读书时，碰到了影响他一生的老师朱圭，而他与朱圭的结缘则完全出于偶然。

多圭已经44岁，而永远却刚刚16。28岁的年龄差距，并未阻挡师生间的情感升温，两人很快成了忘年交。永远的好学给多圭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每天放学后，永远都潜心练习书法。这件作于公元1806年的御笔隶轴，是永琰书法功力深厚的表现。隶轴上方的“无为二字写得极为入木三分，堪称点睛之笔。整篇文字的书体介于行书和楷书之间，十分潇洒飘逸，颇有康熙皇帝书法的神韵。除了平时专心学习外，永琰还经常拉着朱圭来到南三所为自己开小灶。在南三所里，朱圭不仅教他学问，还教给他了很多处世之道。在师生相处的5年中，永琰的视野大为开阔。可惜的是，好景往往不长。5年后，朱圭被外放到福建做官。临别时，永琰十分舍不得他，拉着朱圭来到南三所，为自己开了最后一次小灶。而朱圭也拿出了早已准备好的10个字，送给了年满20的永琰。这10个字是：养心、净身、勤业、虚己和至诚。永琰得到后如获至宝，将它们挂起来放在南三所的住处。每当他心不静的时候，就会想起师父对自己的教诲，而他也时时刻刻想到朱圭进京辅佐自己。没想到机会很快就来了。公元1796年，永琰正式登基，这就是嘉庆皇帝。嘉庆皇帝登上皇位后，急切地想重用老师，没想到他的这份器重。

归鼎阙。当他询问乾隆的意见时，发现乾隆也正有此意，欣喜若狂的他马上写了一首贺诗要寄给朱圭。然而这首诗还没有寄出去，就先被和珅拿到了。和珅在朝廷如日中天，他怕朱圭进京会影响自己的地位，就想方设法的阻挠。他深深明白乾隆虽然退位，但仍然牢牢地把握着用人大权。如今乾隆尚未正式点头，嘉庆就敢写贺诗给朱圭，这属于大逆不道。如果让乾隆知道，一定会非常愤怒。果然看到这首诗后，乾隆非常生气，提出要处理嘉庆和朱圭两个人。最终经过其他人的据理力争，两人才免于处罚。但朱圭进京的计划却不得不搁浅了。经过这一次波折，嘉庆皇帝对于朱圭进京已经不抱太大希望。然而在这个时候，事情的转机却出现了。公元1799年，乾隆在养心殿去世，享年89岁。

王死后，嘉庆皇帝当天就下旨召朱圭进京，而和珅也被嘉庆皇帝投到大牢。当师徒俩见面后，一起来到了南三所，不禁感叹时光的飞逝。当时的朱圭已年近七旬，而嘉庆也即将步入不惑之年。嘉庆皇帝重用朱圭，凡是国家大事都要听取老师的意见。

0: 张曲《荣耀天成》啊。今天我们在文旅中国当中啊，带着大家去看看金碧辉煌的紫禁城。但是我们今天看这个角度啊，是从上往下看啊。这个，因为这个，你看这故宫本来是黄色琉璃瓦特别多，怎么会有绿色的这个建筑群呢？
1: 绿顶的，
0: 绿顶的。其实，在清朝呢，皇子呢被称为阿哥，
1: 对，就是阿哥所嘛，他肯定跟皇子是有关系的。
0: 是的，根据史书记载，凡大内巨黄琉璃瓦，唯此用玉，为诸皇子所居。皇子们年龄尚小，那他们说呢什么呢？就像生长的绿树，又如初生的太阳，就八九点钟了。根据古人呢五行、五方、五色的学说，五行之木位于东方，与青色对应，那主生长。结合建筑功能，所以就现在南三所的建筑布局和色彩特点呢，就是绿色的顶子。
1: 是的，那进入到南三所的门廊呢，就是前庭。前庭院落以北呢，从东往西啊，有三组并排的建筑，分别叫做东所、中所和西所。那各所的建筑布局呢，和建筑样式基本上是一样的。南三所在历史上呢，主要是皇子的居所，比如说明万历帝长子朱常洛，清乾隆帝三子永璋，十五子永琰，清嘉庆帝次子民宁啊，还有清道光帝长子奕伟，四子奕竺等等。南三所呢，在历史上也是有着非常丰富的称谓，那主要呢也是和建筑群的多次改建相关。
0: 对，
1: 而居住在这里的皇子，他们的人生重要大事之一就是接受教育，完成学业。
0: 对，刚才你提到这么多这个皇帝的名字啊，其实大家这个永琰啊，这乾隆帝的十五子永琰，其实就嘉庆帝。那另外呢，嘉庆帝的次子闵宁啊，这个就是道光帝。
1: 后来道光帝。
0: 后来呢，就是道光帝啊，他这个四子的奕竺，其实就后来的咸丰帝。你看，那这么多。
1: 都在这住过，
0: 都在这住过啊，都当过阿哥。那首先我们说说这个南三所的西所吧。那阿哥所们，他们在南三所在历史上有很多的称呼，比如说古籍资料所记载呢，叫斜方殿，在三座门北，殿宇三所，名曰端本宫、光宗、清宫也。经改建三所为皇子所居。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说呢，是明代的天启末年，延安张皇后呢就在这住，叫慈庆宫，它的外面叫做徽因门。后来呢，延安张皇后呢就搬去了仁寿殿，这个地方叫做端本宫了。就刚才那个这个史书记载，就是已是东宫大婚，在这结婚啊。宫门前呢有三石桥，盖大内西海子之水蜿蜒从此出矣，确实有水。它那个武英殿、文华殿什么的就在这附近啊。另外呢，也有些文献记载，就三座门北，殿宇三所，覆以绿瓦，亦旧时皇子所居，俗称阿哥所，或称所，终曰斜方殿。不过呢，在清代内阁府的这个奏销档案当中啊，也将南三所基本上东三所，因为在东南角啊，所以叫东三所。
1: 所以说起来，三所、斜方殿、端本宫、清宫、慈庆宫、阿哥所、所啊、东三所，这些都指的是南三所是吗？
0: 没错，就是一样的，只不过它不同时期的叫法不太一样。而那个斜方殿啊，就具体指着怡亲院的正殿叫斜方殿，其实这个代指就南三所，因为它最大的主殿嘛。那从位置来看呢，南三所就在东华门的区域，在东华门和文华门之间，三座门桥以北，所以呢俗称叫做南三所，就是因为它在故宫的东南边，就是这个地方。
1: 是因为它的位置。
0: 对，相比其他地方呢，像这个什么延禧宫啊，什么太和殿、中和殿，对对对，还有御花园，南三所名气不大。但是这个地方很特殊，就是它是绿色的顶子。南三所的称谓这历史上改建很多。这个嘉庆十五年四月的时候，嘉庆帝呢将清宁宫存储居之地后基办，也就是建慈庆宫。刚才说到这个地方了。后来呢，慈庆宫确实建成了。那结果呢，后来呢，万历时期呢，太子呢朱常洛也在这居住过。
1: 对。
0: 然后呢，在乾隆十二年的1747年，这个地方呢也被改名就是南三所。
1: 南三所是的。所以呢，在这个史料当中也有记载，臣等谨按端静殿与端本宫今改建三所为皇子所居。那另外呢，也有一些档案记载说，查斜方殿改建三所房间，系乾隆十一年三月内新宫，次年宫浚。也就是说，这个三所呢是乾隆十二年改建完成的。另外呢，还有史书当中也记载说，乾隆十九年，也就是1754年的四月，南三所的三进院落之后呢，又加盖了后账房一座。现存的南三所建筑群呢，就是乾隆十九年之后的布局样式。各所呢是由1、2、3进院还有后账房所组成。
0: 他这个就是内阁府的奏销档，这个很记录非常详细。你什么时候动工，什么时候结束。 述啊，加盖了什么，少了点什么，他记得非常
1: 详细。
0: 对，大家可以查一下啊，内务府的奏效档，这个也是可以公开的。那今天呢，我们说起了故宫特别独特的地方啊，也是隐秘的角落。那故宫的东南区域，这个就是南三所啊，其实叫阿哥所。那故事发生的非常多，实际上明代呢有几个一个重要的案子。也是一个奇案之一呢，就发生在这个地方。哎，同时呢、啊，这个，您知道阿哥们在这个地方待着干嘛呢？这也是
1: 学习吗？
0: 哎，学习。我们就给您讲讲明代和清代的皇子们他们是怎么读书的，啊，这时间表也给大家讲讲，我们对照一下，看看人家为什么能当皇子。

0: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梁晨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涵、
2: 哎、啊。
1: 最近我们节目总是有一些朋友打进电话，就是找我们说看看能不能去年做的那个关于安糖的那个骨贴，
2: 对，
1: 和关于安糖的那个骨膏，能不能再给我们来一档节目啊？赶紧的安排安排。那今天啊，多涵就来了。那其实，在讲到说我们今天的这个产品之前，必须要跟大家来聊一聊，为什么说大家就会觉得关节难受呢？
2: 嗯，
1: 因为首先第一点，温度一下子降低。那我们的血液流速是不是也就会变慢呢？
2: 就是整个人身体都受不了的感觉，
1: 对不对？是不是？那你想想，一旦身体的这个流速变慢之后，那么你整个身体的这样的一个代谢呀，包括你整个身体的这样的一个反馈呀，是不是也就会慢慢慢慢的就变慢了，对不对？
2: 嗯，
1: 同时再配合着平时，你像我说了，有一些骨关节问题的这些朋友们，大家平时你避免不了的一些生理活动，你说你我不能天天就在床上躺着吧，
2: 是、啊、
1: 对不对？我不能说我一点不运动吧，我不能说我不出去买菜吧，对不对、
2: 嗯、
1: 一旦在这个季节里，我们再让我们的关节进行硬性的摩擦之后，哎，你就发现这种疼痛就非常的明显了啊、
2: 嗯、
1: 那除此之外的话，我跟大家讲，这种疼痛大家会觉得说已经是那种骨头缝的疼痛，那就证明大家骨关节当中缺少的这个氨糖，我们俗称的这个就是关节的润滑液，最重要的营养成分缺失的已经非常非常明显了啊、
2: 嗯。
1: 那么随着你的这个氨糖的流失，你的这个软骨当中的这个营养素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缺失，你的硬性的这个摩擦越来越严重，你才会发现，哎，好像是随着年龄
2: 这么回事。
1: 对的，所以说我建议大家，这个氨糖的补充还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但你说到底了，氨糖的补充的方法有很多。对的，所以说我建议大家，这个氨糖的补充还是非常非常关键的。那你说到底了，氨糖的补充的方法有很多，对不对、
2: 嗯、
1: 那真的是能够说直达大家的这个骨膜层，能够说让大家真的在你的患处痛处去消除你的炎症，真正的去补充营养的方式是最关键的。那么在这儿呢，其实是跟大家来推荐的一种方式，因为可能大家之前都说过，哎，我吃过呀啊、
2: 嗯，
1: 也这个就是内服过呀，是吧、
2: 嗯？
1: 也外贴过这种各种各样的膏药啊，对不对、
2: 嗯？
1: 那我告诉大家，真正的有效的方法就是能够直接突破咱们的皮肤，进入到患处的方式，其实就是外用液。
2: 哦，
1: 那也是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是大家也是等了很久的、啊。
2: 对对对 对, 对，
1: 我们已是老品牌了，能让大家用的放心的，我们的氨糖软骨素涂抹液，直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做一档节目、
2: 嗯。
1: 这款产品为什么说能让大家放心？
2: 哦，
1: 那你像我们以前真的是一去香港，就这些就各种各样的这种这药膏啊啊，包括药贴啊，那必带回来，
2: 就是必须安排的，
1: 必须安排的、
2: 啊，
1: 那真的是太好用了。他研发的这款这个涂抹液是能够直接涂抹在我们的疼痛部位的、
2: 嗯、
1: 它就比你直接吃氨糖的效果快。为什么在那儿？因为你

0: 想你哪儿疼你就抹哪里，对不对？
1: 直接把它换出。
0: 对，你说我肩膀疼，我就直接涂在这个肩膀上。你说我这个手指头疼，哎，我就直接涂在这个手指头上关节上。你说我腰疼，我就涂腰。我说这个膝盖疼，我就涂膝盖。我这个脚脖子，我就直接涂脚脖子，非常的方便。
1: 哎，
0: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因为去年我们其实做过一档，我们梁晨，你记不记得？
1: 咱们前一阵子是做过一个这个关爱咱们骨关节这么一个活动，
0: 是的。
1: 咱们节目里边100组啊，这个氨糖的软骨素涂抹液呀，很快就被大家这个抢空了，
0: 是的，所以今天呢也是等了很长时间哈。
1: 嗯，
0: 我们今天相当于是给大家全新升级了套组，让大家更加的合适。但今天也是100组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数量，所以说想要订购的，
1: 还就100组啊？
0: 当然了，想要订购的话，你想啊，本身这个产品它在市面上卖的就已经很好了，
1: 对啊，
0: 在咱们节目当中，今天你可以听听这个价格。如果说最近总是这儿疼那儿疼的，老骨关节问题的，大家今天一定要团购上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款，我们是氨糖软骨素关节外用液，正常来说这一瓶市面上要50-60块钱的，你各大平台都能搜得到，因为我说了它很火，
1: 这个牌子
0: 很知名。对，那今天咱们12瓶一个套组啊，12瓶一个套组，正常你自己去买600-700下不来，但是咱们今天团购的价格只需要199元，没有听错，12瓶的氨糖软骨素外用液。然后我不说了嘛，确实很长时间没做这个节目了，而且呢也让大家等了很久，
1: 然后送了2-3瓶。
0: 那不会的，今天我们除了让大家涂抹外用液以外，再送给大家氨糖软骨素钙贴。正常来讲，对，哎，一盒啊，正常来讲这一盒也要卖到30多块钱的。今天我们直接12盒送给大家。
1: 多少？送12盒？
0: 买12瓶的氨糖软骨素外用液，送大家12盒的这个氨糖软骨素钙贴。
1: 哎呦，
0: 一共是24组，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199元啊！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把握住机会啊！
1: 哎呦，这个大家今天真的是来着了哈！有需要的话，大家来赶紧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没错，而且我真的要跟大家讲，因为今天为什么说我们是外用液和这个钙贴双向的这种双管齐下？因为你想，如果你只是普通的啊，比如说像是这种就是感觉酸痛啊，或者是那种感觉好像回不过来弯啊这种的话，那你就直接用外用液就可以了啊。但你说已经是比较严重的了，已经是这种十几年的老毛病了，因为这个东西说实话，它是没办法说能够让大家真的就是，哎，我就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方法，我也不能。说那我就直接就是上医院去做手术吧，对不对？所以说真的是能让大家快速的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大家直接把外用液和我们的骨贴双向的一起使用，
1: 双管齐下。
0: 你先涂抹我们的外用液，它的渗透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基本上个2-3分钟马上突破我们的皮肤层，直达我们的患处。那除此之外，你再配合着咱们的这个氨糖外用贴，双管齐下，效果翻倍啊，让它的整个的这个精华能够直接的渗入，你哪儿疼你就涂哪儿，哪儿疼你就贴哪儿。但今天199元，您听好了，是12瓶的氨糖软骨素外用液，再送给大家12盒的氨糖软骨素钙贴。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把握住机会啊！
1: 有需要的朋友呢，抓紧时间来订购啊！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只要说是您订购了之后，我们会送到您面前，您自己看啊。一是看一看是不是12瓶，因为可能大家说，那你这广播节目说这么多，到时候送我手里不是这么多，那可不行啊，是不是？
1: 对呀、
0: 那您看一看是不是12瓶的氨糖软骨素外用液，再送给大家12盒的氨糖软骨素钙贴，只需要199元，
1: 对，合理好的付钱就行。
0: 但是现在您不需要犹豫的点是，您节目时间之内能不能抓紧时间抢到啊？这个很关键、
1: 只有100组。
0: 没有听错，12瓶的氨糖软骨素外用液。然后我不说了嘛，确实很长时间没做这个节目了，而且呢也让大家等了很久。
1: 然后送了2-3瓶呗。
0: 那不会的，今天我们除了让大家涂抹外用液以外，再送给大家氨糖软骨素钙贴。正常来讲，对，哎，一盒啊，正常来讲这一盒也要卖到30多块钱的。今天我们直接12盒送给大家。
1: 多少？送12盒？
0: 买12瓶的氨糖软骨素外用液，送大家12盒的这个氨糖软骨素钙贴。
1: 哎呦，
0: 一共是24组。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啊！
1: 哎，想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 400-166

0: 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

0: 声当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旅中国的下半时段。大家好，我还是董斌。
1: 哎，大家好，我还是王林。
0: 今天其实讲的就是金碧辉煌的紫禁城为什么会有一片绿色顶的建筑。那刚才呢我们一起说的这事儿，因为故宫确实是世界上最大的木质宫殿建筑群，气派非常。我在想，其实在故宫里的任何一个装饰哈，它那个建筑上的格局啊，它那个屋檐这个柱子规格，所有的一切都是有讲究的。
1: 对，
0: 那没办法。那但是你要想想看，它为什么会有这种讲究？因为大家都明白，琉璃瓦颜色呢，其实代表不同的寓意。比如刚才说到了黄色代表皇权，但实际上呢，有绿色的。其实告诉大家，其实在这故宫里面还有一个特殊的宫殿屋顶用了黑瓦，
1: 黑色。对，为什么呢？它其实不同的琉璃瓦颜色的使用，主要是因为它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考虑不同颜色具有不同的属性。
0: 对
1: 啊，所以呢，在修筑故宫屋顶的时候啊，也是用了这样的一个原理。在黑瓦的使用上，它呢是在神武门的修筑过程当中采用了黑瓦。这个主要还是因为神武门所处的地理位置特别特殊。那按照故宫的整体分布来说呢，神武门它在故宫的最北边，那北方所对应的正好是水、所以它对应的相应的颜色就是黑色。
0: 就北方呢就是玄武嘛，北方呢是主水，所以它呢就颜色是黑色。所以这就是还有绿色琉璃瓦，刚才说到就是南三所哈。那么今天呢就跟大家看看

历十三年五月，一个叫张差的男子手持木棒从东华门闯入，一直冲到现在的南三所，险些危及太子朱常洛。张差被捕后，万历皇帝却一反常态，无草处死，史称挺机案。但整个事件却被很多人与万历的宠妃郑贵妃联系在一起，因为他始终想要万历废了朱常洛，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南三所作为皇子在紫禁城的主要住所，虽然偶有波澜，但在多数时候是一片祥和的。

居所在东方，赋以绿瓦，寓意皇子可以茁壮成长。这样南三所的建筑就显得与众不同。在清朝，皇子们到了成婚年龄才会搬到南三所。在此之前，年幼的时候跟母亲一起住在后宫。十岁后就要搬到玉庆宫等宫区，受封亲王后就要迁出紫禁城了。只有受到格外重视的

自晋城建成后，一共经历了24位皇帝。24位皇帝中，兄弟最多的是雍正，长大成年的有23个之多，彼此间对皇位的竞争一

继位后，将公开禁处置改为秘密立处置，使皇位继承人的名字成为一个秘密，只有在老皇帝驾崩后才会昭告世人。

0: 名的案子，今天呢在节目中跟大家简单说说，就是著名的叫挺击案。
1: 挺击案，
0: 对，这个是在明代的万历时期，太子呢朱常洛就住在慈庆宫，就这个地方啊。那万历43年，公元1615年五月初四的黄昏时分，河北人张差手持木棒从东华门进宫，闯入慈庆宫，打倒了太监，欲行刺太子呢，这个叫朱常洛。另外一位太监呢，叫韩本用，叫来数人啊，抓住张差送审。经审讯啊，张差招供是同乡马三道带他见太监庞宝、刘成几人策划此事，而背后的主谋就是郑贵妃。因为确实没得特别仔细审这事儿，好像就把他给处死了。
1: 然后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呢？是因为皇后啊，她没有儿子，那皇长子朱常洛呢是万历帝和宫女生的，所以呢皇三子朱常洵是万历帝和宠妃郑贵妃所生。万历帝呢是想立皇三子为太子，但是遭到了李太后还有朝中大臣的反对。李太后去世的第二年就发生了这个案子，深陷党争和皇权交替问题的太子朱常洛也是在复杂险恶的环境当中完成了皇子阶段的学习。所以就是想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
0: 你终于知道郑贵妃的想法了。那皇子们的学习时间是很刻苦的啊。这宫廷案子呢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咱就主要说学习的事儿。
1: 好嘞，
0: 我们来讲讲。根据记载呢，这个太子讲学的日程是每天早朝以后凌晨5点，哦，皇太子去文华殿读四书、五经及史书，上午9点到11点由侍讲官对学习内容进行讲解，再由其他的老师教太子们写书法。冬天每天写50个字，其余每天写100字。那太子呢回慈庆宫吃午饭或者休息或学习骑射，到了晚上太子还要读啊本日所授书各数遍，就是你今天讲了什么呢，你晚上得复习一遍。必须到读书为止。
1: 哇，这太子也不好当啊。阿哥们很不好当。朱常洛啊，刚才我们不是提到了他吗？他出阁讲学的地点呢是在故宫东部区域的文华殿。
0: 对，
1: 他这个人呢是少年老成，处事委婉。那根据史书记载说呢，他在13岁的时候出阁讲学，每次在文华殿学习的时候啊都有一个老师督导。文华殿内讲案前呢是有同贺一对啊，讲官进到殿后呢是要在讲案前磕头，然后起身站到这个同贺前东西向站立。有一次呢有一个讲官就是绕到同贺后边去了，然后朱常洛呢就吩咐内侍官说移同贺可近前些，然后就把这个同贺的位置往前移了，然后方便这位讲官站在正确的位置。所以他这种就是很温，我觉得其实挺温馨的哈，也很委婉含蓄的提醒方式，就给了自己的老师一个下台阶的机会，而且也是获得了在场人员的称赞。
0: 对对对，这个清代的皇子教育呢对尊师重教的礼节有着明确的规定，那皇子向老师行礼，师傅呢应受礼，但如果你要不受礼的话呢，皇子向师傅的座位还行作揖礼。这个就很有意思，表示对师傅的尊重。那么清代皇子学习呢基本上6岁就开始了，也跟现在上小学年纪差不太多。那据记载呢，就是国朝定制凡皇子6龄入学。高皇帝嫡妻子奕轩曾住在阿哥所，6岁开始在尚书房读书16年之久，就是一直到上
1: 20多岁
0: 高中。
1: 对，
0: 乾清门东侧，那其实呢紧挨着乾清门有排长房啊，这个长房呢好几个小屋子，就是大家的这个皇子们课间休息啊。其他的呢是皇子们上学的地方，也就是说对读书还是比较辛苦的。
1: 非常辛苦，这样
0: 一年可能据说只能休息5-6天。不像现在有个双休日什么的。
1: 对，你看每天早上6点，然后5点就得开始要读书，然后下午还得要去学其他的，晚上还得要去读。
0: 是，就是没有课外班，但胜似课外班。
1: 对，
0: 很辛苦。每天早上5点，这个早点还没吃呢。油条还没炸呢，每日就某个课啊，就5点到7点，老师们就到了上书房，然后呢叫伯利安达、蒙古安达、满洲安达，先后教皇子们拉弓射箭啊，蒙语学习、满语学习等等。这安达就是老师或者师傅的意思，
1: 就是多语言学习。
0: 你知道早餐的时间呢，真的就是在这个早上7点半左右吧。晨出二课啊，温习旧文，学习新闻，然后呢中午12点再吃一点。然后皇子们再继续写字儿，他不怎么午休哈，念古文，年龄稍大的读得更多一点啊，年龄稍小的读得稍微少一点，但不学八股文，学习作诗作赋。
1: 对，所以这块我们现在说的是清代的皇子哈，其实在一年的大部分的时间里呢，内廷皇子每天是在下午大概2点半，就是每日末正二课放学，外府王公子弟呢是在午初，也就是大概上午11点的时候放学。那放学之后呢，皇子就会在南三所门廊内前庭院内来练习骑射，然后呢由

0: 柏林的教习，前庭呢挺开阔的，这个地方很大，看的是
1: 这儿很，我们上次去的时候也看到过这个地，挺开阔的一点。
0: 它其实是一个练习射箭的一个特别好的地方。皇子们每年放假的时间确实很少啊，万寿节及前一天，元旦、端午、中秋，还有自己的生日，总共只有六天。
1: 今天再说说这个吃的东西啊，每天就吃两餐饭啊，但这个早饭和午饭有太监送到下屋。你的功课没完成，你学习不好，被罚写字，背诵诗文。你只有完成功课以后才能吃。哎，你还不能催。那个皇子读书的时候呢，经师傅允许啊，每天只有去那个底下那个休息房一两次，而每次不能超过一刻钟。
0: 啊，这就是他们课间休息。
1: 哎，对对，课间休息时间。你想想看，皇子们在读书间隙或讲书或者讨论掌故，你没有经过师父批准，你也不能出去玩，也不能出前厅门，表现不好的被罚站背书写字儿，你多么严格。一年也就五六天休息。
0: 所以就是经常看到有一些穿越书说我要穿越回去当皇子，然后今天跟大家
1: 你真受不了，
0: 这不是一般人能当得了的。
1: 那么确实是这个读书学习很辛苦，因为他未来的责任非常重大。
0: 没错，
1: 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的就是故宫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木质宫殿建筑群，它独特的一个地方就是南三所琉璃瓦呢是绿色的，大家以后有机会呢不妨可以去看看。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魔力中国》，我是董斌，
0: 哎，我是王林。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这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0: 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0: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昨天有不少的老同志打来电话问我说，大林老师啊，听说你这个初乳牦牛奶粉挺好啊，我有高血压，我能喝点不？我说那太能了，你看那个奶粉盒上这亚油酸甘油脂是干啥的？这不就是帮助你降血糖降血脂的吗？咱别说这初乳多好，也别说这牦牛多好，最起码咱们有这个亚油酸甘油脂啊，你就能少吃点降压药了，最起码咱们心脑它又多了一份保障，你多一份保障是不是咱就多一份平安呢？对不？论我讲话了，这牦牛奶粉你喝着呗，一大盒我想法给大伙争取到100块钱，你就使劲喝，喝半个月，你说你怕啥？一大盒天天喝，能喝半个多月，你说你有啥怕的呢？讲话了还能给你喝破产了怎么的？我觉得不至于。如果这钱你说我都舍不得，这钱呢我都害怕上当受骗，那我再告诉你一遍，这奶粉是最值得你用的奶粉啊，还牦牛奶粉，还初乳，还是经过美国 FDA 食品药品管理局认证的、注册的，是我们国宾伴手礼，是外宾来的时候啊，人家临走前咱们给人拿的好东西。你说这牦牛奶粉它能不好吗？它不好咱能给人送吗？对不对？有人说这个嘛，大林老师啊，都在奶粉盒上写着吗？我这人呐，我不说假话啊，跟大家伙在一起啊，兄弟姊妹相称啊，我也没必要跟大伙说这假话。 的奶粉

格上都写着呢，白纸黑字写着呢，含有亚油酸甘油脂，含有这个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啊，含有这个免疫球蛋白，这奶粉盒上都写着呢。你说你怕啥？最起码你喝它就比不喝强，它又是牛初乳，又是美国 FDA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又是国宾伴手礼，又是含有亚油酸甘油脂、骨胶原蛋白肽、免疫球蛋白的，咱就笨寻思，这个奶粉它指定好，对吧？你像这亚油酸甘油脂，又能够帮助你降血糖，又能够帮助你降血脂，又能够帮助你降血压。你像这个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又能帮你补钙，又能帮你壮骨。另外你像这个免疫球蛋白，又能够帮助你提高免疫力，又能够帮助你提高抗病能力啊，提高你这个抵抗力，又能够帮助你提高你的体质，是吧？让你少得病啊，让你得病啊能快点好。最关键是啥呀？好不说，它还便宜呀，对不对？我不说了吗？这一大盒给大伙儿啊争取才100块钱，你说你怕啥？你喝去呗。所以高血压病友啊问我说，这牦牛奶粉我能喝不？我就一句话，你看西藏的高海拔，按理说高血压的人应该很多，可实际上呢，你如果去过你就知道了，哪有几个高血压的？那么高的海拔，如果全都高血压，那个个不都脑出血呀？所以为啥西藏那地上有高血压的人一般都不提倡你去呢？因为那地方海拔太高了，人家当地人呢还真就没几个高血压的，那真就没几个说脑出血的。我跟大伙说句实话，西藏那儿的医疗环境跟咱们这是没法比的。所以过去有句话，西藏人全靠天养活，老天爷养活，当地啊就有这牦牛，所以在这个藏民心里边，这个牦牛奶就是生活的全部。因为当地的蔬菜很少很少，甚至说那比肉都贵，你包括那鸡蛋比肉都贵。所以怎么补充这些微量元素啊，怎么补充这些营养素啊，不全靠那牦牛奶吗？所以你问我高血压的病人能喝这奶不？能喝，太能了。我讲话了，你喝不了倾家荡产，你也喝不了吃亏上当。大林这人呐，说话句句都是实在嗑啊，你慢慢品。那反过来咱们说高血压，你看中国现在至少有2亿多人是高血压患者，你知道就5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每5个人至少有2个人就患有高血压。所以每年会有无数的高血压患者突发脑溢血啊，突发脑血栓，突发这个半身不遂。所以每年会有无数的高血压患者啊，突发这个心梗，甚至突发猝死，那引发心衰等等，很常见的。所以每年也会有无数的高血压患者引发这个肾衰尿毒症，引发眼病啊，出血啊，造成失明。而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是啥呀？不就是高血压吗？你如果是老人，我告诉你，一年四季都是有危险的。因为这个人呐，上了岁数以后，他这个血管啊，他会逐渐的自动变硬，这个血管慢慢的呢，他就开始硬化了。这人上了岁数之后啊，他这个腿脚就笨了，腿脚不利索，他就不爱动弹了，甚至有的就不爱出屋了。所以这样一来呢，他这个血液流动的就比较慢了，啊，吃的东西他也不容易消化了。啊，消化慢了，它吸收也就慢了，所以一来二去，啊，它这个血液状态就非常不好，讲话了，这个血脂就非常容易高起来，血液粘稠度就非常大，
那本身你要是血脂高的话，啊，那就非常容易形成这个血栓斑块。所以为啥你看上岁数人血栓得的多呀？就在这儿呢。现在一说这脑血栓呐，啊，都觉得不以为然了。怎么的？经常听啊。我告诉你，就这病啊，一旦得上，真的痛苦一辈子。你到时候瘫了，动不了了，我告诉你，你哭你都没地儿哭去。那我认识多少啊？我在公园我遇到过一个脑血栓的，坐在轮椅上，看着自己的老伴跟别人在那跳舞，自己瘫痪。在轮椅上坐着，老伴儿呢，让人家又是搂又是抱的，啊，俩人在那儿啊，呜呜叉叉的，你说他是一种什么心情？讲话了你就生气啊？你说我砸了个轮椅，你连抬胳膊的劲儿都没有，啊，你这还行呢，老伴儿还给你推出来了，有的老伴儿干脆直接就给你扔家了，对不对？人出去跟别老头跳舞去了，对吧？所以说，你再硬气啊，你得了病，你需要人照顾。你说我年轻时候我多多好使，怎么怎么地，这一片啊，你打听吧，怎么怎么地，没用。你没有好身体了，啥都不是你的了。你没有好身体了，你啥也不行了，你说啥也不好使。那个时候说，你想起大林说的这话了，哎呦，你看我大林兄弟那个时候说的。太对了，人呐，你到啥时候你就得为自己活。人呐，有个好身体比啥都强，所以到啥时候你就记住，打铁还需自身硬啊！我自己身体好，对不对？我给我自己负责啊！我不给你们添麻烦，我不给你们添负担。所以你看我现在啊，想的挺开。就那天呢，我跟大家说，我说这个。初乳牦牛奶粉，啊，我如果给大伙争取上100块钱一盒，那我也来他个40盒、50盒的。有人说买这么多，嗯呐，我跟老伴俩一起喝呀，对不对？怎么的就我一人喝呀？那不行，得跟老伴一起喝。有人可能觉得啊，我不行不行，我心疼钱。那天我楼下邻居姑娘回来了。拿个小玻璃瓶，不知道喝啥，啊！我说你这喝的啥呀？啊！我离老远我就看着你喝那玩意儿，啊，像那个豆腐脑似的。他说是燕窝。哎呦！我说姑娘，你拿给我看看。啊！我说我光听人说燕窝、鱼刺啥的，啊，这燕窝长啥样啊？我看看。这姑娘把这小瓶递给我，她递给我说，我看就剩个底儿了。啊，我这玩意儿得多少钱一瓶啊？这姑娘说：“嗯，我这是赶上活动了啊，有优惠，150块钱一瓶。”我一看，我说：“就这一小瓶啊，就150啊。”姑娘说：“是啊，说我这还是赶上优惠了呢。”我说：“那你买多少啊？”啊，告诉我买了半年的，啊，6个月180天的，180瓶。哦，我说一天喝一瓶，她嗯，啊，我说得多少钱呢？说不到3万块钱。哎呦，姑娘说完，你看我就心里边就觉得，哎呀，你看人家年轻人花钱啊，人家说的不到3万块钱，那风轻云淡的。所以你就说，咱们老年人喝点这个初乳牦牛奶粉，100块钱一盒行不行？是不是太行了？讲话了，你跟人比连个零头都不到，你说你有啥舍不得的呢？所以呀，这活动开始的时候，你就听我的，能抢你就马上抢。我还是那话啊，咱是为你自己啊。为啥我要用抢啊？因为我今天跟你说实话，活动呢，人家就给咱限制5天，你不抢行吗？说不好听的啊，比你喝那个普通牛奶都便宜，比你喝那个普通的奶粉都便宜。你要知道，这叫牦牛奶粉，这叫初乳。你这喝这个牦牛奶粉一盒才100块钱，你有啥可害怕的呢？对不对？怎么的？喝这100块钱的奶粉，咱这生活就过不下去了？不至于吧？对不对？所以说呢，你啥你也别怕，你就喝，因为咱们要吃的太多了。
我说白了，

0: 啊，这药吃的太多了，本身你就吃药，所以我觉得咱们喝点好奶，啊，这东西呀，讲话了，它能提高你免疫力，那它能提高你抗病能力。你无论说我是预防疾病啊，啊，我是调节疾病啊，它都有帮助。你像它里边含有亚油酸、甘油酯，还能降血脂、降血糖，多好啊！这里边含有这个骨胶原蛋白肽，另外还有这个免疫球蛋白，多好啊，对不对？咱们好好的养养身体，它不比啥都强啊！你这100块钱你在哪儿省不出来？你说是不是？所以呀，你别老盯着那药，给它换一种方式，对不对？你像咱们这款初乳牦牛奶粉，适合什么样的人喝呢？我觉得啊，你像有高血脂人群、高血压人群。啊，还有那个高血糖人群，包括缺钙的人群、骨质疏松人群，以及那个免疫力低下的、身体特别虚弱的一些中老年人群，因为它本身呢，就是以100%的纯初乳牦牛奶作为奶源，里边含有这个亚油酸、甘油酯，含有骨胶原蛋白肽，另外还有免疫球蛋白。就研究表明，亚油酸、甘油酯是不饱和脂肪酸。可以帮助我们胰岛素发挥正常功能，它是人体不饱和脂肪酸，可以降血脂、调节血脂、降胆固醇。啊，经过人体功能临床证实，亚油酸、甘油酯具有调节血脂、降血脂、调节血糖的作用，所以这款初乳牦牛奶粉当中含有这种不饱和脂肪酸啊，含有亚油酸、甘油酯这种物质。我还特意查询了一下呢，这个亚油酸、甘油酯能调节血脂，啊，能够帮助我们调节心血管的健康。首先，第一，它能降低胆固醇和甘油三酯，能显著的降低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啊，包括胆固醇和极低密度脂蛋白，从而减少动脉粥样硬化、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第二呢？能抗动脉粥样硬化，通过清除血管壁的脂质沉积，改善血液的这粘稠度，包括扩张血管，啊，它有这个功能。第三呢，它能够帮助我们起到一个抗击恶性病，多种的恶性细胞它都有抑制作用，抑制恶性细胞的生长，啊。第四呢，能够调节炎症，第五能够控制血糖。调节我们的胰岛素，可改善二型糖尿病患者他那个葡萄糖的耐受性，降低血糖水平，减少胰岛素抵抗。那么这款初乳牦牛奶粉除了含有亚油酸、甘油酯之外，还含有大量的免疫球蛋白。这个大家都明白，你身体免疫球蛋白高，你这个免疫力就好，你免疫力、抵抗力、抗病能力。他就强，那这人是不是就不容易生病？就即使有病了，他也容易康复。那么除此之外呢？这款初乳牦牛奶粉当中还含有这个牦牛骨胶原蛋白肽，是帮助你补钙的。它改善你骨质疏松，增加你关节软骨上面的这个软骨层，啊，增加你这个软骨的厚度。肽是最好吸收的。啊，它能直接进入我们血液，也就是说，你喝上这个初乳牦牛奶粉，啊，这个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它就直接进入到你的身体，直接给你补进去了。所以，对于我们老人有骨骼关节病的都非常好，你省得补钙了，啊，尤其是啥呢？省得你再出现骨质疏松。我记得总理以前说过一句话。他说："我有一梦，啊，让咱们每一个中国人每天都能喝上一斤奶。你看看多伟大的梦想啊！那么我当大夫的啊，我也有一个梦，让每一位饱受病痛的人，无论你是有钱的，你是没钱的，不在乎，啊，我都希望你每一天能喝上一杯奶。所以这几天我一直跟大伙说一件事啊，我说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这一大盒奶粉，看看能不能给大家争取到100块钱一盒。 医院现在是198一大盒，而且啊，人家厂家还要跟医院涨价啊，这一大盒呢喝上半个月，这叫初乳啊，这叫牦牛奶粉，这不是奶牛，这是牦牛啊，所以要记住一句话，叫什么呢？叫牛不同，奶更牛。你看它不同的牛，牦牛这个奶呀、是最好的，而且它是最接近我们母乳的。我讲话呢，你按照咱们说100块钱一盒来算，你一天顶多6块钱，那一个月你使劲喝，有200块钱它也够了，对吧？我讲话怎么不比你吃药强多了？这一奶粉的保质期啊是18个月，啊，到时候你备上它一年呢，你喝去呗。你想想，你这一年奶粉要是坚持喝下来，你那身体得是个啥样嘛，对不对？如果有这机会，我跟大伙说我也买。那讲话了，喝去呗，对不对？啊，我这身体好好的，我不也能多陪大伙几年吗？对吧？关键是补钙壮骨，咱们老年人他需要这个。对不对？哎，对血糖啊，对血压呀、对血脂啊都有好处。你上哪找这么好的牦牛奶粉去？为啥说牦牛奶粉好啊？第一，牦牛奶所含的钙是普通奶的3到5倍。你比如说普通牛奶含钙是1，那么牦牛奶它的含钙量就能达到5，蛋白质的含量更是普通牛奶的3倍以上。尤其是什么，牦牛奶粉当中含有免疫球蛋白，这是牦牛奶粉特有的。而普通牛奶，就咱说那种黑白花那个奶牛产的那个奶，它是不含有这个免疫球蛋白的啊，这是最明显的区别。也就是说牦牛奶粉它能够真正提高你的免疫力，增强你的抗病能力，所以这是普通牛奶你做不到的。普通牛奶当中它没有这个免疫球蛋白呀，而牦牛奶粉当中它又含有免疫球蛋白，你说哪个好，对不对？你普通牛奶普通奶粉它是没这东西的，所以这是我们这款初乳牦牛奶粉几个不同的地方。第一个呢，我给大伙总结，这个奶粉呢是我们国家的国宾伴手礼。啥叫国宾伴手礼？就是外国人来了到咱们国家来参观呐、旅游啊，哎，你包括说洽谈呢，就像咱说上咱们国家来找买卖嘛，对不对？哎，临走的时候呢，咱们得给人送点东西，那你要送肯定啊得代表咱们国家的那个好东西，是不是？哎，你像咱家来且了，临走的时候咱是不是得给人家拿点东西回去啊？你也不能说让人家空着手啊，是不是？就意思意思。但是你又不能说拿那个不好的东西，讲话这东西我都要扔了撇了的不要的，能拿那个吗？你拿不出手，对吧？你多少得拿点好东西，所以作为国宾伴手礼肯定它是好东西啊。人走了你给人拿得出去，对不对？哎，人家能接受啊，人家知道这好东西啊。那么这初乳牦牛奶粉它就是国宾伴手礼，是丝路沿线国家的国宾礼赠用品啊，所以你就说这个牦牛奶粉好不好吧，这是第一啊，国宾伴手礼。第二呢，是经过美国 FDA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的，它是注册在案的。这个美国的 FDA 就是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它的要求很严的啊，所以它对我们身体是非常非常好的，那在非常严格的审批下啊，能够给你注册认证，你想想它是不是达标了，那是不是对身体非常好。第三，这个奶盒上写着呢，含有这个亚油酸甘油脂，还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啊，还有肽，还有免疫球蛋白。那什么叫免疫球蛋白呀？就免疫力嘛。所以这个初乳牦牛奶粉能增加我们老人身体的免疫力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关键的。那这个免疫力对于我们上了年纪人来讲很关键很关键。咱就说病毒吧，你免疫力强你就没事，你要免疫力差呢那就毁了。 对不对？你就容易摊上事儿啊。尤其你像糖尿病患者啊，本身自身的免疫力就差，这几年你看有多少白费的，太多了，那不就是自身免疫问题吗？所以这个免疫力，这个免疫球蛋白，这是关键。所以上了年纪，什么最重要啊？不是钱最重要了，啊，是啥？是你的这个身体。那对于我们身体来讲，就是你的免疫力最重要。因为你免疫力强，你这人不得病少得病啊。即使有病了，他也容易好啊。所以这个初乳牦牛奶粉，它盒上写着呢，含有免疫球蛋白，白纸黑字写着的。所以你就说这个初乳牦牛奶粉好不好？你记住一点，奶制品它是民生啊，国家监管非常严的，三方面共同监管着啊，奶制品协会、医药管理局啊、医药协会，三方面共同给你监管，所以大伙儿你就放心吧。啊，我说的这每一句话呀，我都负责任。
1: 它不是普通的奶，它是国宾伴手礼，外国贵宾来了，带走的就是它。
2: 它不是普通的奶，它获得美国 FDA 品质认证，是天然有机的奶。
1: 它不是普通的奶，它是牛初乳，小牛生下来头道奶，不掺一滴水，零糖零添加。
2: 它就是弥足珍贵的初乳牦牛奶。
1: 牦牛生活在3000米以上无污染高原，吃天然牧草，饮冰川雪水，一天就产2斤奶，一年只产4个月，产出的奶被称为奶中极品。
2: 《本草纲目》明确记载，牛乳功效，补虚损，益脾胃，养血，生津润燥，解毒，可调理虚劳、胃病、消渴、血虚便秘。
1: 而牦牛初乳与普通牛奶更加不同，它独含三样宝。第一宝，它含亚油酸甘油脂，调节血脂，降胆固醇，帮助胰岛发挥正常功能。
2: 第二宝，它含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小分子肽，直接入血，补钙壮骨，把蜂窝煤补成嫩豆腐。
1: 第三宝，它含免疫球蛋白，直接提升免疫力，增强抗病能力，筑牢中老年健康防火墙。
2: 对比普通牛奶，牦牛初乳才是真正的滋补品。
1: 每天一杯牦牛初乳，不是享受，而是刚需。
2: 初乳牦牛奶粉，国宾的品质，百姓的价格，中老年健康的白金盾。更多详情请咨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这款牦牛奶粉是一款牛初乳奶粉。牛初乳跟我们平时喝的那牛奶不一样。首先，牛初乳是小牛第一次所产的奶，所以奶的营养成分是最高的，营养是最好的。这个鲜牛初乳是小牛刚挤出来的头一波乳奶，是不兑一滴水的。你像我们喝的那个牛奶，无论是袋装的啊，还是说那个散装的，其实都是兑了大量的水的。啊，鲜的牛初乳是一滴水不加的，叫零蔗糖、零添加，属于药食同源的。你看，在《本草纲目》当中，它都是有记载的。它能干什么呢？补虚损、益脾胃、养血、生津润燥、解毒啊，可以用于治疗虚劳、身体劳损、身体损伤、脾胃疾病，治疗消渴、糖尿病、血虚便秘。所以这牛初乳是具有治病作用的，具有保护身体、营养身体的作用，就跟我们喝的那个牛奶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你看过去都说喝牛奶体质好啊，你就看着牧民，其实牧民喝的就是牛乳，就跟咱们喝的牛奶不一样。这兑完水之后啊，叫牛奶，没兑一滴水的那叫牛乳啊，甚至叫初乳。过去牛乳属于一种中药，

很多人都不知道，包括在《本草经书》当中也有记载，牛乳乃牛之血液化生，能养血脉，滋润五脏，故补虚损，止消渴。所以咱们这款初乳牦牛奶粉，我跟你讲，性价比那是最高的啊！我告诉你为啥是最高的。你像我们医院用的这款奶粉，是我们经过美国 FDA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注册的一款初乳牦牛奶粉，那是我们国宾伴手礼。啥叫伴手礼？刚才我不说了吗？人外国有人来了，走的时候呢，咱也不能让人空手走，就是得给人拿点好东西，就送这个什么呢？初乳牦牛奶粉，那作为国宾伴手礼送，它是丝路沿线国家的国宾伴手礼。说什么叫丝路沿线呢？就是咱们大家都知道这个丝绸之路。对吧？丝绸之路它是一条路线啊，这条路线上它经过很多国家。你比如说，要经过这个哈萨克斯坦呐、乌兹别克斯坦呐，包括伊朗啊、土耳其呀，要经过这些国家啊。所以，这款初乳啊，牦牛奶粉是国宾伴手礼，是丝路沿线国家的礼赠用品啊，也是我们医院的一款牦牛奶粉。这奶它能提高你体质。提高你身体的免疫力啊，提高你的抵抗力，增强你的抗病能力啊，增强你自身对疾病的这种恢复能力。这是一款100%的纯牦牛奶粉啊，咱别说100%纯牦牛奶粉，你就正常喝那个普通的一桶奶粉，就国产的，你看多少钱一桶？我告诉你，你去打听打听，没有低于150块钱一桶的啊，有的是袋装的，七八十一袋。啊，这一袋也就能喝个五六天，所以你说无论是奶粉还是牛奶，一个月真的就没有低于200块钱的。有人说咋这么贵呢？这还贵呀？你要跟小孩喝的那个奶粉比，啊，一个月是不是都得2-3千？那一桶奶粉的价钱就在这摆着呢。那我们再到网上你查一查，就是国外的奶粉都多少钱？就咱们老年人经常喝那个奶粉多少钱一桶？我们到网上一查，你像老人经常喝的奶粉，一般呢都得在个300到500之间。如果是纯国外进口奶源的，那更贵，基本上啊都得在个700多一桶左右啊，甚至还有1000多的。那这网上都是有报价的。为啥说医院198一盒还便宜啊？因为这叫牛初乳。完了还是什么牦牛奶粉？你上哪儿买去？对吧？你像这一盒初乳牦牛奶粉能喝半个月，便宜。你要经常喝奶的都知道，就这个价格，便宜吧？你要不买奶不喝奶的，可能不太懂啊，这么贵呀？就这奶呀？你这还贵呀？你如果说给孩子买过奶粉的都知道，你上那个运营店你看一看，那小孩喝的那一桶奶粉。啊，都300、400，甚至更贵，对吧？一个月奶粉钱，有的讲话了就得2-3千、3-4千呢。就是现在你看，这都太正常了。可能有些人会有质疑，啊，你怎么就肯定你们医院的这个是牦牛奶粉呢？因为它写着呢嘛，白纸黑字啊，奶粉盒上都给你标明了，经过美国 FDA 注册的。那美国 FDA 是啥？那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所以这款初乳牦牛奶粉是经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注册的。这是一款牛初乳奶粉，是一款牦牛奶粉啊，跟我们平时喝的那个普通的牛奶和奶粉是完全不一样的。那牛奶呀，叫鲜牛奶，是兑水的；奶粉是鲜牛乳，一滴水不加的。你回来你得自己冲啊。对吧？零添加，零蔗糖。你像这个鲜牛奶啊，它是属于食品啊。这一款奶粉鲜牛乳，这个牛乳呢，它属于治病的，属于药食同源的，所以它就不一样。所以你看这个婴幼儿，他喝奶粉，他没有说喝牛奶的，对不对？奶粉它里边的营养素含量高，而且呢，这种初乳具有补虚损。益脾胃、养血、生津润燥、解毒等功效，可以用来治疗劳损、胃病，治疗消渴、糖尿病、血虚便秘，
所以

跟我们喝的那个牛奶啊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东西。所以这款牦牛奶粉，这是我们初乳牦牛奶粉，是经过美国 FDA 注册的，是国宾伴手礼，是丝路沿线国家的国宾礼赠用品。你得看仔细了，这个奶粉啊就叫初乳牦牛奶粉，它这个奶粉的名字就叫这么个名啊，既然叫这个名，说明国家是认可的啊，这是有审批过程的啊，是经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可的，叫初乳牦牛奶粉。这款牦牛奶粉当中含有亚油酸甘油脂，还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还有免疫球蛋白，可以说非常好的一款纯牦牛奶粉，而且还初乳，保质期长达18个月。所以你说喝这样的初乳牦牛奶粉好不？嗯，简直太好了。就现在小孩喝的奶粉啊，你知道一桶最便宜的都得400-500。你以为能吃多长时间呢？一桶奶粉也就吃个4-5天。好奶粉它不便宜。你要知道咱们这叫初乳牦牛奶粉，是含有这个亚油酸甘油脂，含有这个牦牛骨胶原蛋白肽的，还有这个免疫球蛋白的，而且是国宾伴手礼啊，是美国 FDA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注册的啊，这是国际医疗最高权威。有人说跟普通的牛奶啊，跟那个奶粉比啊，有什么区别？他俩根本就没法比啊，他比不了，你不能拿那个普通牛奶跟牦牛奶进行相比较啊。讲话那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的，你知道牦牛有多大吗？很多人可能没概念。我这么讲吧，牦牛有多大啊？你自己脑海当中你见没见过那种黑白花的奶牛？有人说见过，对吧？哎，他都能给那个牛装进去啊！你说那不得有大象那么大了？那没那么大，没大象那么大啊！哎，但是它跟犀牛比差不多的啊，没差多少，就那么个个头，就那么个大小。所以能把我们记忆当中的那种黑白花的奶牛装进去，那就挺大了，对不对？但是你看它个头那么老大，它一天的产奶量极低。有人说能有多低呀？一天大概仅能产奶就1-2斤左右啊！我这一说，你这对比不就出来了吗？黑白花奶牛，你知道它一天产奶多少吧？我跟大伙说过40-60斤，而牦牛产奶一天仅能1-2斤。你像黑白花奶牛，一年四季它就全年产奶，天天产，月月产，年年产。牦牛可不是。因为我去过西藏，我知道这东西，一年顶多给你产4个月的奶，最热的天它不产奶，最冷的天不产奶，所以牦牛的奶啊特别稀缺。一般你像我们平原，你几乎你见不到，你就有，咱讲话了，它也轮不到咱普通老百姓能喝上啊，对不对？我说的这个能理解不？因为这东西很稀缺的东西，牦牛奶它的造价特别高。你像咱们喝那普通奶牛啊，黑白花奶牛产的那奶啊，这牛天天吃的是啥饲料，而且饲料里边它都有讲究的啊，里边是有东西的啊，吃上以后它这个产奶量高啊。而且现在很多黑白花奶牛啊，甚至都用一些抗生素之类的。所以咱们喝的普通牛奶里边很多呀都含有抗生素的成分，都含有一些催奶的一些物质在里边。所以我说句实话，就现在啊，就咱们现在喝的牛奶，你感觉跟过去你喝的牛奶它是一个味儿吗？一个口感吗？很多时候我说句不好听的，也就比喝那个白水强点呗，对吧？你像我去过西藏，我喝过这牦牛奶，你知道那奶皮子有多厚吗？就熬出来的那奶皮子就咱们这个手指头手指肚那么厚，那喝起来那个香啊，甚至说你一辈子你忘不了。你像我刚去西藏的时候腿疼腿抽筋啊，因为还有高原反应啊，这脑袋成天总是晕晕乎乎的。这喝上那牦牛奶喝了也就几天啊，我这腿就不那么抽筋了，腿就不那么疼了，完高原反应也好不少。所以我对这个牦牛奶那真是念念不忘，好东西那真好啊，那味儿也是。

0: 香啊。你说到这儿，我突然啊还想起个事儿来，啊，本身那个牦牛奶粉在我们医院这是要涨价的，啊，这找我去帮着协调一下。之前医院是198一盒，啊，人家这回要涨100块钱，就是要298一盒。完，我去了跟人那边沟通，我想的是能不能照顾一下，能不能100块钱一盒，啊，我这代表咱们所有的兄弟姊妹，包括我们医院，啊，我这个表达和西藏那边的这个理解，它就出现误差了，啊，人家以为是啥呢？同意一盒奶粉涨100块钱，啊，我以为人家同意100块钱一盒呢，所以通过火车呀，就把奶粉给发过来了，都是一组一组的，一组两箱，24盒奶粉，正好喝一年的。最后跟医院结算的时候，医院还是按198结算的，啊，人家一看不对，你这少给钱了，这奶粉他也不是按这个298结算的，最后一交流，哎呀，整岔别了，所以医院也说了，啊，你这怎么弄？这老杨，你个人行为，啊，完人奶厂那边呢，需要你把这钱给人补上，就说白了，人家那边也不干。啊，运费人家可以出，但是之前说好的涨100块钱嘛，啊，这咱们管不了，医院管不了，现在怎么地呢？这些初乳牦牛奶粉，都改客运站的，我不知道大伙你要不要，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你要是要，就按照100块钱一盒去结算，咱们也别按医院198算，也别按什么市面上啊说涨价呀298一盒算。咱就实实在在的，咱就100块钱一盒，这一盒啊能喝半个多月，啊，初乳牦牛奶粉，啊，这咱不说假话。有人说这么便宜，哎，就这么便宜，你要多要没有，但你说我就要一盒，那卖不了，拆不了箱，啊，也拆不了组，拆开没法卖了，这奶粉拆开就得丢了，所以一个人喝就一年的量，就是一组。两箱24盒，自己一人喝一天一袋，24盒能喝一年，啊，一盒100块钱。如果啊问我合适不，我怎么说呢？千载难逢，打着灯笼你找不着，那，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所以这次活动啊就这一回，初乳牦牛奶粉不能拆组，不能拆箱，啊，所以咱们呢以家庭为单位。每个家庭最多限购48盒。至于说我怎么跟医院解释，我怎么跟牦牛奶厂解释，我去解释，这个机会我给你争取了，至于说你能不能把握看你了，啊，今天是7月13号周一，就是明天早上8点准时咱们开始报名吧，好吧，就明天早上8点准时报名，价钱呢就是100块钱一大盒，喝15天，24盒两口子一起喝，喝半年的，啊，一个人喝一年的，完了之后咱们一买呢，就是这一组24盒，2400块钱，啊，所以我建议夫妻俩人喝的，一人来上他一年的，一年2000来块钱，你喝着呗，对吧？有啥舍不得的？那喝燕窝那都几万几万的，咱们一年2000来块钱，舍不得了，怎么就想不开呀？对自己身体好，对不对？喝点好牛奶，就是咱们老人呐最适合的了，知道了吧？就老年人，你喝点好牛奶啊，最适合了。不打针不吃药的，甚至讲话了都能当饭吃，别舍不得。一年才2000来块钱，你赶上了合适。明天早上咱们8点准时报名啊，这个报名电话呢，400-677-6211，400-677-6211，啊，明天早上8点报名吧。
1: 感谢大林老师，再次提示大家，纯牦牛初乳奶粉，我们明天早上8点将正式开始报名。这款牦牛奶粉纯牦牛初乳打造，是国宾伴手礼，获得美国 FDA 品质认证，不掺一滴水，零糖零添加，正常医院198一盒。这一次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优惠，每盒仅需100元，按照每天一杯奶的标准，一盒能喝15 天，因此咱们活动就这一档，24盒为一组，2400块钱。这24盒一个人能喝一年，两个人能喝半年，每人限购一组，每个家庭限购两组。因此建议大家，如果是夫妻两人喝的，直接选两组，也就是48盒，每人按一年准备，多了也不建议大家拿。因为牦牛初乳奶粉的保质期18个月，我们的目标就是把眼下这一年做好。咱们每天一杯奶坚持喝一年，相信您的免疫力、抵抗力、抗病能力，包括身体素质都会焕然一新。更何况这款牦牛初乳还能调节血脂、血压、血糖，能补钙壮骨，增加骨密度，百元一盒的价格真的是千载难逢，就这一次，因此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活动报名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大林老师您好。您好，我刚才听你说这个牦牛奶粉啊，给我们申请下来了。我要订24盒。
0: 明天早上8点报名。
4: 主要我咋为啥我这么着急呢？因为我你是说的这个数量还不多，我就怕订不上。那你先给我留个名额。因为啥呢？我跟你讲哈，就是6-7年以前我孩子旅游的时候给我带回来过。我喝的我感觉挺好，因为它不是那个太甜。就比我以前买那个就是羊奶粉吧要浓，这个我喝完之后我就觉得哈，我喝2月这个睡眠好多了，就胃肠也特别好。
0: 对，
4: 然后我就感觉就是我喝的时候我这个精神头啊特别足
0: 啊，
4: 这个孩子还问过我呢，哎你喝的咋样吗？我都没咋说喝挺好，我怕孩子再给我买，因为太贵。我听人说了，你要喝这个东西，这一个月得400多块呢。
0: 你瞅瞅，
4: 后来我就没舍得。
0: 400多块换你个好身体，有啥不行的？
4: 舍不得。然后我这回吧，我一听说你这个还是这个初乳的这个牦牛奶粉，不说给送外人的礼物吗？哎呀，我觉得这不更好吗？
0: 和平伴手礼嘛。
4: 哎呀，那这个不比我那不更好太好啊。
0: 嗯，
4: 关键我实话实说啊，主要是这个价格
0: 怎么地。
4: 对，主要这个价格我能接受，就是我这一算吧，一盒100块钱的话，合下来这一天才合6块多呢。
0: 哎，
4: 价格我能接受。
0: 对，
4: 所以我
0: 接受了。
4: 对，我就迫不及待，我就想报名，是这么回事。
0: 行啊。反正是你也喝过，因为这个牦牛奶粉和咱们那种普通奶粉它的确不一样。牦牛奶粉它主要里边含有亚油酸、甘油脂这种物质，含有骨胶原蛋白肽，另外还有免疫球蛋白，啊，一般普通奶粉里边没有，所以说用了之后能增强免疫力啊，又能够补钙，又能够降血脂、降血糖、降血压，又能抗动脉粥样硬化，又能够改善睡眠啊，又能壮骨的，所以挺好。那咱们有这机会能省钱的，那咱就用一用呗，是不是？
4: 所以我就怕这个订不上。跟你讲哈，大林老师，我以前吧，我说实话说，我以前一生病，我都觉得没啥事情。
0: 可别那么说。
4: 你说要是说想死吧，咱还没那个勇气。
0: 是，
4: 我这都有7-8年的高血压了。这些年吧，就一直吃这个降压药。但是实话说，就是控制的不是太好。我前年呢，哎呀，我就。

0: 都跑出来，就跟睡眠那么好了。
1: 嗯。
0: 我这一身毛病，再加上17、18年的这个高血压哈。
1: 嗯。
0: 怎么说呢？就是这些年我反正我也试过很多办法。
1: 嗯。
0: 这效果吧，反正不是很理想。反正现在药咋说呢？就是头疼医头，就是脚疼医脚的。就这个，这血压太高吧，就是脑袋反正就爱那个迷糊。
1: 对。
0: 就把自己就感觉就吃成了药罐子似的，那不说。完，我这个病还没治好。
1: 嗯。
0: 我就感觉反正就是没治到根上。
1: 咋说呢？一首先呢，咱们没有那个医疗常识，而且咱们一般到医院看病啊，都是西医大夫。西医大夫呢，他就愿意针对于症状进行治疗，最终肯定药没少吃，对我们身体伤害还挺大的，因为一般都是西药嘛。但是你要从中医来讲呢，就这些情况其实都是跟什么有关，瘀阻有关。你像传导阻滞啊，你包括我们说心慌啊，浑身没劲儿，它就是瘀阻，血脉不通了。也就是说从根上来说，是给我们心脏供血的血管不是那么太通畅了，所以导致咱们这个心脏缺血，一缺血之后才出现了一系列的我们说心律失常啊，心率跳的不稳定啊，有快有慢的，就是二连律啊，包括传导阻滞，包括有些冠心病心绞痛的啊，这是严重了，知道了吧？
0: 哦。
1: 另外你像咱说那个关节炎，那不就是咱们说寒湿瘀阻，血脉不通造成的吗？所以咱们说你这个病的治疗呢，从现在来分析两个方面，一方面化瘀啊，就是把全身的淤堵啊给它化开，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增强免疫力呗，增强免疫力，那咱们用这个初五的牦牛奶粉就可以了啊，因为它里边有免疫球蛋白呀，又是含有五胶原蛋白肽，用了之后能增强免疫力啊，又能壮骨的，所以挺好。那咱们这个参柏树英颗粒你用没用上过？
0: 哎呀，我还想跟你说这个事儿呢。参柏树英颗粒我用上了，比以前我所有用的这个药吧都管事儿，
1: 对吧？
0: 啊，我用那个参柏树英颗粒用上了一星期吧。
1: 嗯。
0: 哎，我发现怎么呢？我半夜上厕所的次数减少了。
1: 你看看，
0: 一个晚上吧，我就能去两回了。
1: 啊。
0: 而且吧，就是以前我一睡觉吧，就是爱出汗，就一身汗。我这个吃上这个几天之后，我就发现，哎，我睡觉的时候，我不冒汗了。
1: 嗯，
0: 你说好不好？这个是买的，用上一个多月之后，哎，我就发现我这个睡眠好多了。
1: 啊，
0: 这个心也不嘚瑟了。
1: 你看看
0: 啊，我睡着了之后吧，我发现咋，我不惊醒了。我以前半夜睡觉有点惊醒。
1: 啊、嗯。
0: 哎呀，我就现在都用的那参柏用上4个多月了，
1: 啊！
0: 哎，我发现我这个心脏，哎呀，就舒服多了，一直没犯病，这个是我的老满意的了。这心还不慌，完了这个心跳特别稳当。
1: 啊！
0: 现在哈，我不但能干家务活，我还能出去就是溜达了。
1: 啊！
0: 腿还不像以前那么疼，不怎么疼了都。
1: 啊！
0: 就现在去厕所吧，也不影响了。
1: 啊！
0: 出去那个走几里地。那膝盖都不疼，现在
1: 啊，
0: 现在我脑袋也比以前清醒了，
1: 啊，
0: 原先这个总是迷糊那种状态就没出现
1: 啊，
0: 啊，
1: 这多好啊！
0: 啊，对呀，要不咋说我这心脏的影响跟你反馈呢？我这个血压吧，哈，我现在几乎都降到正常了
1: 啊。
0: 我现在一量，我啥时候都是这个130多点吧，完了这个低压就85左右，
1: 那挺好。
0: 啊，对呀，我这个降压药我都减老了。
1: 啊，
0: 哎呀，我现在有的时候我跟老伴还说的，这样子咱这么用下去，估计一段时间都不用吃这降压药了。
1: 嗯，如果说血压一直稳定在正常范围之内呢，咱适当的肯定得把降压药给它往下减呢，对不对？
0: 啊，
1: 我吃它也正常，我不吃它也正常，那我吃它干啥呀？还是西药片呢，对身体还不好。
0: 我没想到，就是这个参柏树英颗粒的药。这效果真的太好了，说实话，我真的太感谢你了。
1: 哎呦，客气客气啊！
0: 我感觉这是药用对了。
1: 嗯，那咱继续坚持用着。完了，这回呢，赶上咱们这个有初五牦牛奶粉了，这回再给它配合一起用上。
0: 是，所以大李老师，我一定要争取牦牛那个奶粉，我不能放过这个机会。你一定给我递上。
1: 行。
0: 这是这么好的东西，这还不贵。我这个名额你一定要给我留下啊。

0: 我先给你留一名额。
1: 啊，
0: 完了之后呢，明天你再跟学生那打个电话啊。
1: 那行，
0: 哎，好，再见，
1: 谢谢老师啊，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再次提示大家，纯牦牛初乳奶粉，我们明天早上8点将正式开始报名。这款牦牛奶粉纯牦牛初乳打造，是国宾伴手礼，获得美国 FDA 品质认证，不掺一滴水，零糖零添加。正常医院198一盒，这一次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优惠，每盒仅需100元，按照每天一杯奶的标准，一盒能喝15天。因此咱们活动就这一档，24盒为一组，2400块钱。这24盒一个人能喝1年，两个人能喝半年，每人限购一组，每个家庭限购2组。因此建议大家，如果是夫妻两人喝的，直接选2组，也就是48盒，每人按1年准备，多了也不建议大家拿。因为牦牛初乳奶粉的保质期18个月，我们的目标就是把眼下这1年做好。咱们每天一杯奶，坚持喝1年，相信您的免疫力、抵抗力、抗病能力，包括身体素质都会焕然一新。更何况，这款牦牛初乳还能调节血脂、血压、血糖，能补钙壮骨。
3: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4: 海的味道，家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 FM91.7 长海之声。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北纬39度，地球的神奇密码是天与地的垂青。这一地带被世界公认地理独特、海洋生物链最富足的纬度。在中国，在北纬39度黄金带上的长海县盛名远播，天空湛蓝，碧波荡漾，鱼肥贝鲜。今天一幅数万平方公里的蓝绿辉映画卷，铸造北方海岛森林康养模式的创举，正在黄海北部湛蓝海域中展开。

长海县，位于辽东半岛东侧黄海北部海域，隶属于辽宁省大连市，是我国八大群岛之一，是我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也是我国东北距离日本、韩国最近的地区。长海县虽然陆域面积只有142平方公里，但海岸线长达359公里，海域面积10324平方公里，全县由195个海岛组成，统称长山群岛。长海县地处东北亚经济圈和环渤海经济圈的中心区，背靠大连，是辽宁沿海经济带的重要节点，也是辽东半岛乃至东北地区发展现代海洋经济的前沿阵地，具备良好的区域合作和市场联动条件。数十亿年的海陆交错变迁，造就了长海县千姿百态的海石海基地貌，绵延的沙滩，奇峻的礁石浑然一体，相映成辉，享有黄海桂林、海上盘景之美誉。这里植被茂密，绿树成荫，森林覆盖率达50%，素有天然氧吧美誉。目前长海全县以自然景观为主基调，已建成各类旅游景点45处，像小水口森林公园、铁山仙女湖、鹰嘴石等景区，完美凸显了山与海的融合，可谓人间桃源、海上仙境。长海县海洋资源得天独厚，生产的海参、鲍鱼、海胆、扇贝等海珍品享誉海内外。这里生产的野生海参延续着大雪时节捕参的习俗，并获得全球首个 SGS Mark 标志食用授权。长海县獐子岛海洋牧场被 MSC 世界海洋管理委员会认证为虾夷扇贝渔场，这里优质的海洋珍品成为了夏季达沃斯论坛、 APEC 会议、金砖五国领导人会议指定海产品，诠释着长海县海洋牧场进一步与国际标准接轨。长海县虽然四面环海，但陆岛交通十分便捷，全县有人居住的岛屿全部通航，系列高速客轮、客户滚装轮连通了县镇至大陆地区，建成了国内首个县级民用机场，飞至大连航程仅需25分钟，使得天堑变滂沱，建成了连接大长山岛和小长山岛的长山大桥。刚性公路遍及全县村屯，海底电缆、光缆连通大陆，电话、宽带、广播电视网络覆盖群岛，连通全县七岛，全长72公里的跨海引水工程建成通水，生活垃圾、污水实现集中处理，是国家级生态示范区。长海全县教育、医疗、卫生机构健全，建成中国首个群岛直升机空中救援网。全县村级以上岛屿医疗卫生机构拥有率达到100%，基本实现了小病不出岛、大病不出县的愿景。碧海蓝天也是金山银山，丰富的海洋资源及特殊的地形地貌，构成了长海县集山、海、林于一体的生态自然景观。在这里，人海相依，依靠良好的自然环境，为游客提供生态大氧吧，调理身心。在这里，靠海吃海，每种海鲜的烹制都具海岛人民世代智慧的结晶。在这里，随着山海景观、体育赛事、文化活动、休闲垂钓等元素叠加，火拼的国家级海岛森林公园、国家级生态县、省级生态旅游示范区、中国黄嘴白鹭之乡等殊荣，使得生态旅游、度假康养、文化感知等体验活动也随之驱动发力。国际海钓节、
马祖文化节等海岛特色的节庆活动，以及海岛观光游、渔家体验游、森林康养游等体验，必将让您沉浸在山与海之间。

尽情享受大自然的馈赠。生态优先，文化引领，海洋振兴，旅游提升。长海县正加快建设深海涵养示范区、海洋文化特色区、国家现代海洋牧场先导区、国际旅游休闲度假区建设为目标，征程全域森林康养试点建设线，奋力谱写新时代国际深海岛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曾经他们的样子是海水江崖飞禽走兽，他们是遥不可及的帝王华服。曾经他们的样子是花鸟鱼虫春夏秋冬，他们是我们奶奶的奶奶的围裙，苏绣蜀绣湘绣月绣金绣羌绣，曾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现在我们却常常隔着展柜看他们。
1: 来杯咖啡，我有储值卡。
2: 哇，你这个卡的图案真漂亮，
0: 精绣的吉祥图案飞上了你的咖啡储值卡。
3: 师傅，帮我把这个好看的绣片缝到 T 恤上。
0: 羌绣变成我牛仔裤 T 恤衫的口袋纹样，将传统审美融入时尚生活，只有在使用中传承才有生命力。
4: 穿越千年历史，笑谈江湖风云，评书听天下，每日午间准时开讲。
5: 秦叔宝两肋装走岔道，来到了燕海登州。到登州之后，找了座店房住下了。他让店小二给他买几种盐水，青的、红的、蓝的。店小二琢磨了半天呢，也不知道这位店请是干什么的，估计可能是染坊店的掌柜的。不管是干什么的，吩咐下来了，把东西给他买回来了。买回来之后，秦琼又让这店小二给他找了一面铜镜子。古代年间呢，都用那铜镜子，没有那玻璃镜子。找来铜镜子之后，一切都准备妥当。秦琼前思后想，缜密地琢磨了琢磨，自己又上了趟街，在一个武术行里边花钱匀来了一把车轮大斧。这斧子瞅着没有程咬金那斧子大，但是那样式差不多。这把斧子买回来之后，进到店房里头，把这斧子往这屋里边一戳，店小二一看，开始又琢磨，这位是干什么的呢？又买把斧子回来？哦，可能是演戏的。店小二瞎猜疑，咱不讲了。秦琼坐到自己的屋子里边，这过半天没干别的，就写信了，提起笔来，铺上纸张，刷刷刷，点点点，写了两封信。这两封信给谁的？一封是给自己的老娘的，一封是给自己的夫人贾氏秀英的。这信里边，他就详细的诉说了自己为什么要到登州来，为什么我要染面涂须扎金，都讲得非常详细。秦琼觉得事情逼到这一步了，只有我自己到这儿来，很多事才能迎刃而解，不然的话这些麻烦根本就摘了不开。到这儿来，很多事才能迎刃而解，不然的话这些麻烦根本就摘了不开。我这样既能全忠，又能全义，又能为人，又能为德。这信是长篇大论的，写信当中几次感情起伏，英雄泪偷谈。信写完了，装到信封里边封好了，然后把自己身上估计使不了那钱都拿出来，跟信一块儿打到行李里头了。最后余外又拿出10两银子来，把店小二叫来。我说店伙计啊，明天早晨呢，我要出去一趟。我走之后，如果在3天之内回来，这个事儿呢就算拉倒了。如果我过3天不回来，我就烦托你一件事情，你把这行李给我送到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太平街专诸巷姓秦的秦宅家里。你要给我送去之后，这10两银子就算对你的答谢，你能不能给我办到？店小二一听，可以，这您放心，您别说还有10两银子，没那10两银子，您这东西放这儿托付我给您送家去，我也得给您送去。好， 照这么说，我先谢谢您了。哎，不用谢，不用谢。您这是要干什么去？这个你不用问，我有重要事情。哎，好。店小二又打这客房里边出来，自个儿心里合计，这位到底是干什么的啊？三天不回来，把行李送家去，办什么事儿呢？有什么想不开的事儿？要投海，想要自杀？哎，别费这脑子了，就等这位吧，看看三天回来不回来吧。秦琼一切都安排好了，这天晚上自己把这铜镜子在那桌子上一放，他就开始化妆了。为什么要化妆呢？秦琼想了，黄杠丢失在6月24日长野林小木山，那是在后半夜，后半夜毕竟是夜色茫茫，这炉房薛亮啊不会看清楚程咬金长得什么模样，我呢有个大概齐的意思就可以了，最起码说我这脸色不能是我这黄色的，得近似程咬金那个色，胡子不能是黑的，我得想法把它染红了，兵器换成斧子马皮他未必能看清，就这个样子我就冒充劫黄杠的响马，我自己去投案。但是劫黄杠的响马他报的是俩名，他叫程达，那个叫尤金，这怎么办？哎，我就说是一个人，我姓程名达，字尤金。对，前前后后都琢磨好了，他把自个儿这脸用那盐水溶解开了之后，淡淡的抹了一层青色蓝色掺和起来，淡淡的抹了一层蓝不蓝黑不黑黄不黄，就那么一个颜色，把这胡子一点点的染黑，胡子想把它纯染成红色的那可不容易，最后染的是紫不溜丢那么个色，也就这么地了吧，胡子也染完了，脸色也覆盖上了，看了看自己这身衣服，就这么地吧，明天我就拿着斧子自己去投案。这案怎么投呢？我不能直接那么去，我得这么办这么办。想好了，秦琼躺在床上休息，说是休息，这一夜根本就没睡着。第二天早晨起来，天还没亮，秦琼早班就起来，他起来之后按了按身背后的单剪，提了起来这把大斧子，轻轻地开开了房门，就来到了院子里头。到院里边，店伙计早晨起来了，伙计起来之后一看，有打那房间里边这客爷出来，我说客爷这么老早您干什么去？把后门开开，我有要事。哦，好。店小二到草丛上把马给牵出来，把店房的后门给开开，秦琼牵着马往后门这么一走的功夫，店小二这个功夫他借着晨曦的微光仔细端详了一眼这位店姐，把店小二吓一哆嗦，你看心想怎么睡醒觉这位改模样了，这脸怎么的了？哎，可以啊，您不要声张，我有要事。哎，好听了。秦琼出去之后，店小二琢磨半天怎么也没琢磨明白，秦琼上马提着斧子，他先出了登州，到登州郊外找了个没人的地方，他坐在马上端着斧子自个儿合计。

0: 装成程咬金的样子，声音要变粗一点，行为要莽撞一点，得改变自己原来的性格。这秦琼啊，在这研究演员的表演理论呢。琢磨完了之后，秦琼一催马，直接够奔登州而来，在路上一边走一边自个儿跟自个儿说话：“俺姓程，名达，字由金。”嗯，这声差不多。特意到此找杨林来投案来了。对，自个儿琢磨自个儿这声音差不多了，就进了登州了。进登州之后，他把这大斧子往马鞍球德胜沟一挂，骑着马往里走，就打听你们这登州哪儿最热闹。老百姓有的就告诉他了，十字大街往东拐，那趟街是最热闹的了。秦琼就来到这十字大街往东一拐，一看果然这个地方来来往往做买做卖，熙熙攘攘，人特别多。秦琼到这就下了马了，牵着马一边走一边往左右观看，他忽然发现在路的右面有一座高大的酒楼，这酒楼比所有的饭馆酒楼都要高，看出来这酒楼的东家是最富庶的。一瞧这个酒楼门楣上面悬着一块匾，这块匾比别的酒楼的匾也都大，上面三个泥金大字：醉仙楼，黑底金字。这字儿写的真不错，让秦琼感到奇怪的是叫落款的这名儿，秦叔宝。嗯，跟我重名，天下重名重姓的人有的是。嗯，好吧，就冲这秦我重名，天下重名重姓的人有的是。嗯，好吧，就冲这秦叔宝仨字儿，我到他这酒楼里边吃点嘛。他把马往酒楼外边一拴，然后迈步往酒楼里边就走。往里边一走的功夫，小堂官赶紧过来打招呼：“哎呦，客爷，您来了，您里边请，楼上吧。”“
1: 嗯，我问您，你们那个酒楼有没有清净地方？”“
0: 哎呦，客爷，这实在对不起，咱这个地方天天是高朋满座，盛酒如云，要清净地方也就相对而言，您要说是准说哪人都没有，那可不行。没有太清净地方，楼上有雅座，我给您找个雅座地方怎么样？”“
1: 好吧，如此说来，给我头前带路。”
0: 哎，小堂官迈步往上走，秦琼一回身到外边，从那马上就把大斧子摘下来了，提溜着斧子进来。好堂，你看下一哆嗦。“哎呦，二客爷，您怎么拿着斧子？”“
1: 我这斧子在外边要丢了呢。”“
0: 哎，咱这不能丢东西，
1: 我信不着你，带路。”“
0: 哎，
1: 哎呀，小堂官，像这位可别惹，惹急了在这楼上耍起斧子来，这可受不了。”
0: 来到楼上之后，这楼上也是满满登登，到处都是人。靠那角那儿啊，有那么两个折扇门，折扇门里头可能就所谓的雅座。“客爷，您往这里请怎么样？”“
1: 好。”秦琼迈步进来，把这大斧子往旁边一立，往这儿一坐：“你们这儿都有什么饭菜？”“
0: 哎，客爷，咱这儿不客气跟您说，包办南北全席，您吃什么用什么，基本上都可以达到您满意。”“
1: 好吧，给我来上等酒席一桌，最好的酒给我来一坛，听见没有？”“
0: 哎，客爷，您还有几位啊？”“
1: 就我自己一个人。”“
0: 啊，客爷，您自个儿一个人来上等酒席一桌，好酒一坛呐，您能吃得了吗？要吃不了，那不都剩下了吗？”“
1: 你大爷有的是钱，现在就愁没地方花，你管我吃得了吃不了干什么啊？开饭馆还怕大肚子汉吗？嗯，你把酒席搬上来，我看一眼就给钱。”“
0: 哎，好，客爷，那好，给您上等酒席一桌，高坛美酒一坛。”下去了。台下边这一吵吵，店小二心里合计，还没见过这吃饭的，有的是钱抽。

0: 地儿花去，这是干什么的？时间不大的功夫，满满登登一桌酒席摆上来了，酒也搬来了，给秦琼拿来了碗，秦琼是自斟自饮，跑堂的出出进进的，老瞅着秦琼是个事儿。他为什么不担心别的，就担心他那斧子？心想这位也不是酒量怎么样，他可别喝太多了，喝醉了耍酒疯，在这楼上抡起斧子来，可够我们一呛。所以对这位客爷格外的客气。秦琼喝了几碗酒之后，把跑堂的叫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哎，嘿、哎，你有什么吩咐？我问你，刚才我看你这酒楼外边那个匾‘醉仙楼’三个字儿写的不错呀，啊，还敢情、哎？那我们掌柜的写的。哦，你们掌柜的叫秦叔宝吗？啊，您不知道？”我们掌柜的马踩黄河两岸，兼打山东九州十府一百单八县，盖山东半边天，交朋友四孟尝，笑武赛专诸，神拳太保秦琼秦叔宝啊。啊，这是你们掌柜的啊？我们掌柜的呀。秦琼一听，没想到我到这儿碰上我来，我还在这开了个酒楼，我什么时候在这儿开了酒楼啊？跟我全都一样，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你们这掌柜的，他在什么地方供职啊？我这掌柜的，登州府三班总医马快班头。嘿，秦琼一听这个太高了，跟我干的活都一样。你们这掌柜的，他怎么没来呢？我们掌柜的，哎呀，我们掌柜的那太忙了，一天到晚抓差办案，交朋好友，在家里边孝敬老娘，那都忙得没工夫啊，来不上这儿来呀、啊。哦，你这掌柜的叫秦琼啊？怎么着，你还怀疑吗？我听说山东济南府历城县有个秦琼，怎么这儿还有个秦琼啊？我跟您说，历城县的是历城县的秦琼，登州府的登州府的秦琼，那个叫秦琼秦叔宝，我们这个也叫秦琼秦叔宝，我们掌柜的还有个外号叫盖秦琼。哦，盖秦琼，我们掌柜的可以说吧，在登州府跺跺脚四成的烂颤，整个山东没有不知道的，头等名人。我问你们，你们山东除了秦琼还有谁？除了秦琼那就没谁了，别人那都不算数。你们山东有件大事儿，你知道吗？我们山东大事儿，什么大事儿？什么大事儿没我不知道的？我听说6月24长义林小湖山把黄杠丢了，有人劫黄杠，这个事儿你知道吗？知道知道知道知道，这还不知道吗？这事就出到我们这老王爷的府下呀。我们太王杨林命人押着黄杠奔长安城借给皇上，走到半道黄杠已经给丢了，现在我们秦二爷正在办这案子呢，天天出去查房。找着人了吗？没有呢。借黄杠的这个人简直是胆儿也太大了，你说说他敢借黄杠，你说他怎么想的啊？哎，这不是把老天爷给捅了窟窿吗？你到你那个秦二爷府里边就告诉你一声，你就说劫黄杠的人来了啊！劫黄杠的人来了，在哪呢？已经到你这酒楼里来了，听见没？啊，谁是劫黄杠的？远看，没有。进去，哼。您别开玩笑，别闹这笑话，您是不是喝多了刚才啊？我告诉你，喝多闹别笑话，别闹这笑话，闹这笑话这要是闹不好，脑袋可闹丢了。我告诉你，你就跟那秦琼去说，6月24长义林小孤山劫夺黄杠的姓程名达字由金，今天特意来访他这秦琼秦叔宝，知道他在这开个酒楼，故此到他这酒楼这儿来吃顿饭，告诉他我在这儿等着他呢，让他来抓差办案。 有能耐就抓我成达，没有能耐就在我成达面前栽个跟头，别当那三班总一马回班头了，听见没有？你就去这么说，他要不行你让他给杨林送个信儿，让杨林自己来。
1: 哎，我说爷，我您是真让我送信儿去？
0: 当然了，大丈夫行得正坐得正，正大光明，你告诉他我在这挡着他，他不来我不走。
1: 哎，好的呢，那我这就给送信儿去啊。小汤官一边说着话往外倒退，一边倒退腿都转筋了，两条筋拧一块半天摘了不开。哎呦我的妈呀，这些黄杠的小马怎么跑我们酒楼上来了？就在这儿，这一报名啊，隔着那个隔扇门旁边有一老头正在那喝酒呢，一听说谁劫黄杠的小马，姓程名达字尤金，这老头一激动本儿出了桌子底下去了。怎么回事？脑溢血犯了。旁边有人赶紧搭着下去了，吓死一个。小唐官急急忙忙下楼，顺着大街往前跑。他一口气儿跑到一个大门口外边，二话不说闯进院子，直接奔大厅。进了大厅，这大厅里边正有一个人在那端然稳坐，小汤官跑到跟前咕噔跪着：我亲二爷，可了不得了，劫黄杠的响马就在咱这醉仙楼上面等着您呢。
2: 评书听天下，稍后继续。
3: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4: 下马入车中，共耳语，
3: 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弄莲子，说耳语，思故乡，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0: 爱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晴。首先我们也是请出我们的好朋友大麦。大麦你好。
2: 方晴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确实啊，那这段时间呢，大家会感觉到比较干燥啊，这个皮肤干燥，嗓子也跟着干燥。那一部分呢是因为这个季节本身就比较干，那另外一部分原因呢就在于我们感觉到身体的不适哈。那嗓子干呢，包括肺部不舒服呀，我们都想在生活当中能够吃点东西来调节调节。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来给您团购一款咱们居家必备的这样的一款好的产品，就是我们人人都喜欢人人都爱喝的蜂蜜。很多朋友对于这个蜂蜜的评价是非常高的，像女士朋友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都希望自己的皮肤能够水润，那怎么办呢？可以在家准备一些蜂蜜去喝。那像家里有一些老年朋友的，是不是想要增进一下食欲啊？是不是想要促进一下我们的消化吸收？那这个时候家里也可以准备一些蜂蜜去喝。那再有呢，就是刚才提到的，您觉得嗓子不舒服呀，干咳呀，而且干咳的这个持续的时间还比较久的，您可以尝试着我们每天来喝一杯蜂蜜。其实蜂蜜的好处非常多，在古代的一些典籍当中记载这个蜂蜜啊，它的效果呀，对身体的好处呢可谓是多的多了。但是很多朋友就发现了，你看这蜂蜜挺好买的，超市里啊有卖的，一些土产品的这个特产店也有卖的，但是同样是蜂蜜，为什么这个价格就不一样呢？那最近呢，大麦在家没少看电视，看到了一些电视购物啊，我就其中发现了进口的一些好的蜂蜜都要卖到成百上千块钱。同样是蜂蜜，那这价格差别怎么这么大呢？那什么东西我们都知道，它都分三六九等，怎么去评判这个蜂蜜的好坏呀？第一点，是不是调和蜜啊？这里边掺没掺水啊？加没加糖啊？是不是各式各样的蜂蜜掺在一起了？这调和蜜的价格呢肯定便宜，就像咱们在市场上买这调和油一样。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什么样的蜜蜂，什么样的树种花种采出的蜂蜜，酿出的蜂蜜营养价值不同，口感不一样，它的价格自然而然也不一样。所以大麦在这里啊提醒各位，咱同样是花钱，您干嘛不买点这

0: 品质更好的、营养价值更高的蜂蜜去喝呀。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推荐的是来自于咱东北的特产，昼夜温差特别大啊，这极限环境下生长的黑蜂雪蜜。您一听这名就知道什么样的小蜜蜂采的呀，是黑蜂。那采的是什么花什么树啊？椴树。这个椴树动辄几百米高啊，只有这个黑蜂能在恶劣的条件下飞上去把这蜜啊采下来，那最后呢酿成这乳白颜色就像雪花一样晶莹剔透的黑蜂雪蜜。我们民间呢也把这款蜂蜜呢叫做椴树蜜。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波美度达到42度百分百纯的椴树蜜，不添一滴水，不加一粒糖，让您吃的更健康，更加的清新。那原价这半斤一罐的黑蜂雪蜜椴树蜜啊，我们的专柜价格是五瓶就要卖到199了，那平均一瓶呢将近40块钱。今天在节目当中，既然您需要，既然这个季节适合大家来喝，咳咳咳的嗓子不舒服的啊，那咱们想要购买的话199元您买一组，我再给大家送一组，也就是说199您在超市里买五瓶的价格，今天通过咱们团购节目，您可以喝到肚子里的是足足的10瓶五斤装。
1: 然后大麦这样哈，其实我也是对比了很多咱们网络的价格，今天这个咱们纯的椴树雪蜜这个价位真的是非常优惠了。但是咱们节目组也是，咱就给大家再加一组，
0: 加多少？
1: 今天就是15瓶，咱买一组赠一组再赠一组，今天整整15瓶只要199块钱。大麦你先别说话哈，
0: 这咋还不让人说话了？
1: 我们
0: 那咱送就送呗。那咱们今天这样啊，就是买五瓶，原价是199，我们买五加五，再给您赠送5瓶，得到手的我们实打实的能喝在自己肚子里的这款纯的椴树蜜啊，是15瓶，还是给您做到199的这个价格。大家开开心心的，我能不让吗？平均一罐才给您合到12块钱。
1: 今天就是这个力度，咱就是喝出去了啊！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0: 蜂蜜呢，对于很多家庭来讲呢，也是这么多年的一个刚需，因为我们对于这个蜂蜜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你看很多的那个面膜啊、护肤品、营养品当中都有这个蜂蜜的成分，那大家还不如说我直接我就喝点这纯的蜂蜜呢，而且这个蜂蜜特别的清香、清新，还好喝，这是第一点。那对于老年朋友来讲呢，是都希望有一个好的胃口的，比如说我们吃完东西像不消化呀、饱嗝啊、胀气呀，严重影响到我们身体健康的。那蜂蜜呢，大家也都知道，我们饭前喝、饭后喝、早上喝、晚上喝都是可以的，所以每个人对于这个蜂蜜的需求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我们家里都需要，再加上最近这天气也干燥啊，造成了可能很多朋友现在嗓子依然不舒服。我身边的很多同事包括我自己都是感觉嗓子干干的，干咳发痒，甚至是一些朋友可能肺不太好，哎，之前这吸烟有这种吸烟的习惯，现在也戒掉了。我也建议您，咱们可以喝点这个大自然的馈赠，来自于我们东北的土特产啊，椴树蜜、黑蜂雪蜜。我们每天在家冲水喝、泡茶喝、沏茶喝都是可以的。那么今天刚才方清也提到，相当于给您送个福利，家里需要蜂蜜的、需要好蜂蜜的朋友，今天199元买一组送一组，再给您送一组，一共是15瓶啊。这15瓶我算了一下，将近8斤呢、啊，7.5斤的椴树蜜啊，平均一罐才给您合到12块钱，还免费给您送货到家。咱收到货了以后，你会发现这椴树蜜为什么它纯，为什么不加水？因为它是固体结晶状态的蜂蜜，那一瓶一瓶的，满意了咱们付款留下，不满意无条件拒收，我们也是分文不取的。想要订购的朋友抓住机会啊，赶紧来打电话。
1: 没错，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尤其在这个季节，咱们可以冲一杯蜂蜜水，里边泡点这个金银花，
0: 或者泡一些酸奶呀、啊，做一些大枣啊，都是可以的啊。那么今天刚才方清也提到，相当于给您送个福利。
1: 现在距离节目结束还有不到2分钟的时间了，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
0: 并且您收到货了以后呢，也可以跟家里正在喝的一些蜂蜜，咱们做一个对比。大多数价格比较便宜的，我们买到的都是一些槐树蜜啊、槐花蜜啊，甚至是一些调和蜜。这种蜂蜜呢，含水量是比较高的啊，这瓶子一倒了，这蜂蜜全流出来了，而且它的味道不是那种大自然的、天然的清新清甜，而是有一点点这个刺激舌头、刺激味蕾的这种甜精的甜度，这都是加糖的，在配料表你也能看得到。所以同样是花钱，咱就买点健康的，买点好的蜂蜜给家里人去喝，孩子老人咱都能喝吗？都是蜂蜜对咱们人体的 好处，而且富含大量的果糖、葡萄糖，还能够帮助大家来补充营养。今天这款纯的椴树蜜啊，这市场上都40来块钱一瓶的，我们给您做到了199，买5瓶送5瓶，再给您送5瓶，一共整整15瓶，全家人都可以喝的纯的椴树蜜，免费送货上门。想要订购的没时间了，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1: 是的，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2: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正在赶往狮驼国，
3: 师傅别再磨蹭了，坐上安老僧的筋斗云，一杯茶的时间就到了。
4: 悟空，你有所不知啊，如今空气污染严重，上天比取经还难，不仅要赶跑妖怪，还要躲避水污染、空气污染、固体污染。
3: 让安老僧看看是何方的妖力作祟。这空气污染好生严重，才上去一会儿就头晕眼花，还脏了我的凤翅紫金冠。
5: 师傅，那俺老猪就不懂了，取经的净土到底在哪儿啊？
6: 节能排放，治污染，一片净土还人间。
7: 欢迎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8: 小糖官跑进了客厅，向着秦二爷报告，
9: 可了不得了，那结黄杠的响马就在咱们那酒楼上面等着您呢。
8: 这个秦琼当然并不是姓秦名琼字叔宝，他是谁呢？他的爹呀，姓高，就高谭胜，是泰山王杨凌手下的中军官。这高谭胜要按他的这个职务来说，在燕海当中那也得称得起是军政要员。这个小子呢姓高，就高魁，是高谭胜的独生子，老高家三辈单传，就剩他这么一根独苗，所以这高魁在高宅里边那可以说从小就娇生惯养。高谭胜把自个儿这儿子高魁视如掌上明珠，那真是顶在脑袋上怕吓着，含在嘴里怕化了，抱到怀里边怕窝着，夹在嘎吱窝里怕热着，卖不了鸡子儿撑起圣诞，南鸡子的脑袋那是宝贝疙瘩。从小就惯着他，要星星不能给月亮，想怎么地就怎么地。但是高谭胜必定是武将家风，儿子到了6、7岁的时候就教给他练武术，哎，打拳踢腿，练点兵器，特意雇了几个人呢陪着这高魁从小练武术。这高魁啊练来练去，这岁数就越来越大了，到了17、8的时候了，由于家庭的娇惯，这小子特别狂傲，谁瞧不起，跟他打对靶子练武术的这人都得让他打败了，谁跟他比划3比划2比划他必须败，他要不败要把高魁打败了，你别看17、8坐地就哭。所以高谭胜知道之后回来就得把那个打对手的好顿骂。后来呢手底下这些个打对手的人心里都明白了，不管怎么说呀得让少爷赢，要不然少爷就不干。所以这高魁从小就养成这么个性格，我老得行，谁都不如我。练到20多岁的时候了，有一天闲聊，这高魁就问这些人，你们说我这功夫练得怎么样了啊？练到什么程度了？这手底下人那当然啦，刘旭捧上了，都说了，哎呦您这功夫那没比的了，这燕海当中还有谁了，除您没别人了，太王杨林年轻的时候大概也赶不上您。这高魁没言语，撇了撇嘴，也没说是真的是假的，那心里边合计大概差不多。后来有一位偶尔说这么一句，我告诉您呐，咱这山东可有能人呐，济南府有个练双锏的叫秦琼秦叔宝，那个主可厉害。高魁说他比我怎么样？他比您呢？这您俩没比过呀，这不知道怎么样啊。那个人他怎么那么厉害呢？怎么那么厉害？我跟您说，要论名声可以说山东头一份儿。他就把秦琼那一套外号给他报了，什么马踩黄河两岸，兼打山东九州师府，100单八线。这么一说之后，高魁一听，哎，他这套外号挺有意思啊，你看我能不能赶上秦叔宝？敢敲，您赶上，您超过他了，您能得比他强？就是您岁数比他年轻点，将来啊就冲您这为人，您非得比他强不可。嗯，好了，
9: 从现在开始，我就叫赛书宝。我赛他怎么样？
10: 好，
9: 您就赛书宝。你们把我这个外号给我传出去啊！我叫赛书宝。哎，传出去了。用不了几天，有一位家丁跟他说了：“哎，我说高少爷，您这赛书宝啊，实际上还不如秦书宝。赛，雅赛，您还不如他。您最好改一改，您改个盖书宝，您把它盖过去。
10: 对，改盖书宝。
9: 改了，改成盖书宝了。改成盖书宝之后，这家丁们说了：少爷，您光叫盖书宝还不行。”盖书宝高魁，毕竟别人对您不太熟悉，您干脆吧，您就叫秦书宝得了。那我叫秦书宝，敢将来那个秦书宝要知道了呢，知道他来呀，他一听说这儿有秦书宝，肯定来找您来呀。他一找您来，您就跟他比武较量，一比武他准趴下，他一趴下，您在山东就头一份了，怎么样？
10: 对，行啊，那我就叫秦书宝了。有人要细问的话，就告诉他我是盖书宝；不细问的话，我就是秦书宝。
9: 对，您就秦书宝。从大这开始，他就成秦书宝了。实际上，他这周围这帮家丁们呢，用咱们现在的话说，是耍他玩，是泡他。这位呢，二不愣愣的，从小教过那么个性格，他就成了盖书宝了。所以那个牌匾上提那名落款，他不写高魁，他写个秦书宝。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想着让那历城县的秦琼知道之后，到时候来找他来，俩人要会会。慢慢的，他就打听，说那秦琼什么样，使什么兵器。那时候秦琼使一对熟通双锏，他呢自个儿也打了一对熟通锏，请人练练锏，学那么两招。哎，后来又问秦琼，那秦琼是干什么的？说秦琼历城县的三班总一马快班头。这高魁就跟他爹说了，说我要当马快班头。高谭胜也弄不明白儿子为什么要当这官，那毕竟是杨林手下的中军官呢。哎，走后门啊，通过门子路子，给他来个三班总一马快班头，这班头得当上了。但是抓差办案并没有什么成效，什么案子到他这儿也办不明白，都得别人帮着办。平常没事呢，这位就在院子里边练这对书通锏，有的时候坐在屋子里边假门假式的还看看书。实际在那看书的功夫呢，脑子里边不知想什么呢。这天坐在客厅里边，正在琢磨着下一步我得怎么办，这秦琼怎么也不来找我呢，正合计这事儿呢，跑堂的进来报告了。向他可了不得了，我告诉您说，秦爷，那结黄杠的响马来了，就在那酒楼上等着您呢。
10: 是吗？那响马长什么样？
9: 长得那脸书上面什么色儿，那胡子紫不溜丢那样，拿个大斧子，说是姓成名，大字尤金。他说了，结黄杠就是他结的，特意到这来会您来了，知道您是这儿的三班总一马快班头，说看您能不能抓领差办这个案。您要把他能打败了，他就算是跟您到案了；您要打不败他，他说他要让您栽个跟头。您看怎么办？
10: 切，真是岂有此理！
9: 刚子家丁，准备。把绳子带着，我去抓他。说着话，这高魁站起身来，把熟通双锏拿过来，背后一插，紧了紧大带，底下一掖，走吧。带着十来个人就来了。这十来个人稀里呼噜的，直接来到了醉仙楼的楼外头。他在楼外边站着一瞧，哪个是他的马？这马就他的，咱把这马呀给他解下来，
10: 甭。
9: 我是秦琼秦书宝，做事要大仁大义，把他马解了，他怎么回事？给他撂着，我到上面把他拿住之后，他要不服，下来之后我再把他上马上，我在马上再把他拿住。高魁迈步走进酒楼，酒楼里边这些跑堂的上灶的稀里糊涂全都来了。哎呦，秦爷您来了，你快点吧，楼上面没人了，就是那一位了，所有吃饭的全吓跑了，一个都没有。
10: 哦，就剩他自己了。好，这回该着我要露脸了啊！太上王杨林悬赏捉拿接黄杠的响马，拿了这么多天，整个山东一贪官谁也拿不住，没想到今天他送到门上来了，找到我这儿来了。这不是该着杨二爷露脸吗？
9: 我想那个山东济南府

0: 翼城县的秦琼、秦叔宝，他都未必能抓着这响马。我要把他抓着，这回就超过他了。你们都在这楼下边准备好，听见没有？啊，我自个儿上去。青年，您自个儿上能行吗？那能接黄杠的响马可不是一般的响马。嗨，有什么了不起的？啊，那算什么？我要多带一个人，就显得我没能耐。等着我上去之后，你们在底下盯着，把绳子准备好。啊，我把他从楼上要救手摁住，我喊你们，你们就上去拿绳子捆。也许呢，我们两个动手交战的时候呢，我就是摁不住他，我要把他踹下来，他只要滚下楼来，你们摁住就捆，听见没有？别容坡，放跑了可就是你们的事儿啊，知道不？
1: 哎，好的，那您放心，我们一定，他跑不了，您上去吧。
0: 啊，高魁迈步噔噔噔噔噔噔，顺着楼梯上来。楼上面秦琼啊，一看周围这所有吃饭的的确都走光了，自个儿在那端着酒碗，喝两口酒，等着呢。听楼梯一响，就知道是来了人了。秦琼坐着温风没动，啪，半截软帘一挑，高魁进来。哪个是接黄冈的小马？啊？秦琼听见有人问，站起身来，定睛一看，一看这个人不到30岁，长条脸儿，白面皮，细眉毛，短眼睛，高鼻梁，薄嘴唇，身况长得不算魁梧，谢谢溜溜的倒是挺直溜，身背后背着一对熟通双锏，身上穿了一身箭衣，头上戴着六愣抽口状帽，足下是薄底靴子。秦琼一看，哦，面前这位难道说就是我吗？我得问问。
2: 啊，我就是接黄冈的相马，你是什么人？
0: 秦琼，秦叔宝，马载黄河两岸，兼打山东，九州师傅108箭，盖山东半边天。秦琼，神拳太保，知道吗？把秦琼差点鼻子没气歪了。秦琼心想：天底下有这事儿吗？当着我面抱秦琼啊！但是现在我冒充称他幽禁，我还不能说。啊，心想我得会一会这秦琼，我到底看看他是怎么样。
2: 哦，你就是秦琼。
0: 我听说历城县有个秦琼，没听说登州还有个秦琼。哼，历城县。那是真秦琼，我是盖秦琼，那个秦琼不如我的秦琼。你站这来干啥？你是自投罗网，自来受缚。你胆大包天，竟敢劫太王杨林48万两的黄杠银，跑到你的秦二爷眼下，还有何话说？过来，让我把你绑上，不要多费口舌。好，如此说来，你要绑我不难，除非你能胜过我。哼，你知道我吗？我人送外号神拳太保，你能比神拳太保如何？秦琼心想，我秦琼就像你这样，就当面就这么吹呀、啊就这么自吹自擂呀、冲这时候我非得教训教训你不可。
2: 好吧，今天我倒要会一会你这个神拳太保，请来。
0: 高魁把双锏瞪出来，我跟你动手不用拳，你是劫黄冈的响马，我用我家穿的熟铜锏。喂，这双锏这么一亮，秦琼一看，这哪是我们秦家的锏呢？简直你这不是糟蹋我一样。秦琼背后把单锏抽出来了，心想这斧子我都不用，我就拿这单锏迎你这双锏。
2: 枪！
0: 秦琼一看这干嘛呢？啊，打把式卖艺呢？没到跟前先玩好几个剪花，吓唬人那是。
2: 喊，就近，唰，
1: 一个流星赶月的双剑。

奔着秦琼这儿来了。秦琼见他剪奔这儿，旁边一闪身，躲过头一剪，第二剪，啪，用了剪往外一磕，啪的一声，这剪，哟，秦琼使的劲儿也大点儿。这位高魁呀，心里也没有准备，这一下子把这剪就磕出了手，啪，哟，噗，啪，剪出手来，又打那酒楼窗户纸，噗。

0: 头回新加坡，万没想到今天碰上硬茬了啊！我从小到大练了这么多年，你武艺还没有打得过我的呢，怎么今天碰这小子这么厉害啊？难道说天底下还有比我厉害的人吗？这就叫假的碰上真的呀，就怕比较，一比较就完了。他没想到那些人都是让着他呀，两人白起捡的啪啪啪啪啪啪啪，在酒楼里边打着嘛，打着打着，秦琼就转到楼门这个地方。当秦琼转到楼门这个地方的时候，高奎呢往前一赶步，一剪打下来，秦琼正在楼门这地方，看剪奔这儿来了，他旁边一闪身，这一剪啪，打的他那剪呢是从上面往下打的，啪，当啷，这回高奎这剪没拿住，掉楼板上了。这剪一掉楼板上，高奎猫腰想捡这剪，这功夫还不管自个儿身后危险不危险。要是秦琼想要他的命，就他一剪剪这功夫，啪一剪脑袋就瘪了。秦琼心想：像你这样的人呢，我也用不着要你这条命。看他猫腰一剪剪的功夫，秦琼一抬腿照他后腚上咣一脚，这剪没剪起来，脑瓜朝下冲着楼门，噔就出去了。这一出去，杵在那楼梯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一溜咕噜毛从楼上下来。楼底下这些位，拿着绳子那憋着劲呢。我说啊，下来可就捆呐，这要捆晚了跑了，可是咱们的事儿，知道吗？对，一看咕噜咕噜咕噜，滚！啪！你他妈这，哎，是我捆的，就是你，八个想啊，让你结婚干，嗯。哎呦，这不秦爷吗？你们也不看准是谁就捆呐，啊？你捆我干什么？哎呦，秦爷，行，这我没想到，没想到是您呢。您不说这下来就捆吗？怎么您下来了？他都没下来。好啊，这个香啊，我让着他。我一看他单人一个到这儿，我要是把他拿住，算欺负他。画家，你们去到太王杨林的府里边告诉信儿，就说响马来了，咱们把他围住了，他跑不了。去去去！哎，韩林，这报信儿出去之后捂着嘴掏着乐，心想：这位少爷，你可碰你个茬，这回给你个教训，怎么样？那边报信儿去了，高奎呀、啊，领着这帮人堵着楼梯口，响马，告诉你，你束手被擒。让我们这捆上，还有你的好处，不然的话，一会儿官军来了，你就跑不了了。他们在底下瞎吵吵，秦琼一看，这是酒囊饭袋之辈，把他踢下去之后，秦琼回到自个儿桌这儿，又喝上酒了。这阵，秦琼心里边非常坦然，我到这来干什么来的？我就投案来的，终归结底呢，我得被你捉住。不过，我到底得看看杨林他是何如人也。秦琼正在这想着呢，就听外面人声嘈杂，他站起身来，凭楼窗往下一瞧，哎呦，很多的官兵把这醉仙楼围了一个水泄不通。
1: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2: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3: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5: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7: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3: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8: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3: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9: 拼命打四号位，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

0: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0: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2: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3: 向海而生，扬帆远。

0: 扬帆远航。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九一点七，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九十一点七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4: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先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3: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5: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3: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6: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7: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3: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8: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9: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0: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13: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14: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15: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6: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17: 谢谢你，
18: 谢谢你，
19: 谢谢你，
20: 谢谢你，
21: 谢谢你，
2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2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3: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4: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25: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4: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2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3: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27: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3: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28: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29: 好球，
28: 好球！
3: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3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原型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3: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3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不动拳。
0: 掌握在自己手中。
1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 闲听书中趣事，静享耳畔时光，欢迎收听天天听书
2: 第81集，崔氏投诚。李隆基与刘幽球对望了一眼，心中皆想起此前频繁聚会终究还是留下了痕迹，太平公主当时就瞧出端倪，人之心性其实差别不大，那么其他留心之人也能品味出蛛丝马迹。刘幽求道：
4: 殿下，如今事儿就显得有些复杂了，看来你与崔日用之会需要小心为之啊。
2: 李隆基沉思片刻，心里判断崔日用的来意，他从感觉上认为崔日用要求面见自己并无歹意，否则他也不用如此大兜圈子，轻轻在宗楚客或者韦太后面前说上几句即可危害自己。李隆基想到这里说道：
5: 刘兄说的是啊，是福是祸皆躲不过，我去见着他。仆人师父，你一路劳累，先在这里歇息片刻，让我先走一步。
2: 李隆基不与仆润同行，还是源于安全的考虑。崔日用听到门外的脚步声音比较急促，与僧人脚步有所差异，心知可能是李隆基到了，遂起身迎至门前，恰与李隆基打了个照面。他急忙拱手道：
17: 崔某冒昧相请林子王，恕罪恕罪。
2: 李隆基也拱手道：
5: 崔侍郎居中书之要，何等繁忙，如此百忙之中又来见我，让我有些受宠若惊啊。
2: 李隆基所言也为实情，他虽生于皇家，身份高贵，毕竟是一个世衰的郡王，与朝中重臣没有交往的机会，如此也可理解。李隆基这些年所交往之人的层次较低，皆为中下层官员，譬如京中之官，五品以上可以经常朝见皇帝，李隆基至今尚未交往到一个五品以上的好友。刘幽求所以谏言李隆基要联络太平公主，源于李隆基没有这方面的人脉资源，因此要借重太平公主。兵部侍郎现为四品官员，两人相让着进入室内。崔日用取过茶盏替李隆基添茶，李隆基急忙谢道：
5: 崔大人，怎敢劳崔大人动手，隆基毕竟年轻，担待不起啊。
17: 因为崔某的一句话，殿下催马过来，身上弄得又是汗水又是尘土，我心中正在不安呢。
2: 两人互相客套虚让，显然处于试探的阶段。崔日用明显是好整以暇，李隆基却对之身怀戒心，狐疑不定。最后还是李隆基憋不住问道：
5: 崔侍郎如此召见隆基，有何见教？
17: 殿下错了，崔某不敢奢谈召见，我所以隐秘来见殿下，实有要情相告。
5: 啊，隆基洗耳恭听。
17: 殿下知道你现在正处危境吗？
2: 崔日用开始单刀直入。
5: 危境？现在新君即位，天下成平，我现今好得很呐，何来危境之说？啊，崔侍郎，隆基毕竟年轻，还请莫要吓住隆基啊。
17: 殿下，崔某今日前来，实为殿下的处境计。我们此前未有交往，我此次贸然前来，殿下心中生疑实属正常。殿下，近日有一些事儿，我依次说来，你可自己评判， 当知我所言不虚。
2: 李隆基没有吭声，静等崔日用下面的话。崔日用道：
17: 前日武延秀穿了一身黑衣，与安乐公主一同入宫面见韦太后，当时宗楚客与吉楚讷也在场，安乐公主就向韦太后说了一番话，宗吉二人认为有理，在旁力请。林子王知道他们谈话的内容吗？
0: 我不知道，不过武延秀既然穿了一身黑衣入宫，他们谈话定是与此黑衣有关。我听说有人向武延秀献了一句谶语，好像叫做什么黑衣神孙披天长。崔侍郎，是不是有这句话呀？
2: 崔日用顿时大惊，他之所以知道这个场景，源于宗楚客的转述。这句谶语自安乐公主府出笼然后入宫解说，此过程相当隐秘，所知人甚少。李隆基是从何处得知的呢？其实李隆基之所以知道这件事，源于他早就在安乐公主身边布置了自己的眼线。此人是安乐公主身边的婢女，当安乐公主与武延秀一起说话时，该婢女伏在围后偷听，然后转告李隆基。李隆基之所以把这句话抛了出来，是想在两人谈话过程中占据主动，他想以此暗示崔日用：第一，你不可藏头露尾的糊弄人，你认为隐秘的事儿，我其实早就知道，所以最好全盘托出；第二，不可在话语中设置圈套，我有办法印证。崔日用很快就恢复了平静，微笑着道：
17: 呵，林子王果然是人中之龙，竟然能够掌握如此隐秘的话，佩服佩服啊。
0: 其实谶语须在俗世中流传，我也是随便听来的，不想竟然猜中了。
2: 崔日用知道此谶语的来历，宗楚客对自己说过此语系他亲口所教，他什么时候又在世上流传了？崔日用不想拆穿李隆基的谎言，心中反而更在乎李隆基了。李隆基问道：
0: 那看来此言非虚。
17: 不错，就是这话，韦太后信以为真，又将之与年初的五色云与三维歌相印证，觉得革命的时机到了。
0: 他果真要革命了。崔侍郎，新君刚刚即位，你不觉得他现在革命有些操之过急吗？
17: 他们不这样认为，已经定下了具体日程，月底以前抓紧筹备，下月初预计登基。
2: 李隆基心里一沉，心想他们的动作果然很快，然他还对崔日用不是十分相信，若他是宗楚客派来试探口风的，如此就被他们下套成功了。他想到这里问道：
0: 崔侍郎当时并不在场，缘何知道的如此详细？
2: 崔日用停顿了一下，然后说道：
17: 我当时确实未在场，然此事由宗楚客亲口告诉我，事情千真万确。
0: 隆基素知崔侍郎向来跟随宗楚客甚密，宗楚客也把侍郎以为心腹之人，你现在将如此机密的话儿外泄，万一宗楚客知道，你就不怕得罪他吗？
2: 崔日用知道李隆基依然信不过自己，遂叹道：
17: 哎，殿下说得对，我今日说的这番话早将我的全家性命交于殿下手中，殿下，我今日绝技向您泄密，是

0: 先已打定了主意，就是今后与宗主客势不两立。
1: 势不两立？哈哈，他待你实在很好啊，何故如此呢？再说了，你就不怕我将你泄密的话儿告诉宗主客吗？
2: 第八十二集，当朝形势。听到李隆基质疑自己，崔日用冷笑道：
0: 哼，崔某知道殿下不会信我，生怕是宗楚客与我联手设的圈套，此为常理。只是殿下将我交与宗楚客，固然白白地搭上了崔某一家性命，然殿下与项王不久复为崔家的命运，我们不久就可在地下相见。
1: 如此说来，崔侍郎果然是在替我李家着想。嗯，隆基愿闻其详。
0: 宗楚客之所以向我说这番话，源于他想与我商议用兵之道。一者，他认为韦太后若革命，那么项王与太平公主就成为最大障碍。二者，他认为韦温虽知是京城内外兵马事，然韦温性格不足与谋大事。鉴于此二点，宗楚客认为项王与太平公主不可小觑，需预谋一举剪除之。
2: 李隆基闻言心中大惊，自己正在紧锣密鼓的暗中准备，本想双方见真章的时候还比较遥远，若真如崔日用所言那样，宗楚客已然开始磨刀霍霍，对方的刀口眼看着就要架在自己的脖子上了，这实在令他很意外。到了此时，李隆基对崔日用的诚意信了八分，如此机密之事，他敢于坦诚相见，足证崔日用的诚意。李隆基依然拿不准，觉得崔日用作为宗楚客的心腹，若全力支持韦太后革命，那么事成之后，其仕途之路定然成为坦途。他现在却弃强势倒向弱势，其动机到底是什么呢？李隆基从座中站起说道：
1: 果然如此吗？若真是如此，父王和姑姑我们确实陷入危境。崔侍郎，我们该如何摆脱这种危境呢？望不吝教我。
2: 崔日用也立起身来，走到李隆基面前，执起手曰：
0: 解救危境唯靠自己，殿下，这李氏宗族解除大难的关键其实正握在殿下手中。我今日急急求见殿下，其实就是想告诉殿下此话呀。
1: 崔侍郎此话让隆基糊涂起来了。隆基毕竟是一个稚嫩后辈，如此大任我如何能担当啊？崔侍郎还请坐，请侍郎细细研制。
2: 崔日用复归座上笑道：
0: 殿下知道我为何要弃宗楚客而去吗？我知道殿下定对此事心存好大的疑窦，我若不言，你实难解疑
1: 啊。请崔侍郎解惑。
2: 李隆基心想，此人果然厉害，竟然看透了自己的内心，也就坦然承认了自己的疑问。
0: 你刚才说的不错啊，韦太后与宗楚客他们确实处于强势，就把其隐忧遮掩了下去。一者，韦太后根基不深，个人又无能耐，她之所以能走到今天，并非如则天皇后那样自己积功而来，多因好运气而至。她个人如此，手下能者也少，仅有一个宗楚客能够左推右挡。我知道宗楚客的能耐，若让他办些事儿还行，最多做到尚书，应该还算称职。人到了现在的位置，他尚无房玄龄、狄仁杰等人那样的相才。譬如崔婉一事，其中就透出乖张之处。殿下，有句话叫做“谋”。

0: 都是宰人，他们上下若此，如何能够长久呢？
1: 崔侍郎说的不错，宗楚客毕竟还能办些事儿，如吉楚讷、赵吕温等人只会误事，更别说安乐公主只会胡闹。
0: 是啊，应该承认韦太后确实有好运气，只怕她难以守成。二者，这韦家子弟比起武家子弟更加糟糕，皆是一帮狐假虎威、不学无术之人。自皇帝大行后，韦氏子弟掌控了军权，其中以韦温居首。我现在兵部，自然对军中观察甚多。这些韦家子弟入军中之后，搞什么绑锤立威，将军中搞得乌烟瘴气。宗楚客对他们也不以为然，那日对我说，若任他们继续在军中胡闹下去，弄不好会生变故。
2: 李隆基听到这里，心里又是一惊，原来宗楚客已然察觉了韦温立威一事，由此看来，这个宗楚客还是很有眼光的。记得庄子说过，螳螂方欲食蝉，而不知黄雀在后，这句话很有道理。韦温立威是自己动了杀机，谁料宗楚客也在那边动起了更换崔日用掌兵权的脑筋。崔日用继续说道，
0: 最后关键的一点就是殿下刚才说的大事了，若说韦太后革命为当前大事，实在错了。眼前大事实为天下之人皆思归李唐辖下，自则天皇后改周朝复唐后，名义上虽是李唐王朝，然实际上多由女人控权，将天下折腾得乱象纷生。我相信就是韦皇后此次果然成功，也不会太长久，终有一人再革他命，复归李唐。
2: 李隆基听到这里，顿时血脉奋张，一拍击案，借势立起身来，沉声道，
3: 崔侍郎说得好，句句说到我心坎上了。我为李家子孙，官之心中愤懑无比，请看今日这城中竟是谁家之天下。他们不听圣贤之语，将先皇抛于一边，弊政泛滥，乱象平生，此为我李家的耻辱。崔侍郎，你能反出其阵营，即为我李家莫大的福分呐！好啊，为了光复先皇英烈，入人间正气，我愿与你携起手来，说什么也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
2: 崔日用看见李隆基情非作伪，也急忙起身拱手向李隆基鞠躬道，
0: 崔某今后定时刻追随林子王，虽死无憾。
2: 他如此表态，即是决意向李隆基效忠。李隆基急忙躬身还礼，说道，
3: 隆基不敢，隆基毕竟年轻，愿与崔侍郎结为兄弟，何来效忠之言？
2: 崔日用坚决不同意，说道，
0: 吾既决矣，此生定当追随林子王，不敢妄称兄弟。
2: 李隆基见他意志坚决，心想自己与刘幽求、王崇业等人称兄呼弟有何不可，因而微生诧异。崔日用又道，
0: 殿下，我们今日已把话说开，再无芥蒂，为今之计需抢得先机，方为免祸之道。我刚才说了，如今天下之变化系于殿下一人之手，望惜之用之啊。
2: 李隆基抬手挥了一下，说道，
1: 崔侍郎，我们还是坐下说吧。你说天下现在系于我一人之手，委实是有些高看我了。不瞒侍郎，我确实想有所作为，也不想成为宗楚客的砧板之肉，奈何我人微言轻， 能做些

0: 什么呢？侍郎目光深远，望不吝赐教。
1: 天天听书，稍后继续。
2: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3: 三、二、一，点火！
4: 点火！
5: 他们也在机器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2: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6: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7: 工，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8: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9: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2: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10: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12: 哎，欢迎
11: 陈哥，我跟你聊一聊啊。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咱们身边的这种免疫力的表免疫力低的表现的人群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稍有变化，小风一吹就开始打喷嚏啊，流鼻涕啊，对不对？甚至于说这个有别的人在你身边一走，有感冒的人在你身边一走就会被传染。包括像是说那种感冒时时相伴，可以这么讲，基本上变成这种家常便饭的那种啊，即比较多了。除此之外，你还会发现，就是最近总是觉得说，哎呀，浑身没劲儿啊，感觉好像干什么事儿都提不起精神。
12: 哎，
11: 如果大家有这种这个表现的话，其实就是一个表现了，就是我们的身体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的一个缺失
12: 啊，这是元素的缺失，不是正常现象，
11: 不是正常现象啊，可也就我们平时总是会被忽略。你像我们总说，哎呀，最近感觉好像膝盖疼啊，腿抽筋啊，我就知道我就缺啥啦，好像缺点钙了，是不是？或者说，哎，我最近好像总是口腔溃疡，哎，那我知道了，
12: 缺维生素哈，
11: 水果吃少了，缺维生素了，对不对？但其实这样东西的缺少，我们几乎没有人听过身边的人提过，说，
12: 那你说说我，
11: 我感觉陈哥，我最近好像缺点蛋白质了，
12: 这没听过，
11: 是没听过，
12: 没有。
11: 但其实刚才我说的所有的这些现象，都是缺乏蛋白质的表现，
12: 这是缺蛋白质啊。
11: 对的，因为当我们体内蛋白质不足的时候，我们的基本活动就会受到一些影响，比如说体重过轻，体重过重，注意力不集中，经常容易出现疲惫呀、贫血呀、免疫力下降啊、水肿啊等等等等的情况。而且大家要知道，蛋白质是我们生命物质的基础，它占咱们人体总重量的20%的。我们人类所有的日常的新陈代谢都是由蛋白质来进行提供能量的。所以为什么总是说，哎呀，浑身没劲儿啊，疲惫啊，其实你就是缺蛋白质了。你像蛋白质存在于我们的大脑、血液、皮肤、肌肉、骨骼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这么重要的蛋白质，其实我们每天都在消耗它，就是只要我们睁眼，我们开始进行正常的这个生理活动了，那我们都是在消耗蛋白质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啊，蛋白质的补充已经是每一个家庭都需要重视起来的事情了。因为蛋白质是确实是日积月累我们每一天都在缺失的一个事情。那怎么补充呢？我建议大家要多喝一点这种奶制品，其实还是很好的，因为你想，食补肯定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它没有任何身体的负担嘛，对不对？那今天呢，多多不能白来呀，就把我一直以来在选择的一款羊奶跟大家来推荐。这一款呢叫做Symbol 羊奶，那么这一款品牌来自于新西兰奶源，它是来自于新西兰的。大家要知道，羊奶喝哪个国家最重要？喝的就是新西兰的。为什么？因为那一边的羊奶产出的品质是非常非常高的。那 除此之外，我们今天的这款羊奶不仅是来自于新西兰的金

0: 口的羊奶，而且还给大家添加了更易于我们肠道吸收，还能够帮助我们肠道促消化的益生菌。它是添加了活菌的羊奶哦。你想想，最近这段时间，这个上厕所不太这个通畅的，包括像是中老年人群肠道比较娇弱的，您都可以来选择。那么除此之外，它还添加了非常非常丰富，因为我刚才说了，羊奶当中本来就含有这个微量元素、维生素足，对不对？但是它除此之外，它还额外的添加了维生素的 B 族、维生素 C， 还有我们的维生素 A。也就是说，让大家能够就这一款羊奶，把营养全面补充到位。
1: 这真好，
0: 真的是让大家能够选择的非常方便啊！羊奶的价格在市面上真的是不便宜，尤其是像这种进口的，那你更别提说新西兰的了。大家都可以在网上随便的你去查一查，真正的进口的羊奶都能够现在什么价位？基本上199、299，甚至于说代购的都能带到399的一个价格，对不对？
1: 但是我真没看到过这么一大桶的，
0: 对吧？那我们今天多多跟大家分享的我们品牌的这款羊奶，它是大规格大桶的包装，但它绝不是那种就是马罐铁桶的那种，它不是，是非常精美的，真的是我们说能够让您喝到品质的也能喝到价值的我们的这样的一桶大桶包装，这一桶是1000克，相当于是2斤装的哟，
1: 这挺沉的呢。
0: 对呀，2斤装的，您想一想啊，实打实的，我们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羊奶粉。那么这一款羊奶粉的话呢，正常2斤装的，它的官方售价是199元。说句实话，以它的品质来说，199也还可以，对不对？所以说今天在节目当中，咱们必须把价格打到最低，因为我们的品牌也跟多多谈了，说我们呢就是想用这一档节目的机会，一是宣传一下我们的品牌，二呢就是能够说回馈一下一直以来支持他们的这个我们中国的一些客户朋友们，所以说价格给大家打到最低了啊。今天这一档大家听到了，如果您感兴趣一定要留下它，为什么？因为今天这个价位绝对是能让您心满意足的价位
1: 啊！
0: 正常来说，这一桶199元是2斤装的，对不对？那咱们今天199元买一桶，送一桶。再送一桶，也就是199元，3桶6斤，我让您带回家。你觉得怎么样，陈哥？
1: 这个可以哈，
0: 是不是？你觉得还可以，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这还没完呢，
1: 还没完，
0: 还没完，因为
1: 有啊。
0: 我说了，那人家品牌厂家都已经拿出这么大的这样的一个力度了，
1: 这也太有诚意了吧？
0: 就这么大的诚意了，那多多也得拿出诚意啊，对不对？
1: 还有你的成分呢？
0: 那必须的呀！今天您听到节目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多多以个人的名义再加。送给大家一桶，
1: 再加送一桶，
0: 也就是说今天199元您能拿回家的是我们新西兰进口的羊奶粉的4桶
1: 8斤，
0: 只需要199元，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大家呢真的今天来着了哈，想要订购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关键是什么呢？我必须要跟大家强调，人家这一款进口的新西兰的奶源的这种品质确实是不一样。因为其实羊奶我也是喝了不少啊，但是它的这一款给我最多的一个感觉就是，首先入口这个口感就是没有任何的那种就是膻味儿，它是那种无膻的那种脱膻的工艺，口感是非常丝滑和润滑的。因为说实话，一个东西营养好、价值好，我都知道，但如果它不好喝，说句实话，我也喝不进去，
1: 是是是，
0: 对不对？
1: 对，
0: 这很重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就是它都是无糖的一个配方
1: 啊，无糖的。
0: 家里面比较有这种特殊人群的，是吧？你这个高那个高的，你都可以来选择。我们说真的，补充蛋白质，你就喝一点这种，真的是奶中之王，喝点咱好的优质的羊奶粉。咱们今天还有益生菌的添加，你想想，它有乳双歧杆菌的添加，你作为这种肠道总是比较娇弱的人群，你就完全可以来选择，一次性给您把营养补充到位。让您喝到营养，喝得放心，也能喝得安心。而且今天这个价位1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桶，
1: 不是一桶，
0: 也不是2桶，我们是4桶，
1: 8斤，
0: 让您带回家。您就算一算，合上这1斤才多少钱？
1: 太合适。
0: 合上这一杯能多少钱？你想这一桶怎么能喝上小半年的时间了？那你想这一杯，你每天早上早一杯晚一杯，相当于说连一杯可乐的钱都不到，你就能喝到一个羊奶。你想想这个价位合不合适？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

0: 4984 4001669984 4001669984。
1: 我觉得选择补充蛋白质羊奶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它的脂肪颗粒很低，能够更容易吸收，同时它又是奶中之王，再一个就是它的价格价值性价比也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今天我们还添加了益生菌，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能帮助您全面的补充。199元啊，买一桶赠三桶，四桶八斤，让您带回家。
0: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向南迁徙的大雁又在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古老的村落。
3: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4: 家案数百部，周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2: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片桃花林。每次读《桃花源记》，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家乡的景象。我的祖祖辈辈何尝不是桃花源中人。
3: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它鲜红的楹联。云对风，雪对雨，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故乡就是用这种方式和每一个来客对话。
2: 村落是乡音，是孩童的笑颜。村落是斑驳石碑上的悠悠历史，是游子心头浓浓的乡愁。

0: 模样生长，就像那逐水而居的候鸟。无论我们走多远，你是回忆和心灵落脚的地方。
1: 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2: 第83集，紧锣密鼓。崔日用缓缓坐下，闻言后微笑道：
3: 殿下其实不用太谦，我早就注意到了你身边的人脉资源，只要善加利用即可成事。
4: 嗯，崔侍郎请讲。
3: 我知道这帮人常围在殿下身侧，有王崇业、马嗣宗、钟少卿、陈玄礼、葛福顺、李先福等人吧。这帮人有一个特点，他们胆大无所拘束，且层阶较低，皆渴望建功立业。殿下被他们尊呼为阿满，他们自然对殿下无比忠心。这些人多为军中背景，只要妥善筹谋，可依太宗皇帝故事搞一次玄武门之变，还是可行的。
2: 李隆基听到这里，忽然对眼前的这个人产生了无比的恐惧之感。想想也是，他以高位竟然能够留意自己的交往之友，像他今日通过普润来面见自己，此举何等玄妙啊。李隆基到此时已明白崔日用提前洞悉了韦太后的隐忧，于是决定反戈一击。这人实在是可怕。不过崔日用的倒戈对李隆基十分有用，此人熟谙兵部事务，是一个谋略老辣的角色，相信加入己方阵营后定有许多帮助。李隆基沉思片刻，点头道：
4: 事不宜迟，为了对付宗楚客的阴谋，也只好行险走这步棋了。崔侍郎，你素谙军事，你需多多筹划，我们毕竟年轻才浅，许多事有劳你主持了。

0: 日日用见李隆基接纳了自己，并且二话不说就答应起事，心里长吁了一口气，觉得自己此次行险其实很值。他懂得李隆基的意思，连忙却让道：“
1: 此事万万不可。我刚才说了，此生定追随殿下，只要殿下差遣，我定言无不尽，算无一策。”
2: 李隆基看到此人懂得进退之道，心里很是满意，说道：“
3: 啊，如此就委屈崔侍郎了。啊，对了，韦太后现在调来50,000兵马屯于城外，我们人员毕竟太少，想要稳住这50,000兵马，即将安出呢？
0: 此事关键之所在于韦温。”只要把维温掌控好，这50,000兵马就难以动弹一步。届时我们若宫内得手，即可用皇帝之玺着兵部维温之旨，如此这50,000兵马即可为我所用。
2: 李隆基见他不假思索说出正解，心里顿时为之折服，觉得此人来的真是时候，遂说道：“
3: 好，这件事情就由你多考虑一些，届时我让马思宗与王承业助你。”
2: 两人就在寺中长谈，竟然不觉说到了掌灯时分。那日李隆基回府后，将崔日用与自己会面的过程告诉了刘幽求，两人商议良久，一致认为崔日用此次反水非常可信，且此人很有用处。刘幽求说道：“
4: 崔日用给我们带来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就是韦太后他们已然准备动手，我们唯有先发制人方可免祸。”
3: 不错，我初听此文也是大吃一惊，我们原来所想韦太后他们并未注意到我们，我们可以从容准备，看来是大错特错了。六兄，我刚才一直在想，我们其实并未准备充分呢。
2: 刘幽求看出李隆基此时心中有所犹豫，遂坚定其信心道：“
5: 殿下，什么叫准备充分呢？当初太宗皇帝玄武门之变之时，也是以弱胜强，其所以能够胜利，就在于出其不意。太宗皇帝当时不过有长河为其所托，我们现在手中可依托的又岂止一个？崔日用主动前来投靠，这是天意呀，殿下。我以为目前手中的力量足够了。”
2: 人往往在重要关头时容易患得患失，心中反复掂量。当初唐太宗李世民决定发动玄武门之变的前一时刻，还要在家里卜筮一回，如此睿智人物尚且如此，何况常人。李隆基时年26岁，与其曾祖父李世民相比，没有在军中历练的机会，手下也没有如房玄龄、尉迟敬德那样的猛将勇士。他现在若决定起事，心中的忐忑可想而知。刘幽求仍然坚其心志，继续说道：“
5: 何况维温他们在那里自毁长城，这也是天意呀。”
2: 李隆基沉默良久，然后摇摇手说道：“
3: 刘兄，我知道这些，不必多言。我方才一直在想，陈玄礼他们三人为此次举事的关键，我想这两日再见他们一面，你以为如何？”“
5: 哎呀，殿下此前已与他们有共识，他们也表达了忠心，如此关键时候，殿下不宜与他们见面太多，我去会会他们即可。我们此前以为自己的言行足够隐秘，然被太平公主瞧出了端倪，崔日用更是不声不响地猜出了我们的心思。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那么还有别人能看出我们的意图吗？我认为肯定有，如此我们要更加小心才好。”
2: 李隆基点点头，赞同了刘幽求的意见。刘幽求又说道：“
5: 殿下已让马思宗与王崇业协助崔日用，他们三人联手拿下维温，我认为甚有把握，不过事先需要见面商议一回。”
3: 已统一步调。我们待会儿要定下举事日期，可在此日的前一天把他们三人召在一起。王崇业现在还不知道，让他晚一天知道，就可少一分危险。
4: 韦太后住在宫内，量他插翅难飞。安乐公主与武延秀住在金城坊，倒是不可以放任他们。
1: 我想过了，张伟手下的十余名家丁身手甚好，就让张伟负责，届时由他去解决他们。
4: 宗楚客与吉楚讷呢？
1: 顾不了他们了，我们此次举事的关键在宫城，只要掌握了皇帝的印玺，就可号令天下。这两人手下无兵，谅他们也翻不起什么大浪来，可在天明之后再找他们。
4: 我们起事的日期要知会项王与太平公主吗？
2: 李隆基沉思了一会儿，然后说道，
1: 我们此前有说过这个话题，刘兄难道忘了吗？刘兄，在这个事儿上唯有我们自己掌控，别人是帮不上什么忙的。眼前大事，若考虑不相干的事太多，则会耽误大事啊。
2: 第84集，风雨飘摇。李隆基这番话告诉刘幽求，一件事决定了就不许重复第二次。刘幽求眼望这个小自己十余岁的年轻人，心中体味到了他的那种霸气。李隆基与刘幽求的这番对话已大致勾勒出了此次起事的模样。李隆基又闭眼沉思了一会儿，说道，
1: 刘兄，你这两日抓紧见一见陈玄礼他们，并及时把会面的结果告诉我。你谋略甚细，要帮我把起事过程好好的推演一遍，绝不能有任何微小的疏漏之处。
4: 好吧，我见过他们之后再将过程推演数番，然后再找殿下禀报。
1: 啊，我们还要好好议一议。
2: 李隆基点头说道，忽然又想起一事，脸现微笑道，
1: 刘兄啊，少京兄那个宅子挺不错的。
2: 刘幽求马上就明白了李隆基的意思，点头说道，
4: 不错，其院落扩大而幽静，又与玄武门不远，殿下的意思是想以此院为据点靠前指挥吗？
1: 嗯，
4: 如此，我先知会钟少京，让他早做预备。
1: 现在还不是时机，刚才说了，多一人知道就多一分风险，还是先不要告诉他吧。
2: 婉儿轻车简从来到太平公主府上，两个睿智女人对坐，却少了往日的谈话，皆有一丝落寞的情绪在心。太平公主道，
6: 如你所言，因为那份遗志的事，太后及宗楚客现在逐渐疏远你了。唉，看来还是我连累了你。
7: 公主不可这样说，让相王辅政为天下人所望，他们不听，焉知祸福啊。
6: 哼，天下人所望又如何？他们强势逼迫，天下人就是再多，又有什么用？
2: 两人又是一阵默然。太平公主绞尽脑汁，觉得眼前之事靠他法难以逆转，唯有掌控兵权方有话语权。然而现在的兵权皆由韦家子弟掌控，自己本想操控李隆基谋取兵权，可是李隆基言语闪烁，看来也指望不上。他忽然又想到一个主意，应问道，
6: 婉儿，那韦氏还听取你的话吗？
7: 太后大约是受了宗楚客的撺掇，我连他的面都难见一回，如此来看，我的话恐怕没用。
6: 我想了一个主意，郭元振久在西域立功无数，现在西域已平，该让郭元振回京了。若由你向韦氏力请，我再让萧志忠、韦安石等人从旁促请，力荐郭元振为兵部尚书，你以为可行吗？
2: 婉儿明白太平公主的心意，她知道郭元振与项王的渊源颇深，若让郭元振主持兵部，其旧将甚多，肯定能在军中形成非凡的影响力，如此就可成为项王与太平公主的依托。不过太平公主此番思虑终究成为镜中花水中月，以韦太后与宗楚客眼前对兵权的极端重视，他们不可能允许一个外人来染指兵权。婉儿于是答道：
7: 公主的心意是好的，可估计太后断难答应，且现在还有一个荒信儿，若事情果真如此，现在着手换人实在有点迟了。
8: 什么荒信儿？
7: 宫内传言，近来宗楚客、安乐公主及武延秀等人多次劝太后革命，昨儿的荒信儿更是特别，传言说太后已将革命的日期定下，若此信儿为真，公主当知下一步的大事。
2: 太平公主闻言没有惊奇之意，自从哥哥离贤死后，太平公主早就瞧准了韦太后的心思，她欲革命为明眼之事，无非时间早晚的区别。太平公主叹了一声说道：
8: 张柬之与李多作安在？
2: 当初张柬之等五人联络大将军李多作，杀掉张氏兄弟，逼则天皇后去位，拥李显为皇帝，太平公主无可奈何之际，竟然幻想凭空出现这类人遏制韦太后之事。婉儿闻言知道这是痴人说梦，眼前朝中宗楚客是为中枢，韦家子弟又掌控兵权，断难有此类人冒出。太平公主忽然对婉儿有了一丝怜悯，心道此人一直向自己示意亲密，此次因你遗诏为韦太后等人不喜，说来还是因为自己的缘故遭到疏远，心里就为之不安。他殷切说道：
8: 婉儿，你今后要好自为之了，韦氏他们对你已有猜忌，你周旋其中还要处处小心，眼前大事无计可施，我们只以避祸为上，小心为要。
2: 婉儿看到太平公主那无可奈何的脸庞，显非作为，心想太平公主自幼至今何曾有过如此灰心的时候。太平公主起初受则天皇后的宠爱，后来离贤主政，对这个小妹妹很是关照，如今他们皆逝，太平公主失去了依托，当然六神无主。想想也是，婉儿现在被韦太后疏远，终可保富贵。然太平公主则大为不同，若韦太后革命成功，其结局实在是无法预测。婉儿思念及此，竟然也心生怜悯，嘱咐道：
7: 谢公主关心，也请公主善待自己，小心为要。
2: 他们又说了不少话，终究无可奈何。婉儿起身告辞，太平公主携手将之送出门外，两人执手告别，心间忽然都生出惜别之意。冥冥中自有天意，他们此次一别实为永别，此为后话。太平公主折身回府，心甚不甘，令人把薛崇简叫来。薛崇简刚入堂中，太平公主问道：
8: 我看你这几日不曾出门，日日待在府中，三郎未约你吗？
2: 薛崇简小心答道：
9: 禀母亲，儿子也曾入三郎府中，就见他除了当值以外，也是日日待在府中，七伙伴也绝阻不来。听刘幽求说，这些人得了三郎言语，认为眼前为非常时期，不许他们前来。
8: 他连你也不许去吗？
9: 三郎倒是没说过此话，只是儿子若与他默然相对，也实在无趣得很。
8: 王师前呢？他如何说？
9: 王典前以为眼前确实为非常时期， 以少说不动为好。
2: 太平公

0: 向你迎来五洲四海的客。有人推开穿梭时空的门，为你点亮华夏新传的灯。有人筑起隔绝疫病的墙，有人在荒漠里种上树林，有人在字节间支起屏障，有人，总有人。
1: 看，那就是咱们中国的空间站。
0: 在星空，在深海，在极地，为你探索未知的领域，也为你筑起无形的长城。安全要靠他们的付出，更需要我们的共同守护。为我们珍视的人，为来之不易的幸福，为我们深爱的这片土地。
2: 无论身处何种险境，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困难，祖国永远是我们最强大的后盾。
3: 如果信念有颜色，那一定是祖国。
0: 从田间到车间，从街巷到课堂，从繁华都市到大漠边疆，在每一个平凡的地方都有光芒在绽放。
4: 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
0: 维护国家安全，没有谁是旁观者，共建共享的参与者，就是十四亿的你和我。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
7: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韵。一切尽在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
8: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

0: 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和你在一起。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昨天有不少的老同志打来电话问我，说大林老师啊，听说你这个初乳牦牛奶粉挺好啊，我有高血压，我能喝点不？我说那太能了。你看那个奶粉盒上，这亚油酸甘油脂是干啥的？这不就是帮助你降血糖、降血脂的吗？咱别说这初乳多好，也别说这牦牛多好，最起码咱们有这个亚油酸甘油脂，你就能少吃点降压药了。最起码咱们心脑它又多了一份保障。你多一份保障，是不是咱就多一份平安呢？对不？论我讲话了，这牦牛奶粉你喝着呗，一大盒，我想法给大伙争取到100块钱，你就使劲喝，喝半个月，你说你怕啥？一大盒，天天喝，能喝半个多月，你说你有啥怕的呢？讲话了。还能给你喝破产了怎么的？我觉得不至于。如果这钱你说我都舍不得，这钱呢我都 害怕上当受骗，那我再告诉你一遍，这奶粉是最值得你用的奶粉啊，还牦牛奶粉，还初乳，还是经过美国 FDA 食品药品管理局认证的注册的啊，是我们国宾伴手礼，是外宾来的时候啊，人家临走前咱们给人拿的好东西。你说这牦牛奶粉它能不好吗？它不好咱能给人送吗？对不对？有人说这个嘛，大林老师啊，都在奶粉盒上写着吗？我这人呢，我不说假话啊，跟大家伙在一起啊，兄弟姊妹相称啊，我也没必要跟大伙说这假话。这奶粉盒上都写着呢，白纸黑字写着呢，还有亚油酸甘油脂啊，还有这个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啊，还有这个免疫球蛋白，这奶粉盒上都写着呢。你说你怕啥？最起码你喝它就比不喝强，它又是牛初乳，又是美国 FDA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又是国宾伴手礼，又是含有亚油酸甘油脂骨胶原蛋白肽免疫球蛋白的，咱就笨寻思这个奶粉它指定好，对吧？你像这亚油酸甘油脂又能够帮助你降血糖，又能够帮助你降血脂，又能够帮助你降血压。你像这个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又能帮你补钙，又能帮你壮骨。另外你像这个免疫球蛋白又能够帮助你提高免疫力，又能够帮助你提高抗病能力啊，提高你这个抵抗力，又能够帮助你提高你的体质，是吧？让你少得病啊，让你得病啊能快点好。最关键是啥呀？好不说，它还便宜呀，对不对？我不说了吗？这一大盒给大伙啊争取才100块钱，你说你怕啥？你喝去呗。所以高血压病友啊问我说，这牦牛奶粉我能喝不？我就一句话，你看西藏的高海拔，按理说高血压的人应该很多，可实际上呢，你如果去过你就知道了，哪有几个高血压的？那么高的海拔，如果全都高血压，那个个不都脑出血呀？所以为啥西藏那地方有高血压的人一般都不提倡你去呢？因为那地方海拔太高了，人家当地人呢还真就没几个高血压的，那真就没几个说脑出血的。我跟大伙儿说句实话，西藏那儿的医疗环境跟咱们这是没法比的。所以过去有句话，西藏人全靠天养活，老天爷养活，当地呀就有这牦牛，所以在这个藏民心里边，这个牦牛奶就是生活的全部。因为当地的蔬菜很少很少，甚至说那比肉都贵，你包括那鸡蛋比肉都贵，所以怎么补充这些微量元素啊？怎么补充这些营养素啊？不全靠那牦牛奶吗？所以你问我高血压的病人能喝这奶不？能喝，太能了。我讲话了，你喝不了倾家荡产，你也喝不了吃亏上当。大林这人呐，说话句句都是实在嗑啊，你慢慢品。那反过来，咱们说高血压，你看中国现在至少有2亿多人是高血压患者。你知道，就5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每5个人至少有2个人就患有高血压。所以每年会有无数的高血压患者突发脑溢血啊，突发脑血栓，突发这个半身不遂。所以每年会有无数的高血压患者啊，突发这个心梗，甚至突发猝死，那引发心衰等等，很常见的。所以每年也会有无数的高血压患者引发这个肾衰尿毒症，引发眼病啊，出血啊，造成失明。 而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是啥呀？不就是高血压吗？你如果是老人，我告诉你，一年四季都是有危险的，因为这个人呐，上了岁数以后，他这个血管啊，他会逐渐的自动变硬，这个血管慢慢的呢，他就开始硬化了。这人上了岁数之后啊，他这个腿脚就笨了，腿脚不利索，他就不爱动弹了，甚至有的就不爱出屋了。所以这样一来呢，他这个血液流动的就比较慢了，吃的东西他也不容易消化了，消化慢了，他吸收也就慢了，所以一来二去，他这个血液状态就非常不好，讲话了，这个血脂就非常容易高起来，血液粘稠度就非常大。那本身你要是血脂高的话，那就非常容易形成这个血栓斑块。所以为啥你看上岁数人血栓得的多呀？就在这儿呢。现在一说这脑血栓呢，都觉得不以为然了。怎么的？经常听啊。我告诉你，就这病啊，一旦得上，真的痛苦一辈子。你到时候瘫了，动不了了，我告诉你，你哭你都没地儿哭去。那我认识多少啊？我在公园我遇到过一个脑血栓的，坐在轮椅上，看着自己的老伴儿跟别人在那跳舞，自己瘫痪在轮椅上坐着，老伴儿呢让人家又是搂又是抱的啊，俩人在那呜呜叉叉的，你说他是一种什么心情？讲话了你就生气啊，你说我砸了个轮椅，你连抬胳膊的劲儿都没有，那你这还行呢，老伴还给你推出来了，有的老伴干脆直接就给你扔家了，对不对？人出去跟别老头跳舞去了，对吧？所以说你再硬气啊，你得了病你需要人照顾，你说我年轻时候我多多好使怎么怎么地，这一片啊你打听吧怎么怎么地，没用，你没有好身体了啥都不是你的了，你没有好身体了你啥也不行了，你说啥也不好使。那个时候说你想起大林说的这话了，哎呦，你看我大林兄弟那个时候说的太对了，人呐，你到啥时候你就得为自己活，人呐，你有个好身体比啥都强，所以到啥时候你就记住，打铁还需自身硬啊，我自己身体好，对不对？我给我自己负责啊，我不给你们添麻烦，我不给你们添负担，所以你看我现在啊想的挺开。就那天呢，我跟大家说，我说这个初乳牦牛奶粉啊，我如果给大伙争取上100块钱一盒，那我也来他个40盒50盒的。有人说买这么多，那我跟老伴俩一起喝呀，对不对？怎么的就我一人喝呀？那不行，得跟老伴一起喝。有人可能觉得啊，我不行不行，我心疼钱。那天我楼下邻居姑娘回来了，拿个小玻璃瓶不知道喝啥啊，我说你这喝的啥呀？啊，我离老远我就看着你喝那玩意儿啊，像那个豆腐脑似的。他说是燕窝。哎呦，我说姑娘，你拿给我看看。啊，我说我光听人说燕窝鱼翅啥的，啊，这燕窝长啥样啊？我看看。这姑娘把这小瓶递给我，她递给我说，我看就剩个底儿了，啊，我这玩意儿得多少钱一瓶啊？这姑娘说，我这是赶上活动了，啊，有优惠，150块钱一瓶。我一看，我说就这一小瓶，就150啊。姑娘说，是啊，说我这还是赶上优惠了呢。我说那你买多少啊？啊，告诉我买了半年的，啊，6个月180天的，180瓶。哦，我说一天喝一瓶，他说啊，我说得多少钱呢？说不到3万块钱。哎呦，姑娘说完，你看我就心里边就觉得，哎呀，你看人家年轻人花钱啊，人家说的不到3万块钱，啊，风轻云淡的。所以你就说，咱们老年人喝点这个初乳牦牛奶粉。100块钱一盒行不行？是不是太行了？讲话了，你跟人比连个零头都不到， 你说你有啥舍不得的呢？

所以呀、啊，这活动开始的时候，你就听我的，能抢你就马上抢。我还是那话啊，咱是为你自己啊。为啥我要用抢啊？因为我今天跟你说实话，活动呢，人家就给咱限制5天，你不抢行吗？说不好听的啊，比你喝那个普通牛奶都便宜，比你喝那个普通的奶粉都便宜。你要知道，这叫牦牛奶粉，这叫初乳。你这喝这个牦牛奶粉一盒才100块钱，你有啥可害怕的呢？对不对？怎么的？喝这100块钱的奶粉，完了咱这生活就过不下去了？不至于吧？对不对？所以说呢，你啥你也别怕，你就喝，因为咱们要吃的太多了。我说白了啊，这要吃的太多了，本身你就吃药，所以我觉得。咱们喝点好奶啊，这东西呀，讲话了，它能提高你免疫力，那它能提高你抗病能力。你无论说我是预防疾病啊，我是调节疾病啊，它都有帮助。你像它里边还有亚油酸、甘油酯，还能降血脂、降血糖，多好啊！这里边含有这个骨胶原蛋白肽，另外还有这个免疫球蛋白，多好啊，对不对？咱们好好的养养身体，它不比啥都强啊！你这100块钱，你在哪儿省不出来？你说是不是？所以呀、啊，你别老盯着那药，给它换一种方式，对不对？你像咱们这款初乳牦牛奶粉，适合什么样的人喝呢？我觉得啊，你像有高血脂人群、高血压人群啊，还有那个高血糖人群，包括缺钙的人群。骨质疏松人群，以及那个免疫力低下的、身体特别虚弱的一些中老年人群，因为它本身呢，就是以100%的纯初乳牦牛奶作为奶源，里边含有这个亚油酸、甘油酯，含有骨胶原蛋白肽，另外还有免疫球蛋白。就研究表明，亚油酸、甘油酯是不饱和脂肪酸，可以帮助我们胰岛素发挥正常功能。它是人体不饱和脂肪酸，可以降血脂、调节血脂、降胆固醇，啊，经过人体功能临床证实，亚油酸、甘油酯具有调节血脂、降血脂、调节血糖的作用，所以这款初乳牦牛奶粉当中含有这种不饱和脂肪酸，啊，含有亚油酸、甘油酯这种物质。我还特意查询了一下呢，这个亚油酸、甘油酯。能调节血脂，啊，能够帮助我们调节心血管的健康。首先，第一，它能降低胆固醇和甘油三酯，能显著的降低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啊，包括胆固醇和极低密度脂蛋白，从而减少动脉粥样硬化、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第二呢，能抗动脉粥样硬化，通过清除血管壁的脂质沉积。改善血液的这粘稠度，包括扩张血管，啊，它有这个功能。第三呢，它能够帮助我们起到一个抗击恶性病，多种的恶性细胞它都有抑制作用，抑制恶性细胞的生长，啊。第四呢，能够调节炎症。第五，能够控制血糖，调节我们的胰岛素，可改善2型糖尿病患者他那个葡萄糖的耐受性。降低血糖水平，减少胰岛素抵抗。那么这款初乳牦牛奶粉除了含有亚油酸、甘油酯之外，还含有大量的免疫球蛋白。这个大家都明白，你身体免疫球蛋白高，你这个免疫力就好，你免疫力、抵抗力、抗病能力它就强，那这人是不是就不容易生病？就即使有病了，他也容易康复。那么除此之外呢？这款初乳牦牛奶粉当中还含有这个牦牛骨胶原蛋白肽，是帮助你补钙的，它改善你骨质疏松，增加你关节软骨上面的这个软骨层，啊，增加你这个软骨的厚度。肽是最好吸收的，啊，它能直接进入我们血液，也就是说你喝上这个初乳牦牛奶粉，啊，这个。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它就直接进入到你的身体，

直接给你补进去了。所以对于我们老人有骨骼关节病的都非常好，你省得补钙了啊，尤其是啥呢，省得你再出现骨质疏松。我记得总理以前说过一句话，他说我有一梦啊，让咱们每一个中国人每天都能喝上一斤奶，你看看多伟大的梦想啊。那么我当大夫的啊，我也有一个梦，让每一位饱受病痛的人，无论你是有钱的你是没钱的不在乎啊，我都希望你每一天能喝上一杯奶。所以这几天我一直跟大伙说一件事啊，我说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这一大盒奶粉看看能不能给大家争取到100块钱一盒。医院现在是198一大盒，而且啊，人家厂家还要跟医院涨价啊，这一大盒呢喝上半个月，这叫初乳啊，这叫牦牛奶粉，这不是奶牛，这是牦牛啊。所以要记住一句话，叫什么呢，叫牛不同奶更牛。你看它不同的牛，牦牛这个奶啊是最好的，而且它是最接近我们母乳的。我讲话呢，你按照咱们说100块钱一盒来算，你一天顶多6块钱，那一个月你使劲喝有200块钱它也够了，对吧。我讲话怎么不比你吃药强多了，这一奶粉的保质期啊是18个月啊，到时候你备上它一年呢，你喝去呗。你想想你这一年奶粉要是坚持喝下来，你那身体得是个啥样吧，对不对。如果有这机会，我跟大伙说我也买，那讲话了喝去呗，对不对啊，我这身体好好的，我不也能多陪大伙几年吗，对吧。关键是补钙壮骨，咱们老年人他需要这个，对不对。哎，对血糖啊，对血压呀，对血脂啊都有好处。你上哪找这么好的牦牛奶粉去啊？为啥说牦牛奶粉好啊？第一，牦牛奶所含的钙是普通奶的3到5倍。你比如说普通牛奶含钙是1，那么牦牛奶它的含钙量就能达到5，蛋白质的含量更是普通牛奶的3倍以上。尤其是什么，牦牛奶粉当中含有免疫球蛋白，这是牦牛奶粉特有的。而普通牛奶，就咱说那种黑白花那个奶牛产的那个奶，它是不含有这个免疫球蛋白的啊，这是最明显的区别。也就是说牦牛奶粉它能够真正提高你的免疫力，增强你的抗病能力，所以这是普通牛奶你做不到的。普通牛奶当中它没有这个免疫球蛋白呀，而牦牛奶粉当中它又含有免疫球蛋白，你说哪个好，对不对。你普通牛奶普通奶粉它是没这东西的，所以这是我们这款初乳牦牛奶粉几个不同的地方。第一个呢，我给大伙总结，这个奶粉呢是我们国家的国宾伴手礼。啥叫国宾伴手礼，就是外国人来了到咱们国家来参观呐、旅游啊，哎，你包括说洽谈呢，就像咱说上咱们国家来找买卖嘛，对不对。哎，临走的时候呢，咱们得给人送点东西，那你要送肯定啊得代表咱们国家的那个好东西，是不是。哎，你像咱家来且了，临走的时候咱是不是得给人家拿点东西回去啊，你也不能说让人家空着手啊，是不是，就意思意思。但是你又不能说拿那个不好的东西，讲话这东西我都要扔了撇了的不要的，能拿那个吗，你拿不出手，对吧，你多少得拿点好东西。所以作为国宾伴手礼肯定它是好东西啊，人走了你给人拿得出去，对不对。哎，人家能接受啊，人家知道这好东西啊。那么这初乳牦牛奶粉它就是国宾伴手礼，是丝路沿线国家的国宾礼赠用品啊。所以你就说这个牦牛奶粉好不好吧，这是第一啊，国宾伴手礼。第二呢，是经过美国 FDA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的，它是注册在案的。这个美国的 FDA 就是食品药品

0: 监督管理局，他的要求很严的啊，所以他对我们身体是非常非常好的。那、啊、在非常严格的审批下啊，能够给你注册认证，你想想他是不是达标的，那是不是对身体非常好。第三，这个奶盒上写着呢，含有这个亚油酸甘油脂，还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啊，还有肽，还有免疫球蛋白。那什么叫免疫球蛋白呀？就免疫力嘛。所以这个初乳牦牛奶粉能增加我们老人身体的免疫力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关键的。那、啊、这个免疫力对于我们上了年纪人来讲很关键很关键。咱就说病毒吧，你免疫力强你就没事，你要免疫力差呢，那就毁了，对不对？你就容易摊上事啊。尤其你像糖尿病患者啊，本身自身的免疫力就差，这几年你看有多少白费的，太多了，那不就是自身免疫问题吗？所以这个免疫力，这个免疫球蛋白，这是关键。所以上了年纪什么最重要啊？不是钱最重要了啊，是啥？是你的这个身体。那对于我们身体来讲，就是你的免疫力最重要，因为你免疫力强，你这人不得病少得病啊，即使有病了他也容易好啊。所以这个初乳牦牛奶粉，它盒上写着呢，含有免疫球蛋白，白纸黑字写着的。所以你就说这个初乳牦牛奶粉好不好，你记住一点，奶制品它是民生啊，国家监管非常严的，三方面共同监管着啊，奶制品协会、医药管理局啊、医药协会，三方面共同给你监管，所以大伙儿你就放心吧。我说的这每一句话呀，我都负责任。
1: 它不是普通的奶，它是国宾伴手礼，外国贵宾来了带走的就是它。
2: 它不是普通的奶，它获得美国 FDA 品质认证，是天然有机的奶。
1: 它不是普通的奶，它是牛初乳，小牛生下来头道奶，不掺一滴水，零糖零添加。
2: 它就是弥足珍贵的初乳牦牛奶。
1: 牦牛生活在3000米以上无污染高原，吃天然牧草，饮冰川雪水，一天就产2斤奶，一年只产4个月，产出的奶被称为奶中极品。
2: 《本草纲目》明确记载，牛乳功效补虚损、益脾胃、养血、生津润燥、解毒，可调理虚劳、胃病、消渴、血虚便秘。
1: 而牦牛初乳与普通牛奶更加不同，它独含3样宝。第一宝，它含亚油酸甘油脂，调节血脂，降胆固醇，帮助胰岛发挥正常功能。
2: 第二宝，它含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小分子肽，直接入血补钙壮骨，把蜂窝煤补成嫩豆腐。
1: 第三宝，它含免疫球蛋白，直接提升免疫力，增强抗病能力，筑牢中老年健康防火墙。
2: 对比普通牛奶，牦牛初乳才是真正的滋补品。
1: 每天一杯牦牛初乳，不是享受，而是刚需。
2: 初乳牦牛奶粉，国宾的品质，百姓的价格，中老年健康的白金盾。更多详情请咨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这款牦牛奶粉是一款牛初乳奶粉。牛初乳跟我们平时喝的那牛奶不一样。首先，牛初乳是小牛第一次所产的奶，所以奶的营养成分是最高的，营养是最好的。这个鲜牛初乳是小牛刚挤出来的头一波乳奶，是不兑一滴水的。你像我们喝的那个牛奶，无论是袋装的啊，还是说那个散装的，其实都是兑了大量的水的啊。鲜的牛初乳是一滴水不加的，叫零蔗糖零添加，属于药食同源的。

在《本草纲目》当中，它都是有记载的。它能干什么呢？补虚损，益脾胃，养血，生津润燥，解毒啊，可以用于治疗虚劳、身体劳损、身体损伤、脾胃疾病，治疗消渴、糖尿病、血虚便秘。所以这牛初乳是具有治病作用的，具有保护身体、营养身体的作用，就跟我们喝的那个牛奶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你看过去都说喝牛奶体质好啊，你就看那牧民，其实牧民喝的就是牛乳，就跟咱们喝的牛奶不一样，就兑完水之后啊叫牛奶，没兑一滴水的那叫牛乳啊，甚至叫初乳。过去牛乳属于一种中药，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包括在《本草经书》当中也有记载，牛乳乃牛之血液化生，能养血脉，滋润五脏，故补虚损，止消渴。所以咱们这款初乳牦牛奶粉，我跟你讲，性价比那是最高的啊！我告诉你为啥是最高的。你像我们医院用的这款奶粉，是我们经过美国 FDA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注册的一款初乳牦牛奶粉，那是我们国宾伴手礼。啥叫伴手礼？刚才我不说了吗？人外国有人来了，走的时候呢，咱也不能让人空手走，就是得给人拿点好东西，就送这个什么呢？初乳牦牛奶粉，那作为国宾伴手礼送。它是丝路沿线国家的国宾伴手礼。说什么叫丝路沿线呢？啊，就是咱们大家都知道这个丝绸之路，对吧？丝绸之路它是一条路线啊，这条路线上它经过很多国家。你比如说要经过这个哈萨克斯坦呐、乌兹别克斯坦呐、包括伊朗啊、土耳其啊，要经过这些国家啊。所以这款初乳啊牦牛奶粉是国宾伴手礼，是丝路沿线国家的礼赠用品啊，也是我们医院的一款牦牛奶粉。这奶它能提高你体质，提高你身体的免疫力啊，提高你的抵抗力，增强你的抗病能力啊，增强你自身对疾病的这种恢复能力。这是一款100%的纯牦牛奶粉。那咱别说100%纯牦牛奶粉，你就正常喝那个普通的一桶奶粉，就国产的，你看多少钱一桶？我告诉你，你去打听打听，没有低于150块钱一桶的啊，有的是袋装的，70-80一袋啊，这一袋也就能喝个5-6天。所以你说无论是奶粉还是牛奶，一个月真的就没有低于200块钱的。有人说咋这么贵呢？这还贵啊？你要跟小孩喝的那个奶粉比啊，一个月是不是都得2-3千？那一桶奶粉的价钱就在这摆着呢。那我们再到网上你查一查，就是国外的奶粉都多少钱，就咱们老年人经常喝那个奶粉多少钱一桶。我们到网上一查，你像老人经常喝的奶粉一般呢都得在个300-500之间，如果是纯国外进口奶源的那更贵，基本上啊都得在个700多一桶左右啊，甚至还有1000多的啊，这网上都是有报价的。为啥说医院198一盒还便宜啊？因为这叫牛初乳，完了还是什么牦牛奶粉，你上哪儿买去，对吧？你像这一盒初乳牦牛奶粉能喝半个月，便宜。你要经常喝奶的都知道，就这个价格便宜吧。你要不买奶不喝奶的可能不太懂啊，这么贵啊，就这奶呀、啊、你这还贵啊。你如果说给孩子买过奶粉的都知道，你上那个运营店你看一看，那小孩喝的那一桶奶粉啊，都300-400甚至更贵，对吧？一个月奶粉钱有的讲话了就得2-3千、3-4千呢，就是现在你看这都太正常了。可能有些人会有质疑啊，你怎么就肯定你们医院的这个是牦牛奶粉呢？因为它写着呢嘛，白纸黑字啊，奶粉盒上都给你标明了，经过美国 FDA 注册的。那美国 FDA 是啥？那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所以这款初乳牦牛奶粉是经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注册的。这是一款牛初乳奶粉，是一款牦牛奶粉
跟我们平时

喝的那个普通的牛奶和奶粉是完全不一样的。那牛奶呀，叫鲜牛奶，是兑水的；奶粉是鲜牛乳，一滴水不加的。你回来你得自己冲啊，对吧？零添加，零蔗糖。你像这个鲜牛奶啊，它是属于食品啊。这一款奶粉鲜牛乳，这个牛乳呢，它属于治病的，属于药食同源的，所以它就不一样。所以你看那个婴幼儿，他喝奶粉，他没有说喝牛奶的，对不对？奶粉它里边的营养素含量高，而且呢，这种初乳具有补虚损、益脾胃、养血、生津润燥、解毒等功效，可以用来治疗劳损、胃病，治疗消渴、糖尿病、血虚便秘，所以跟我们喝的那个牛奶啊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东西。所以这款牦牛奶粉，这是我们初乳牦牛奶粉，是经过美国 FDA 注册的，是国宾伴手礼，是丝路沿线国家的国宾礼赠用品。你得看仔细了，这个奶粉啊就叫初乳牦牛奶粉，它这个奶粉的名字就叫这么个名。啊，既然叫这个名，说明国家是认可的，那这是有审批过程的，啊，是经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可的，叫初乳牦牛奶粉。这款牦牛奶粉当中含有亚油酸甘油脂，含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还有免疫球蛋白，可以说非常好的一款纯牦牛奶粉，而且还初乳，保质期长达18个月。所以你说喝这样的初乳牦牛奶粉好不？简直太好了！就现在小孩喝的奶粉啊，你知道一桶最便宜的都得15-100，你以为能吃多长时间呢？一桶奶粉也就吃个4-5天，好奶粉它不便宜。你要知道，咱们这叫初乳牦牛奶粉，是含有这个亚油酸甘油脂，含有这个牦牛骨胶原蛋白肽的，还有这个免疫球蛋白的，而且是国宾伴手礼，啊，是美国 FDA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注册的，啊，这是国际医疗最高权威。有人说，跟普通的牛奶啊，跟那个奶粉比啊，有什么区别？他俩根本就没法比啊，他比不了。你不能拿那个普通牛奶跟牦牛奶进行相比较啊，讲话那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的。你知道牦牛有多大吗？很多人可能没概念。我这么讲吧，牦牛有多大啊？你自己脑海当中，你见没见过那种黑白花的奶牛？有人说见过，对吧？哎，他都能给那个牛装进去啊！你说那不得有大象那么大了？那没那么大，没大象那么大啊！哎，但是它跟犀牛比差不多了啊，没差多少，就那么个个头，就那么个大小。所以能把我们记忆当中的那种黑白花的奶牛装进去，那就挺大了，对不对？但是你看它个头那么老大，它一天的产奶量极低。有人说能有多低呀？一天大概仅能产奶就1到2斤左右啊！我这一说，你这对比不就出来了吗？黑白花奶牛，你知道它一天产奶多少不？我跟大伙说过，40到60斤。而牦牛产奶一天仅能1到2斤，你像黑白花奶牛，一年四季它就全年产奶，天天产，月月产，年年产，牦牛可不是，因为我去过西藏，我知道这东西，一年顶多给你产4个月的奶，最热的天它不产奶，最冷的天不产奶，所以牦牛的奶啊特别稀缺，一般你像我们平原你几乎你见不到，你就有。咱讲话了，他也轮不到咱普通老百姓能喝上啊，对不对？我说的这个能理解不？因为这东西很稀缺的东西，牦牛奶它的造价特别高。你像咱们喝那普通奶牛啊，黑白花奶牛产的那奶啊，这牛天天吃的是啥？饲料，而且饲料里边它都有讲究的啊，里边是有东西的啊，吃上以后它这个产奶量高啊，而且现在很多黑白花奶牛。啊，甚至都用一些抗生素之类的，所以，咱们喝的普通牛奶里边很多呀，都含有抗生素的成分，都含有一些催奶的一些物质在里边。所以我说句实话，就现在
啊，就咱们。

0: 现在喝的牛奶，你感觉跟过去你喝的牛奶它是一个味儿吗？一个口感吗？很多时候我说句不好听的，也就比喝那个白水强点呗，对吧？你像我去过西藏，我喝过这牦牛奶，你知道那奶皮子有多厚吗？就熬出来的那奶皮子，就咱们这个手指头、手指肚那么厚，那、啊、喝起来那个香啊，甚至说你一辈子你忘不了。你像我刚去西藏的时候，腿疼、腿抽筋啊，因为还有高原反应啊，这脑袋成天总是晕晕乎乎的。这喝上这牦牛奶，喝了也就几天啊，我这腿就不那么抽筋了，腿就不那么疼了，完高原反应也好不少。所以我对这个牦牛奶那真是念念不忘，好东西，那真好啊，那味儿也是香啊。你说到这儿，我突然啊还想起个事儿来啊，本身这个牦牛奶粉在我们医院这是要涨价的啊，这找我去帮着协调一下。之前医院是198一盒啊，人家这回要涨100块钱，就是要298一盒。完我去了跟那边沟通，我想的是能不能照顾一下，能不能100块钱一盒啊，我这代表咱们所有的兄弟姊妹，包括我们医院啊，我这个表达和西藏那边的这个理解它就出现误差了啊，人家以为是啥呢，同意一盒奶粉涨100块钱啊，我以为人家同意100块钱一盒呢，所以通过火车呀就把奶粉给发过来了，都是一组一组的，一组两箱24盒奶粉，正好喝一年的。最后跟医院结算的时候，医院还是按198结算的啊，人家一看不对呀，你这少给钱了，这奶粉他也不是按这个298结算的，最后一交流，哎呀整岔去了。所以医院也说了啊，你这怎么弄，这老杨你个人行为啊，完人奶厂那边呢需要你把这钱给人补上，就说白了人家那边也不干啊，运费人家可以出，但是之前说好的涨100块钱嘛啊，这咱们管不了，医院管不了，现在怎么地呢，这些初乳牦牛奶粉都改客运站的，我不知道大伙你要不要，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你要是要就按照100块钱一盒去结算，咱们也别按医院198算，也别按什么市面上啊说涨价呀298一盒算，咱就实实在在的，咱就100块钱一盒，这一盒啊能喝半个多月啊，初乳牦牛奶粉啊，这咱不说假话，有人说这么便宜，就这么便宜，你要多要没有，但你说我就要一盒，那卖不了，拆不了箱啊，也拆不了组，拆开没法卖了，这奶粉拆开就得丢了，所以一个人喝就一年的量，就是一组两箱24盒，自己一人喝一天一袋，24盒能喝一年啊，一盒100块钱，如果啊问我合适不，我怎么说呢，千载难逢，打着灯笼你找不着，那、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所以这次活动啊就这一回，初乳牦牛奶粉不能拆组，不能拆箱啊，所以咱们呢以家庭为单位，每个家庭最多限购48盒。至于说我怎么跟医院解释，我怎么跟牦牛奶厂解释，我去解释，这个机会我给你争取了，至于说你能不能把握看你了啊，今天是7月13号周一，就是明天早上8点准时咱们开始报名吧，好吧，就明天早上8点准时报名，价钱呢就是100块钱一大盒，喝15天24盒，两口子一起喝，喝半年的啊，一个人喝喝一年的，完了之后咱们一买呢就是这一组24盒2400块钱啊，所以我建议夫妻俩人喝的，一人来上他一年的，一年2000来块钱你喝着呗，对吧，有啥舍不得的，那喝燕窝那都几万几万的，咱们一年2000来块钱舍不得了，怎么就想不开呀、啊、对自己身体好，对不对，喝点好牛奶就是咱们老人呐最适合的了，知道了吧，就老年人你喝点好牛奶啊最适合了， 不打针不吃药的，甚至讲话了都能当饭吃，别舍不得，一年才2000来块钱，你赶上了合适。明天早上咱们8点准时报名啊，这个报名电话呢，400-677-6211，400-677-6211，啊，明天早上8点报名吧。
1: 感谢大林老师，再次提示大家，纯牦牛初乳奶粉，我们明天早上8点将正式开始报名。这款牦牛奶粉纯牦牛初乳打造，是国宾伴手礼，获得美国 FDA 品质认证，不掺一滴水，零糖零添加。正常医院198一盒，这一次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优惠，每盒仅需100元，按照每天一杯奶的标准，一盒能喝15天。因此咱们活动就这一档，24盒为一组，2400块钱。这24盒一个人能喝一年，两个人能喝半年，每人限购一组，每个家庭限购2组。因此建议大家，如果是夫妻两人喝的，直接选2组，也就是48盒，每人按一年准备，多了也不建议大家拿。因为牦牛初乳奶粉的保质期18个月，我们的目标就是把眼下这一年做好，咱们每天一杯奶坚持喝一年，相信您的免疫力、抵抗力、抗病能力，包括身体素质都会焕然一新。更何况这款牦牛初乳还能调节血脂、血压、血糖，能补钙壮骨，增加骨密度，100元一盒的价格真的是千载难逢，就这一次，因此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活动报名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大林老师，您好，您好。哎，我刚才听你说这个牦牛奶粉啊，给我们申请下来了。我要订24盒。
0: 明天早上8点报名。
4: 主要我咋为啥我这么着急呢？因为我听你是说的这个数量还不多，我就怕订不上
0: 啊。
4: 那你先给我留个名额，因为啥呢？我跟你讲哈，就是6、7年以前，我孩子旅游的时候给我带回来过。哎，我喝的我感觉挺好，因为它不是那个太甜，就比我以前买那个就是羊奶粉吧要浓。
0: 啊，
4: 我喝完之后我就觉得哈，我喝2月这个睡眠好多了，就是效也特别好。
0: 对，
4: 完我就感觉就是我喝的时候，我这个精神头啊特别足
0: 啊，
4: 这个孩子还问过我呢，哎，你喝的咋样吗？我都没咋说喝挺好，我怕孩子给我买，这个太贵。我听人说了，你要喝这个东西，这一个月得10多块呢。
0: 你瞅瞅，
4: 后来我就没说。
0: 400多块换你个好身体，有啥不行的？
4: 舍不得。然后我这回吧，我一听说你这个还是这个初乳的这个牦牛奶粉，不说给送到人的礼物吗？哎呀，我觉得这不更好吗？
0: 国宾伴手礼吗？
4: 哎呀，那这个不比我那不更好，太好啊！
0: 嗯，
4: 关键我实话实说啊，主要是这个价格
0: 比例，
4: 对，主要这个价格我能接受，就是我这一算吧，一盒100块钱的话，合下来这1000才合6块多呢。
0: 哎，
4: 我能接受，
0: 对，
4: 所以我
0: 接受了。
4: 对，我就迫不及待，我就想报名，是这么回事。
0: 行啊，反正是你也喝过，因为这个牦牛奶粉和咱们那普通奶粉它的确不一样。牦牛奶粉它主要里边含有亚油酸、甘油脂这种物质，含有骨胶原蛋白肽， 另外还有免疫球蛋白。

0: 啊，一般普通奶粉里边没有，所以说用了之后能增强免疫力啊，又能够补钙，又能够降血脂、降血糖、降血压，又能抗动脉粥样硬化，又能够改善睡眠啊，又能壮骨的，所以挺好。那咱们有这机会能省钱的，那咱就用一用呗，是不是啊？
1: 所以我就怕这个盯上。跟你讲哈，大林老师，我以前吧，我说实话说，我以前一生病，
0: 嗯，
1: 我都觉得没啥信心。
0: 可别那么说。
1: 你说要是说想死吧，咱还没那个勇气。
0: 是，
1: 我这都有7、8年的高血压了，就
0: 啊，
1: 这些年吧，就一直吃这个降压药。但是实话说，就是控制的不是太好。我前年呢，哎呀，我又查出来说我有那个什么冠心病，又房颤的，还说我这个有那个传导那个，
0: 传导阻滞，
1: 传导，对，他说我心脏还有那个二联粒啊，说我心
0: 心
1: 脏
0: 律不齐，
1: 就我这个心脏都没事儿，怎么就犯病，就惊慌的厉害，上来那劲儿我就浑身没劲儿。这不是一下就能远，就说话力气都没有的那种。对，完我本身吧，我还有就是说这个关节炎，一天到晚就是那腰疼啊、腿疼啊，可能再就是因为岁数大了呗，这尿频呐，晚上啊我得跑5、6趟厕所呀。你说本来睡眠就不好，完了这一来回跑厕所，这睡眠弄不好了。我这一身毛病，再加上17、8年的这个高血压哈，怎么说呢？就是这些年我反正我也试过很多办法，这效果吧，反正不是很理想。反正现在药咋说呢？就是头疼医头，就是脚疼医脚的。这血压太高吧，这个脑袋反正就爱那个迷糊，就把自己就是感觉就吃成了药罐子似的。那不说，完我这个病还没治好。我就感觉反正就是没治到根上，
0: 咋说呢？一，首先呢，咱们没有那个医疗常识，而且咱们一般到医院看病啊，都是西医大夫，西医大夫呢，他就愿意针对于症状进行治疗，最终肯定药没少吃，对我们身体伤害还挺大的，因为一般都是西药嘛。但是你要从中医来讲呢，就这些情况其实都是跟什么有关？瘀阻有关。你像传导阻滞啊。你包括我们的心慌啊，浑身没劲儿，它就是瘀阻，血脉不通了。也就是说，从根上来说，是给我们心脏供血的血管不是那么太通畅了，所以导致咱们这个心脏缺血。一缺血之后，才出现了一系列的，我们说心律失常，啊，心率跳得不稳定，啊，有快有慢的，就是二联律，啊，包括传导阻滞，包括有些冠心病心绞痛了，啊，这是严重了，知道了吧？另外，你像咱说那个关节炎，那不就是咱们说寒湿瘀阻、血脉不通造成的吗？所以咱们说，你这个病的治疗呢，从现在来分析，两个方面，一方面化瘀，啊，就是把全身的淤堵啊给它化开，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增强免疫力呗，增强免疫力，那咱们用这个初五的牦牛奶粉就可以了啊，因为它里边有免疫球蛋白呀。又是含有五胶原蛋白肽，用了之后能增强免疫力，啊，又能壮骨的，所以挺好。那咱们这个参柏树英颗粒，你用没用上过？
1: 哎呀，我还想跟你说这个事儿呢。参柏树英颗粒我用上了，比以前我所有用的那个药吧都管事儿。
0: 对吧？
1: 啊，我用那个参柏树英颗粒用上了一星期吧。哎，我发现怎么呢？我半夜上厕所的次数减少了，
0: 你看看，
1: 一个晚上吧，我就能去2回了。而且吧，就是以前我一睡觉吧，就是爱出汗，就一出汗，我这个吃上这个几天之后，我就发现，哎，我睡觉的时候，我不冒汗了，你说好不好？这个是买的，用上1个多月之后，哎，我就发现我这个睡眠好多了，这个心也不嘚瑟了，
0: 你看看。
1: 我睡着了之后吧，我发现咋我不惊醒了。我以前半夜觉我老惊醒，哎呀，我就现在都用的那参柏用上4个多月了，哎，我发现我这个心脏，哎呀，就舒服多了，就一直没犯病，这个是我的老满意的了。这心还不慌，完了这个心跳特别稳当。现在哈，我不但。

0: 啊，对呀，我这个降压药我都减老了。
1: 啊。
0: 哎呀，我现在有的时候我跟老伴还说的，这样子再这么用下去，估计一段时间都不用吃这降压药了。
1: 嗯，如果说血压一直稳定在正常范围之内呢，咱适当的肯定得把降压药给它往下减呢，对不对？
0: 啊。
1: 我吃它也正常，我不吃它也正常，那我吃它干啥呀？还是吸药片呢，对身体还不好。
0: 我没想到，就是这个森达尔舒心颗粒的药，就像我整个看好了。说实话，我整个太感谢你了。
1: 哎呦，客气客气啊！
0: 我感觉这是药用对了。
1: 嗯，那咱继续坚持用着。完了，这回呢，赶上咱们这个有初乳牦牛奶粉了，这回再给它配合一起用上。
0: 是，所以大林老师，我一定要争取牦牛那个
1: 奶粉，
0: 我不能放过这个机会，你一定给我递上。
1: 行。
0: 这是这么好的东西，这咱不会，我这个名额你一定要给我留下啊！
1: 我先给你留一名额，完了之后呢，明天你再跟学生那打个电话啊。
0: 那行。
1: 哎，好，再见。
0: 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再次提示大家，纯牦牛初乳奶粉，我们明天早上8点将正式开始报名。这款牦牛奶粉纯牦牛初乳打造，是国宾伴手礼，获得美国 FDA 品质认证，不掺一滴水，零糖零添加，正常医院198一盒。这一次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优惠，每盒仅需100元，按照每天一杯奶的标准，一盒能喝15天。因此咱们活动就这一档，24盒为一组，2400块钱。这24盒一个人能喝1年，两个人能喝半年，每人限购一组，每个家庭限购2组。因此建议大家，如果是夫妻两人喝的，直接选2组，也就是48盒，每人按1年准备，多了也不建议大家拿。因为牦牛初乳奶粉的保质期18个月，我们的目标就是把眼下这1年做好。咱们每天一杯奶坚持喝1年，相信您的免疫力、抵抗力、抗病能力，包括身体素质都会焕然一新。更何况这款牦牛初乳还能调节血脂、血压、血糖，能补钙壮骨，增加骨密度，百元一盒的价格真的是千载难逢，就这一次，因此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活动报名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

0: 合理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为了防止你生气的时候说狠话，这段话分享给你，情绪控制方法。永远不要因为生气而说刻薄的话，你的怒气会过去，而你的刻薄话会伤人一生。要么好好说话，要么保持沉默。你可以表达你的愤怒，但不能愤怒地去表达。记住，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无论什么事情都不要生气，生气就是在消耗自己。书上说，很多身体的问题其实都是从情绪开始的。心情不好的时候，不要为难自己。人生除了生死都是小事，什么谁对谁错，谁输谁赢，谁多谁少，这些都不重要，都不如自己的身体重要。凡事想开，看淡，控制好了情绪，你的人生就赢了一大半。心态好了，一切都会顺起来。
0: 声韵演绎时间百态，耳畔开启奇妙篇章，欢迎收听故事剧场。波澜起伏的创业故事，缠绵悱恻的爱恨长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一部，作者朱秀海。
3: 第72集。大德星票号的大掌柜室内，智庸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了。半晌，他问曹掌柜：“
4: 眼下没有回话的，只有我岳父陆老先生，其他的人都没戏了。”
3: 曹掌柜虽然为难，但还是点点头，补充道：“
4: 东家，我觉得陆老东家答应这件事的可能性也很小，他这个人是从不冒险做任何买卖的。”
3: 智庸望着他们，坚定地说：“
4: 就是他们这些人都不干，我自己也要干。曹掌柜，你现在就写信给北京分号的李大掌柜，天津分号的侯大掌柜，包头副字号的马大掌柜，约个日子，啊，就3月13吧，请他们一起赶到北京分号去。”
3: 曹掌柜忍不住看看茂才，茂才仍旧一语不发，曹掌柜只得自己开口问：“
4: 东家，你真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把票号办起来吗？”
3: 智庸看着他，有力地点了点头。曹掌柜不再多说。“
4: 哎呀，那好吧，东家既然下了决心，我现在就写信。”
3: 说着他快步走了出去。望着曹掌柜离去的背影，茂才突然说：“
4: 东家，临江县的茶山那块一直有当地人在生事，只怕那里啊需要一个大掌柜的，就让我去好了。”
3: 智庸一下子没反应过来。“
4: 你说什么？”
3: 茂才深吸一口气，下定决心说：“
4: 东家要办票号，这些事我都插不上手，倒是临江县的茶山我颇有些主意，你把我打发到那儿去，一准儿尽快的给你产出好茶来，同时呢能作为江南茶厂的中转基地，将来啊很可能是乔家生意网上的一个赚钱的大户呢。”
3: 智庸大惊，赶紧在他身边坐下来。“
4: 怎么了，茂才兄？我执意把乔家带入票号业，你到底不高兴了？”
3: 茂才摇摇头，淡淡地说：“
4: 我是一个师爷，一个帮衬的人，有什么资格不高兴呢？我高兴着呢，不过我就是高兴也犯不着整天陪着东家这么闲坐着，什么事也不做呀。东家，你还是远远的把我打发到临江县为好。

0: 雪庸深深地看他，过了半晌，突然也下了决心。
1: 行，那临江县的茶山，我就拜托给茂才兄了。
0: 夜晚，曹氏来到书房的时候，见智庸正一人站在窗边想事情，神情沉郁。曹氏咳嗽一声，智庸一愣，迎上去：“
1: 嫂子，你怎么来了？”
0: 曹氏哼一声：“我怎么来了？二弟，我听说你和孙先生闹崩了，你把他打发到临江县去了。”智庸哭笑不得：“
1: 嫂子，这事儿怎么你也知道了？不是我要他去临江县茶山，是孙先生他自己。”
0: 曹氏坐下来说：“你给我住嘴，我就不信这事儿是孙先生自己提出来的。你一定是觉得自个儿这两年做成几件大事，翅膀硬了，瞧不起人家孙先生了，你就把人家挤兑到那个荒僻的茶山上去。”智庸有点急了，连声辩解：“
1: 嫂子，真的不是。”
0: 曹氏放缓语气说：“啊，不是就好，那你就像原来一样，把孙先生带在身边，你搬票号也好，去江南开辟丝路筹路也好，让他跟着你一起去，我和弟妹才能放心，不然我们不放心。”“
1: 嫂子，我也是这个意思。这样吧，我回头再去跟孙先生说，让他先去茶山安置好了那里的事情，然后就回来和我一起去江南贩丝贩绸。”
0: 曹氏点点头，站起身往外走，一边走一边说：“这就好，古话说和气生财，孙先生都有才学的人呢，人又大气聪明，他能来到咱乔家帮你，是我们祖宗积德，你可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要好好的待人家，你待人以敬，人家才能待你以恭。”智庸赶紧送他出门，笑中带点不耐烦地说：“
1: 知道了知道了，好嫂子啊，你慢走啊。”
0: 一听这话，曹氏又回身看他一眼，智庸赶紧一脸无辜地对着他笑。曹氏叹口气，不再说话，慢慢走远。智庸站在那儿，望着曹氏的背影，忍不住轻笑自语道：“
1: 这个孙老仙儿，在我们家里已经有人护着他了。”
0: 第二天，智庸对茂才好一阵相劝，但茂才丝毫不为所动。最后，智庸只得望着那张大清黄鱼一览图，唱独角戏般说：“
1: 茂才兄，你去临江县茶山，可以仍旧走咱们去年的旧路，沿太行山、风陵渡、湘阴府这条线。”
0: 茂才终于点点头，嘴里平淡地挤出两个字：“
1: 好啊。”
0: 智庸想了想，仍旧上前陪笑道：“
1: 我都说了半天了，你可得答应我啊，到了临江县把茶山的事情安置好，就回北京和我相会。你可以不掺和我开票号的事，但是等我在北京把票号的事情办得有点眉目以后，你还是要和我一同由通州码头上船，顺运河南下，到湖州贩丝，到苏杭二州贩绸。这条路线再往南就是武夷山，去年我们贩茶走了西路，今年贩茶不走旧路了，我们走东路怎么样？”
0: 茂才不说好也不说不好，起身整整衣裳，也不看智庸，昂着头便欲出门。智庸深深望他，急道：“
1: 茂才兄，到了北京后会遇到什么事情，你就一点也不想点拨我吗？”
0: 茂才站住好一会儿，才慢慢转过身来。智庸继续恳切地说：“
1: 茂才兄，你就真忍心看着我一出手就一败涂地吗？”
0: 茂才这才开口：“
1: 东家，我管茶山上的事情，你办你的票号，还有我要带着铁信师一起走，那里当地人生事需要会点拳脚的人镇场。”

0: 这些咱们俩可都已经说好了啊。
1: 志庸无奈地说，
0: 行行，茂才兄，我都答应你，可咱一家人别说两家话，难不成你真的就没有一句话留给我了？
1: 茂才正色看他，
0: 有，我再说一遍，我不支持你办票号，你一定要办，弄不好会把自己的一生都砸进去，想回头都找不着道。
1: 志庸笑容顿落，半晌才道，
0: 茂才兄，我们不争论这个了，我只想请你帮我想一想，乔家的第一个查票庄办起来以后，我们可能遇到什么麻烦，如何对付。
1: 茂才哼了一声，
0: 别的我也不说了，东家进入票号业，首先票号业的领袖程青崖就不会让你平平安安，东家只怕这会儿就得想好应对之策了。
1: 志庸一惊，
0: 茂才兄，你认为程大掌柜会用何种办法对付我呢？
1: 茂才沉吟半晌，开口道，
0: 世上的力量分为武、士、财三种，广进园票号没有官府的背景，势力谈不上，程大掌柜为人清高，自然不会像崔明九勾结强盗用武力对付东家，但广进园在晋商中自视甚高的是他的财力，财力不足则是东家的死穴。东家，你要在这件事情上
1: 头也不回地走出。志庸望着他离去的身影，眉头紧锁，头也不回地走出。志庸望着他离去的身影，眉头紧锁。第二日，玉汉在院内等了好久，才看到茂才从自己住的房间内走出。玉汉赶紧迎上去招呼，茂才一愣，淡淡地说，
0: 哦，是太太呀，有事吗？
1: 玉汉有点不好意思，二爷一个人把自己关在房里一整天了，不吃不喝，他到底怎么了？茂才望着几重院落外的书房说，
0: 太太，我问你一件事，东家这一阵子到处借银子开票号，他借到银子没有？
1: 玉汉迟疑了一下，摇摇头。茂才想了想，然后说，
0: 那好，你就什么也不要问，什么也别管。
1: 玉汉一惊，孙先生。茂才叹了口气，
0: 太太，东家到底遇到难处了，很好，这回啊，我劝你不要帮他，我们都不要帮他。
1: 玉汉听不明白了，孙先生，这话是怎么说的？
0: 太太，我这么说吧，如果东家不去碰这桩买卖，他这一辈子就不会有大难，可他要是碰了，只怕他这一辈子就再也不会有安宁了。
1: 玉汉心中不以为然，干脆单刀直入地问，孙先生，您告诉我，二爷办票号到底需要多少银子？茂才见他也不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一时没有回答。玉汉着急起来，茂才终于开口说，
0: 太太，二爷不是要办一家票号，他是要将票号开遍天下。我替他算过了，大清国13省府道州县不计其数，要想汇通天下，至少每个像样点的地方都要开设一家分号，每个省按50家算，就要开设650家，每一家仅仅按最少最基本的5万两银子做资本银，就要3250万两，乔家的生意就是每年都像去年一样顺利，能挣回100万两银子，他想做成他要做的事情也要32年半，中间还不能出一点差错，哼，但这是不可能的，更何况还有意外之险，倾家荡产是小事，只怕还有杀身之祸呀。所以太太，我劝您这一回 不要再替东家借银子，让他从一开头就知难而退。我再说一遍，这对他、对乔家、对所有的人都是好事。
1: 玉翰眼睛慢慢地眯了起来，半晌一字一句地说：孙先生，谢谢你，我全明白了。茂才心里拿不准他是否真的明白此间的利害关系，但见他这么说，也只得点头道：
0: 太太，你能明白了就好。玉翰去找曹氏的时候，一进门却见曹氏正在缝一对男士护膝。玉翰有点不解地问道：
1: 大嫂，你这是为谁做的呀？干嘛不让下人做，还劳您亲自动手？
0: 曹氏笑笑说：
1: 我闲着没事儿，前天听说孙先生腿不好，就找了一块用不着的料子，帮他做了一对这个。
0: 玉翰心中暗暗吃惊，却听曹氏依旧平淡地说：
1: 妹妹，你觉得孙先生这个人怎么样？
0: 玉翰想了想说：
1: 大嫂，要我说，那可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的男人，这一两年若是没有他，志庸不可能把乔家生意做得那么好。
0: 曹氏点了点头叹道：
1: 哎呀，我也这么想，孙先生是我们乔家的恩人呢。嘿，可怜这么个有学问的人呐，到这会儿连个家也没有。这男人身边呀，要是没有个知冷知热的女人，那日子啊就凄惶了。
0: 玉翰有点明白过来了，眼珠一转笑着说：
1: 大嫂，你不是想给孙先生做大媒吧？
0: 曹氏抬头笑着说：
1: 我是有过这个念头，可一时半会儿就没碰到个合适的。门第太高的人家不一定能看上孙先生，小门小户的女孩子家也配不上孙先生呀，你说是不是？哎，听说孙先生原先娶过一房，感情好着呢，可因为难产，哎，他也真是个可怜的男人，就这么孤零零的过下去了。
0: 玉翰点点头，刚想跟他说票号的事情，曹氏却一点没察觉出他有事要说，仍旧继续着关于茂才的话题。
1: 妹妹，这可是个大事，要想把孙先生留在我们家，长久的帮志庸，最好的办法就是帮他结门亲。男人只要娶了亲，有了自己的孩子老婆，他的腿就被绊住了。
0: 他说了半天，见玉翰一直没有说话，这才直起腰来问：
1: 哎，妹妹，你没事吧？
0: 玉翰心里头转了一个念头，当下又不想说了，笑着说：
1: 啊，我没事儿。
0: 曹氏心思又回到护膝上，缝完最后几针，有点不好意思的将护膝交给了玉翰。
1: 好了，你把它拿出去交给孙先生。哦，别告诉他是我做的，我的针线活不好，怕说出去让他笑话。
0: 玉翰也不回答，笑着接过护膝去了。玉翰在屋里转了很久，终于下了决心，吩咐道：
1: 把大太太给孙先生做的护膝用红纸封好，送给孙先生，回头让铁信石套车，我们回太谷。
0: 明珠吃了一惊：
1: 这时候回太谷，天都快黑了。
0: 玉翰点头想了想，又说：
1: 告诉孙先生，这对护膝是大太太特意为孙先生做的。
0: 明珠一愣，玉翰又说：
1: 大太太一直夸孙先生人好，学问也好，什么都好，我们大家都觉得他好。
0: 玉翰收了一大通，明珠笑了起来，点点头径直去了。明珠笑吟吟地敲门进去的时候，茂才正闷着头看书。哦，明珠，你有事吗？明珠有点不好意思了：
1: 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0: 说着他将护膝从身后拿了出来，笑着说：
1: 孙先生，瞧瞧这是什么？
0: 茂才不在意地问道：什么？
1: 这是我们家大太太特
2: 特意亲手为孙先生缝的。大太太听说孙先生的腿是两条老寒腿，心疼得不行，自己巴巴的给您缝了一对护膝，要您天冷的时候套上。
0: 茂才微微变色，你说什么？这是大太太为我孙茂才缝的？明珠笑了起来。
2: 对呀，我们家大太太夸您呢，说孙先生人品好，学问好，为人大气，总之那好话多了，我学不上来，反正是什么都好，大家都觉得您好。孙先生，您怎么了？
0: 茂才心中一阵波澜大起，表面上却含混道：“没有什么。大太太为我孙茂才做护膝，这么重的礼，哎呀，我是个什么东西，敢劳动他，我怎么能收呢？”
2: 哎呀，孙先生，您可得收下，你要不收，我回去不好交差。
0: 当下两个人好一阵口舌，最后明珠撅着嘴说：“
2: 哎，孙先生，您平常可是个敢做敢为的主，今天怎么黏黏糊糊的？好了，我还有事儿，东西放这儿，我走了啊。”
0: 说着他干脆把护膝往桌上一放，蹦蹦跳跳地跑掉了。茂才拿起护膝刚要追出去，转念一想却作罢了，对着护膝发起愣来。
1: 玉汉赶到陆宅的时候，陆大可正将睡未睡地坐在床上算账，一听说玉汉来了，眼珠一转，赶紧躺下蒙上被子大睡。侯管家知道他的脾气，笑着出去对玉汉说：“
0: 小姐，东家这会儿睡了，有事还是明天说吧。”
1: 玉汉不相信地看他一眼，眉头一耸，大声说：“
2: 爹，爹，我回来了。”
1: 内室里一点动静也没有。玉汉跺脚恨道：“
2: 爹，您就甭抻着了，您老人家一定知道我干什么来了，才不愿意见我。不过爹，您就是不见我，女儿有几句话也还是要跟您说。”
1: 内室里陆大可大气也不敢出，只悄悄把头伸出来一点，他那宝贝闺女的声音从外间清晰地传来：“
2: 爹，您女婿前几天打发人来找爹借银子，是为了开票号。可您不知道的是，您女婿这一回并不是只开一家票号，他是想用32年半的时间开650家票号。爹，最早听了这些话，我也让您女婿给吓坏了，我也不想让他冒这个险。可后来我想明白了，要是只为乔家，只用他干嘛要开这么多票号？眼下我们乔家一家票号也没开，生意照样一年年的做，而且一年年的做大。可智庸不是这么想的，他想做的是大事，大事您知道吗？他想开这么多票号，是为了让天下商人都能享受票号业带来的便利，为了有一天真正实现一代代晋商梦想着要实现的货通天下。您闺女今儿来也不是为了自个儿，因为我也不愿意他这么辛苦，耗费32年半的时间去做这么一件大风险的事情。可这就是我的丈夫，他心里想的是天下苍生，他尽自己的力量为他们谋利。爹，您的女婿虽然只是一个商人，可他是个心里装着天下人的商人。您闺女嫁给这么一个人也没有别的办法，我只有帮他帮到底。就是他执意要把票号开遍天下，就是他为了这件事让乔家破了产，让您闺女点宅子卖铺子，全家大小没有饭吃，您闺女也得帮他，因为他是我的丈夫，我能为他吃苦受罪是我的福气。
0: 玉汉一口气说了那么多，停下来喘了一口气，但是内室里一丝动静也没有。
3: 故事剧场稍后继续。
4: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小。

0: 上 ，Let's go！
1: 欢迎到您的购物新选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个季节当中啊，咱们一定要把心脏给看护好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也是把我们的老朋友大麦请到直播间当中。大麦你好。
2: 方姐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关注您身体健康的老朋友大麦。那今天呢，我们要把目光啊聚焦在您的心脏上，为此呢，大麦要通过我们的广播节目啊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尤其是对于咱们心脏有问题的，像心脏病啊、心肌缺血呀、心肌炎啊，经常会感觉到胸闷心慌的朋友来讲，您一直在等待的我们北京同仁堂的最新的辅酶 Q 10胶囊呢，现在已经到货了，整整50组的备货啊，现在已经到我们的库房了。那么这款辅酶 Q 10呢，我和大家一样真的是心心念念的等待了好久，终于是把它等到了。那对于一些新朋友来讲呢，其实这也是一件好事，因为啊也是给您的心脏的一次机会，给我们节目一次机会，
1: 是的，
2: 让您好好的去感受一下，像我们这款它是有大品牌的，有老字号做实力靠山，而且还是高含量浓缩型的一款辅酶 Q10， 到底能够给我们的心脏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改变。因为辅酶的缺乏从而导致了多种心脏问题频发，这种情况非常多，那怎么去对比啊？
1: 对，
2: 哎，那我们来给大家推荐的，我们来给大家做对比的，我们这款北京同仁堂的辅酶啊，大麦还专门为了这件事去了一趟北京，去到咱们前门的北京同仁堂的店里，我去看了一下。因为我们都知道衡量辅酶的好坏，其实最主要的就在于它的含量。
1: 对，
2: 人体固定消耗的辅酶呢，每天来讲啊，都会消耗30到40毫克左右。但是现在市面上你会发现，大多数的辅酶，不论是百元级别的，还是说贵一点的300多、400多进口的辅酶，它每百克的含量基本是在6到8克之间。其实你换算下来的话，一粒的辅酶可能就是20到35毫克左右。那我们这款北京同仁堂的辅酶，它每一粒啊，因为它是还原性的辅酶，它能够达到45毫克之多，可以说是远超同级别的产品。那么在第二点，就是量的变化上，那么这一次我们北京同仁堂全新推出的辅酶 Q10 呢，单瓶能够达到60粒，两个月的食用量，这样的话你买三瓶回家，咱们就能吃上足足半年的时间。
1: 没错，
2: 含量又高，然后它的进补周期啊，持的时间又久，同时呢还是咱们大品牌保驾护航的，这样的辅酶 Q10 就是我们团购当中的优势，也是大家为什么要选择北京同仁堂辅酶的一个原因。那么最关键的一点还有就是，我们团购的价格还特别的优惠，原价大几百块钱的辅酶 Q10， 我们团购价格是只要199，而且这个199还不是说一个月两个月的量，我们是三瓶六个月半年的进补周期，只要199啊。而且现在前50位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我再给您免费送三瓶，哎，到手
1: 免费送三瓶，
2: 6瓶，我直接给您延长到多少呢？12个月，也就是整整一年的辅酶 Q10，
1: 一年的量，
2: 全年去呵护您的心脏健康。
1: 没错，
2: 我还是199啊。那有些朋友听到这儿可能说了，不对，大麦，这个不对啊，因为我以前团购过你家，我也是抢的这个辅酶 Q10， 我是你家老客。以前的话，咱们团购价格不是做过这个10瓶199吗？那现在怎么是6瓶了？那大麦要告诉你，你10瓶来讲的话，是不是吃10个月？
1: 对呀，
2: 你以前是30粒的小包装啊，那现在6瓶的话，你是吃12个月，我是不是又给你加了2个月的
1: 周期？加了2个月的周期，
2: 我没有钱，咱还是199，对不对？
1: 对，
2: 你算下来哪个更划算？而且升级之后，我每粒的辅酶 Q10 是45毫克，对不对？它的含量又比以前更高了，所以它的升级是好事儿。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时隔这么久才给大家团购的一个主要原因。
1: 没错，
2: 那大家都在等，大麦也在等，这款辅酶的质量真的是太好了。想要订购、想要咨询的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1: 没错，我们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那今天在节目当中，首先第一点给大家带到的是，咱们是2026款新款的北京同仁堂全新升级的辅酶 Q10 胶囊。那今天带到节目当中啊，咱们今天整整是6瓶啊，一年的量，以往都是多少？都是10瓶，是不是？咱是300天，对，今天又给您加量了，整整是6瓶，360粒，一年的用量，这个量可以说是更大了。并且呢，今天咱们带到的这款辅酶 Q10， 因为是2026全新升级的辅酶 Q10， 所以说它的含量非常非常的高，单粒的含量是达到了47.5毫克之多呀。所以说今天这款辅酶的话，也是咱们今年如果您心脏不好或者已经出现憋闷呐、这些情况的话，首选。

0: 的就是咱们今天给您推出的北京同仁堂全新升级2026款的辅酶 Q10。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厂门电话
1: 400-166-9984 400-166-9984 400-166-9984。
2: 尤其是您到了一定年纪上了岁数以后，像这个胸闷啊、气短啊、心慌啊、不踏实，严重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浑身乏力无力的情况，嘴唇发紫，甚至是直接叫这个救护车咱们去医院哈。
0: 对，
2: 生怕耽误了造成更严重的后果。像很多高压的超负荷工作的年轻人呢，他也开始患有心脏疾病，不堪重负。那面对着这些血淋淋的现实，冰冷的体检报告，我们应该怎么去保养保护自己的心脏？还是那句话，这里边就要提到我们今天团购的辅酶 Q10， 它是属于一种酶类的营养物质，广泛的存在于我们的身体当中。
0: 是的，
2: 而且经过发现，一旦心脏缺乏辅酶 Q10 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导致多种心脏问题频发。经过数据对比啊，人体在30岁以后，因为咱们自身合成能力的下降、体质啊这些多种原因的老化呀、衰退呀，我们体内的辅酶呢也开始随之减少，尤其在心肌当中是最为明显的。根据权威的文献当中显示，很多老年性的心脏不适，它都来源辅酶 Q10 的缺乏。所以说这一次啊，我们每天吃一粒儿，把这个45毫克以上的辅酶呢，咱们好好的去给它补上去。哎，你就坚持吃，你吃上3个月，吃上半年，你会回来感谢我的啊！因为我们今天也是全新到货升级版的辅酶 Q10，
0: 没错，
2: 这个胶囊整整6瓶，12个月的量，我们只要199。
0: 对，
2: 想要订购咨询的朋友，时间有限，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0: 抓紧时间来抢券了。我们厂门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2: 因为大家要是了解啊，就是大家可以多去看一看，多去对比一下，你就会知道咱家这个辅酶的含量它确实是高。它不像说是一些进口的，我们把这个上面标注的它是原料的含量。
0: 对，
2: 比如说这个从哪儿提取的，从这个芹菜籽提取的，那我就给你标一个芹菜籽200毫克或者300毫克，它就直接把它当做辅酶去卖。这个呀也是咱们百年老企业，咱们北京同仁堂，所以我们这一款它不需标的都是里面这个辅酶 Q10 实打实的含量，它就能够达到45毫克以上。所以说你一天吃一粒就够了，这也是为什么你感觉别的吃的多吃的少了，这个感觉不当事儿没有用的原因。大家也可以搭配着一起吃，你像一般啊咱们吃这个辅酶，你配点丹参滴丸，这个对咱们心脏这个心肌是特别好的。
0: 对，
2: 像心肌缺血的你就可以这么吃。而且咱家团购的这个辅酶啊都是正规渠道，咱们是有蓝帽的，这个都是国家认证做不得假的。区别于市面上食品级的辅酶，像有一些给你推荐的时候吹的天花乱转的，结果拿回家一看，什么国家认证，什么蓝帽盖帽，什么都没有啊！咱这个是有明确的保健功能的。那目前我们还有名额，您要是说咱一个人来吃，你就来一套，咱199正好吃一年，吃12个月。而且这个辅酶您就拿回去吃，含量也高，品质也好，而且量还大，6瓶360天，12个月的量换下来，咱们才199块钱。所以想要抢定的朋友，抓住机会啊！节目马上结束了，赶紧来抢购，
0: 抓紧时间抢线，
1: 400-166-9984。400-166-9984 400-166-9984。
3: 欢迎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4: 第73集。雨涵一口气说了那么多，但是内室里一丝动静也没有。雨涵急了，
5: 爹，看样子您今儿是铁了心不见我了，也罢。
4: 说着雨涵站了起来，
5: 来的时候我也没想过真能从爹这儿借到银子，可我是他的太太，他是我的丈夫，为了他我不能什么事都不做。爹，您不借银子也可以，我这就回去尽自己的所有帮助他，我要让您瞧瞧您闺女能做出什么事来。爹，您就好好守着您的银子，别让他们飞了。明珠，咱们回家。
4: 话虽这么说，他却依旧等待着，并没有马上走。过了好一会儿，内室里仍然鸦雀无声，明珠小声地说：“
6: 小姐，好像没用。”
4: 玉汉回头看了眼内室紧闭的门，高声说：“
5: 瞧我白说了半天，嘿，我以为铁树也能开花，石头上也能长出庄稼来，我真是错了。明珠，咱们回去卖宅子。”
7: 第二天，乔家书房内，茂才陪着面色沉沉的智庸下棋，心中不禁暗暗得意。曹掌柜匆匆走进来，激动地说：“
8: 东家，太古有好消息了。”
7: 智庸和茂才同时一惊，

0: 志英急忙问：“
1: 什么消息？”
0: 曹掌柜笑道：“
1: 陆老东家说，他愿意拿出70万两的银子和东家合股，让东家今年去湖州贩丝，去苏杭二州贩绸。只是这个陆老东家特别怪，他要求在合约上写明，不准拿这笔银子开票号。”
0: 只用一阵高兴之下，疑惑地看着茂才。
1: 茂才兄，你替我想想，我岳父这是什么意思？
0: 茂才想了想，哈哈大笑：“
1: 东家，你别开票号了。”
0: 只因一愣，茂才哼了一声说：“
1: 陆老先生这银子呀，就是借给你开票号的。”
0: 只因恍然大悟，一拍脑门：“
1: 哎呀，我这个人是天下最笨的了。”
0: 他想到什么，转身就朝外跑。茂才望着他的背影半晌，突然回头道：“
1: 哎，我说曹掌柜，听说这几天探员府的戏班子来了，咱们去听一场怎么样？”
0: 曹掌柜纳闷起来：“
1: 哎，我说孙先生，我记得你过去是从不串戏园子的。”
0: 茂才不愿说出他内心的失望，拉长声调说：“
1: 人不是都在变吗？人生在世，不能出将入相，成为国家栋梁，无端做了这么个商人，也就是挣些银子，养家糊口，吃喝玩乐，了此一生。走，听戏去。”
0: 说着，他也不理睬曹掌柜，自顾自摇晃着走了出去。曹掌柜默默地看他远去，不禁微微摇头。智庸冲到房间的时候，玉翰正在试衣服，智庸一把他抱起：“
1: 太太，谢谢你。”
0: 玉翰急是白脸：“哎，快把我放下，当着人呢。”明珠等人捂着嘴笑，都匆匆地红着脸离去了。智庸将他放下，大喜道：“
1: 太太，岳父答应借给我银子了，整整70万两。岳父此时借给我银子，真是雪中送炭的。我知道，这都是太太的功劳。”
0: 玉翰心中涌起一阵喜悦，面上却平淡地说：“你也不用谢我。”说着，他又从身后掏出那个小账簿：“来，我帮二爷算算，我们家现在账上能动用的银子。二爷要还武夷山茶农及耿爷买茶山的银子，两者加起来是320万两，加上我爹借给你的70万两，也不到400万两。靠这些银子，要想把最先的几家票号顺当的开起来，还不一定够呢。”只用微微皱眉，点点头。约翰走过去，将桌上的一块盖布掀开，又现出那颗翡翠玉白菜。二爷去北京前还把它拿去当了，又多了50万两。只用看看翡翠玉白菜，又看看约翰，一时无语。约翰叹口气说：“二爷要把票号开遍天下，做造福万民的大事，为妻能给二爷的也就是我的一颗心，加上他了。”智英再一次感动地将他抱起：“
1: 我的好太太，自从你嫁到乔家，就成了我的福星，让我逢凶化吉，遇难成祥。”
0: 智英还是第一次说出这样的话，玉翰眼圈一红，差点落泪，赶紧岔开话题：“孙先生让我带他谢谢大嫂。”只因一愣，将他放下：“
1: 什么意思？”“
0: 哦，大嫂听说孙先生老寒腿，亲手为他做了一对护膝，他是可怜孙先生没个家，大嫂为孙先生想的也够周到的，这些天还打算帮孙先生做一套新衣服呢。”
2: 只因没当回事：“
1: 啊，大嫂闲着，有点事做也好。倒是你一惊一乍的，把小事说成了大事。”
0: 说着便走出去了。玉翰有点不乐意了，见智庸走远，撅着嘴自语道：“

0: 还不谢谢我和大嫂，不是我们怎么能帮你长长久久地留下孙先生？天下的男人都是傻子。
1: 何家内宅院里，一个稚嫩的婴儿的哭声突然响亮地划破了夜空。原本一片寂静的宅院里响起了一片脚步声，赵妈匆匆出门，用欢喜的腔调喊道：
2: 快来人呐，太太生了，太太生了。
1: 偏房内一盏灯亮起，翠儿边穿衣服边跑出来变色道：
0: 赵妈，你说什么？
1: 赵妈喜滋滋地说：
2: 翠儿，太太生了，生了一个小少爷。
1: 翠儿愣了半晌，匆匆跑进去。赵妈拦住别人说：
2: 太太吩咐了，什么人都不让进去。
1: 一些围拢过来的丫鬟老妈子七嘴八舌地问了起来。赵妈举起手高着嗓门说：
2: 对对，没错，太太生了个小少爷。太太吩咐快传到外头去，让人告诉胡管家。
1: 众人高兴地叫了起来。雪英陪嫁来的李妈闻声赶来，流着泪说：
3: 阿弥陀佛，何家到底有后了。
1: 翠儿站在一边，呼啦啦眼泪便流了下来。翠儿一进门，见雪英在佛前跪拜着，口中念念有词。翠儿默默地在她身后望着她好一会儿。雪英起身平静地说：
0: 翠儿，你都知道了？
1: 翠儿嗫嚅道：
0: 小姐。
1: 雪英打断了她：
0: 现在有了小少爷，以后就叫我太太吧。
1: 翠儿点了点头。雪英想了想，慢慢地说：
0: 我既然生了小少爷，就要像天下所有生了孩子的女人一样坐月子。你现在就出去传我的话，我怕风，这一个月里我谁也不见，除了你和赵妈。
1: 翠儿仍旧点点头。她突然很害怕雪英身上笼罩的那种气息，多疑，神经质，甚至带点阴森。雪英皱眉瞥了他一眼：
0: 我已经让赵妈娶个小少爷，找个奶妈回来。你告诉管家，何家现在有了小主人，发帖子通告所有的亲朋，到了日子来喝小少爷的满月酒。
1: 翠儿应声走去，带门的声音惊动了婴儿，他放声哭了起来。雪英浑身一颤，转身却没有马上走过去，他原地站在那儿，用一种陌生甚至憎恶的目光看着那个哭叫着的孩子。婴儿往空中抓着手，哭声越来越大起来。赵妈有点惊慌地跑进来，看着这一幕忍不住说：
3: 太太，您怎么了，让小少爷这么哭？
1: 说着她跑过去把婴儿抱了起来。雪英转过身去开口说：
0: 赵妈，这孩子不是我的，我没有儿子。
1: 赵妈张开嘴半天没有合上，有点惊骇道：
3: 太太，您怎么了？我还活着，只要我活着就是个见证，小少爷是太太您的儿子，是您为何家生下的一条根。
1: 雪英突然发泄起来：
3: 不，这是假的，不是真的，是你们，你和死去的老爷强加给我的，我不要，我不想要，我想要我自个儿生的儿子。我也是个女人，我能生自个儿的孩子。
1: 赵妈心中一阵怜悯，和气地说：
0: 太太，他就是太太您的儿子，是何家的小少爷。
1: 雪英盯着赵妈怀中的孩子不作声。赵妈慢慢地走过去，柔声地说：
0: 太太，就是亲生的孩子，娘跟儿子见第一面也像是假的，您快抱抱他，日子久了您就相信他是太太亲生的儿子了。
1: 雪英眼里

0: 忽然涌出泪花，猛然闭上了眼睛。
1: 舅妈，告诉我，他的亲娘是谁？
0: 赵妈红了眼圈，叹道：“
2: 太太，您就是不可怜自个儿，也不可怜小少爷吗？他那么小就离开了亲爹娘，被我抛进了咱们家。您现在才是他的娘，您要是也不亲近他，这孩子还有个好吗？”
0: 雪英的心突然被触动了，眼泪落了下来。她终于接过婴儿，怜爱地将他抱在怀里，带着哭腔说道：“
1: 是的，是的，你是我的儿子，因为你和娘一样，没有别的亲人。”
0: 翠儿带着奶妈进来了。雪英抱紧婴儿，用一种很挑剔的目光打量着他。那奶妈有点紧张，见了个礼后道：“
2: 太太，把小少爷给我吧。”
0: 雪英抱着婴儿不太愿意给他。“
2: 你带过孩子吗？”
0: 那奶妈赶紧点头：“
2: 太太，我自个儿生了三个孩子呢，个个都是我带大的。太太把小少爷交给我，就100个放心吧。”
0: 雪英突然起了妒忌之心：“
1: 你多大了？”“
2: 哦，我25。”
0: 奶妈在她的眼神下有点不自在地回答道。雪英突然颇为失常：“
1: 你25就生了三个孩子，可有的女人一辈子想要一个自个儿的儿子都做不到，你为何有这般的好福气啊？”
0: 那奶妈吓了一跳，有点摸不着头脑地看看赵妈。赵妈微微叹气，把婴儿从雪英怀里要了过来，交给奶妈：“
2: 太太，小少爷饿了，宋妈，把小少爷抱出去吧。”
0: 那个奶妈答应了一声，松了口气，抱起孩子快快地往外走。雪英情不自禁地追了2步：“
1: 哎，小心，别走那么快，小心摔着孩子。”
0: 赵妈见她这么快就心疼起孩子，忍不住看了翠儿一眼，抿嘴笑了。雪英回头见到她的笑，一时间如同梦醒一般，心中大痛起来。赵妈看了看她的神色，赶紧岔开话题：“
2: 太太，快给小少爷取个名字吧。”
0: 雪英神色变了，冷冷地说：“
1: 他是春天生的，就叫他春官吧。”
0: 赵妈笑着应承道：“
2: 好，这名字好，春天生的人将来一定当官，当大官。太太，以后您就等着做诰命夫人吧。”
0: 外面响起了一阵响亮的鞭炮声，雪英吓了一跳：“
1: 外头干什么呢？”
0: 翠儿低声说：“
1: 哦，是胡管家他们，听说太太生了小少爷，吩咐众人放鞭炮呢。”
0: 雪英久久地站着，眼里忽然又涌出泪花。翠儿和赵妈对视了一眼，一时间也不知道说什么好。赵妈想了想，又递过经书说：“
2: 太太，要不然再念念经，让心静一静。”
0: 雪英不耐烦地推开她，过了一会儿突然想起了什么：“
1: 翠儿，明天打发人去祁县报喜，不要忘了乔家，要让他们知道我江雪英也有了孩子了，还是个男孩。”
0: 翠儿看看他，低声应着出去了。但是他们还是晚了一步，就在何家打发人给乔家下帖时，智庸已经上了路。那天智庸和茂才一起出门，却是两个方向。玉汉照例将他们送到村外十字路口，分别的时候，智庸和茂才都没有怎么说话。玉汉见状打着圆场说：“
2: 孙先生，我总觉得智英在这个坎节上实在不该放你走。”
0: 茂才一笑：“太太是个聪明人，岂不闻有句古话叫做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我和东家这会儿是该分一分了。”智英听着话里有话，想了想仍旧呵呵笑着：“茂才兄，你的意思我懂，

0: 你是不愿意眼看着我一脚踏进票号业就发了大财，可我这次啊还就一意孤行了。茂才凝视了他半晌，摇摇头说，不，东家，这会儿我想祝东家一路顺风，心想事成。知音拱手，茂才兄，谢谢你的吉言。玉汉看看他们，赶紧又打起了圆场。
1: 好了，这事儿啊你们就不要再打嘴仗了，我在这儿祝孙先生南下临江一路平安。
0: 知音笑着向茂才看去，却见茂才避开了他的目光，朝乔家大院的方向望了望，便向智庸和玉汉拱手道别，立刻带着铁信石上了路。智庸也不好说什么，当下也与玉汉作别上了路，只剩下玉汉等人原地站着，久久望着他们远去。突然有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涌上了玉汉的心头，他立了好久，眼泪到底还是落了下来。
1: 智庸和曹掌柜到了京城后，经过好一番紧张的筹备，终于在半个月后准备挂上查票庄的牌子。正当此时，北京分号的大掌柜李德龄匆匆过来附耳道，
2: 东家，广进园的程大掌柜昨天到了北京。
1: 智庸一惊，李德龄问，
2: 我们开张给不给他发帖子呀？
1: 智庸说，
2: 当然要发了，程大掌柜是票号业的前辈，又是当今票号业执尼洛尔之人，一定要请。
1: 两日后，大德兴查票庄的新招牌赫然挂上了门楣，殿堂里外披红挂彩，鞭炮声四下响起。智庸和李德龄在一些乡里商家的簇拥下，又将一块汇通天下的新匾额挂在了檐下。这时原本热闹的场面突然静了下来，只有鞭炮声兀自零星地响着。智英扭头看见程青崖已经冷冷地站在贺喜的人群中了，智英立刻一躬到地谢道，
2: 程大掌柜今日肯大驾光临，智英心中十分感激。我们大德兴查票庄是刚入行的小号，只因恳请程大掌柜日后为实现票号业同仁汇通天下的宏愿多多赐教，多多提携。
1: 程青崖面色沉沉，拱手回礼道，
3: 乔东家不必客气，现在天下的晋商还有哪个不知道山西祁县出了一个乔东家呀？乔东家去年南下武夷山，北上恰可图，为天下疏通茶路，就是老朽也十分敬佩。乔东家今天进了我们票号业，也一定会日进斗金，宏图大展。程青崖已经老朽，日后还望你赏我一口饭吃啊。
1: 他说话连讥带讽，口气颇为难听。当下四周一片寂静，众人都小心地望着他和智庸。智庸说，
2: 程大掌柜过谦了，智庸是晚辈当不起呀，还是程大掌柜多多提携智庸。
1: 程青崖旁边站着的田二掌柜哼了一声，挑衅地说，
3: 乔东家，你刚入票号业，有些规矩可能不知道，你这汇通天下的牌子一挂上，那就真得兑现呐。眼下大德兴查票庄在全国各州府县共有多少分号，你就敢挂出这样的招牌啊？
1: 智庸哈哈一笑，
2: 这位爷说的对，今天仅靠大德兴一家之力肯定做不到汇通天下，可是智庸已经想到了一个办法，能使这件事情不再成为一件难事。
1: 众人一惊，连程青崖也睁大了眼睛。田二掌柜酸溜溜地说，
3: 那我们倒要领教了，眼下兵荒马乱，乔东家又是初入票号业，是一个什么样的办法能让贵号做到汇通天下呀？
1: 众人一起看向智

0: 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一部，感谢您的收听。
1: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故事剧场。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2: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2: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3: 这是我听过最让人释怀的话，来自皮囊。我们总忙着向外找答案，却忘了答案一直在自己心里。其实世界一直深爱着我们，阳光、空气，还有山川河流、宇宙星辰，都在默默滋养着我们。可我们自己却迷失太久，忘了这份偏爱。所有经历都是在提醒，让我们回归本心，学会好好爱自己。当我们不再向外索取，不再依赖他人，才能明白自己本就拥有足够的力量。人生本就是一场独自的旅行，工作、生活、人际关系都只是沿途的风景。我们终会懂得，孤独与自立才是人性的底色。别人靠近是因为你有价值，离开是因为你不再重要。想通这点反而轻松，不用期待回应，接纳无常，包容遗憾，也能接受质疑与背叛。真正的内心自由从允许一切发生开始。就像书里说的，外表未必完美，但灵魂一定要高尚。温柔的人一半靠知识，一半靠修养。在自己的世界里提升自己，在别人的世界里顺其自然。时间会褪去浮华，让我们慢慢做回最真实、最平静的自己。愿我们在复杂的世界里保持清醒，认真生活，最终找到真正的自己。爱自己才是终生浪漫的开始。
0: 情系大连，心连长海，寻梦大连，相约长海。

0: 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3: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
4: 老大哥，
5: 行吧，我来安排。
6: 想着关系近一点。

0: 不顾原则丢一点，
1: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0: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3: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4: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0: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3: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0: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5: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6: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7: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8: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6: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7: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9: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6: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0: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6: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1: 拼命打四号位，蹲在那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2: 好球，
11: 发球。
6: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3: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6: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4: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6: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5: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边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海带。常言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一方水土上生活的人们或者物种都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就像鱼儿离不开水，海藻是海洋中的初级生产者，也是海洋生态环境的修复者和稳定者。而海藻场是由大型底栖海藻为核心物种，与其他海洋生物群落共同构成的一类典型的近海海洋生态系统。海带可以说算是海藻场大家族中的大型海藻。海带属褐藻门，藻体呈褐色，长带状，一般长度在1米以上，宽10到30厘米，藻体分别为固着器、顶部和叶片。 固着器是海带的根部，柄部为粗圆柱体，柄上生长着长带状的叶片，在叶片的中央有两条平行的线沟，中间为中带部，中带部两边较薄，有波状皱褶。海带是一种营养价值很高的蔬菜，与菠菜、油菜相比，其粗蛋白、糖、钙、铁的含量均高出几倍甚至几十倍，特别是从中提炼的碘是人体必需的元素之一，人如果缺碘会患甲状腺肿大等疾病，多食海带则能防治此病。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海带是沿海地区的主要养殖品种之一。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带是渔家人在大海上种田的主粮。进入五月份，长海县诸岛变成了海带的世界，凌晨四点多，此起彼伏的马达声便响了起来，渔民们驾驶小船驶向养殖区割海带。经过几个小时的忙碌，直到小船装不下，渔民才往回走。上午七点多，渔民将满载海带的小船开到岸边，此时在岸边的钓机手便忙着操纵着钓机，将一捆捆海带钓到货车上，海带随后被拉往各个晒场。在海带收割期，只要是晴天，就能看到漫山遍野晾晒海带的壮观景象。从1958年，长海县就开始养殖海带，在当时，海带对于海岛人来说就是衣食父母。
15: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6: 那为什么说海带菜是当时海岛人的衣食父母呢？因为当时可选择的养殖品种非常有限，再是当时把海带晒制成干品可以出口赚外汇，海带是当时出口日本的主要海洋品种。现如今，海带作为海洋牧场建设的基础品种，成为海洋生物的食品来源之一，对保护海洋生态系统具有修复和保护作用。同样，裙带菜也是海洋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的一部分。裙带菜是赤藻科，属多年生藻类植物，藻体呈褐色，整体轮廓呈披针形，裙带菜叶绿呈羽状裂片，叶片较海带薄，茎又叫裙带菜梗，位于叶片中间，起着整体的支撑作用。叶片和茎这两部分是我们通常食用的主要部分。裙带菜在欧美一些国家经常被称为海中的蔬菜，它与陆地的植物不一样的地方是，陆地上的蔬菜根部主要功能是在支撑固定自身的同时，还可以从土壤中吸收养分，而裙带菜根部的主要功能是附着在岩石等物体上，仅起着藻体的固着作用。裙带菜在大海中通过光合作用形成构成自身骨骼的碳水化合物，通过氮的同化作用直接产生蛋白质。在每年的5到6月份，当海水温度超过14摄氏度后，裙带菜上的孢子叶开始逐渐成熟，孢子囊破裂，囊中长度约8到9微米的油孢子就会被大量放散到海水中，一是继续形成新的裙带菜苗系，再是油孢子成为了其他物种的饵料。不过这也标志着裙带菜进入了成熟期。生长在大海中的裙带菜总是这样规范地重复着固定的生长和繁殖模式。在蔚蓝的海洋中，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海藻群，才使得鱼贝等生物更加富有生机，延续着海洋生物的多样性。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3: 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2: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3: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2: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17: 讲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炮兵训练科目多，打固定目标、移动目标，炮弹瞬间爆炸和延期爆炸。一发炮弹60斤，弹体狭长，光溜溜的，没有抓手，搬动起来非常吃力，一不小心就会滑落，甚至砸了脚。训练的时候，炮弹没有引信，拆除引信也不过是做个样子，但程序和手法必须按实战要求一丝不苟。实弹射击时，打舰艇等坚固物体需要穿甲弹，穿透之后再爆炸，炮弹引信不用处理。打普通目标需要瞬间爆炸，就要在装填之前拆除弹头的引信帽，露出引信的接触膜，才能保证接触目标就爆炸。这是一项非常危险的工作，一旦弹头的引信帽拆掉了，炮弹端起来一哆嗦掉到地上就会发生爆炸。在装填入炮膛时，必须用左手遮住引信，防止引信被炮膛触碰而发生意外。训练操作技术，手脑并用，体力也要跟得上，常常是汗水流了一身又一身，被武装带箍着的上衣紧紧贴在身上。一心二用，做饭时想着大炮的操作程序和注意事项，把饭做糊了是常事。杨金荣做饭时，左手呼哒呼哒拉风匣，右手往灶里添加柴草，用烧火棍朝里面拨了。想着训练的事，就用烧火棍烧黑了的棍尖当笔头，在锅台门脸画了一门大炮，咬着牙往死里记，记炮的结构、功能和瞄准要领，嘴里嘟嘟念念。婆婆看见了，哎呀一声，嘎嘎笑，咱们家不能好。杨金荣没明白婆婆的意思，婆婆说，炮往家里打还能好？杨金荣一看，可不是嘛，他按照训练时炮的方位画的，炮架朝外，炮口朝内，也忍不住笑了。刻苦努力，女炮班的五个人个个都训练有素，武艺高强。抱孩子上炮阵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一张照片，女民兵们在练炮，大炮左后方10几米处的泥地上铺着麻袋片小褥子。

0: 四个小孩，三个小男孩，一个小女孩，坐在麻袋片和小褥子上，看样子有的刚会爬，有的会走路了。他们正旁若无人地玩耍，全然不知道母亲们在做什么。这里有王淑琴的孩子，杨金荣的孩子，魏传琴的孩子，徐福英的孩子。除未婚的张淑英，其他四人都抱来一个最小的孩子。一个小孩突然哭了起来，另几个也跟着哭，是饿了吗？四个小孩旁边是木框搭起的枪架，五支步枪并排着斜靠枪架，五柄刺刀斜指蓝天。孩子哭了，训练紧张的时候只能忍气哭，不可能炮弹还没发射出去先去照看孩子。在孩子更小的时候，训练间隙还要给孩子喂奶，没等喂饱时间到了，急忙整理衣服，套上武装带，系好，背上枪，奔向站位。听着孩子的哭声，母亲心如刀割，但战备高于一切，母亲只能一咬牙，迈出的脚步不肯退缩。孩子哭了，哨所的战士立即过去哄孩子玩耍，当起了临时的保姆。孩子们爬出了麻袋片小褥子限定的范围，眼泪混合着口水，脸上身上抹着泥，战士们看着也心疼，何况妈妈兵们。风吹日晒，孩子们刚上阵地时很不习惯，哭闹着要回家，战士也哄不好。张淑英就让几个妈妈兵轮流照看孩子，训练和照看孩子两不误。有一次轮到装填手魏传琴看孩子，天气太热，孩子晒得难受，哭了，总也哄不好。魏传琴没辙了，就编了个摇篮曲唱给孩子们听。孩子孩子你别哭，妈妈为国来练武，练好本领保海岛，为你将来更幸福。反复唱了几遍，孩子们不哭了，还在太阳底下睡着了。看着躺在麻袋片和小褥子上睡得东倒西歪的孩子们，魏传奇心里很不好受。孩子不是妈妈心狠，实在是保卫祖国更重要，孩子能理解妈妈吗？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0: 来来来，给他满上满上。
1: 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0: 没事，我喝点。
2: 你慢点，慢点。
3: 这最后一段路了，我这一脚油门就到家了。
4: 你都开了一整天了，必须休息了。
5: 坚持一下，再拉最后一趟。
6: 酒精、高速和疲劳严重影响驾驶员的判断力，最后一杯，最后一段路，最后一次，不安全的驾驶，没有下一次。
7: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8: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7: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8: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7: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9: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如今呢，大家一旦有了休闲时间，更喜欢去的就是能够让自己放松身心的地方。如果这个地方还有一些网红的设置，比如说我在海岛很想你，或者说是有那些 ins 风十足的可以拍照打卡留念的地方，那就是更完美了。那提到拍照打卡，在广鹿岛的常德度假村，我相信有一个地方啊，大家如果看过很多网红照片的话都会看到，然后你才会发现，哦，原来就是常德度假村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常德度假村的林常德林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好，林总。
10: 哎，你好，主持人好，广大听众好。
9: 哎，那刚才呢，我们提到网红打卡这块，说您家呀有一个特色的墙，这个墙呢还与众不同，跟那种印着大连呐、广鹿岛啊这样大大字体的还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和我们大家来说说。
10: 这个度假村呢，登记改造啊，咱们为了让游客有更好玩照相的地方了。
9: 嗯，
10: 咱那把那个围墙行升级改造之后啊。用这个在网上买的这个个瓷造型，
9: 嗯，
10: 给做出来。你看这个个瓷就是星辰大海，我向你奔赴而来，你就是星辰大海。
9: 嗯嗯，
10: 就完了，咱这个旁边再弄些那个仙人球、仙人掌画的绿植。
9: 嗯嗯，
10: 从咱这个改造好了之后啊，人家听说没啊？你们讲。咱老多人呢，老多客人呢，在这个墙边拍照打卡留念呢，老受欢迎。
9: 就是您说的这个，我印象当中会在头脑当中想出这个形象了哈，那不就是现在特别流行的那种叫 ins 风是吧？嗯，
10: 对对对，就地中海风格。
9: 哦，那这应该是您的整个建筑就是蓝白相间的，是那种地中海风格的。另外呢，在这个小的细节之处，您还处理的是这种年轻人现在特别喜欢那种叫 ins 风，哎，就是两种风格融合在一块儿，就形成了一个网红打卡的地方。另外好像说网红打卡的不光是这一点吧，还有吧，
10: 还有一个咱家做了一个进行鸟巢，
9: 嗯，
10: 用画点缀的，要是小情侣啦，
9: 嗯，
10: 小朋友啦，在那个信箱里一坐，拍个照，打个卡，可漂亮了，摆个信箱，绝对也是一大
9: 亮点
10: 景点。
9: 哎，
10: 除了鸟巢啊，咱为了小朋友准备了这个游泳池，
9: 嗯，
10: 他不能是下海游泳啊，跟游泳池里玩儿挺好，有鸭子啦什么东西
9: 啊，就那种网红的小泳圈是吧？
10: 对，
9: 哎，那其实这也是拍照打卡的一大特色，你知道吗？带娃出游哈，就是爸妈这个相机基本就是对准孩子咔咔咔。所以说啊，哎，林总刚才提到的这几点呢，都是到常德度假村值得打卡拍照的地方。那想问一下林总哈，像咱们这个度假村它适合的人群有哪些呢？比如说是带爸妈呀，带孩子亲子游啊，或者是说这个小情侣啊，还是说适合公司团建？
10: 但是总和型的都可以，老少皆宜。
9: 也就是说大家都行啊。那像公司团建这个能接待的规模大概有多少？
10: 120人。
9: 哎呦，还是挺多人的啊。那想问一下，咱们这个如果说能下海游泳的话，像旺季的时候需要大概提前多久预定？
10: 一个礼拜吧。
9: 一个礼拜啊，怎么你也得预留出一个礼拜的时间。那咱们在哪些平台能够找到咱们家的度假村呢？
10: 你看现在抖音呢，
0: 搜一下常德度假村。
9: 嗯，
10: 再者呢就是度假网、携程网 都可以
9: 啊。途家、携程还有抖音都可以搜常德度假村啊。这个长短的长，哎，这个品德的德，哎，常德度假村啊。还有一个大家很可能很关心的就是价位如何，就是在旺季的时候咱们的这个起价大概能有多少？
0: 单住房的起价基本是500起。
9: 嗯，就是大床或者是标间它俩一个价位是吧？一定记住，旺季提前一周以上来订房。感谢林总的介绍，谢谢您。
10: 谢谢谢谢，再见。
1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游戏办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5: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8: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1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近一段时间嘛，也是很多人都反馈自己这个眼睛不舒服的情况，或者已经产生这个疾病的情况越来越多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赶紧把我们的老朋友大麦请到直播间当中，咱们也来探讨一下哈，究竟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能让自己的眼睛舒服，如何能让自己的眼睛健康。首先我们也是请出大麦了。大麦你好。
20: 方晴你好啊，收音机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日常养眼护眼，这个不光是我们节目当中是给大家强力的去倡导的，同时呢咱们国家也意识到了目前来讲啊非常严峻的用眼问题，因为经过研究发现我国的眼部健康真的是堪忧啊。像咱们节目开篇跟大家讲的这些所有的电子屏幕散发出的有害光，我们把它叫做蓝光，是不是？那这个蓝光我们的眼睛能不能防护住呢？能不能过滤住呢？是可以的，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你的视网膜，是你的黄斑啊，所以它才被称作隐形的太阳眼镜，帮助你去处理这些有害光源的。所以说这个叶黄素呢，它也是我们眼睛眼球啊必不可缺少的营养元素之一了。那恰恰我们人体又不能够自身合成，只能够通过外界的方式呢再来怎么样来进补。所以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含有叶黄素的食物食品保健品，就包括今天这档直播，除了要引起大家对于我眼睛保护的一个重视以外，我们也要帮助大家，咱不能光提出问题，咱得解决问题啊。
19: 对，
20: 为大家来推荐一款叶黄素。而且你看我们推荐的叶黄素一般是什么含量一定要高，因为要很多朋友就表示说这个叶黄素吃了感觉没有效果，白吃。为什么？是因为它达不到我们人体的摄入量。所以如果您正是食用叶黄素的朋友，你可以去看看家里这个产品有没有达到我们每天必须的摄入量。
19: 对，
20: 人家要求小于等于12毫克，你每天就摄入个5毫克，摄入个6毫克，那它肯定不够啊，它不够它肯定就没效果啊。所以我们为大家推荐的同仁堂的这一款蓝莓黑加仑叶黄素汁片，咱们里面是通过叶黄素汁来进行分解提取这种高含量的叶黄素，
19: 是的，
20: 进入到体内呢，我们一片当中是6毫克，所以它的建议使用量是每天吃2片， 那这样的话就
19: 一天吃两片就行，
20: 哎，达到了咱们什么样，咱们的一天所需，嗯，所以这个才叫什么，才叫有效补充。
19: 对，
20: 而且每一粒当中除了含有六毫克的叶黄素汁以外，还有贝塔胡萝卜素粉啊，这也是帮助大家去保养眼睛的，同时还添加了像蓝莓还有黑加仑的有效成分。因为蓝莓果啊，包括黑加仑也被称作浆果之王，视力之果，其中含有的这种维生素叶绿素对咱们的眼睛的保护的效果也非常好，
19: 嗯，
20: 所以日常用眼康护怎么办，您就来上两粒这个叶黄素。
19: 对，
20: 那这一款叶黄素现在市面上的价格参差不齐，今天我们欢乐购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养眼护眼的一个套组啊，因为我要强调咱们这一瓶是大包装，咱不是60粒，
19: 嗯，
20: 咱们是100粒的大包装，这一瓶你一个人来吃的话咱是2个月起底啊，保底就让你吃2个月。
19: 嗯，
20: 我们今天团购给大家准备的是5瓶的套组。
19: 5瓶的套组
20: 是多长时间呢，是10个月的时间，
19: 哦，
20: 将近1年的周期了，对不
19: 对
20: 团购秒杀价格只需要199啊，
19: 嗯，
20: 也就是说平均咱一个月才合到19.9元，就这个优惠力度特别的大。但是我要告诉各位啊，这还没完，我们今天还为大家准备了一份
19: 还有
20: 什么呢，因为你看家里一般

0: 眼睛不好的不单单是一个呀，咱们今天前50位听众朋友们打进电话，保护大家眼睛的叶黄素啊，同样是199，咱买5瓶，这不一个人吃够了吧？
1: 对，
0: 我再给你送一个人的量，
1: 再送一个人的量，
0: 我再送你5瓶，
1: 再送5瓶、
0: 哎，这样的话你两个人来吃，咱每个人都能吃上10个月，
1: 对呀，
0: 对不对？你这么算下来，你多合适啊！你才合到一个人一个月才多少钱？也就8-9块钱
1: 啊！
0: 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朋友，一定要在我们直播期间来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
1: 没错，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 400-166-9984 400-166-9984。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带到的就是咱们同仁堂最新款的叶黄素，而且今天咱们带到的这款呢，它也是高含量的，是不是？每粒的含量就是6毫克，咱一天吃2粒就可以了啊。今天咱们是买5盒赠5盒，整整是10瓶。哎呦，这就不仅仅是十个月的用量了。
0: 对呀、
1: 啊，
0: 这要是一个人的话，20个月。
1: 对、嗯，时间非常长了，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们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0: 咱这个叶黄素拿回家你去看一下啊，包括它的食用说明书，家里人是都可以来吃的、
1: 嗯、
0: 因为我们每天都需要用到这个眼睛，是不是？
1: 没错，
0: 包括现在的这个青少年，至少要影响到了3000万的青少年以上啊，所以说现在的这个眼睛的问题真的是值得大家去思考，
1: 没错，
0: 值得大家去养护的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同仁堂的蓝莓叶黄素，其中是高含量的，每粒达到了6毫克，而且每瓶包装是100粒的，吃2个月。今天团购价格，买5瓶送5瓶，到手整整10瓶的量啊！
1: 没错，
0: 大家抓住机会，赶紧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嗯、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今天给大家带到的可是保护我们眼睛的叶黄素啊！同仁堂今年最新出的10瓶，只要199，但是距离节目结束还有不到5分钟的时间，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
0: 嗯，
1: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咱这个每片的叶黄素含量是6毫克，然后还添加了像蓝莓和黑加仑的这种有效成分，所以建议大家呢是每天吃2片。就为啥不让您多吃啊？因为我们的眼睛需要的叶黄素每天就是小于等于12毫克，你就足量着吃就行了，都是免费给您送货到家的。就今天大麦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的，比如说有效成分，你可以去看一下配料表，叶黄素啊，包括其中的这个蓝莓啊，还有黑加仑这种有效成分，还有贝塔类胡萝卜素啊，这里边是都有的，而且每一粒的含量是16毫克。按照咱们的食用标准，咱们的这个食用说明书上面写的是非常明确的，我们人体建议食用量是每天小于等于12毫克，所以想要足量补充，咱们说哎，我吃我得吃出效果啊，你就按照12毫克，咱一天吃2粒吃就行了、
1: 嗯、
0: 这一瓶吃2个月，我建议各位拿回家是跟家里人咱们去分着吃啊，
1: 没错
0: 啊，一个人吃10个月，将近1年的时间，两个人咱共同都能吃上10个月、
1: 哎、
0: 所以想要订购的朋友，最后一花钱才发现就199，真便宜啊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1: 没错，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今天给大家带到的是同仁堂的叶黄素，10盒只要199，所以说想要的朋友，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讲述船老大和小伙计的传奇故事。从前广鹿岛有个姓朱的船老大，他5岁上船，9岁操舵，风里浪里闯了一辈子，岛里岛外的流水摸个透熟，不同的港口，不同的海区的海底泥土，只要用舌头

舔，它就能变得出来。自从这猪老大白了头发，手脚不便了，他就扔了舵把，常常躺在船铺上，靠铲海泥，指挥伙计们定针头、转舵把。有一年，船上新来了一个姓宁的小伙子，他长得膀大腰圆，力气过人，大船上的小舢板他一个人扛起来，就能从海边走到船上。由于他长得黑，大伙都叫他宁黑子。这宁黑子凭着一身力气，一般人他不放在眼里。上船后听说朱老大舔舔海底的泥，就知道船跑到哪儿，高低也不相信，总想找个机会考考他。有一次他们船装满了鲜鱼，从岛里往大陆运，起航时宁黑子偷偷在锚齿上扒下一块海泥搁了起来。船走到半道，海上起了大雾，宁黑子见时机到了，就趴在船口上招呼：朱老大，外面大雾，对面不见人，哎呀，下一步该怎么定针头啊？朱老大一边抽烟一边说：慌什么，捞点海泥给我。不大一会儿，宁黑子就把藏的那块锚齿泥拿了下来。老大一舔这海泥，立刻变了脸，大声骂道：你这个懒鬼，我要你去捞海泥，你怎么把锚齿泥送给我？这不是岛里的海泥吗？宁黑子暗暗佩服，只得重新捞了一次，按照朱老大的吩咐定准了针头。又有一次，正赶上8月15，晚上吃完了月饼，就从岛里往安东运食盐。那天正好轮上宁黑子掌舵，船一出港，他就问朱老大朝哪个方向跑。朱老大正在船里喝酒，随口答道：朝着月亮定针头。朱老大酒有些过量，喝完了酒就倚着行李睡着了。可宁黑子却把朝着月亮定针头当成了朝着月亮行船，他一宿连眼都不敢眨，紧紧地把着这个舵，一个劲儿地朝着月亮的方向跑。天快亮了，朱老大一觉醒来，忙问货船行到哪里了。伙计们忙捞水送泥，朱老大尝了口海泥就发起火来：你那个舵是怎么把的？走了一宿还没离开岛呢。宁孩子说：我是按你的吩咐一直朝着月亮跑啊。朱老大一拍大腿训斥道：我说你笨，你还真笨出花来了，我叫你朝着月亮定针头，可没叫你跟着月亮转。头半夜月出东方，朝月亮跑是向东，后半夜月落西方，你还朝着月亮跑，不是就跑回来了吗？你这一宿跟着月亮打转转，怎么会离开地方呢？黑子，干活不能单凭力气，你得多动动脑子。从此宁黑子打心眼里佩服朱老大了，下苦功夫向朱老大学行船的本事，很快成为了一个好船长。朋友们，船老大和小伙计的故事今天就讲到这里，关于海岛的更多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0: 文化就是力量，探索永无止境。城市的奥秘，文化的厚重，
1: 又黑又一个。
0: 潮流的多彩，每天几分钟，收获新知识。IP 时光机，带你穿越电波，开启 IP 之旅。
2: Hello， 朋友们，欢迎来到神秘有趣的 IP 之旅。

0: 我是你们的 IP 情报员甜心，时光机将途经潮流的前线，文化的海洋，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 IP 时光机之旅吧。在大连市长海县这片广袤无垠、充满魅力的海洋之畔，有一项古老而神圣的传统习俗，就是放海灯，也被称为长海的海洋文化传承之光。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长海放海灯的世界，探寻它背后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动人故事。长海县这座由众多岛屿组成的美丽海岛县，海洋是它生命的源泉和灵魂所在，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以海为生，对大海怀有深深的敬畏之心和依赖之情，而放海灯便是他们对大海表达敬意、祈福许愿的独特方式。放海灯的历史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在那个科技还不发达、人们对海洋充满未知和敬畏的年代，出海捕鱼啊，是一项非常具有风险的生计。每当渔民们准备出海，或是在海上遭遇恶劣天气、面临危险的时候，心中都会默默地祈求大海的庇佑，于是放海灯的习俗就应运而生了。最初的海灯或许只是简单的用木板或是葫芦制成，上面放置一盏油灯，在夜幕降临的时候呢，轻轻地放入海中，让那闪烁的灯光随着海浪飘向远方，仿佛是向大海传递着渔民们的心声与祈愿。
1: 我叫李昌运，今年79岁，2013年被评为长海县放海灯习俗代表性传承人。
2: 为了给下一年祈祷什么恭喜发财啦，寓意幸福安康啦，阖家幸福，所以到了正月十三呢，就到海水庙呢去。
0: 随着时间的推移，放海灯的形式和内涵也在不断丰富和演变。如今放海灯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祈福的仪式，更成为了长海县海洋文化的重要特征，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海洋的感恩以及对先辈的缅怀。在长海的各个岛屿，每逢重要的节日或者庆典，放海灯的活动都会盛大举行。当放海灯的时刻来临，整个海岛都沉浸在一片庄严肃穆又充满期待的氛围当中。海边早已经聚集了很多的居民和游客，大家手持着精心制作的海灯，海灯的样式多种多样，有的是像渔船一样寓意着出海平安、满载而归，有的呢会装饰一些海洋生物的图案，象征着海洋的富饶和生机。海灯的材质也更加丰富了啊，除了传统的纸质、木质，还有精美的塑料和金属材质制成，上面镶嵌着五颜六色的彩灯，在夜色当中啊，显得非常的绚丽夺目，可以说是另外的一种风景。在一片悠扬的渔家号子声中，人们会缓缓地走向海边，把手中的海灯呢轻轻地放入海中，一盏盏的海灯随着海浪起伏逐渐飘向远方，就好像一颗颗璀璨的星星洒落在大海上面。此刻海风轻拂，海浪拍打着岸边，仿佛也在为着神圣的仪式伴奏。人们静静地凝视着远去的海灯，心中默默地许下心愿。有的渔民会祈愿出海时风平浪静，鱼虾满仓，有的居民会希望家人平安健康、幸福美满，还有的游客啊，也会为这片美丽的海洋送上美好的祝愿，希望它永远清澈湛蓝，充满生机与活力。放海灯的过程呢，还有一些独特的仪式和讲究，比如在放海灯之前，人们会在海灯上写下自己的心愿或者祝福语，有的人呢也会在海灯里放置一些象征着吉祥的物品，比如硬币啊、五谷杂粮这些啊。而且放海灯的顺序呢也是有一定的规则，通常啊是长辈先放，晚辈随后，寓意着家族的传承和延续。在一些渔村还会有一些专门的祭祀仪式，仿佛在向海神娘娘表达感谢， 感恩大海的恩赐，祈求神灵的保佑。除了在海边集体放海灯，长海县的一些渔民家庭啊，在特殊的日子里也会独自在自家渔船前放海灯。每当一艘新渔船下水，渔民们都会在船头放上一盏海灯，为渔船照亮前行的道路，祈求它在未来的航程当中一帆风顺。这种家庭式的放海灯虽然规模比较小，但是啊，会更加的温馨质朴，充满了家庭的亲情和对家庭幸福的期盼。长海放海灯这个习俗呢，不仅在当地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来观赏和参与。每年的旅游旺季，来自各地的游客都会汇聚长海，他们被这种独特的海洋文化景观吸引，纷纷地加入到放海灯的队伍当中，而且呢，会和当地的居民一起互动。放海灯的过程中，游客们不仅亲身地感受到了长海海洋文化的魅力，也更加深入地了解了这片土地的历史和风土人情。放海灯成为了长海县一张亮丽的文化旅游名片，为海岛的旅游业发展也增添了一份独特的色彩。亲爱的朋友们，长海放海灯是一场人与海的对话，是一份对海洋的深情告白，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延续。它让我们看到了长海人民对大海的敬畏之心，对生活的热爱之情，以及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在这闪烁的海灯光芒中，我们仿佛看到了长海县悠久的历史画卷在徐徐展开，看到了一代又一代的长海人在这片蓝色的海洋上辛勤耕耘、努力奋斗的身影。让我们共同珍惜和保护这一珍贵的海洋文化遗产，让长海放海灯的习俗永远流传下去，成为照亮长海未来发展之路的璀璨明灯。

0: 住村落，就留住了这片桃花林。每次读《桃花源记》，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家乡的景象。我的祖祖辈辈，何尝不是桃花源中人？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它鲜红的楹联。云对风，雪对雨，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故乡就是用这种方式和每一个来客对话。
0: 村落是乡音，是孩童的笑颜。村落是斑驳石碑上的悠悠历史，是游子心头浓浓的乡愁。

0: 树边，
1: 故乡啊，愿你以本来的模样生长，就像那逐水而居的候鸟。无论我们走多远，你是回忆和心灵落脚的地方。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哎，小李，累了吧？
4: 快，
3: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4: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3: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科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 有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4: 哎，
3: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4: 这
3: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4: 啊，
3: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嘿。
5: 不系安全带，病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新风辽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农技范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FM 91.7，海岛风情。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海岛风情，我是主持人钱鑫。长海县中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岛屿众多，远离大陆。40多年前，这里的居民家夜晚只能靠点煤油灯照亮，好的时候使用上柴油机发电，也是每天按区域按时给电，按时停电。回想起通电以前的岛上生活，那是一段海岛人永远也不能忘掉的漫长黑夜。能早点通上电，过上亮堂堂的生活，成了一辈又一辈长海人的渴望。40年的光明历程，如今长海县村级以上岛屿全部连通大陆电网，曾经的小渔村变成了如今的国际生态岛，须臾之间日月换新天。今天的海岛风情，让我们走进长海，回眸海岛点亮的长明灯。夜幕降临，在长海诸岛广场周围的 LED 灯光交相辉映，道路两侧的霓虹灯与楼宇间的装饰彩灯点缀着长海的夜景。长海县标志建筑长山大桥更是在灯光的映衬下彰显了长海亮丽的时代气息。其实大连市的第一盏灯是在1890年点亮，而照亮长海县的第一盏灯却整整推迟了90年。新中国成立前，长海县无电，普通的老百姓家只能点煤油灯。1983年开始用柴油机发电，到1980年全县配备了50多处发电室，装机容量仅有6600千瓦，每天按时给电，按时停电。通电，这不仅仅是一辈又一辈海岛人的期盼，也是长海县渔业、工业、国防事业的需求。鉴于长海县所处的特殊的战略位置和海岛的用电状况，1975年年初，长海县电网建设正式启动。历时调研、勘探、方案审批等流程，1979年1月，陆地输变电主体工程动土施工，开始进行从普兰店境内引入大长山岛的35千伏海底电缆辐射工程。历经4年多的工期，1980年11月10号，长海县输变电工程竣工，由东北电网开始向大长山岛和小长山岛供电，翻开了长海用电史上新的一页。长海人不会忘记那些为接通长电而奋战的劳动者们。在设备和技术还很落后的输变电初期，全国没有企业能生产海缆，东北的电力专家就自己研发，没有专业设备，建设者就用传统渔船改造。长距离辐射海缆工程人员有限，霎时间海面上百舸争流，上百艘小船一字排开，居民们纷纷登上船只，海缆在众人手中一寸。

期海底输变电工程中，长海电业职工与驻军和群众靠手拉肩扛靠期海底输变电工程中长海电业职工与驻军和群众靠手拉肩扛靠人海战术靠万众一心的拼搏精神和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顶风冒雨，劈波斩浪，战酷暑，斗严寒，相继完成獐子岛、海洋岛、广陆岛三个镇级岛屿及其七个村级岛屿的电力建设工程，铺设了80多公里的35000伏海底电力电缆，为镇级和村级岛屿配套建设了35000伏变电所和10000伏配电室，并完成广陆岛、大长山岛、小长山岛66000伏供电环网建设，实现了长海全域镇级及村级以上岛屿全部连通大陆电网。一根海底电缆点亮了海岛的夜空，40年的光明历程诠释了长海县委县政府执政为民的宗旨意识。安全可靠的电力保障使得曾经黄海深处的小渔村变成了如今的国际生态岛，成为了辽东半岛乃至东北地区发展现代海洋经济的前沿阵地和旅游避暑胜地。好，感谢收听本期的海岛风情，再会。

0: 青春是回忆，
1: 莫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呀。
2: 青春是未来，
0: 哇，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3: 青春转瞬即逝，
4: 青春须早为，岂能长少年？
2: 青春要拼尽全力，
5: 少年辛苦终身事，莫向光阴堕寸功。
0: 青春没有彩排，青春值得最好的安排。
2: 徜徉文艺的世界，走进艺术的殿堂，
0: 在心里种花，等它
5: 等它
0: 慢慢发芽，让我们的青春与文艺相伴相随。
6: 有趣，
7: 有料哦，
0: 正能量，
4: 一起来听小白说。
8: 准备好了吗？
9: Hello， 各位朋友们，欢迎收听小白说。最近的微博话题“减脂水果从夯到拉”直接火出圈，精准拿捏了咱们减脂人的崩溃瞬间。谁还没踩过水果减脂的坑啊？咱以前都是默认吃水果等于躺瘦，咔咔炫，结果越减越胖，主打一个大冤种实锤。先唠唠夯级宝藏水果，妥妥减脂人的本命神级队友。圣女果、草莓、西柚、蓝莓，低卡高纤维，饱腹感直接拉满，嘴馋炫再多也没负担，主打一个闭眼冲零翻车。再来看看水果当中的热量刺客，那简直是咱减脂路上的隐形老六，榴莲、荔枝、芒果、冬枣，看着清甜解腻，实则糖分热量双超标，一个榴莲顶一碗米饭，几颗荔枝直接让你减肥白练一整天，主打一个悄咪咪背刺。咱身边有多少姐妹啊，简直把水果当正餐，结果体重原地躺平，主打一个自我感动式减肥。真不是水果不行，是咱没搞懂选对才是王道，踩坑纯属活该。这正是减脂水果分梯队，夯拉之别别搞混，夯级低卡放心啃，拉级刺客别硬吞，控量选对不踩坑，减脂逆袭稳上分。好了，今天呢咱们就唠到这儿，祝大家选对水果，轻松瘦出马甲线，下期再会。
7: 小白说，说点冷知识哦。
10: 按照崇文书局学圣新华字典桃花运意象解释，桃花运是指男子在爱情方面的好运气。在中国文化里，我们时常能听到这样的话语，男子如果遭遇了浪漫的邂逅之时，便会讲他正行着桃花运。这里的桃花运究竟是怎么来的呢？为何要以桃花来命名这种好运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探寻这背后的文化渊源。首先，我们不妨从古代的诗歌中寻找线索。《诗经》作为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其中有一首国风《周南桃夭》的诗，如下：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愧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室人。诗中描述了桃花盛开的时节，一位美丽的新娘嫁给新郎的场景。这首诗中的桃花不仅代表了春天的到来，更象征着美丽与新生，因此古人常用桃花来比喻美丽的女子，赞美她们如桃花般艳丽动人。古人在赞美祝贺婚姻时常说，既合周公之礼，又符桃夭之诗，就是点出这里。随着时间的推移，桃花逐渐被赋予了更多的文化含义。在古老的命理学中，桃花是其中的一部分内容，它指的是一个人生辰八字中特定的地支组合，意思是按照四柱八字排列一个人的生辰后，以年支或日支查四柱其他地支，见者就是。命中带桃花的人通常被认为容易与他人发生暧昧关系或风流运势，这种命理学的观点使得桃花与爱情、艳遇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因此当男子遇到美好的爱情或者艳遇时，人们便说他走桃花运。这里的桃花运不仅是对美好爱情的赞美，也是对男子幸运的一种祝愿。此外，桃花运这一说法还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含蓄与浪漫。在古代社会，人们对于爱情的表达往往比较含蓄，而桃花运 则是一种委婉而浪漫的说法，既能够表达对于美好爱情的向往，又能够避免直接谈论敏感话题。综上所述，男人有艳遇时，人们便说他走桃花运，这一说法源于古代文化对于桃花的赞美与命理学的观点。桃花作为能够象征美丽以及爱情的元素，被用来给这种好运进行命名。这不但展现出了人们对于美好事物所怀有的憧憬之情，与此同时也彰显出了中国文化独有的迷人魅力。
9: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
11: 自然界中，挺拔的树往往不是忙着长高，而是先把根系扎进土壤里。它们不会因为冒出几片新叶，就急于向世界炫耀，也不会因为身边的草木长得快，就浮躁地乱了心神，只是安安静静地向下，再向下，在无人看见的土壤里，一点点汲取水分，积蓄力量。其实，我们的成长也该是这样，不用急着发光，也不用忙着证明自己，只需要安静地生长。那些看似无声无息的沉淀，那些不为人知的积累，都是你未来向上的力量。向下扎根，从来不是懈怠，而是最清醒的成长。守住自己的一份宁静，专注于自己的内心，等到根系足够发达，自然能从容向上，活成挺拔又舒展的样子。
1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出万卷古书了。
1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边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海带。常言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一方水土上生活的人们或者物种都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就像鱼儿离不开水，海藻是海洋中的初级生产者，也是海洋生态环境的修复者和稳定者。而海藻场是由大型底栖海藻为核心物种，与其他海洋生物群落共同构成的一类典型的近海海洋生态系统。 海带可以说算是海藻场大家族中的大型海藻。海带属褐藻门，藻体呈褐色，长带状，一般长度在1米以上，宽10到30厘米，藻体分别为固着器、柄部和叶片。固着器是海带的根部，柄部为粗圆柱体，柄上生长着长带状的叶片，在叶片的中央有两条平行的线沟，中间为中带部，中带部两边较薄，有波状皱褶。海带是一种营养价值很高的蔬菜，与菠菜、油菜相比，其粗蛋白、糖、钙、铁的含量均高出几倍甚至几十倍，特别是从中提炼的碘是人体必需的元素之一，人如果缺碘会患甲状腺肿大等疾病，多食海带则能防治此病。上世纪50-60年代，海带是沿海地区的主要养殖品种之一。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带是渔家人在大海上种田的主粮。进入5月份，长海县诸岛变成了海带的世界。凌晨4点多，此起彼伏的马达声便响了起来，渔民们驾驶小船驶向养殖区割海带。经过几个小时的忙碌，直到小船装不下，渔民才往回走。上午7点多，渔民将满载海带的小船开到岸边，此时在岸边的钓机手便忙着操纵着钓机，将一捆捆海带钓到货车上，海带随后被拉往各个晒场。在海带收割期，只要是晴天，就能看到漫山遍野晾晒海带的壮观景象。从1958年，长海县就开始养殖海带，在当时，海带对于海岛人来说就是衣食父母。
15: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4: 那为什么说海带菜是当时海岛人的衣食父母呢？因为当时可选择的养殖品种非常有限，再是当时把海带晒制成干品可以出口赚外汇，海带是当时出口日本的主要海洋品种。现如今，海带作为海洋牧场建设的基础品种，成为海洋生物的食品来源之一，对保护海洋生态系统具有修复和保护作用。同样，裙带菜也是海洋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的一部分。裙带菜是赤藻科，属多年生藻类植物，藻体呈褐色，整体轮廓呈梯针形，裙带菜叶绿呈羽状裂片，叶片较海带薄，茎又叫裙带菜梗，位于叶片中间，起着整体的支撑作用。叶片和茎这两部分是我们通常使用的主要部分。裙带菜在欧美一些国家经常被称为海中的蔬菜，它与陆地的植物不一样的地方是，陆地上的蔬菜根部主要功能是在支撑固定自身的同时，还可以从土壤中吸收养分，而裙带菜根部的主要功能是附着在岩石等物体上，仅起着藻体的固着作用。裙带菜在大海中通过光合作用形成构成自身骨骼的碳水化合物，通过氮的同化作用直接产生蛋白质。在每年的5到6月份，当海水温度超过14摄氏度后，裙带菜上的孢子叶开始逐渐成熟，孢子囊破裂，囊中长度约8到9微米的油孢子就会被大量放散到海水中，一是继续形成新的裙带菜苗系，再是油孢子成为了其他物种的饵料。不过这也标志着裙带菜
16: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7: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8: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7: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9: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 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7: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0: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7: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2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3: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8: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21: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155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5规划》。
1: 上半年，我国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研发创新不断提速。
2: 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台风巴威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
2: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外交部称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155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5: 大模型通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4: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6: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4: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100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 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凌盛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7: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4: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面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十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8: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4: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9: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像传统的这些行业。

0: 面的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这种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4 点，环比回升 0.4 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6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 128.6 点，环比回升 0.3 点。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回升 0.6 点，西部地区回升 1.3 点，东北地区回升 1.1 点，西部、东北部地区超全国平均水平。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 127.3 点，环比稳步回升 0.5 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均保持连续三个月回升态势，其中西部地区涨幅最大，回升 1.2 个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均达年内最高值，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复苏。
3: 消费旺季带动电商企业库存周转率加快。刘宇航分析，6月份受618促销带动，电商物流供需市场增势强劲，电商物流指数维持连续四个月回升，线上消费市场暖意十足，整体消费步入稳健新常态。
4: 今年上半年，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康养智能设备消费热度高涨，智能家居、家电、数码类产品表现亮眼。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智能家电、家居新品成交额同比增长10倍，科技大件电商成为拉动线上消费的新动能。
2: 今年上半年，国铁客运交出亮眼答卷，23.48亿人次的发送量同比提升 5%， 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630列，增长 5.8%。 铁路部门充分运用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圆满完成春运和清明、五一、端午假期运输组织。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2484.4 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 量历史新高。上半年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 18.8 万人次，同比增长 25.9%， 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000

0: 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1: 广深港跨境高铁呢，实行了公交化高频运营，高峰期平均每2分钟会开行一趟。香港西九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目前的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0: 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上半年全国铁路坚持火车向着景区开，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成为中老年群体青睐的移动酒店式旅游产品。铁路部门还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2: 国家药监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以及42个创新医疗器械上市，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的研发创新不断提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国家药监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指出，
4: 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1个中药。
3: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获批上市的38个创新药中，有11个是新靶点、新机制的药品，并且均为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今年1到6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医疗器械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达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医疗器械产品。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5: 国家药监局今年1至6月份共批准上市第三类医疗器械1595个，其中创新医疗器械42个，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加速上市。
3: 创新医疗器械是指具有核心技术发明专利、工作原理或作用机理，为国内首创，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并且具有显著临床应用价值的医疗器械。今年批准的42个创新医疗器械，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
5: 目前，供体灌注系统、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超高剂量率电子射线放射治疗系统等创新医疗器械已纳入全球新医疗器械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我国脑机接口等高端医疗器械的创新研发也进入到高速发展的轨道。
6: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今天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后续，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准备工作。嫦娥7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2: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7月12号晚，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境内突发强降雨，造成4个乡镇、9个村出现内涝。河北各级应急、消防、公安、森林消防等力量1000多人，携带皮划艇、大型无人机、铲车、钩机等设备，奔赴9个村开展应急抢险救援。13号下午，记者赶到了积水严重的宽城镇西冰窖村，总台记者杨海玲。
8: 西冰窖村也是昨天暴雨山洪导致受灾的9个村庄之一，目测现在村子的积水呢是在2。

0: 米左右。截止到目前，这个村子虽然受灾很严重，但是常住人口432名村民都已经是及时的安置到了附近的学校。
1: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2: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调集应急、公安、气象、水务等13个部门24小时联勤指挥，各级各类应急队伍600余支、22000余人根据要求正在开展抢险排涝工作。
1: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13号13时，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14号20时，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3: 受台风八月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多地采取客运停运、停学停课等避险措施。截至7月13日6时，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位站超警戒水位，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和国家医保局日前组成联合检查组，依据药品追溯码筛查线索，对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部分地市医药机构、药品批发企业开展联合检查。
5: 海南省近日发布《美丽海南建设15-55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届时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 23.75% 提升至 45%。
4: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上午完成全部预定课幕，在青岛某军港闭幕，双方部分参演兵力启航赴太平洋海域开展联合巡航。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本台消息，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第10年。10年来，南海仲裁案裁决的非法性和荒谬性，以及给中非关系和地区局势带来的伤害已暴露无遗，全面清理其遗毒刻不容缓。今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界代表、法学专家学者出席活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10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从学术视角再次对南海仲裁案裁决进行深度评析和彻底消毒。报告指出，10年来裁决在国际社会各国实践中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国际司法与仲裁机构在后续判例中普遍有意回避裁决，学术界对裁决的法律推理普遍持批评态度。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在当天的对话活动中，与会嘉宾就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中涉及的仲裁庭管辖权、法律瑕疵与实践困境、南海安全形势评估及风险应对，以及维护南海稳定、法律、规则与秩序等议题展开讨论。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日本加速滑向军工出口国，引发日本国内强烈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鲁

0: 我本月7号表示，已与日方就收购5艘二手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据了解，此次出口的是1989年以后服役的R5V 级护卫舰，该型舰艇主要装备高性能机关炮、反舰导弹全套装置及短鱼雷发射管，预计将于2027年度前后退役。日非双方此前商定，日方护卫舰在退役后将尽快移交非方，双方后续还将就菲律宾海军人员培训、移交装备的运维管理以及日本自卫队岸舰导弹的出口可行性等事项展开磋商。日本政府今年4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朝日新闻评论认为，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爱知县和平委员会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坚决反对日本通过武器出口加剧地区冲突风险的举动。日本反战人士表示，
1: 作为一个和平国家，是日本在战后基于反省，在宪法框架下所坚持的重大路线，如今却放开武器出口，把杀伤性武器卖出去，甚至可能卖给存在战争风险的国家，而且还是以盈利为目的。这样做不是为了世界和平，而是在助长战争。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并首次使用海上无人艇。伊朗外交部13号表示，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进入危机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称，完成了对伊朗新一轮的进攻性打击，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声明称，此次行动中，美军出动战斗机、舰艇、无人机，并首次使用单向攻击型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点、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当地时间12号，据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政府知情人士消息，美国当天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包括格什穆岛在内的多个地点遭袭。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当天，一名美国官员表示，过去24小时，大约有20艘商船在美国军方的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根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12号仅有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5周以来的最低水平。当地时间13号凌晨，来自伊朗境内不同地区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对美国在海湾地区内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无疑已进入危机阶段。
4: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俄军连续第三天对乌南部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宣布，为保障新的政治战略的落实，他决定重组内阁。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5: 泽连斯基说，他当天与乌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的细节，并决定对内阁进行重组。随后，斯维里坚科宣布辞去乌克兰总理职务。泽连斯基表示，希望与乌各党派一道完成对乌内阁的重组。此外，乌执法机构的负责人也将进行调整。俄国防部12号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空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敖德萨州的敖德萨市和切尔诺莫尔斯克市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打击了港口基础设施。此外，俄军打击并破坏了乌军的燃料、能源和运输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弹药库，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在158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乌方袭击导致俄罗斯塞兹兰炼油厂爆炸起火受损。乌方还说，乌军对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实施打击，俄方使用这些油轮和渡轮运输石油和后勤物资。
2: 其他国际消息，受半导体行业发展、见顶的担忧持续发酵及中东局势升级等因素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3号收盘暴跌 8.95%。韩国证券交易所当天下午启动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7次启动熔断机制。
4: 美国中西部多个城市12号创下有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其中犹他州首府盐湖城和蒙大拿州最大城市比林斯当天最高气温达 42.78 摄氏度。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娟、刘雨华、程慧、黄天卓，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号位，中队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1: 讲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0: 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1: 炮兵训练科目多，打固定目标、移动目标、炮弹瞬间爆炸和延期爆炸。一发炮弹60斤，弹体狭长，光溜溜的，没有抓手，搬动起来非常吃力，一不小心就会滑落，甚至砸了脚。训练的时候，炮弹没有引信，拆除引信也不过是做个样子，但程序和手法必须按实战要求一丝不苟。实弹射击时，打舰艇等坚固物体需要穿甲弹，穿透之后再爆炸，炮弹引信不用处理。打普通目标需要瞬间爆炸，就要在装填之前拆除弹头的引信帽，露出引信的接触膜，才能保证接触目标就爆炸。这是一项非常危险的工作，一旦弹头的引信帽拆掉了，炮弹端起来一哆嗦掉到地上就会发生爆炸。在装填入炮膛时，必须用左手遮住引信，防止引信被炮膛触碰而发生意外。训练操作技术，手脑并用，体力也要跟得上，常常是汗水流了一身又一身，被武装带箍着的上衣紧紧贴在身上。一心二用，做饭时想着大炮的操作程序和注意事项，把饭做糊了是常事。杨金荣做饭时，左手呼哒呼哒拉风匣，右手往灶里添加柴草，用烧火棍朝里面拨了，想着训练的事，就用烧火棍烧黑了的棍尖当笔头，在锅台门脸画了一门大炮，咬着牙往死里进，记炮的结构、功能和瞄准要领，嘴里嘟嘟念念。婆婆看见了，哎呀一声，嘎嘎笑，咱们家不能好。杨金荣没明白婆婆的意思，婆婆说炮往家里打还能好。杨金荣一看，可不是嘛，他按照训练时炮的方位画的，炮架朝外，炮口朝内，也忍不住笑了。刻苦努力，女炮班的五个人个个都训练有素，武艺高强。抱孩子上炮阵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一张照片，女民兵们在练炮，大炮左后方十几米处的泥地上铺着麻袋片小褥子，四个小孩，三个小男孩，一个小女孩坐在麻袋片和小褥子上，看样子有的刚会爬，有的会走路了。他们正旁若无人地玩耍，全然不知道母亲们在做什么。这里有王淑琴的孩子，杨金荣的孩子，魏传琴的孩子，徐福英的孩子，除未婚的张淑英，其他四人都抱来一个最小的孩子。一个小孩突然哭了起来，另几个也跟着哭，是饿了吗？四个小孩旁边是木框搭起的枪架，五支步枪并排着斜靠枪架，五柄刺刀斜指蓝天。孩子哭了，训练紧张的时候只能忍气哭，不可能炮弹还没发射出去先去照看孩子。在孩子更小的时候，训练间隙还要给孩子喂奶，没等喂饱，时间到了，急忙整理衣服，套上武装带，系好，背上枪，奔向站位。听着孩子的哭声，母亲心如刀割， 但战备高于一切，母亲只能一咬牙，迈出的脚步不肯退缩。孩子哭了，哨所的战士立即过去哄孩子玩耍，当起了临时的保姆。孩子们爬出了麻袋片小褥子限定的范围，眼泪混合着口水，脸上身上抹着泥，战士们看着也心疼，何况妈妈兵们。风吹日晒，孩子们刚上阵地时很不习惯，哭闹着要回家，战士也哄不好。张淑英就让几个妈妈兵轮流照看孩子，训练和照看孩子两不误。有一次轮到庄田守魏传情看孩子，天气太热，孩子晒得难受，哭了，总也哄不好。魏传情没辙了，就编了个摇篮曲唱给孩子们听。孩子，孩子，你别哭，妈妈为国来练武，练好本领保海岛，为你将来更幸福。反复唱了几遍，孩子们不哭了，还在太阳底下睡着了。看着躺在麻袋片和小褥子上睡得东倒西歪的孩子们，魏传奇心里很不好受。孩子，不是妈妈心狠，实在是保卫祖国更重要。孩子，能理解妈妈吗？
0: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0: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1: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2: 我们现在吃完了，烤一个紫萝卜，回居家吃个苹果干呀。
3: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助增收。
4: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5: 好，
4: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6: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
7: 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8: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9: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0: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1: 哎，来来来，让我们
1: 为全面小康打卡，
11: 为乡村振兴打卡，
1: 新农业，
11: 新农村，
1: 新农民，
11: 新希望。
12: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13: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12: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13: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12: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14: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如今呢，大家一旦有了休闲时间，更喜欢去的就是能够让自己放松身心的地方。如果这个地方还有一些网红的设置，比如说我在海岛很想你，或者说是有那些 ins 风十足的可以拍照打卡留念的地方，那就是更完美了。那提到拍照打卡，在广鹿岛的常德度假村，我相信有一个地方啊，大家如果看过很多网红照片的话都会看到，然后你才会发现，哦，原来就是常德度假村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常德度假村的林常德林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好，林总。
15: 哎，你好，主持人好，广大听众好。
14: 哎，那刚才呢我们提到网红打卡这块，说您家呀有一个特色的墙，这个墙呢还与众不同，跟那种印着大连啊广鹿岛啊这样大大字体的还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和我们大家来说说。
15: 这个度假村呢登记改造啊，咱们为了让游客有更好玩照相的地方了，咱们把那个围墙行升级改造之后啊，用这个在网上买的这个铬瓷造型，给做出来的。哎，你看这个铬瓷就是星辰大海，我向你奔赴而来，你就是星辰大海。就完了，咱这个旁边再弄些那个仙人球、仙人掌画的绿植。从咱这个改造好了之后啊，人家听众们啊，你们讲。咱老多人呢，老多客人呢，在这个墙边啊拍照打卡留念呢，老受欢迎。
14: 就是您说的这个，我印象当中会在头脑当中想出这个形象了哈，那不就是现在特别流行的那种叫 ins 风是吧？
15: 对对对，就地中海风格。
14: 那这应该是您的整个建筑就是蓝白相间的，是那种地中海风格的。另外呢，在这个小的细节之处，您还处理的是这种年轻人现在特别喜欢那种叫 ins 风，哎，就是两种风格融合在一块儿，就形成了一个网红打卡的地方。另外，好像说网红打卡的不光是这一点吧，还有吧？
15: 还有一个，咱家做了一个进行鸟巢，用画点缀的，要是小情侣啦，小朋友啦，在那个信箱里一坐，拍个照，打个卡，可漂亮了，摆个信箱，绝对也是一大
14: 亮点
15: 景点。
14: 哎，
15: 除了鸟巢啊，咱为了小朋友准备了这个游泳池，他不能是下海游泳啊，跟游泳池里玩挺好，有鸭子啦什么东西，
14: 哦，就那种网红的小泳圈是吧？
5: 对。
14: 哎，那其实这也是拍照打卡的一大特色，你知道吗？带娃出游哈，就是爸妈这个相机基本就是对准孩子咔咔咔。所以说啊，哎，林总刚才提到的这几点呢，都是到常德度假村值得打卡拍照的地方。那想问一下林总哈，像咱们这个度假村它适合的人群有哪些呢？比如说是带爸妈呀，带孩子亲子游啊，或者是说这个小情侣啊、还是说适合公司团建？
5: 但是综合型的都可以，老少皆宜啊、
14: 哦、也就是说大家都行啊。那像公司团建这个能接待的规模大概有多少？
5: 120人。
14: 哎呦，还是挺多人的啊。那想问一下咱们这个如果说能下海游泳的话，像旺季的时候需要大概提前多久预定？
5: 一个礼拜吧。
14: 一个礼拜啊，怎么你也得预留出一个礼拜的时间。那咱们在哪些平台能够找到咱们家的度假村呢？
5: 你看现在抖音呢，
15: 搜一下常德度假村。
14: 嗯，
15: 再者呢就是度假王、携程网
5: 都可以
14: 啊，途家、携程还有抖音都可以搜常德度假村啊。这个长短的长，哎，这个品德的德，哎，常德度假村啊。还有一个大家很可能很关心的就是价位如何，就是在旺季的时候咱们的这个起价大概能有多少？
15: 单住房的起价基本是500起。
14: 嗯，就是大床或者是标间它俩一个价位是吧？一定记住旺季提前一周以上来订房。感谢林总的介绍，谢谢您。
5: 谢谢谢谢，再见。
16: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一个长海群岛的习俗，渔船出远海之前为啥放爆竹。在很久以前，有些穷渔民常年带着老婆孩子在海上漂，他们的渔船被叫做加急船，官府称为弹船，称这些渔民为弹民。传统上，他们终身漂泊于水上，以船为家。弹民在陆地上房无一间，地无一楼，只好带着家人乘着帆船出海，终年在海上漂泊。年久日深，他们在船上娶妻生子，不离船，一代传一代，铺水盖浪，过着苦日子。驾着加急船在海上漂的弹民，常常受到沿海渔霸和官府的侮辱迫害，没办法，只得向远海漂泊。弹民躲过人祸，又遇海妖。在深海里的一个荒岛上，住着一个黑毛黑皮蓝眼睛的海妖。那个海妖长着九个脑袋，十八只手，把海上漂的加急船一遭围弄到海岛上，一天要吃九个人。百十来个弹民被赶到一个山洞里，海妖把洞口用石头堵住，倚在石头上呼呼睡大觉。圈在山洞里的渔家人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有胆小的，也有胆大的。胆小的哭，胆大的从洞口的石缝里钻出来，悄悄地上了船，划着小船就往海里跑。海妖吃饱睡熟，打着呼噜睡到天光大亮，往海上一撒嘛，有几条船跑出百十里了。那家伙驾着一阵旋风在海上追撵着渔船，船划得再快也没有海妖刮的旋风快，不一会儿就把渔船用旋风给卷了回来。回到洞口，只见洞口烧起了一堆火，火堆里传出来噼里啪啦的响声。原来洞里的老头老太太嫌冷，趁海妖不在从石缝里钻出来，他们腿脚跑不动，就捡了些干巴树枝，用火镰打着火，点起了火堆。乘船逃走的那几个渔民临走时把十几节竹漂丢在了岸上，没顾及拿走，也被烤火的老头老太太扔进了火堆里。竹节烧出噼里啪啦的响声，没有人感到惊奇，却把这个九头海妖吓得够呛。刚才他还发狠，只要一上岸就把这几十个抓回来的壮汉先吃了，可是一听火堆里发出了噼里啪啦的响声，他扭过九个头，十八只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火堆，浑身的黑毛都直哆嗦。就在这个时候，几节竹漂被烧得发出了震天动地的脆响，海妖一听吓坏了，化作一股旋风没命地往海里跑。关于渔船出远海之前为啥放爆竹的习俗的上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关于海岛的更多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0: 之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7月13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发布未来2天天气预报和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受巴威台风外围影响，预计未来48小时因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14日下午前后多云转晴，偏南风转西北风，风力较大，气温变化不大。13日20时到14日20时因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局部有雾，偏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14日14时前后转西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气温23到29度。14日20时到15日20时多云转晴，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转偏西风5到6级，气温23到29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因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局部有雾，偏南风6级，阵风7到8级。14日14时前后转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长山气温23到29度，小长山气温23到29度，广路气温23到30度。张子、海洋因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局部有雾，偏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14日14时前后转西北风6级，阵风7到8级。张子气温23到29度，海洋气温23到28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7月14日，长海至大连航班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7月14日航班计划如下：受大风天气影响，所有航班停航，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2: 我是一片森林，为了成为地球的绿肺，承载了几代人的呵护，这将是漫长的上百年。
3: 我是烟头，我的一丝余温能在几分钟内把整个森林点燃。
4: 我是火星，也许小到让你看不见，随风飘散中百年森林已烟火弥漫。
5: 我是清风，本无意带走那颗烟头和那粒火星，可我穿梭林间，让火焰烧红了这片天。
6: 我们是森林里的小动物，敌人救命成为我们最后的呼喊。
7: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严禁野外用火，守护森林安全。
8: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米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海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要求迅速进入应急应震状态，压实防汛责任；长海县各镇紧绷防汛安全弦，筑牢民生防护网；清理沿岸千亩养殖设施，腾海环景，为海岛文旅产业让路。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根据大连市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结合气象预报趋势及长海县防汛实际，经惠山研判，长海县自7月13号9时30分起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长海县防台防汛抗旱指挥部要求各成员单位要严格对照四级应急响应工作要求，迅速进入应急应战状态，压实防汛责任，相关责任人立即到岗到位，靠前调度一线指挥，全面加强重点部位巡查值守，从严落实海上防风避险、危险区域人员转移等核心工作，重点紧盯施工工区、旅游景区、民宿、养老院、临山临海养殖区域等人员流动集中点位，细化老弱病残幼、外来务工人员、在岛游客等特殊群体包保转移措施，及时果断组织人员撤离避险，要根据雨情汛情动态变化，及时落实提及扩面转移举措，坚决做到应转尽转，不落一人，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本台消息，进入七月，根据气象预报趋势及长海县防汛实际，已经两次惠山研判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长海县各镇应对防汛响应，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压紧压实防汛安全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动态巡查、宣传引导各项备汛工作，全方位织密筑牢海岛汛期安全防护体系，切实守护海岛平安、民生安稳。大长山岛镇各村社区扎实开展防汛隐患拉网式排查整治工作，社区组织工作人员网格员下沉辖区各处，聚焦防汛薄弱点位、重点风险区域，开展全覆盖、无死角、摸底排查，逐项梳理排查发现的问题，建立隐患台账，及时整改清零，全力把各类汛期安全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夯实辖区防汛安全基础。小长山岛镇启动常态化防汛巡查防控机制，细化分片包干责任体系，组织村干部、网格员开展常态化动态巡防，重点

0: 对山体边坡、临海临崖路段、老旧房屋等高危点位开展滚动式巡查，紧盯重点区域风险变化，同时工作人员深入入户走访，面对面向村民普及防汛避险常识，引导群众提高防范意识，做好自主防护，构建群防群控的良好防汛格局。防汛备汛责任常在，广鹿岛镇、獐子岛镇和海洋岛镇立足海岛地理气候特点，抓实抓细各项防汛备汛举措，以常态化排查、动态化管控、精细化防控守住汛期安全底线，全力筑牢防台防汛安全坚固屏障。本台消息，自今年四月开始，长海县大长山岛镇启动旅游景区沿岸养殖浮筏清理行动，已有千亩海域腾海环景，真正为文旅产业让路。近年来，随着大长山岛镇海岛旅游产业快速发展，近岸游憩区的水上摩托、帆板、观光游艇等文体娱乐项目日益增多，为保障海岛旅游发展和海上项目有序落地，大长山岛镇政府此前与哈仙村和小泡子村南海区域沿岸的养殖户逐一协商，制定了科学合理的置换方案，将养殖区向深水适宜区域调整。如今已基本完成遗留的原有养殖设施的集中清理拆除，腾海环境以整洁有序的海域风貌为海岛文旅产业提质增效，保驾护航，迎接夏日旅游旺季。在哈仙村和小泡子村南海的多次清理现场，记者看到作业人员分工协作，高效配合，有效开展浮筏拆解工作，逐一清理海域置换后剩余的漂浮设施、老旧绳索及海上杂物，彻底清空海面遗留物件，全面恢复了这两地近岸海域整洁开阔的海面风貌，有效提升了大长山岛滨海公共空间整体质感。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记者曲以你报道，随着长海县文旅热度持续攀升，同样带动着沿街商业不断换新面貌。近日，本土茶饮品牌 700cc 与西式连锁莫斯汉堡正式入驻长海县镇区商业街，增添了海岛休闲餐饮链条，也凸显海岛商圈的新变化。茶饮 700cc 天然苏打水鲜果茶门店简约统一的品牌装修氛围，凭借差异化的饮品定位，迅速赢得本地年轻群体的青睐。而莫斯汉堡主打现制米汉堡等特色餐饮，填补了海岛高端品质西式快餐的空白。近年来，随着海岛文旅知名度不断提升，不少连锁品牌将目光投向长海，像肯德基、蜜雪冰城、沪上阿姨、茶百道、海澜之家、汉庭等知名品牌的加盟入驻，与周边商铺形成业态互补，整条商业街的集聚效应愈发明显，既丰富了海岛本地的消费场景，也为街区聚拢了人气，为长海商贸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近日，长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向全县客运出租车经营者发出关于出租车计价器违法行为提醒告诫书，就规范全县出租车经营主体计价器使用行为提出郑重提醒告诫。告诫书明确，出租车计价器是国家实施强制管理的计量器具，实行强制检定的工作计量器具的目录和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制定。装车后检定合格的计价器检定合格证书，在车内显著位置粘贴，并在规定位置加装封印，其计价器检定周期为一年。告诫书强调，客运出租车经营者应该依法依规规范使用强制管理的计量器具，属于强制检定范围的计量器具未按照规定申请检定和经检定不合格计量器具继续使用的，以及使用不合格计量器具或者破坏计量器具准确度和伪造数据，给国家和消费者造成损失的，并且制造、销售、使用以欺骗消费者为目的的计量器具的单位和个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等相关计量法律法规规定，将责令

0: 并停止使用，责令赔偿损失，没收计量器具和违法所得，并处以罚款。构成犯罪的，对个人或单位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长海县市场监管局要求，自即日起，客运出租车经营者需立即开展自查自纠，全面规范计价器使用行为，严格遵守计量管理相关法律法规。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边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海带。常言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一方水土上生活的人们或者物种都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就像鱼儿离不开水，海藻是海洋中的初级生产者，也是海洋生态环境的修复者和稳定者。而海藻场是由大型底栖海藻为核心物种，与其他海洋生物群落共同构成的一类典型的近海海洋生态系统。海带可以说算是海藻场大家族中的大型海藻。海带属褐藻门，藻体呈褐色，长带状，一般长度在1米以上，宽10到30厘米，藻体分别为固着器、顶部和叶片。固着器是海带的根部，顶部为粗圆柱体，顶上生长着长带状的叶片，在叶片的中央有两条平行的线沟，中间为中带部，中带部两边较薄，有波状皱褶。海带是一种营养价值很高的蔬菜，与菠菜、油菜相比，其粗蛋白、糖、钙、铁的含量均高出几倍甚至几十倍，特别是从中提炼的碘是人体必需的元素之一，人如果缺碘会患甲状腺肿大等疾病，多食海带则能防治此病。上世纪50-60年代，海带是沿海地区的主要养殖品种之一。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带是渔家人在大海上种田的主粮。进入5月份，长海县诸岛变成了海带的世界。凌晨4点多，此起彼伏的马达声便响了起来，渔民们驾驶小船驶向养殖区割海带。经过几个小时的忙碌，直到小船装不下，渔民才往回走。上午7点多，渔民将满载海带的小船开到岸边，此时在岸边的钓机手便忙着操纵着钓机，将一捆捆海带钓到货车上，海带随后被拉往各个晒场。在海带收割期，只要是晴天，就能看到漫山遍野晾晒海带的壮观景象。从1958年，长海县就开始养殖海带，在当时，海带对于海岛人来说就是衣食父母。
1: 长山群岛， 铸就了

0: 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那为什么说海带菜是当时海岛人的衣食父母呢？因为当时可选择的养殖品种非常有限，再是当时把海带晒制成干品可以出口赚外汇，海带是当时出口日本的主要海洋品种。现如今，海带作为海洋牧场建设的基础品种，成为海洋生物的食品来源之一，对保护海洋生态系统具有修复和保护作用。同样，裙带菜也是海洋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的一部分。裙带菜是赤藻科，属多年生藻类植物，藻体呈褐色，整体轮廓呈披针形，裙带菜叶绿呈羽状裂片，叶片较海带薄，茎又叫裙带菜梗，位于叶片中间，起着整体的支撑作用。叶片和茎这两部分是我们通常使用的主要部分。裙带菜在欧美一些国家经常被称为海中的蔬菜，它与陆地的植物不一样的地方是，陆地上的蔬菜根部主要功能是在支撑固定自身的同时，还可以从土壤中吸收养分，而裙带菜根部的主要功能是附着在岩石等物体上面，仅起着藻体的固着作用。裙带菜在大海中通过光合作用形成构成自身骨骼的碳水化合物，通过氮的同化作用直接产生蛋白质。在每年的5到6月份，当海水温度超过14摄氏度后，裙带菜上的孢子叶开始逐渐成熟，孢子囊破裂，囊中长度约8到9微米的油孢子就会被大量放散到海水中，一是继续形成新的裙带菜苗系，再是油孢子成为了其他物种的饵料。不过这也标志着裙带菜进入了成熟期。生长在大海中的裙带菜总是这样规范地重复着固定的生长和繁殖模式。在蔚蓝的海洋中，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海藻群，才使得鱼贝等生物更加富有生机，延续着海洋生物的多样性。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0: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野涵。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用经济高效、绿色智慧来形容长海跨海大桥的实质意义，用零声一、一声二来表述长海跨海大桥在建设标准、技术等级以及功能定位上的量变到质变的提升，都标志着海岛区域交通格局将迎来深刻变革，对推动长海地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现实意义。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们就一起聊聊长海海陆交通经过逐渐积累和发展，瞬间改变，实现了岛陆相连，使得天堑变通途。
3: 从零声一来看，意味着长海跨海大桥在规划设计、工程建造等方面实现了从简单的交通连接设施向具备更高稳定性、安全性和通行能力的现代化桥梁转变。这期间，建设者们将攻克一系列的技术难题， 在地质条件复杂、海洋环境多变的情况下，精心组织施工，确保大桥的每一个环节都达到高标准。大桥基础的稳固性经过反复论证和试验，采用了多项先进的建筑技术，能够有效抵御强风、海浪以及可能发生的地震等自然灾害，为大桥的长期安全使用奠定坚实基础。
0: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一生二，则是在零生一的坚实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大桥的综合效能。这包括对桥梁的智能化升级，引入先进的交通监控系统，实时掌握大桥上的交通流量、车辆速度等信息，通过智能调控实现交通的高效疏导，减少拥堵现象，同时提升桥梁的服务功能，在桥上设置完善的应急救援等设施，为过往司乘人员提供更加贴心的服务保障。在生态环保方面，一生二也有着更高的追求，通过优化桥梁建设工艺，减少对周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保护海洋生物的栖息和繁衍环境，实现交通建设与生态保护的和谐共生。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的这一系列升级将极大地缩短长海地区与外界的时空距离，进一步加强区域间的合作与交流，充分发挥长海的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打造具有海洋特色的现代化经济区，同时持续加大对长海大桥的运营管理和维护力度，将确保大桥始终保持良好的运行状态，为长海地区的繁荣发展提供持续动力。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4: 你认为的国家安全是什么？这是你经常看到的，这是你偶尔听到的，还有许多是你很少想到的。有人搭起跨山越海的桥，让你迎来五洲四海的客；有人推开穿梭时空的门，为你点亮华夏星船的灯；有人筑起隔绝疫病的墙；有人在荒漠里种上树林；有人在四节间支起屏障；有人，总有人。
5: 看，那就是咱们中国的空间站。
4: 在星空，在深海，在极地，为你探索未知的领域，也为你筑起无形的长城。安全要靠他们的付出，更需要我们的共同守护，为我们珍视的人，为来之不易的幸福，为我们深爱的这片土地。
6: 无论身处何种险境，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困难，祖国永远是我们最强大的后盾。
7: 如果信念原则，那一定是祖国。
4: 从田间到车间，从街巷到课堂，从繁华都市到大漠边疆。

0: 在每一个平凡的地方都有光芒在绽放。
1: 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
0: 维护国家安全，没有谁是旁观者，共建共享的参与者，就是14亿的你和我。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旅中国。各位好，我是董斌。
1: 各位好，我是王林。
0: 故宫呢，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木质宫殿建筑群，十分的气派。而故宫的屋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那是相当的讲究。那它的屋顶啊，有几种颜色，不同颜色代表着不同的寓意，而且不同身份的人住的地方它不一样，它那个宫殿的房顶它颜色也不一样。所以有的时候它这个琉璃瓦呀，不仅有实际的作用，同时呢有彰显地位的象征。
1: 是的，首先呢，故宫屋顶啊，所采用最多的就是黄色的琉璃瓦。如果说呢，您站在高处放眼望去，比如说啊，从这个景山山上看，您就能够看到故宫建筑群整体所呈现出来的是黄色的一片。
0: 没错。
1: 那在古代呢，黄色是皇家专用的颜色。用黄色的琉璃瓦呢，也是体现得出皇家的威严所在。
0: 对，但是呢，如果您这眼神足够好啊，这个你要往远了看，从景山往下看啊，这个你在故宫的东南部分地区呢，有一组红墙绿瓦的建筑群，这个地方呢叫做南三所。南三所在清朝的时候呢，还被叫做阿克所。您看这个故宫的建筑啊，它都用黄瓦，但是黄泉嘛。
1: 对对对。
0: 您这儿用绿瓦，它显得特别沉静、斯文和特别。
1: 对，所以我们今天的文旅中国呢，就从这里开始，在国宝档案当中为您揭秘故宫隐秘的角落。
2: 今天的人们参观宫的时候啊，一般是从午门进，再从神武门出。一路下来呢，大部分游客看到的只是前朝和后宫而已。有一个地方，它虽然很重要，但却被绝大多数人忽略了。它就是清代皇子们的居所——南三所。众所周知，故宫的主色调是黄色，而南三所却显得与众不同，因为它的瓦片是绿色的。那么，在故宫中，为什么会有这么一组特殊的宫殿呢？而历经岁月的风云变幻，这里又发生了哪些故事呢？今天我就带您走进紫禁城，看看这特殊的南三所。紫禁城是中国历史上明清两代的皇宫，在中国古代，黄色象征着皇权的至高无上。然而，在满是金黄色的紫禁城中，却有一组特殊的宫殿——南三所。南三所由三座形制完全一样的三进四合院组成，是清代皇子们的住所。之所以说它特殊，是因为在紫禁城所有宫殿中，这是唯一一处使用绿色瓦片的宫殿。公元1746年，36岁的乾隆皇帝已经有了6个皇子。看着皇子们一天天长大，乾隆想为他们修建一座单独的住所，这便是今天的南三所。专家说，

水缸。专家说呀，它们的存在与一次史上有名的大火有关。1931年2月12日，正是中国明朝的嘉靖年间。虽然已经过完了春节，但紫禁城内还是洋溢着喜气祥和的气氛。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在这片喜庆的背后，一场大火正在悄悄降临。当天中，紫禁城的东部突然冒起了浓烟。由于当时皇子的住所就在那里，顿时吓坏了所有人。当人们匆匆赶到时，浓烟已经变成了大火。紫禁城的建筑多为木结构，火势迅速蔓延开来。一会儿功夫，就有多达14个房屋被大火吞噬。听说皇子住所失火后，

0: 个都没找到，这可急坏了嘉靖皇帝。然而经过寻找后才发现，这场大火居然没有伤到任何一位皇子，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就在宫殿着火时，不少皇子正在书房上课，根本不知道着火的事情，而另一些皇子外出游玩，因此在大火着起来的时候并没有皇子在里面，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然而虽然皇子们很安全，这场大火却毁了他们的安身之所。嘉靖皇帝见状，马上下旨在原地重修一组宫殿，这组宫殿被命名为协方殿。也许是这场大火给嘉靖皇帝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对协方殿的防火工作极为重视，不仅每栋宫殿都要采用防火山墙，而且房屋与房屋之间还要留出25米的安全距离，以便起火后迅速疏散。除此之外，在主殿的屋顶，他也特意设置了传说中能镇火的龙形稳兽。到了清代，乾隆皇帝在明朝协方殿的基础上重修了一组宫殿，这就是今天的南三所。和嘉靖皇帝一样，乾隆对南三所的防火工作也极为重视。
1: 南三所修好后仍然作为皇子们的居所，因为乾隆对防火的重视，南三所自从修好后啊，再没有着过一次火。比较有意思的是呢，嘉靖皇帝作为皇子时啊，是第一批入住南三所的人。相传他也对嘉靖年间的那场大火颇为忌惮，然而南三所不仅没有给他带来危险，反而让他成了第一个从这里走出来的皇帝。而这一切啊，都要与帝师朱圭对他的教导有关。
0: 南三所修好后，刚刚16岁的皇十五子永琰就搬了进来。在他上学读书时，碰到了影响他一生的老师朱圭，而他与朱圭的结缘则完全出于偶然。当时永琰贵为皇子，而朱圭还是一个三品官员。由于他刚正不阿，不爱应酬，因此得罪了很多同僚，不少人上书弹劾他。

进京城，因此屡屡被人弹劾的朱圭不仅没有丢掉官职，反而因祸得福，来到了京城任职。在这里，朱

游说，当时的朱圭已经44岁，而永琰却刚刚16，28岁的年龄差距

学后，永远都潜心练习书法。这件作于公元1806年的御笔隶轴，是永琰书法功力深厚的表现。隶轴上方的“无为”二字写得极为入木三分，堪称点睛之笔。整篇文字的书体介于行书和楷书之间，十分潇洒飘逸，颇有康熙皇帝书法的神韵。除了平时专心学习外，永琰还经常拉着朱圭来到南三所给自己开小灶。在南三所里，朱圭不仅教他学问，还教给他了很多处世之道。在师生相处的5年中，永琰的视野大为开阔。可惜的是，好景往往不长。5年后，朱圭被外放到福建做官。临别时，永琰十分舍不得他，拉着朱圭来到南三所，为自己开了最后一次小灶。而朱圭也拿出了早已准备好的10个字，送给了年满20的永琰。这10个字是：养心、静身、勤业、虚己和至诚。永琰得到后如获至宝，将它们挂起来放在南三所的住处。每当他心不静的时候，就会想起师父对自己的教诲，而他也时时刻刻想到朱圭进京辅佐自己。没想到机会很快就来了。公元1796年，永琰正式登基，这就是嘉庆皇帝。嘉庆皇帝登上皇位后，急切地想重用老师，没想到他的这份器重不仅没有给朱圭带来好运，反而险些给朱圭带来了危险。原来嘉庆刚刚登上皇位后，内阁大学士就出现了一个空缺，他十分想让朱圭顶缺。当他询问乾隆的意见时，发现乾隆也正有此意，欣喜若狂的他马上写了一首贺诗要寄给朱圭。然而这首诗还没有寄出去，就先被和珅拿到了。和珅在朝廷如日中天，他怕朱圭进京会影响自己的地位，就想方设法的阻挠。他深深明白乾隆虽然退位，但仍然牢牢地把握着用人大权。如今乾隆尚未正式点头，嘉庆就敢写贺诗给朱圭，这属于大逆不道。如果让乾隆知道，一定会非常愤怒。果然看到这首诗后，乾隆非常生气，提出要处理嘉庆和朱圭两个人。最终经过其他人的据理力争，两人才免于处罚。但朱圭进京的计划却不得不搁浅了。经过这一次波折，嘉庆皇帝对于朱圭进京已经不抱太大希望。然而在这个时候，事情的转机却出现了。公元1799年，乾隆在养心殿去世，享年89岁。乾隆死后，嘉庆皇帝当天就下旨召朱圭进京，而和珅也被嘉庆皇帝投到大牢。当师徒俩见面后，一起来到了南三所，不禁感叹时光的飞逝。当时的朱圭已年近70，而嘉庆也即将步入不惑之年。嘉庆皇帝重用朱圭，凡是国家大事都要听取老师的意见。

0: 光曲荣耀天城啊，今天我们在文旅中国当中啊，带着大家去看看金碧辉煌的紫禁城。但是我们今天看这个角度啊，是从上往下看啊，这个因为就是你看这故宫本来是黄色琉璃瓦特别多，怎么会有绿色的这个建筑群呢？
1: 绿顶的、
0: 绿顶的。其实在清朝呢，皇子呢被称为阿哥，
1: 对，就是阿哥所嘛，他肯定跟皇子是有关系的、
0: 是的、根据史书记载，凡大内巨黄琉璃瓦为此用玉，为诸皇子所居、皇子们年龄尚小，那他们说呢什么呢，就像生长的绿树，又如出生的太阳，就八九点钟了、根据古人呢五行五方五色的学说，五行之木位于东方，与青色对应，那主生长，结合建筑功能，所以就现在南三所的建筑布局和色彩特点呢，就是绿色的顶子。
1: 是的，那进入到南三所的门廊呢，就是前庭，前庭院落以北呢，从东往西啊，有三组并排的建筑，分别叫做东所、中所和西所。那各所的建筑布局呢，和建筑样式基本上是一样的。南三所在历史上呢，主要是皇子的居所，比如说明万历帝长子朱常洛，清乾隆帝三子永璋，十五子永琰，清嘉庆帝次子明宁啊，还有清道光帝长子奕伟、四子奕竺等等。南三所呢，在历史上也是有着非常丰富的称谓，那主要呢也是和建筑群的多次改建相关。
0: 对，
1: 而居住在这里的皇子，他们的人生重要大事之一就是接受教育，完成学业。
0: 对，刚才你提到这么多这个皇帝的名字啊，其实大家这个永琰啊，这乾隆帝的十五子永琰，其实就嘉庆帝。那另外呢，嘉庆帝的次子敏宁啊，这个就是道光帝。
1: 后来道光帝，
0: 后来呢就是道光帝啊，他那个四子的奕竺，其实就后来的咸丰帝。你看，那这么多
1: 都在这儿住过，
0: 都在这儿住过啊，都当过阿哥。那首先我们说说这个南三所的西所吧。那阿哥所们，他们在南三所在历史上有很多的称呼，比如说古籍资料所记载呢，叫斜方殿，在三座门北，殿宇三所，名曰端本宫、光宗、清宫也。经改建三所为皇子所居。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说呢，是明代的天启末年，怡安张皇后呢就在这住，叫慈庆宫，它的外面呢叫做徽因门。后来呢，怡安张皇后呢就搬去了仁寿殿，这个地方叫做端本宫了。就刚才那个这个史书记载，就是已是东宫大婚，就是结婚啊。宫门前呢有三石桥，盖大内西海子之水蜿蜒从此出矣，确实有水。它那个武英殿、文华殿什么的就在这附近啊。另外呢，也有些文献记载，就三座门北，殿宇三所，覆以绿瓦，亦旧时皇子所居，俗称阿哥所，或称所，中曰斜方殿。不过呢，在清代内府的这个奏销档案当中啊，也将南三所记为了东三所，因为在东南角啊，所以叫东三所。
1: 所以说起来，三所、斜方殿、端本宫、清宫、慈庆宫、阿哥所、东三所，这些都指的是南三所，是吗？
0: 没错，就是一样的，只不过它不同时期的叫法不太一样。而那个斜方殿啊，就具体指着怡亲院的正殿叫斜方殿，其实这个代指就南三所，因为它最大的主殿嘛。那从位置来看呢，南三所就在东华门的区域，在东华门和文华门之间，三座门桥以北，所以呢俗称叫做南三所，就是因为它在故宫的东南边，就是这个地方。
1: 是因为它的位置。
0: 对，相比其他地方呢，像这个什么延禧宫啊，什么的太和殿、中和殿，对对对，还有御花园，南三所名气不大。但是这个地方很特殊，就是它是绿色的顶子。南三所的称谓就历史上改建很多。那这个嘉庆十五年四月的时候，嘉庆帝呢将清宁宫存储居之地后继办，也就是建慈庆宫。刚才说到这个地方了。后来呢，慈庆宫确实建成了。那结果呢，后来呢，万历时期呢，太子呢朱常洛也在这居住过。
1: 对。
0: 然后呢，在乾隆十二年的1747年，这个地方呢也被改名，就是南三所。
1: 南三所是的。所以呢，在这个史料当中也有记载，臣等谨按端静殿与端本宫今改建三所为皇子所居。那另外呢，也有一些档案记载说，查斜方殿改建三所房间，系乾隆十一年三月内新宫，次年宫郡。也就是说，这个三所呢是乾隆十二年改建完成的。另外呢，还有史书当中也记载说，乾隆十九年，也就是1754年的四月，南三所的三进院落之后呢，又加盖了后账房一座。现存的南三所建筑群呢，就是乾隆十九年之后的布局样式。各所呢是由一二三进院还有后账房所组成。
0: 他这个就是内府的奏销档，这个很记录非常详细。你什么时候动工，什么时候结束。 述啊，加盖了什么，少了点什么，他记得
1: 非常
0: 清楚。
1: 非常详细哈，
0: 大家可以查一下啊，内务府的奏效档，这个也是可以公开的。那今天呢，我们说起了故宫特别独特的地方啊，也是隐秘的角落。那故宫的东南区域，这个就是南三所啊，其实叫阿哥所。那故事发生的非常多，实际上明代呢有几个一个重要的案子。也是一个奇案之一呢，就发生在这个地方。哎，同时啊，这个，您知道阿哥们在这个地方待着干嘛呢？这也是
1: 学习吗？
0: 哎，学习。我们就给您讲讲明代和清代的皇子们他们是怎么读书的，啊，这时间表也给大家讲讲，我们对照一下，看看人家为什么能当皇子。

喧嚣，小桥流水

0: 歌声当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旅中国的下半时段。大家好，我还是董斌。
1: 哎，大家好，我还是王林。
0: 对啊，今天其实讲的就是金碧辉煌的紫禁城为什么会有一片绿色顶的建筑。那刚才呢，我们一起说的这事儿啊，因为故宫确实是世界上最大的木质宫殿建筑群，气派非常。

0: 在想，其实在故宫里的任何一个装饰哈，它那个建筑上的格局啊，它那个屋檐儿、这个柱子、规格，所有的一切都是有讲究的。
1: 对对对对，
0: 那没办法。那但是你要想想看，它为什么会有这种讲究？因为大家都明白，琉璃瓦颜色呢，其实代表不同的寓意。比如刚才说到了黄色代表黄泉，但实际上呢，有绿色的。其实告诉大家，其实在这故宫里面还有一个特殊的宫殿屋顶用了黑瓦，
1: 黑色。对、为什么呢？它其实不同的琉璃瓦颜色的使用，主要是因为它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考虑不同颜色具有不同的属性。
0: 对
1: 啊，所以呢，在修筑故宫屋顶的时候啊，也是用了这样的一个原理，在黑瓦的使用上，它呢是在神武门的修筑过程当中采用了黑瓦。
0: 对，
1: 这个主要还是因为神武门所处的地理位置特别特殊。
0: 对，
1: 那按照故宫的整体分布来说呢，神武门它在故宫的最北边，那北方所对应的正好是水、所以它对应的相应的颜色就是黑色。
0: 黑色就北方呢就是玄武嘛，北方呢是主水，所以它呢就颜色是黑色。对，所以这就是还有绿色琉璃瓦，刚才说到就是南三所哈。那么今天呢就跟大家看看

万历十三年五月，一个叫张差的男子手持木棒从东华门闯入，一直冲到现在的南三所，险些危及太子朱常洛。张差被捕后，万历皇帝却一反常态，无草处死，史称挺机案。但整个事件却被很多人与万历的宠妃郑贵妃联系在一起，因为他始终想要万历废了朱常洛，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南三所作为皇子在紫禁城的主要住所，虽然偶有波澜，但在多数时候是一片祥和的。

色主生长，所以皇子的居所在东方，赋以绿瓦，寓意皇子可以茁壮成长。这样南三所的建筑就显得与众不同。在清朝，皇子们到了成婚年龄才会搬到南三所，在此之前，年幼的时候跟母亲一起住在后宫。十岁后就要搬到玉庆宫等宫区，受封亲王后就要迁出紫禁城了。只有受到格外重视的皇子才会允许一直住在紫禁城。

自晋成建成后，一共经历了24位皇帝。24位皇帝中，兄弟最多的是雍正，长大成年的有23个之多，彼此间对皇位的竞争异常激烈。雍正皇帝继位后，将公开禁储制改为秘密立储制，使皇位继承人的名字成为一个秘密，只有在老皇帝驾崩后才会昭告世人。这样不仅间接保护了皇位继承人，

中有的未享青春年华就早早逝去，有的默默无闻终其一生，很少有人去记录他们。但是也许只有他们才更能体会到平淡的幸福，因为主角只有一个，皇帝

0: 这里是文理中国，大家好，我还是董斌。
1: 大家好，我还是王林。
0: 今天在节目当中分享的主题是在故宫有片绿色的建筑群，南三所。刚刚也说到是阿哥们常住的地方，或者说是皇子们学习的地方。南三所曾经有一个著名的案子，今天呢在节目中跟大家简单说说，就是著名的叫挺击案。
1: 挺击案，
0: 对，这个是在明代的万历时期，太子呢朱常洛就住在慈庆宫，就这个地方啊。那万历43年，公元1615年5月初4的黄昏时分，河北人张差手持木棒从东华门进宫，闯入慈庆宫，打倒了太监，欲行刺太子呢，这个叫朱常洛。另外一位太监呢，叫韩本用，叫来数人啊，抓住张差送审，经审讯啊，张差招供是同乡马三道带他见太。

0: 庞宝、刘成几人策划此事，而背后的主谋就是郑贵妃。
1: 哦
0: 啊，因为确实没得特别仔细审这事儿，好像就把他给处死了。
1: 嗯，然后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呢？是因为皇后啊，她没有儿子，那皇长子朱常洛呢是万历帝和宫女生的，所以呢皇三子朱常洵是万历帝和宠妃郑贵妃所生。万历帝呢是想立皇三子为太子，但是遭到了李太后还有朝中大臣的反对。李太后去世的第二年就发生了这个案子，深陷党争和皇权交替问题的太子朱常洛也是在复杂险恶的环境当中完成了皇子阶段的学习。所以就是想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
0: 你终于知道郑贵妃的想法了。但皇子们的学习时间是很刻苦的啊。这宫廷案子呢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咱就主要说学习的事儿。
1: 好嘞，
0: 我们来讲讲。根据记载呢，这个太子讲学的日程是每天早朝以后凌晨五点，皇太子去文华殿读四书五经及史书，上午九点到十一点由侍讲官对学习内容进行讲解，再由其他的老师教太子呢写书法。冬天每天写五十个字，其余每天写一百字。太子呢回慈庆宫吃午饭或者休息或学习骑射，到了晚上太子还要读啊本日所授书各数遍，就是你今天讲了什么呢，你晚上得复习一遍。必须到读书为止。
1: 哇，这太子也不好当啊，阿哥们很不好当。朱常洛啊，刚才我们不是提到了他吗？他出阁讲学的地点呢是在故宫东部区域的文华殿。
0: 对，
1: 他这个人呢是少年老成，处事委婉。那根据史书记载说呢，他在十三岁的时候出阁讲学，每次在文华殿学习的时候啊，都有一个老师督导。文华殿内讲案前呢是有童鹤一对啊，讲官进到殿后呢是要在讲案前磕头，然后起身站到这个童鹤前。东西向站立啊，有一次呢，有一个讲官就是绕到童鹤后边去了，然后朱常洛呢就吩咐内侍官说，移童鹤可近前些，然后就把这个童鹤的位置往前移了，然后方便这位讲官站在正确的位置。所以他这种就是很温，我觉得其实挺温馨的哈，也很委婉含蓄的提醒方式，就给了自己的老师一个下台阶的机会，而且也是获得了在场人员的称赞。
0: 对对对，这个清代的皇子教育呢，对尊师重教的礼节有着明确的规定。那皇子向老师行礼，师傅呢应受礼。那如果你要不受礼的话呢，皇子向师傅的座位还行作揖礼。这个就很有意思，表示对师傅的尊重。那么清代皇子学习呢，基本上六岁就开始了，也跟现在上小学年纪差不太多。那据记载呢，就是国朝定制，凡皇子六龄入学。道光帝嫡七子奕轩曾住在阿哥所，六岁开始在尚书房读书十六年之久。就是一直到上
1: 二十多岁
0: 高中。乾清门东侧，那其实呢紧挨着乾清门有排长房啊，这个长房呢好几个小屋子，就是大家的这个皇子们课间休息啊。其他的呢是皇子们上学的地方，也就是说读书还是比较辛苦的。
1: 非常辛苦，这样
0: 一年可能据说只能休息五六天。不像现在还有个双休日什么的。
1: 对，你看每天早上六点，然后五点就得开始要读书，然后下午还得要去学其他的，晚上还得要继续读。
0: 是，就是没有课外班，但胜似课外班。
1: 对，
0: 很辛苦。每天早上五点钟，这个早点还没吃呢，油条还没炸呢，每日就某个课啊，就五点到七点，老师们就到了上书房，然后呢叫伯利安达、蒙古安达、满洲安达，先后教皇子们拉弓射箭啊，蒙语学习、满语学习等等。安达就是老师或者师傅的意思，
1: 就是多语言学习。
0: 你知道早餐的时间呢，真的就是在这个早上七点半左右吧。晨出二课啊，温习旧文，学习新闻，然后呢，中午十二点再吃一点。然后皇子们再继续写字儿，他不怎么午休哈，念古文，年龄稍大的读的更多一点啊，年龄稍小的读的稍微少一点，但不学八股文，学习作诗作赋。
1: 对，所以这会儿我们现在说的是清代的皇子哈，其实在一年的大部分的时间里呢，内廷皇子每天是在下午大概两点半，就是每日末正二课放学。外府王公子弟呢是在午初，也就是大概上午十一点的时候放学。那放学之后呢，皇子就会在南三所门廊内前庭院内来练习骑射，然后呢由伯利安达教习。前庭呢挺开阔的，这个地方很大。
0: 他呢是这儿很，我们上次去的时候也看到过这个地方，挺开阔的一点。
1: 它其实是一个练习射箭的一个特别好的地方。皇子们每年放假的时间确实很少啊，万寿节及前一天，元旦、端午、中秋还有自己的生日，总共只有六天。
0: 另外再说说这个吃的东西啊，每天就吃两餐饭啊，但这个早饭和午饭有太监送到下屋。你的功课没完成，你学习不好，被罚写字、背诵诗文，你只有完成功课以后才能吃。你还不能。

0: 催。
1: 嗯嗯，
0: 那个皇子读书的时候呢，经师父允许啊，每天只有去那个底下那个休息房一两次，而每次不能超过一刻钟。
1: 啊，这就是他们课间休息时间。
0: 哎，对对，课间休息时间。哦，你想想看，皇子们在读书间隙或讲书或者讨论掌故，你没有经过师父批准，你也不能出去玩，也不能出乾清门，表现不好的被罚站背书写字儿。
1: 嗯，
0: 你多么严格，一年也就五六天的休息。
1: 所以就是经常看到有一些穿越书说我要穿越回去当皇子，然后今天跟大家
0: 你真受不了。
1: 这不是一般人能当得了的。
0: 那么确实是这个读书学习很辛苦，因为他未来的责任非常重大。
1: 没错，
0: 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的就是故宫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木质宫殿建筑群，它独特的一个地方就是南三所琉璃瓦呢是绿色的。
1: 嗯，
0: 大家以后有机会呢不妨可以去看看。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文旅中国，我是董斌。
1: 哎，我是王林，
0: 下次节目见。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您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说您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九一七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要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快乐小熊留言说，想要听会有那么一天。他说越长大越发现，只有强大的内心和足够的经济能力才是最最牢靠的东西。说得非常正确啊。那强大的内心呢，可以在我们面对任何困难的时候支撑我们走下去。那足够的经济能力可以让自己的家人，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

家是这个家哦。这位朋友他说想要听萱草花，他说以前怕坟，觉得那里面都是鬼，自从有了亲人躺在那里，我才明白原来小时候害怕的鬼都是别人日思夜想都再也见不到的人。好的，挺感伤的哈，一起来听萱草花。

0: 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心态的平衡是老年人生活的保健常识之一。在人生的旅途当中，进入老年或退休是一个大的转折，这个转折将给人的心理状态、生理机能、生活规律、饮食起居、人际关系、社会交往等带来很大的变化，其中以心理变化更为突出和重要。失落、孤独、易怒、悲观等不良情绪长期下去，将会导致食欲减退、睡眠不好、免疫功能下降、老年性疾患加重，尤其是老年人最常见的心脑血管疾病。因此啊，老年人一定要保持心态平衡，情绪稳定。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不少人爱喝粥，而且一餐当中，尤其是晚餐，就只喝粥。这样做其实是不利于健脾养胃的。建议您在喝粥的同时，还要做到三个搭配。第一，粥菜搭配，煮粥时可以加一些蔬菜，比如小白菜、油菜都可以，这样在喝粥的同时，还可以让蔬菜的膳食纤维促进肠胃消化。第二，软硬搭配，粥里的谷物由于长时间与水混合熬煮，几乎不用牙齿的咀嚼和唾液的帮助就能被肠胃消化，可以在粥里多加些豆子等辅料，不仅营养更加均衡，也可以增加咀嚼量。第三，干稀搭配，比如加一个小馒头，这样既有利于消化吸收，又能增加饱腹感。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按中医理论，生姜是助阳之品，姜具有加快人体新陈代谢、通经络等作用。如果经常感到胃寒、食欲不振，可以常常含服鲜姜片，刺激胃液分泌，促进消化。中医还认为生姜能够通神明，也就是提神醒脑，所以大有裨益。另外，生姜辛温，具有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所以大有裨益。另外，生姜辛温，具有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所以还能够抗衰老，减少胆结石的发生。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您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说您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九一七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要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快乐小熊留言说，想要听会有那么一天。他说越长大越发现，只有强大的内心和足够的经济能力才是最最牢靠的东西。说得非常正确啊。那强大的内心呢，可以在我们面对任何困难的时候支撑我们走下去。那足够的经济能力可以让自己的家人，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

家是这个家哦。这位朋友他说想要听萱草花，他说以前怕坟，觉得那里面都是鬼，自从有了亲人躺在那里，我才明白原来小时候害怕的鬼都是别人日思夜想都再也见不到的人。好的，挺感伤的哈，一起来听萱草花。

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

0: 福建福州东郊古山北侧有一处海拔800多米的高山避暑胜地古岭，这里山峦青翠，溪水潺潺，夏季清凉宜人，百余年来见证了无数中外百姓相遇相知、守望相助的动人往事。从19世纪西方侨民依山建屋，到一位美国老人临终前不停呼唤的孤立，从一枚大清邮票揭开百年乡愁，到一代代古岭之友接力寻根，古岭早已超越一座山间村落的意义，成为中美民间友谊最温暖、最绵长、最生生不息的传奇载体。那么，一个美国人临终呼唤的地方究竟是何处？一段被尘封半世纪的童年记忆为何能牵动两国人心呢？加德纳家族与古岭为何有着刻骨铭心的情缘？众多古岭之友又为何穿越时光，让百年往事重见天日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百年情缘生生不息，跨越山海的古岭故事。古岭地处福州近郊，海拔800余米，夏季气温比市区低6到8摄氏度，自古便是天然避暑佳境。1842年，福州成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西方商人、传教士、外交官与海关职员陆续抵达福州工作生活。福州盛夏闷热潮湿，许多西方人难以适应，在闽江航行途中，他们意外发现了这片凉爽清幽的高地。1885年夏天，美国传教士吴思明途经古岭，被这里宜人气候与秀美风光所打动，当即租房居住，度过了一个舒适的夏季。第二年，英国驻马尾领事馆馆医任尼在古岭梁厝建起第一栋西式洋房，消息在外侨中传开，欧美侨民纷纷前来购地建房，一栋栋实木结构的别墅依山而建，教堂、医院、网球场、游泳池、公益社、邮局等配套设施相继落成，一座设施完备、氛围和睦的跨国避暑小镇逐渐成型。时间来到1901年，尚在襁褓之中的密尔顿·加德纳随父母来到福州，在此居住10年，一家人每年夏季都到古岭生活。小加德纳在古岭日渐成长，幽旷的山间是他游玩的天堂，早已经混熟的小伙伴们直接称呼他家，经常带着他漫山遍野地跑，他们看日出日落，捉蜻蜓、金龟子，品尝野果，采集动植物标本，大家玩累了、口渴了，伙伴们就带着加德纳到水井边打水，井水甘甜清冽，解渴得很。有时候大家也会结伴到加德纳家里玩耍，宽敞的石屋是捉迷藏的好地方，孩童们的笑声在山里回荡着。在古岭，最让加德纳流连忘返的是山上的邮局。这个邮局开办于1902年，每年在端午节后开张，中秋节后关闭，属于季节性邮局，是中国早期五大著名的夏季邮局。在加德纳的眼中，这是一个神奇的地方，青石构筑的单层屋子有厨房、天井、公众寄信处，每天都人来人往，大人们往那笨重的缠绕着龙的邮筒里投进信件，加德纳被色彩斑斓的邮票所迷住，邮票中的一条盘龙在云彩和水浪上盘曲着，气势威武，各种颜色缤彩纷呈，有一角深绿的，有5分玫红的，还有1分橘黄的。在父亲的熏陶下，加德纳钟情于集邮，他最盼望听到的是邮差投递信件的呼叫声，那时他会跑出来带父亲收取信件，因为父亲会把邮票连同信封送给自己，这样他就会收集到一枚自己心仪的邮票了。夜里万籁俱静的山间，没有如豆的灯火与山中的萤火疏闪， 崇明在空旷的山间此起彼伏，加德纳把信封上的邮票用清水泡开，再小心翼翼地接下，他饶有兴趣地欣赏着自己收藏的中国邮票。三枚天坛邮票分别是两分、三分、七分的宣统登基纪念邮票，有三层屋檐的祈年殿，富丽堂皇，非常气派。父亲告诉他，那是皇帝祭天的地方，充满了中国韵味儿。八岁那年，加德纳居然将这套邮票全集齐了。1911年6月，加德纳已经在古岭生活了10年，这时父亲告诉他，全家将回美国。此时加德纳的心好像一瞬间坠入谷底，难道就这样离开伙伴们，离开朝夕相伴的野花与虫草，还有那令人心醉痴迷的山中邮局吗？古岭的稀饭和白萝卜再也吃不到了吗？加德纳流下忧伤的不舍的眼泪，他冲进房间，翻出心爱的作业本，细细地端详。那都是几年来收集的中国盘龙邮票，有一角、三分、四分、五分，它们五光十色，色彩纷呈。回国后，从中国到美国，加德纳还没有一下子适应过来，他想念着中国的伙伴，青山绿水，日日夜夜打不住的时候，加德纳就把从中国带回的东西一溜地摆开，让回忆渗透在每一件小小的器物当中，掺杂着在福州、在古岭的每一丝喜悦与惊奇。在美国，加德纳按照自己的人生履历接受教育，毕业之后进入美国加州大学当了物理学教授，娶了妻，组建了家庭，生活就这样有条不紊地过着。可是时光并没有冲淡他对古岭的记忆，年纪越大却越发清晰，经常夜里梦回古岭，同伴银铃般的笑声时远时近。
1: 家，刺波好甜呐，你也尝尝。家，咱们一起去游泳吧，看谁游得快。家，我们一起去抓蝴蝶去。家，这花花绿绿的纸片好漂亮啊，还有龙，这是什么呀？
0: 加德纳在梦中辗转反侧着，惊醒过来的加德纳依然喃喃絮语着梦中的地方。他轻轻地退出卧室，来到工作室，翻出那一本有点微黄的作业本，那是他童年的古岭记忆，已经雕刻进自己生命中的夏季乐园，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归。忙碌的工作阻遏了加德纳想要重回古岭的愿望。68岁那年，加德纳退休了，那时中美尚未建交，他无法寻访，他带着深深的遗憾倾注在日常的生活中。他在自家庭院里种上野草莓，他每天必以白萝卜就稀饭，那是他熟悉的味道。但是不久，加德纳罹患癌症，病入膏肓。加德纳夫人伺候病中的丈夫细心周到，她明白丈夫对远方的思念，把安置在轮椅上的丈夫推到花园，面膝而坐，浑浊的眼睛里闪烁着晶莹的泪花。加德纳久久地凝视着远方，那是穿越时光的眷盼。加德纳累了，他深深地叹息着，回不去了，回不去了。1986年2月3号，带着对古岭的恋念和无法重归的遗憾，加德纳合上了眼睛，唯有声声呼唤孤零孤零的声音在人世间回旋。对丈夫的思念促使加德纳夫人迫切想要了解丈夫口中的孤零在哪里，为丈夫圆梦的心也越发的急切。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地方？她为什么牵动着丈夫一生的电话呢？加德纳夫人为丈夫到中国寻访，遍寻无着，即便有留学生的帮助，孤岭依然神秘遥不可及。1990年，加德纳夫人发现了丈夫那本贴有11张大清邮票的作业本，她如获至宝，急忙找来中国留美学生刘忠汉辨认。 在这个小小的作业本中，刘忠汉看到了凝结加德纳一生的深情思念。这是编排的颇为规范的集邮贴片，最上排是宣统登机全套三枚信销票，按面值大小两分、三分、七分从左向右排列着，中间摆放着一张明信片，下面备注一行英文，意思是中国的人户外生活。明信片三面环绕的是九枚大清的盘龙邮票，刘忠汉认出一枚盖着邮戳的邮票，上前福州古岭三年六月初一日，这是武昌起义前夕的邮戳，是晚清邮政留下的最后身影。到此，加德纳夫人终于明白，福州古岭正是丈夫梦里、心里、血液里的孤立，悲喜交集的眼泪难以自禁，刷刷地流淌下来。1992年4月8号，古道热肠的刘忠汉在《人民日报》发表一篇文章，标题是《啊，古岭》，把加德纳夫妇对福州古岭的真挚情感尽情地倾诉出来，感动了许多中外友人。这年8月，加德纳夫人受邀踏上了中国土地，她特意带上那11张邮票，来到丈夫生前难以忘怀的古岭。走在遍植着柳杉的山路上，加德纳夫人激动不已。这一次，她受到了热烈欢迎，并与古岭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踏着丈夫曾经的足迹，加德纳夫人登临古岭，这里依旧是青山满目，绿荫芳台，丈夫的呼唤似在耳边。风闻加德纳夫人来古岭，加德纳儿时的玩伴们来了，他们已经是年届九旬的老人，步履虽有些蹒跚，但是孩童的记忆依然清晰。其中名叫刘雪金的老太太清楚地记得这户美国人姓加，当老太太脱口而出时，加德纳夫人一下子记起来丈夫藏着一枚加德勒的寿山石印章，原来正是来源于此。老人们絮絮而谈，那是唠家常，话故旧，想未来，没有拘泥，没有鸿沟，就好像和儿时的加德纳在一起一样。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夕阳西下，晚风习习，加德纳夫人住进宜夏别墅，那是外国人在古岭上最早期的建筑，保存最好的一栋别墅。万籁俱静的夜里，加德纳夫人把丈夫那本泛黄的作业本再次翻出，11张邮票揭开丈夫情系中国福州古岭的神秘悬念，这邮票上的戳记就来自古岭邮局。加德纳夫人轻抚着这泛着历史印记的邮票放在枕边，她相信自己一定会做一个香甜的梦，那将是与丈夫心魂相接的默契。随着越来越多尘封的古岭往事揭开面纱，古岭故事的主人公由最初的加德纳家族增加了美国柏林威、穆矮人、柯智人、蒲天寿等众多家族。其中穆矮人是1940年读大学时独自从美国来到福州，在英华中学任教。1945年，他以美国空军飞虎队中尉的身份支援中国抗战，抗战结束后回美国继续学业。两年后，获得硕士学位的穆矮人带着妻子和长子第三次到福建，在福建协和大学教书，并且在这里有了第二个儿子穆彼得。期间每临盛夏，穆矮人全家都会到古岭纳凉消暑。2004年耄耋之年的穆矮人回到福建，在武夷学院任教一年，而老人的两个孙女也用爱中和爱华的名字延续着家族和中国的情缘。穆矮人2005年临终时留下遗嘱，要将自己的一部分骨灰留在福州，并嘱托后裔回访古岭寻根。在穆矮人去世十周年时，他的子女遵循其遗嘱，将其一半骨灰带回第二故乡福州，撒入滔滔岷江水中，实现了老人魂归故里的遗愿。 正是这一年，他的儿媳穆延龄也第一次登上古岭。为了方便外国友人寻找古岭，他专门创办了英文网站，并开始致力于古岭文化研究与资料搜集。为此，他多次赴哈佛、耶鲁等大学图书馆，还寻访许多曾经生活在古岭的外国人的后人，通过文字、图片、实物等不断还原历史，构筑更多促进美中文化交流的契机。华东理工大学副教授林毅南是福州人，他和穆延龄一起找到了大部分古岭建筑的旧址，并带领学生团队自主研发了集历史信息、老照片等为一体的历史文化信息数据库，运用大数据和人脸识别等技术，为古岭画出了社群关系网，让老建筑、老物件开口说话。几年下来，他们共找到相关照片、文字资料及信件6000多份，其中照片近800张，很多都展陈于古岭修缮后的富家别墅，沉浸式地还原了百年古岭上中外人士和谐共居的场景，也让古岭增添了中西交融的文化魅力。时间来到2023年6月，福州古岭迎来了多位美国友人。一下车，他们中的几位就用流利的福州话说回家了。6月26号，古岭山居生活博物馆举办了一场隆重的古岭之友藏品捐赠仪式。加德纳、穆矮人、程吕底亚、柯智仁、蒲天寿等家族后人分别从美国带来了祖辈当年在古岭生活时传下的老物件和许多宝贵资料。穆延龄这次带来了3大箱的藏品，并在现场展示了家族在古岭使用过的有着中国青花元素的蒂凡尼瓷碗。程高登捐赠的是其父在90岁高龄时编写的家族史，书中部分情节详细介绍了20世纪的古岭生活。来自蒲天寿家族的祖孙二人蒲光珠和凯西捐赠的是当年家族在古岭避暑时所租住房产的地契原件，还有一本其家族成员编纂的小说，里面也有对古岭生活的生动描述。柯智仁的孙女毕乐华捐赠了整套迷你版的石质中式家具摆件，这是毕乐华妈妈当年爱不释手的藏品，也常被儿时的毕乐华用来过家家。活动中，这些美国友人走过枝繁叶茂的千年柳杉，穿过青石铺就的古岭老街，在始建于1914年的万国公益社围坐桌前共叙古岭情缘，一幅穿越时光的永逸画卷缓缓打开。加德纳的侄孙李加德纳讲述了一家人和这棵千年柳杉的故事。我的祖辈曾在树下嬉戏，这棵千年古树见证了他们的美好童年。1992年，加德纳夫人带走了一片掉落的柳杉树皮，想念古岭时她总会拿出来看一看。2018年，我和哥哥盖瑞·加德纳重返古岭的时候，一起合抱了这棵老树，珍藏起一份美好的回忆。在古岭，李·加德纳、加里·加德纳兄弟迫不及待地探访了古岭邮局。修葺一新的古岭邮局依然古拙朴厚，柜台里摆放着即将发售的明信片、首日封。加德纳兄弟认真仔细地参观邮局里的摆设，触摸着每一件物品，像是要把它们嵌入记忆的深处。100多年前，加德纳先生和他父亲的一封封家书就是从这里传递出去的。回国之际，加德纳兄弟写了几封家书，盖上古岭的邮戳，寄给美国的家人和朋友，并带走了邮局发行的古岭风光明信片。他们说，这是家族与中国百年游园的见证，他们与中国的情缘将会得到继续传承。昔日的乡愁佳话，如今已升级为中美民间友好与青少年交流的重要平台。古岭家族故事展示馆、历史建筑展示馆相继建成开放，成为永久展示百年情缘的文化阵地。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还授予古岭中美青少年交流营地称号，让友谊从老一辈传承到年轻一代。近年来，古岭园中美青年交流周、青少年合唱周、古岭论坛等活动接连举办，加德纳、穆矮人等家族后人持续回访，美国青年与华裔青少年频频登上这片高地，寻根访友，交流互动。一枚邮票的缘分，一段百年的牵挂，正以更加青春、更加鲜活、更加国际化的方式，在新时代生生不息，久久流传。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2: 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3: 瓷器在中国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被誉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与文化瑰宝。在世人的眼中，它是泥土与火焰共舞的诗篇，是东方文明最温润的底色。从一捧平凡的高岭土，经揉泥、拉坯、施釉、烧制，在千度高温中涅槃成器，它便承载起千年的匠心与风骨。如今瓷器早已超越日用器物，成为跨越山海的文化符号，让世界透过这抹东方瓷韵，读懂中国的温润与坚韧。在国家禁止出国出境展览的文物目录中，大批陶瓷国宝因极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与稀缺性被重点守护。那么在这些文物中，五代瓷器是如何闪耀科技与艺术之光的？宋代瓷器是怎样承载文人意趣与时代气象的？元代瓷器是如何开出独树一帜的瑰丽之花的？这些国宝又是如何诉说中国瓷器的千年传奇的？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千年传承、匠心独运的瓷器瑰宝。我们来欣赏北宋汝窑天青釉贤文尊。汝窑因窑址位于宋时河南汝州境内而得名。汝窑位居五大名窑之首，在中国陶瓷史上素有汝窑为魁之称。据文献记载，汝窑为宫廷烧造瓷器的时间在北宋晚期，学者推测大概只有20年或40年。由于烧造时间短，产品流传至今的不多。在公开资料中，汝窑传世品不足百件，而且多为小件。已知传世汝窑三足尊就更少了，仅3件。

现分别藏于故宫博物院、大英博物馆和美国辛辛那提博物馆。现藏故宫博物院的这件天青釉弦纹尊，又称汝窑弦纹尊、三足尊，高 12.9 厘米，口径18厘米，造型仿汉代铜器，直口平底，口径和底径相若，下呈以三足，通体满施淡天青色釉，莹润光洁，外壁分上中下三层装饰七道凸弦纹，纹线隐约，错落有致，增加了器物的节奏感和庄重肃穆之感。釉面开细碎冰裂纹，片薄若蝉翼，开片虽为工艺瑕疵，但已被主动追求为独特装饰，完美诠释了汝窑典型的蟹爪纹与鱼鳞状开片特征。尊的外底有五个细小支钉痕，可见为保证器物底部釉色，其烧造方式为支钉烧造。冰裂纹是汝窑青瓷釉面的一大特色，顾名思义，这种裂纹形态酷似冰面裂开的效果，呈现破碎的美感。定窑是中国北方白瓷的中心，窑址位于河北省曲阳县，因唐宋时期属定州管辖而得名。定窑以烧制白瓷为主，兼产黑釉、酱釉和绿釉瓷器，文献分别称为黑定、紫定和绿定。北宋中后期开始为宫廷烧造瓷器，现藏定州市博物馆的北宋定窑白釉可莲花瓣纹龙首净瓶，1969年出自定州市敬重院塔基地宫。这件器物为细长井，井中部出檐，井上部为仰复莲瓣纹，中部为复莲纹象轮圆盘，下部为竹节纹。瓶的一侧高昂着龙首短流，怒目张口露齿，下颌是一缕龙须，器身上腹刻缠枝花卉，下腹刻仰莲四重，刻花刀法犀利，线条流畅，花纹层次丰富而清晰，整体感强，具有浅浮雕效果，这在多为素面无饰的净瓶文物中并不多见。这件器物造型俊秀，装饰华丽，堪称定窑瓷器中最为精美的一件。净瓶在中国最早出现在东晋法显的《佛国记》中，它是僧人云游四方时随身携带，用之来存水，以备饮用及洗手用的，又名钧池。净瓶还是密宗的重要法器，元代时在中国已成为贡器。现存图像版画资料中，1340刊刻的《金刚经》注中有一套朱墨套色图文，图中有佛教人物和供桌，桌上便有五供及一个香炉、一对烛台、一对净瓶。定窑产品以小型器物为主，大器十分少见。这件净瓶的体型巨大，高 60.9 厘米，很难随身携带，应该不是用于僧侣日常生活，而是特地为宗教法事制作，或是作为供器专门放置在香案上。宋代北方民窑也精品频出，现藏故宫博物院的登封窑珍珠地画花虎豹纹瓶即为代表。这个瓶形似橄榄，高 32.3 厘米，胎为灰褐色，表面是白色化妆土，外壁刻画二虎，一站立一行走，龇牙翘尾，皎洁凶猛，搏斗于草丛中，周边衬托有洞石、芭蕉，近底处还有一周莲瓣纹，图案以外空白处戳印珍珠形小圆圈，故称珍珠地。化妆土是把较细的陶土或瓷土用水调和成泥浆，涂在陶胎或瓷胎上，器物表面就留有一层薄薄的色浆，如同给瓷器打上粉底，作用是掩盖较为粗糙的胎质，使釉色上妆后更鲜艳。宋代北方窑厂开始模仿金银器制作工艺，使用化妆土工艺，并且辅助梯、刻、画、戳印、镶嵌等工艺，代替了金银器的锤、凿、錾刻等工艺，成为当时陶瓷装饰的先锋。此瓶上的珍珠地装饰手法就是取材自金银器制作工艺。
接下来我们欣赏几件禁止出国境展览的元代瓷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元代瓷器不被学界和收藏界重视，明清两代皇宫中并没有元青花藏品，早期陶瓷艺术研究领域更没有元青花的位置。1929年，英国学者霍布逊对英国大维德基金会所藏瓷器进行研究，首次在英国老家具杂志发表论文，介绍带有至正11年，也就是1351年铭文的元代青花云龙纹象耳瓶。这件青花瓷瓶来自北京琉璃厂，是一名英国人低价收购的。20世纪50年代，美国学者波普以大维德基金会所藏一对青花云龙纹象耳瓶为标准器，对照伊朗、土耳其所藏的元代青花瓷器，发表了两份研究报告。国际陶瓷界开始认识到元青花这个古老瓷器品种，国内对元青花的研究要迟至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元代以景德镇为中心，出产了大量精美瓷器。至元15年，也就是1278年，元朝廷在景德镇地区设置浮梁瓷局，主营窑务，隶属枢密院，开创了官办机构直接管理民营瓷器生产销售的先河。至1352年宣告结束，浮梁瓷局先后共存续74年。当地瓷窑作坊由最初的不足百户发展到近千户。瓷石与高岭土二元配方的出现，使瓷器的胎骨变得更加致密，不易变形，为制作大型器物提供了技术条件。唐宋时期就出现的彩绘法在元代得到极大发展，红彩、褐彩、铁彩都有不错的精品，已经进入商品化阶段。元代统治者崇尚蓝、白、红三种色调，这种对色彩的爱好充分反映在瓷器艺术中，这种对颜色的信仰也是元代瓷器色彩学的源头。元代统治者重视对外贸易交流，使产自西域的古蓝料有机会来到中国瓷窑一展身手，造就了元代青花瓷。古蓝料分为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青料一般产自江西景德镇和浙江江山以及云南宜良等地区，杂质多，不能进行精细刻画。西亚人带来的古料杂质更少，成色艳丽不褪色，配合景德镇的优质瓷土烧造出的瓷釉晶莹透亮，蓝色花纹细腻精致。在中国青花瓷器史上，元青花是第一个高峰。最著名的出土地是1963年河北保定窖藏和1983年江西高安窖藏，现藏于南京市博物馆的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1950年出自江苏南京印塘村观音山木英墓，被收录进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1950年明朝开国功臣穆英和原配夫人冯氏续房耿氏的合葬墓被盗，多件文物流落民间。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也为被盗文物之一，当时有人在南京市新街口附近兜售这件梅瓶，被南京文物公司工作的陈新明看到后鉴定为珍贵文物，便出五根金条买下。两年之后，他将此瓶无偿捐献给国家。这件梅瓶体型硕大，高 44.1 厘米，口径 5.5 厘米，底径13厘米。因器腹主题纹饰为萧何月下追韩信故事而得名。梅瓶通体满绘各种纹样图案，画面主次分明，繁而不乱。元代市民阶层的文化生活丰富多彩，器具、纺织、绘画、金属加工和瓷器实现了多维度的横向交流。元代知识分子下沉至民间，既有从事戏剧创作的勾栏常客，也有人投身瓷器彩绘的设计。三顾茅庐、西厢故事、昭君出塞、太白醉酒，这些以古典文学为底色杂糅民间传说和戏剧演绎的历史故事，在文人从业者的推动下，成为元青花瓷器纹饰的常见图案。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就是其中代表，
屏上所绘人物神情栩栩如生，萧何

策马狂奔时的焦虑，韩信河边观望的踌躇不定，都被生动地反映了出来。以历史故事作为元青花装饰题材不足为奇，但在青花瓷器中绘人物纹饰的精品却是极为罕见。因为使用了进口古兰料，匠人们可以描绘出以往不可能实现的人物五官，以面目传神。不过古兰料色泽艳丽，却容易晕染，并在巨幼处留下结晶斑，对匠人的手法技艺要求很高。而正是由于这样的晕染，纹饰呈现出毛笔作画时的浓淡效果和皴染的意境。南京市博物馆的这件梅瓶发色苍翠浓艳，成色稳定，无论造型、釉色、纹饰及烧造工艺各方面均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体现了景德镇制瓷工匠高超绝伦的技术，代表了元代青花瓷器最高艺术成就。元代景德镇青花瓷的出现与繁荣，打破了宋代单色瓷一统天下的局面，开创了彩瓷先河。在瓷器艺术中，我们最熟悉的蓝白搭配是青花瓷，而青地白花也被称为反青花，使用青料涂地，纹饰留白。现藏扬州博物馆的原蓝釉白龙纹梅瓶就是一件通体是蓝釉配以白色龙纹的绝世精品，被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1984年扬州轻工业机械厂的退休工人朱立恒，瞒着自己年迈的母亲，把家中一件祖传了六代的宝贝带到扬州市古玩商店售卖，最终以18元成交。这是一件通体幽蓝的高大梅瓶，瓶身蓝釉莹润透亮，主纹刻画一条龙追赶一颗火焰宝珠，并衬以四朵火焰形云纹。这件文物也被称为霁蓝釉白龙纹梅瓶，专家鉴定其为无价之宝，如今是扬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被单独陈列在一个展厅中。蓝釉以钴为成色原料，跟青花用料相同，不同的是蓝釉是把钴料直接掺杂在釉料中，青花瓷则是在釉下进行彩绘。这件蓝釉白龙纹梅瓶制作方式是先在胎体上刻画纹样，再用蓝釉填充纹样外围，最后在纹样上施涂青白釉。在国内外收藏的三件元代霁蓝釉白龙纹梅瓶中，此瓶器型最大，造型秀挺，釉色净润，纹饰精美且又生动活泼，气势磅礴，是梅瓶中的极品。在瓷器制作中，铜自古就作为着色剂使用。公元前三世纪，埃及就出现了铜红玻璃制品。在中国战国时期，铜被用作玻璃珠和琉璃璧的着色剂。汉代开始，铜作为成色剂运用在陶瓷上，制成绿釉陶器。这是一种低温颜色釉，以氧化铅为主要溶剂，加少量着色剂调配成釉，施于白釉表面或素胎上。唐代长沙窑最早出现铜红釉，不过长沙窑的窑工当时并没掌握成熟的红釉技术，这种高温铜红彩还属于偶然现象，真正把红色釉作为稳定产品样式输出的是钧窑匠人。作为以窑变为特色的钧窑瓷器，釉面上常分布有大小不等的红色和紫色斑块。到了元代，景德镇匠人创烧出1350度高温下形成的釉里红，景德镇也是釉里红瓷器的主要烧制地点，创烧时间不晚于1323年。元末景德镇兵患时被迫终止，明代复烧。釉里红瓷器一般胎体厚重，釉面为青白色，器物表面常有明显的悬削痕和接痕。釉里红色料铜含量达到 20%， 经过高温挥发后要控制在少于 1%， 因为当时烧柴窑，窑内温度无法精确控制，成品的红色成色效果也不稳定，有时候是玫瑰紫，有时候却是干红，也有备受赞誉的胭脂红。它的制作流程与

青花瓷一样，但由于制作技术跟不上，其整体发展不如青花瓷，成品的图案轮廓常常浸漫不清，影响了图案的完整展现，但也造就了与众不同之美。据统计，存世完整的釉里红瓷器总共也就数十件，现藏江西省博物馆的元代青花釉里红瓷仓就是其中珍品，被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青花釉里红瓷仓出土于元代景德镇香书院山长灵隐山孙女林氏之墓，根据墓志铭记载，林家是书香门第，深受百姓爱戴，林氏后来嫁给扬州陆兆伯大使刘文史的儿子刘炳文，夫妻两人恩爱非常，林刘两个家族在景德镇都颇具影响力。林氏去世时也只有45岁，其亲人十分悲痛，特请人制作了这件精巧无比的古仓名器作为陪葬，以期让死者九泉之下也能如活着一般享受富足优渥的生活。这件青花釉里红瓷仓采用亭式重檐建筑样式，四柱三间，红圆柱、琉璃瓦、仓楼、门均可拆卸活动，四周门廊微塑各种舞蹈、奏乐、侍卫俑18尊，正面用青花书写对联一副，两侧壁釉里红书写，左侧灵氏墓用，右侧五谷仓所。瓷仓背面楼层中间以镂空十字花与前楼相通，以青花书写159字墓志铭一篇，这是目前所见最早的青花碑志，也是最长的元代青花文字。文物是中华先民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它承载着灿烂文明，传承着历史文化，维系着民族精神。自2002年开始，国家文物局先后公布了3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共计195件组。事实上，这些文物早已超越了单纯文物的范畴，在他们身上，我们能见到文明曙光，也能领略到传统文化的雅致和豪迈，更能体会到各民族的交流融合。梳理这些文物，我们所见到的不仅仅是一件件稀世珍宝，更是一部活生生的中国历史。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周然，感谢各位收听。

0: 兵押入龙兴寺求见。
1: 是。
0: 何必多此一举，此地便是我的葬所。
2: 押入囚牢。

播连续剧《碑林传奇》第三集播送完了，剧中人物郝教授由王东扮演，柳明由陈宇乐扮演，韩权由侯仁德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侯汉腾、樊强、于成、武烨、赵磊、何嘉林等，监制冯丽霞、刘晓玲、赖胜杰，策划王朝宇，编剧雅克，导演王希平，统筹王般若、张菲菲，录音任汉月，后期制作徐凯。本剧由西安广播电视台集团、西安广播电视台艺术中心有限公司、西安大美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感谢收听。

0: 0800-66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六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陆军第71集团军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紧扣备战打仗核心，大力纠治虚浮作风，激励党员干部以实干担当，推动部队建设高质量发展。
3: 新闻聚焦：中国俄罗斯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闭幕，双方部分兵力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
2: 直击现场，吉林省四平军分区近日协同地方应急水利等部门开展军地联合防汛演练。
3: 环球军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打击了多个美军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完成了对伊朗新一轮的进攻性打击。
2: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近期世界空中作战装备领域的最新动态为您做深入解析。
3: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3: 习主席强调，创造业绩必须解决好为谁创造业绩、创造什么样的业绩、怎样创造业绩的问题，也就是要解决好政绩观问题。军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来，陆军第71集团军紧扣备战打仗核心，紧盯基层建设实际，各级领导干部深入练兵场，扎根官兵中，纠治虚浮作风，办好实在之事，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以实干担当推动部队建设高质量发展。请听特约记者裘凯、周璇、罗卓汉发来的报道。
2: 仲夏时节，陆军第71集团军太行精英群众性练兵比武拉开战幕。此次比武考核聚焦参谋业务，全程严格设计实战化响定条件，从文书拟制、地形分析到作战计算、作战标图，每一个科目都紧密贴合战场实际。考核过程中，考官还临机增设指令，补充突发敌情，全方位考验参训人员快速反应、应急处置的能力。陆军第71集团军某部张力告诉记者，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他们聚焦练兵备战，细化具体措施，扎实推动正确政绩观融入部队建设各领域全过程。
4: 我们始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通过一考促训、一民选优，切实把参训人员的参谋技能练扎实、练过硬，确保到战场上能够快速响应、精准施策、高效指挥。
2: 在谈及党员干部履职尽责问题时，习主席强调，必须做到责任过硬，树立正确政绩观，发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作风，以钉钉子精神担当尽责，真正做到对历史和人民负责。在近期举行的一场多兵种联合实兵对抗演练中，面对复杂电磁环境，部分基层官兵遇到一些新挑战、新问题。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党委一班人求真务实，一头扎进通信连等基层作战单元，实打实摸清官兵在装备联动实操和复杂地形配合中遇到的堵点、难点，并且和官兵们一起实地研究，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0: 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侯岩。
1: 郑机关对我们来说，不是材料写得多好看，数据报得多漂亮，而是训练场里每一招都练扎实，每名官兵的本事都练过硬。作为一线指挥员，就得带头往一线跑，往班排钻，把训练里的问题和困难解决好。
0: 在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陆军第71集团军各级干部坚持把打基础、立长远、暖兵心的实事落到实处。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卫生科江海路紧盯高强度练兵备战中官兵劳损拉伤、旧伤复发、康复滞后等共性问题，牵头完善训前防护宣教、训中随队巡诊、训后理疗康复的全链条机制，常态化下沉驻训一线跟训问诊，量身制定预防康复方案，从源头上降低了训练伤发生率。
2: 不做花架子政绩，多做兜底暖心的实事，把训练伤防治抓在日常，严在经常，守护好官兵的健康底气，才是领导干部该坚守的政绩与担当。
0: 基层是政绩官的试金石，官兵的感受是政绩的度量衡。陆军第71集团军临汾旅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多做打基础、立长远、会官兵的实事。旅党委通过各类会议广泛吸纳官兵合理意见，针对机关办公分散、官兵办事多头跑腿等问题，整合相关职能，设立卫兵服务站，固定设立集中服务日，一站式办理请假审批、证件换发、福利申领、后勤保障等事项，切实为基层官兵减负，用心解决官兵急难愁盼。第71集团军临汾旅季湘云：
3: 现在到机关办事，不用再跑好几个地方，只要去卫兵服务站就能反映所有问题，营联也会定期召开恳谈会，听取我们的意见，真正把暖心事办到了我们战士心坎上。
0: 今年以来，陆军第71集团军各级领导干部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守实干未战的初心，带动全体官兵凝心聚力，奋勇争先，官兵的获得感、归属感与训练热情持续提升。现如今，在练兵备战一线，官兵们紧盯实战，刻苦训练，在基层建设各领域，干部骨干主动担当，真抓实干，部队战斗力建设在实干中稳步提升，持续向好。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杜明亮：
4: 我们要把工作重心放在备战打仗上，把精力投向基层一线，把政绩体现在打赢能力提升上，体现在官兵利益保障上，体现在部队长远发展上。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政绩观教育，用实干实绩推动强军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5: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闭幕。这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俄方参演兵力由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廉烈号护卫舰、乌法号潜艇和伊格尔别洛乌索夫号救生船组成，中方参演兵力包括导弹驱逐舰、开封舰、鞍山舰、导弹护卫舰、芜湖舰、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原潜救生船、阳澄湖船和一艘潜艇。此外，中俄双方还派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参演。在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演兵力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演习闭幕后，双方部分兵力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
0: 总台记者张雪松、金东、苏子杰报道。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第十年。十年来，南海仲裁案裁决的非法性和荒谬性，以及给中非关系和地区局势带来的伤害已暴露无遗，全面清理其遗毒刻不容缓。昨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

0: 成为第一支抵达的救援力量。请听报道，洪流中的开路先锋。采制特约记者于潇翔、董亚涛、卢永刚。
1: 接到救援命令后，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的官兵携带卫星电话与少量应急物资，徒步向受灾严重的镇龙乡进发。进山道路远比预想的要凶险，官兵需要穿越灌木丛林，攀爬坡度接近80度的陡坡，脚下山石湿滑，稍有不慎便会滑落，沿途山体滑坡塌方，泥石流频发。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司国伟：
2: 困难就是在上山的过程中，那个道路非常的泥泞，而且有些路段都是很多的悬崖峭壁那种，我们就是顺着河流的石头过去的，而且我们踩过去的时候会陷到淤泥里面。
1: 凌晨，正在徒步赶路的救援官兵遇到了一个脚受伤的女孩，官兵让女孩跟着队伍往回走，遇到难走的路段就背着她慢慢通过。经过两个小时，最终安全到达镇龙乡政府，女孩和家人取得联系。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白周文：
3: 我们就把自己身上的干粮拿出来一点分给了他们，然后就主动安抚情绪。
1: 第二天清晨，官兵们背负400斤救援物资，继续向纵深的上河村、下河村挺进。从深夜挺进失联孤岛，恢复对外联络，到背负物资翻山渡河，逐户摸排群众需求。这支率先挺进镇龙乡的救援队伍，在断路、断桥、断连的绝境中，为被困群众开辟出一条生命通道。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司国伟：
2: 此次任务是我当兵十年以来第一次参加抗洪抢险任务，我从当兵入伍的时候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这个宗旨，在此次抢险救援行动中得到了深刻的实践。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5: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吉林省四平军分区近日协同地方应急、水利等部门开展军地联合防汛演练，请听报道。
6: 这次防汛演练以当地遭遇极端暴雨引发洪涝及次生灾害为背景，设置水上救援、巡堤查险、封堵决口等多个科目。演练中，吉林省四平军分区联合水利部门运用气象模型智慧平台分析研判防汛形势，同时运用水文传感器数据构建水下地形立体模型，实时生成三维态势图，全方位监测，为防汛救灾科学决策提供了有力支撑。民兵周伟湖：
7: 我们根据指挥部提供的数据，为堤防抢修划定处置区域，实现了从经验判断到用数据说话的跨越。正是这些精准的数据支撑，让我们在复杂水情中能够看得清态势，算得准时机。
6: 参加防汛演练的军地队伍分工明确，反应迅速，严格按照处置流程有序开展隐患排查、险情处置、人员转移等工作，有效检验了军地协同防灾减灾能力，为安全度过汛期筑牢坚实根基。吉林省伊通满族自治县人武部韩兵：
8: 这次演练最大的特点就是联动，我们从接到指令队伍集结到现场处置，每一个环节都是多部门联动配合，把联合防线筑得更牢，确保遇有险情时能够守得住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
6: 特约记者周春旭、杨宇报道。
5: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宋松远、孙文报道。陆军第83集团军教导队近日瞄准基层骨干实战能力短板，围绕部队打仗需求革新教学模式，新增城市攻防教学模块，开设城镇地形分析、无人机实操、战场态势研判等实战课程，同时依托专职教员讲解基础战术，专家解读新型作战理念，一线带兵人分享演训实战经历的方式，有效提升培养实战型骨干的教学质量。
0: 记者黄浩、吴新伟报道。当地时间7月13号，受持续降雨影响，阿卜耶伊任务区土路塌陷损毁严重，陆路运输完全受阻。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四处偏远前沿任务点物资供应告急，接到联阿安全部队航空部门指令，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先后派出2架多功能运输直升机开展给养。

0: 投送。
1: 飞行员谨慎应对复杂气流，辗转四个偏远任务点，投送饮用水、食品及生活紧缺物资 6.4 吨，顺利完成全部投送任务，有效缓解前沿哨点补给难题。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王正、李超、朱云翔报道。当地时间7月13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伊朗在第一阶段通过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的多个大型导弹库和燃料库。7月13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公告称，在第二阶段的反击中摧毁了美军在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重要直升机维修保养中心、 P8 电子战飞机机库以及美军无人机指挥控制中心，在报复行动的第三阶段彻底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美军基地的燃料罐和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以及位于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 FPS 战略雷达系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反击行动仍在继续。
1: 总台记者王正报道。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13号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屡次非法袭击伊朗，数小时前伊朗陆军再次发动无人机袭击，目标是驻科威特的美军基地防御和导弹系统、掩体以及美国军队的支援设施。伊朗陆军谴责美国屡次袭击部分军事中心、民用基础设施和民众，并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伊朗陆军强调，将以坚定决心和意志，动用一切力量，毫不犹豫地捍卫伊朗的主权、领土完整和独立，抵御任何敌人的侵略。
2: 总台记者王正、张颖哲报道。当地时间7月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称，完成了对伊朗新一轮的进攻性打击，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声明称，这次行动中，美军出动战斗机、舰艇、无人机，并首次使用单向攻击型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点、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
1: 总台记者徐明报道。当地时间7月12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总额700亿欧元的新一轮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也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为其进一步武装提供资金。据佩列格里尼透露，匈牙利、捷克等部分北约成员国也持类似立场。他强调，参与对乌援助并非所有北约成员国的强制义务，各国应根据自身经济实力和国防能力自主决定。谈及乌克兰局势，佩列格里尼认为，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过于侧重军事援助，包括加强乌克兰防空能力、提供更多武器装备等，而几乎没有讨论如何推动外交谈判。他重申，俄乌冲突不存在单纯依靠军事手段解决的可能性，如果冲突演变为长期消耗战，将造成更多人员伤亡。
2: 据报道，知情人士透露，德国资助乌克兰采购50000架攻击型无人机，其中部分无人机已交付，其余将在今年年内交付。自2022年俄乌冲突升级以来，乌克兰大量使用无人机。美国防务企业奥泰里恩公司首席执行官洛伦茨·麦耶说，奥泰里恩公司与其他企业合作，今年将向乌克兰提供总计100000架无人机。这些无人机订单得到多个西方国家资助，其中美国国防部一笔3.3万架无人机的订单已交付乌克兰方面。据了解，英国方面6月表示，今年将为乌克兰提供150000架无人机，这是英国向乌克兰提供7.52亿英镑，约合10.1亿美元援助计划的一部分。
3: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来关注一下世界空中作战装备，主要聚焦战机采购以及防空系统发展的内容。最近，北约多个国家计划联合采购新型预警机，韩国以大额贷款的模式向菲律宾推销 KF-21 战斗机。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美国可能会批准乌克兰在本

0: 土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在中东地区，伊朗的防空阵地再次遭到美国打击，其防空系统的部署情况与实战能力也引发广泛讨论。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观察员张学峰就这些话题进行分析解读。张老师您好。
1: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那么北约近日公布了多项军购和防务投资计划，其中的一项军购计划额外引人关注，那就是北约称将与瑞典萨博公司展开谈判，11个北约成员国呢将采购瑞典全球眼预警机，取代部分老化的美制 E3 预警机。北约多国统一选择全球眼而非美国新一代的 E7 或者其他的预警机，这背后有何考量呢？
1: 其实呢，北约最早是计划采购 E7 预警机的，但是后来呢，美国空军自己不想采购，认为呢，它的大型预警机在未来的空中呢，生存能力堪忧，它打算呢，让天基系统卫星进行预警。在这种情况下呢，北约这些国家也感觉，这个 E7 有可能不会符合未来作战的一个需求。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现在呢，北约的欧洲国家和美国之间它的关系呢，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选择 E7 预警机有可能未来会受到美国的制约，所以现在他考虑要采购欧洲本土的，就是 Global Eye， 翻译为全球眼或者环球眼。另外呢 ，E7 更贵一些，环球眼呢更经济一些。
0: 那这种联合的统一采购模式会给北约的协同作战方面带来一些优势吗？
1: 北约作为一个整体呢，它采购预警机肯定是要考虑到兼容性的，把它的整个制式都统一到环球眼，那么也有利于它未来的联合作战。
0: 那么对比老式的 E3 这款您说的新型预警机，它会从哪些方面来补齐北约现有空中预警的短板？
1: E3 预警机太老了，使用的是机械扫描的脉冲多普勒雷达，你像现在的环球眼或者叫它全球眼预警机，它采用的这种平衡木结构，它的雷达外形呢，就有点像体操运动中的这个平衡木啊，很长但是很窄的一个天线，对飞机的气动布局影响比较小，小飞机实现大预警。另外呢，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呢，既可以对空探测，也能够对海对地探测，多任务性比较强，但是呢，有它自己的先天的缺陷，只能对两侧的目标进行探测，前后呢各有60度的盲区。它另外一个缺点呢，就是说基本上不具备精确测高的能力，这样呢也会影响它的武器的引导精度。
0: 那北约是通过多国联合采购来完成空中预警体系现代化，是联盟统一军购的典型模式。那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亚洲，另一套完全不同的战机外销模式正在上演。韩国依靠大额长期贷款向菲律宾推销 KF-21 战斗机，那您怎么看韩国的这笔生意？
1: 韩国呢，应该说是菲律宾的一个重要的武器来源国。之前呢，菲律宾采购过韩国的护卫舰，采购过韩国的 F-A-50 轻型战斗机。那么这次呢，韩国又大力的向他推销 KF-21 战斗机。KF-21 呢，是按照一款5代机去设计的。但是呢，现在韩国的技术实力有限，所以呢，他采取了分步走的这样一个战略，先让它飞起来，然后呢，再逐步的改进。目前这款KF-21 Block 1型，网友说是4.5代战斗机，它不够隐身，没有使用内置弹仓，包括其他的一些传感器，一些探测系统呢，也没有进行隐身化的处理。所以呢，我个人认为呢，是5简代战斗机，下一步对它进一步改进。在理论上呢，减号是可以去掉的。
0: 刚才您谈到了韩国的 FA-50， 它是现在菲律宾空军的主力战斗机。那如果说是韩国的 KF-21 战斗机又交付给了菲律宾，对菲律宾空军现代化的水平会带去多大的影响呢？
1: 这个提高是非常大的，因为之前的 FA-50 是一款从高级教练机的基础上改进来的轻型战斗机，甚至呢还不具备中距空战能力。如果说菲律宾用它进行国内的反叛乱作战啊，理论上还可以，和大国作战没有任何希望。那么如果说它装备了 KF-21 之后呢， KF-21 毕竟也有有源相控阵雷达，也可以发射流星空对空导弹，那么它的射程还是比较远的。但是呢，能交付给菲律宾的 KF-21 估计也是非隐身版的，在和强大的空中力量对抗的时候呢，也处于一个非常不利的地位，很有可能就像印度空军装备的阵风那样，在空战中被击落。
0: 那除了战机领域，防空装备方面最近也有新动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在北约峰会上宣布向乌克兰开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本土生产许可。那不过有多家美国媒体分析认为，特朗普仅仅是表达了意向。

0: 这只是整套流程的起点。我们知道美国此前一直是拒绝乌克兰获准制造爱国者的，那您认为如今特朗普是真的松口了吗？包括这代表着美国对俄乌问题态度的一定程度的调整吗？
1: 特朗普确实在和泽连斯基交谈的时候呢，谈到过美国要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的生产许可，但是呢，我们也知道特朗普本身的讲话呢可能反复无常，所以呢，我觉得呢，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对俄乌问题上发生了大的转变。那么下一步他会不会真的向乌克兰转让爱国者系统的这个生产线？我觉得呢，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即便特朗普决定了要让乌克兰可以生产，这也需要一个非常长的时间，他要走一定的这个程序。另外呢，即便让乌克兰去生产一些重要的子系统，一些元器件仍然会由美国生产，但是美国现在自己的生产线它的产量都不够，美国的这个厂家大概是一年生产650枚爱国者导弹，而按照美国国防部2027财年的这个国防预算的提案，那么它一年采购的数量都要超过650枚。
0: 好的，最近一段时间呢，美国与伊朗又再度大打出手，其中伊朗多处防空阵地遭打击。那么伊朗方面曾在五月份对外表示说，他们的防空系统在今年美以伊冲突中的表现明显优于过去，未来伊朗还将部署全新的防空系统。那目前外界高度关注的是伊朗防空体系的修复与部署进度，那这方面情况请赵老师介绍一下。
1: 从俄乌冲突也好，美以伊冲突也好，我们发现防空系统少了不行，差了不行。伊朗在战前呢，拥有比较庞大的防空作战体系，既有雷达制导的中远程的防空导弹，也有一些红外制导的近程的防空导弹。但是在整个的开战的第一时间，伊朗的防空系统没有拦截以色列和美国发射的导弹。随着作战的持续呢，比如说美国的 F-35 战斗机被伊朗的防空系统击伤，F-15 战斗机、A-10 战斗机、死神察打一体无人机被击落，逐渐的也体现出伊朗的防空体系的韧性。伊朗的大型防空系统在这次作战中发挥的作用有限，那么发挥重要作用的呢，反而是一些比较小的近程的防空系统，主要采用红外制导，对方就很难进行干扰，生存能力也比较强。现在的伊朗的防空体系正在逐步的恢复，但是呢，距离上次作战的时间是比较短的，它也很难研制全新的防空系统。
0: 那目前还能够应对美国方面的空袭？
1: 应该说它可以应对比较小规模的空袭，可以限制对方进入到它的领空的纵深。现在你看，美国对伊朗如果空袭使用战机进行打击的话，主要是在伊朗的南部的海岸线附近。如果说要打击纵深的一些目标，美国呢会发射战斧巡航导弹，避免它的战机进入伊朗的领空纵深的遭到伊朗防空体系的打击。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明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1: 王沪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5规划》。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激发市场消费潜能。
2: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聚焦人员转移、河湖水库防汛工作等关键环节，全方位筑牢安全屏障。
1: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袭击驻科威特美军，并向美军舰艇发射巡航导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15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4: 大模型通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3: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5: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 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百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6: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3: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十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7: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3: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五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8: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这种发展。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力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言积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 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
2: 本台消息，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昨天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23.48 亿人次，同比增长 5.0%， 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其中，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 5.8%。 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八个单位推出的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进一步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沈铁文旅集团沈阳旅游分公司经理杨建平：
10: 围绕着东北超的火热开赛，我们先后开行了8趟东北超的球迷专列，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串联起赛事双方的沿途的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产品。
9: 开通半年多的西延高铁给延安站客流带来明显变化。往年车站客流以本地通勤、商务出行人群为主，现在旅游出行成了客流主力。国铁西安局延安车务段延安站站长高峰涛：
11: 特别明显的是，今年省外客流大幅攀升，便捷的高铁缩短出行时长，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延安探访红色旧址，感受黄土风情。红色研学观光游览旅客数量持续上涨，带动圣地红色旅游热度不断走高。
9: 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

0: 海陆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1: 香港西九龙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0: 中俄、中越、中蒙、中朝国际旅客列车极大促进了跨境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
2: 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河北、吉林、辽宁等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山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下午2点左右，记者来到河北承德宽城县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受此次极端强降雨影响，洪水裹挟着泥沙石块，阻断了通村的道路。在受灾区域的主干道上，数台大型设备正在加紧抢修，大型车辆完全无法通行，村内对外交通基本中断。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现场救援人员白斌告诉中国之声，现场道路抢修和搜救转移工作在同步进行。
4: 市消防救援局全勤指挥部带领了9部消防车，我是2名指战员，赶到了孟子岭灾害现场。然后目前呢，我们有2支队伍已挺进了这个灾害村落，然后在协助政府开展人员搜救、人员转移工作。
3: 截至发稿，孟子岭乡部分主干道已实现初步贯通，可保障小型救援车辆、物资运输车辆通行。孟子岭乡党委书记李长胜说，目前各村庄已全部取得联系，受灾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带。
5: 现在停留在这个临时的这个安置点这块还有230人，都在地方比较高的地方。按照应急的响应，我们进行了扩面转移，把需要转移的人员我们就都已经提前转移出去了。
6: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已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7: 全市各地区已将危房河道外的临河危险区、水库的泄洪区、山洪地质灾害的易发区、养老院还有低洼易涝区的人员已经安全转移。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也已停止授课，户外各类集体性活动、大型群体性活动停止了举办。
6: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昨天13点，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在辽宁凌源市受灾最严重的乡镇刀尔登镇，镇长李苏晓：
8: 目前我们已经调集机械抢修组，正在抢修坍塌道路，清理淤泥落石，优先打通村组主干道。
6: 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今天20点，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9: 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辽源市东丰县仁和水库管理中心主任刘鹏介绍：
10: 本次降雨来之前，咱们的水位是353.10，现在降雨持续，离蓄水位还有10公分，水位如果上涨的话，还会加大泄洪。
1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2: 受台风巴威影响，这两天安徽皖南地区雨势强劲，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基层党员干部奔走在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临时安置点之间，全力确保危险区域群众应转尽转，不漏一人。总台记者王宁、安徽台记者蔡威、铜陵台记者刘少军报道。
13: 7月12号中午，台风巴威移入安徽境内，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随着地质灾害应急处置预案第一时间启动，当地镇村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迅速集结，加快了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的脚步。
14: 不像以前的房子，这个台风过去。

0: 位于五峰山脚下的五峰村曾出现过滑坡迹象，赶在强风雨来临前，五峰村党委书记王春红带领村里的党员分组包片，开启了一轮又一轮敲门行动，耐心细致地向村民讲解暴雨可能诱发山体滑坡的风险，逐步打消大家的顾虑。
1: 村里面呢，不少的老年人担心家里的家禽啊、财物这些不愿意进行转移，我们就一遍遍地上门进行劝说，耐心地讲解。作为基层党员，在险情面前，我们必须顶在前，确保群众安全。
0: 65岁的村民江长礼左腿骨折，行动不便。王春红找来医护人员，大家小心翼翼地将老人抬上担架，稳妥地把他从家中护送到镇上的安置点。江长礼，
2: 村里把我们组成镇的人，这个环境也比较好，住的也放心。
0: 12号18点45分，五峰山地质灾害隐患点涉及的75名常住居民全部顺利完成转移，没有一人遗漏。在天门镇董店中心学校临时安置点，天门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戴一丹穿梭在安置点的每个角落，从床位的安排、物资的配备、名单的核对，再到医护人员的值守，他一一过问。
3: 我们备足了生活物资，也安排了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也安排医护人员全程监护服务，让群众安心放心安稳度过台风天气。
0: 眼下当地党员干部依然24小时轮班巡查，对灾害隐患点持续进行常态化巡护，确保群众平稳安全度汛。天门镇党委委员、政法委书记王瑞，
4: 我们目前呢紧盯八威台风的风雨情势，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对红山地质灾害点、重点水库区域、临水临崖、切坡建房等危险隐患区域进行逐一排查。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 80%。 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
5: 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上映影片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6: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顺利完成，在山东青岛某军港闭幕。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参演兵力密切协同、默契配合，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将执行对经过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封锁措施，并将继续支持所有不违反封锁规定的船只在该地区水域的航行。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空袭。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73 美元，收于每桶 78.14 美元，涨幅为 9.42%。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7.29 美元，收于每桶 83.30 美元，涨幅为 9.59%。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号透露，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

0: 当天早些时候，胡塞武装指责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
1: 俄罗斯国防部13号说，俄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黑海的乌克兰切尔诺莫斯克港，击毁港口用于装卸和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油料贮存设施和武器仓库。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3号透露，乌方当天凌晨动用无人机对俄罗斯十多处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
0: 美国国务院13号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1: 法国民防部门13号表示，枫丹白露森林大火过火面积已经接近1000公顷。根据统计数据，枫丹白露森林火灾是自2006年以来法国北部地区发生的最严重的火灾之一。法国内政部长当天稍早前表示，大火疑似是人为引发。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有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海关总署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下午3点，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将介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有关情况。国际方面，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14号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就货币政策发表首次证词。美国劳工部将于当地时间14号发布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相关数据被认为是影响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重要数据参考。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哎，小李，累了吧？
2: 过来，
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3: 好嘞。
2: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 有，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4: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4: 错了，
1: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4: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4: 啊，
1: 嘿。
4: 不系安全带，病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0: 手中有尺度，心中有界限，眼前有方向，心中有红线，脚下有正气，心中有底线。工程重在一土一木，防腐重在一丝一毫。明界限，畏红线，守底线。党风廉政建设，我们一直在路上。
5: 每首歌都有属于它的故事，每段旋律都有它的独家记忆。时代将青春镌刻在翻涌的浪潮中，寻找每一朵浪花的精彩，就来音乐海岸线。

音乐海岸线，美好旋律值得听见。各位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听到的歌《海藏》是动画《四海奇经》第二季的主题曲，在2019年10月23号发行。那这部剧是国内首部海战奇幻冒险题材的 3D 动画，周深的演唱将男女情感演绎的缠绵悱恻，动听的歌声将字里行间性命相托的感情渲染得淋漓尽致，一副不畏艰难险阻勇往直前的画面跃然眼前。这首歌旋律唯美，听了之后会让人有无限循环的冲动。正如歌词，当故里渐远，多庆幸有你在身边，初心不凋谢，四海潮生着眷恋，若爱是深渊，纵身漩涡也成全，他日重逢，我仍是无畏少年。赤子之心，患难情深，被周深演绎的感人至极。

0: 之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7月13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发布未来两天天气预报和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受巴威台风外围影响，预计未来48小时因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14日下午前后多云转晴，偏南风转西北风，风力较大，气温变化不大。13日20时，10到14日20时，因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局部有雾，偏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14日14时前后转西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气温23到29度。14日20时到15日20时，多云转晴，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转偏西风5到6级，气温23到29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因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局部有雾，偏南风6级，阵风7到8级。14日14时前后转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长山气温23到29度，小长山气温23到29度，广路气温23到30度。张子、海洋因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局部有雾，偏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14日14时前后转西北风6级，阵风7到8级。张子气温23到29度，海洋气温23到28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7月14日，长海至大连航班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7月14日航班计划如下：受大风天气影响，所有航班停航，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2: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 91.7海岛风情。

影、有长篇小说《蹉跎岁月》《家教》等，由此改编的电视剧剧本均获全国金像奖。2009年仲夏时节，叶欣倾赴长海县。今天的海岛风情栏目，就让我们一起倾听叶欣的文章，在獐子岛长海县。我自小不食鱼，好多人都奇怪，这么好吃的鱼，尤其是海鲜，你怎么不吃呢？我自己也奇怪，为何会如此讨厌食鱼，只觉得上海人普遍爱吃的带鱼、黄鱼都有一股浓烈的腥味。于是我拿这个问题去问母亲，母亲告诉我，你不食鱼是天生的。还在我不会说话之前，母亲拿剔去了鱼骨、鱼刺的鱼肉拌在饭里喂给我吃，我一吃进嘴里就会吐出来，再喂就怎么也不吃了。至于是什么缘故，母亲也说不上来。由带鱼、黄鱼兼及其他鱼产品、海产品我都不吃，故而当改革开放以来，生猛海鲜传遍全国各地，人们都在纷纷赞不绝口地夸道海鲜是美味佳肴时，我也不为所动。但是一旦参加各类活动、公务活动，文人之间的小酌，特别是上海南去两广沿海城市，或者到海岛上采风时，人们喜形于色的言及海鲜时，我只能暗暗叫苦，盼着餐桌上能有一二道蔬菜或面食，尽快把这餐饭对付了事。每当这时候，只要有人征求我的意见，我也尽量表示最好不要只吃海鲜，配一点粗粮蔬菜。虽然如此，走南闯北的过程中，仍然会免不了赶上专门品尝海鲜的场合，渔港的排档、海上度假村的食府、高档宾馆专事烹饪海鲜的宴席。正是因为自小不食鱼的天性，那一餐餐谈笑风生的饭局，我都是勉强应付下来的。没想到来到獐子岛，最好、最新鲜、最美味、最出人意料的海鲜，我们既不是在饭店里吃到的，也不是在排档上品尝到的，更不是食的烘烤，而是在船上不经煮熟、不经油炒直接吃到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品尝到的是真正的生猛海鲜。当潜水员潜入15米至20米深处，将一网网兜各类海鲜捕捞上来时，我及朋友一帮文人几乎看得呆了。第一网捕捞的只是海参，当网中的海参倾倒在锅里的时候，只见一个船员抓起一只海参递到我的手中。哇，这哪里是一只海参，简直是一块闪烁着灵光的碧玉翡翠。还在我细细的端详时，船员就以我的手做砧板，用雪亮的小刀轻轻的一切，就将海参割下了一只脚，说，你尝尝，这是最新鲜的海参，刚从20米深处捕上来的，卫生。我犹豫地看着掌心里的这一脚海参，迟疑地说，我怕腥呀。船员用肯定的语气道，不腥，一点儿都不腥，你尝尝。我还有什么话说，托起这一脚海参送进了我的嘴里。这就是我在獐子岛清澈的黄海深处品尝到的第一道海鲜，果然没一点儿我预想中的腥味，那味道带着海水的清香，还有股微咸的鲜味。以往在餐桌上吃到的海参，经过水发加工都是黏黏的、嫩嫩的，而这刚出水的海参则有着刚性和韧劲儿。小小的一脚海参肉在嘴里咀嚼的时间，差不多和含一颗水果糖一样了。第二道海鲜同样是生猛的海蛎子，北方的海蛎子普遍要比东海、南海的大，食之清香，肉质宽厚，同样因为刚刚出水就剥开来稍作清理就品尝，我所恐惧的腥味一点儿也闻不到。第三道海鲜是我从未吃到过的海胆，当满满一大网浑身竖起黑刺的海胆侵入大盆时，我不知这是什么东西。只见船员将正在蠕动的海胆一刀抛开时，海胆腹内呈现黄黑分明的两种颜色，船员用刀尖熟练地将黑色胆肠清除出去，随手放进一只小勺，

递给我说，这是最新鲜的海胆，你尝尝吧。我接过海胆，习惯性地嗅了一下，仍无一丝腥味，相反那黄澄澄的肉质泛着光，还挺诱人的。我尝了一勺，哈，很好吃。我一勺接一勺，津津有味地品尝着这美味的海鲜。作家叶欣欣喜地赞誉北纬39度的海鲜，獐子岛的海鲜都是人生难得一尝的海鲜。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会。

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

炮长王淑琴和引信手徐福英住在与张家楼一山之隔，只有他们两户人家的川体沟。张家楼生产队的八户居民包括他们两户。川体沟发音不准，就叫成了喘气沟，这个地名的含义也令人费解。从川体沟到张家楼直线距离不算远，但路况差，极其难走。一条一尺宽的石头路，上坡下坡非常陡峭，走几步就喘得上不来气。王淑琴和徐福英到张家楼训练，要背着枪抱着孩子，上坡时扶岩石，下坡时拄棍子，脚下呲滑，每迈一步都小心翼翼，提心吊胆，生怕跌倒摔了孩子。刮风下雨和冬天下雪，路就更难走了。那个年代早婚早育多生很正常，除未婚的张淑英，另外四人都有孩子，有的有两三个孩子，只能抱一个到炮阵地。留在家里的孩子最苦，也是母亲最大的牵挂。王淑琴爱人庞增全是领后大队党支部书记，工作很忙，公婆也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都忙得不可开交。训练时，王淑琴把两岁的儿子抱到炮阵地，四岁的闺女只能扔在院子里把门关牢。闺女与鸡猪为伍，瞌睡了就躺在泥地上睡觉，饿了吃一口地瓜当猪养活了。王淑琴抱着儿子回家时，看到闺女满身抹得又是泥又是尿，心疼得眼圈含泪。天冷了，就把闺女放在炕头，用一根绳子拴着手，另一头系到窗框把手上，限制活动范围。四岁懂什么，就趴在窗台上朝外看，脸上流着泪盼妈妈回家。从川体沟看张家楼，只能看到横亘的一道斜岭，孩子的视线被无情切断。杨金荣和魏传琴住张家楼，离炮阵地近，训练时听到家里孩子的哭声，心里一紧，但也咬牙坚持。王淑琴的家与炮阵地隔着一道岭，家在哪儿看不见望不着，训练不能精神溜号，又不能不担心。四岁的孩子正淘气顽皮，女儿在家里饿了没有，哭了没有，摔着了没有。

0: 号长责任重压力大，王淑琴日复一日抱着孩子翻山越岭参加训练，太苦太累，两个孩子都跟着遭罪，她也曾动摇过。但为了保卫祖国的前哨，再苦再累再难也不能打退堂鼓。战士们远离家乡到海岛驻防更不容易，我们毕竟守家在地，吃点苦算什么？孩子们跟着遭点罪算什么？他们长大了会理解的。守备区某参谋看到妈妈兵们在练炮，四个小孩在地上玩耍，非常敬佩，就给编了个顺口溜。四个大嫂不简单，抱着孩子来训练，训练枪，训练炮，格外还甩手榴弹。顺口溜带着快板的节奏，妈妈兵们听了相视而笑，训练起来劲头更足了。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家好，今天我们来讲一个长海群岛的习俗。渔船出远海之前，为啥放爆竹的下集。上集我们讲到，九头海妖听到渔民烧竹漂发出的噼里啪啦的响声，吓跑了。人们是又惊又喜啊，看来这妖精怕这事儿，想不到竹漂能有这么大的神通。几十条船上的竹漂划拉到一起，堆了一大堆，单等着海妖再来，好丢在火里烧响崩它。海妖一口气跑了小半天，不死心，又转回身回到了岛上。只见岛上火光冲天，人们围在火堆旁吃着刚捞上来的海鲜。一个眼睛尖的姑娘一看九头海妖正鬼头鬼脑的向这边撒嘛，一声惊叫，人们马上把竹漂又扔进了火堆里，接着在炭火上烤鱼吃。一些小伙子拿着鱼刀鱼叉防备着海妖来抓人。海妖站在海边直画魂，想走不甘心，想抓人吃又怕那通红的火光，心想肚子饿了，我抓几个人吃了再说，也许不会惹什么大乱子。他走了过来，刚要上去抓人，正赶上竹漂烧到了时候，一声接着一声的脆响，吓得这九头海妖魂儿都丢干净了，缩回爪子，撒开了脚丫子往海里那是一个劲儿的狂奔。火堆里的响声不断，海妖再也没敢回过头来，逃的那是无影无踪。后来这些难民修好了渔船，驾船回到了大陆，打渔人要用鱼换衣穿，买网线，更主要的是多买些竹竿做竹漂。住在海边的渔民问他们买这么多竹子干什么，难民们把海上驱妖精的事儿讲了一遍，人们听了很高兴，以后出远海也带上成捆的竹子。就这么一来，竹子成了热门货。竹子卖光了，心眼灵活的人就用纸包着火药放响，那响声就更大了。虽然是用纸包的，大伙仍旧叫它爆竹。有了爆竹做武器，

气，妖魔鬼怪再也不敢祸害打鱼人了。但民有的打鱼发了财，上了岸，有的在海岛上安了家，有的还是在官府的欺压下摇着加急船，一辈接一辈地漂泊在波涛滚滚的大海上。不过渔民出远海放爆竹这个风俗却一代一代传下来，尽管老辈人把海妖崩得无影无踪了，人们还是不放心，出海前必定要花钱买爆竹放个响，图的是驱妖辟邪交好运，人传千里保平安，办事吉利财兴旺。关于渔船出远海之前为啥放爆竹的习俗，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关于海岛的更多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米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海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要求迅速进入应急应战状态，压实防汛责任；长海县各镇紧绷防汛安全弦，筑牢民生防护网；清理沿岸千亩养殖设施，腾海环景，为海岛文旅产业让路。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根据大连市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结合气象预报趋势及长海县防汛实际，经会商研判，长海县自7月13号9时30分起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长海县防台防汛抗旱指挥部要求各成员单位要严格对照四级应急响应工作要求，迅速进入应急应战状态，压实防汛责任，相关责任人立即到岗到位，靠前调度一线指挥，全面加强重点部位巡查值守，从严落实海上防风避险、危险区域人员转移等核心工作，重点紧盯施工工区、旅游景区、民宿、养老院、临山临海养殖区域等人员流动集中点位，细化老弱病残幼、外来务工人员、在岛游客等特殊群体包保转移措施，及时果断组织人员撤离避险，要根据雨情汛情动态变化，及时落实提及扩面转移举措，坚决做到应转尽转，不落一人，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本台消息，进入七月，根据气象预报趋势及长海县防汛实际，已经两次会商研判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长海县各镇应对防汛响应，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压紧压实防汛安全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动态巡查、宣传引导各项备汛工作，全方位织密筑牢海岛汛期安全防护体系，切实守护海岛平安、民生安稳。大长山岛镇各村社区扎实开展防汛隐患拉网式排查整治工作，社区组织工作人员网格员下沉辖区各处，聚焦防汛薄弱点位、重点风险区域，开展全覆盖、无死角、摸底排查，逐项梳理排查发现的问题，建立隐患台账，及时整改清零，全力把各类汛期安全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夯实辖区防汛安全基础。小长山岛镇启动常态化防汛巡查防控机制，细化分片包干责任体系，组织村干部、网格员开展常态化动态巡防，重点针对山体边坡、临海临崖路段、老旧房屋等高危点位开展滚动式巡查，紧盯重点区域风险变化，同时工作人员深入入户走访，面对面

0: 向村民普及防汛避险常识，引导群众提高防范意识，做好自主防护，构建群防群控的良好防汛格局。防汛备汛责任常在，广鹿岛镇、獐子岛镇和海洋岛镇立足海岛地理气候特点，抓实抓细各项防汛备汛举措，以常态化排查、动态化管控、精细化防控，守住汛期安全底线，全力筑牢防台防汛安全坚固屏障。本台消息，自今年四月开始，长海县大长山岛镇启动旅游景区沿岸养殖浮筏清理行动，已有千亩海域腾海还景，真正为文旅产业让路。近年来，随着大长山岛镇海岛旅游产业快速发展，近岸游憩区的水上摩托、帆板、观光游艇等文体娱乐项目日益增多。为保障海岛旅游发展和海上项目有序落地，大长山岛镇政府此前与哈仙村和小泡子村南海区域沿岸的养殖户逐一协商，制定了科学合理的置换方案，将养殖区向深水适宜区域调整。如今已基本完成遗留的原有养殖设施的集中清理拆除，腾海还景，以整洁有序的海域风貌为海岛文旅产业提质增效，保驾护航，迎接夏日旅游旺季。在哈仙村和小泡子村南海的多次清理现场，记者看到作业人员分工协作，高效配合，有效开展浮筏拆解工作，逐一清理海域置换后剩余的漂浮设施、老旧绳索及海上杂物，彻底清空海面遗留物件，全面恢复了这两地近岸海域整洁开阔的海面风貌，有效提升了大长山岛滨海公共空间整体质感。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记者曲以妮报道，随着长海县文旅热度持续攀升，同样带动着沿街商业不断换新面貌。近日，本土茶饮品牌 700cc 与西式连锁莫斯汉堡正式入驻长海县镇区商业街，增添了海岛休闲餐饮链条，也凸显海岛商圈的新变化。茶饮 700cc 天然苏打水鲜果茶门店简约统一的品牌装修氛围，凭借差异化的饮品定位，迅速赢得本地年轻群体的青睐。而莫斯汉堡主打限制米汉堡等特色餐饮，填补了海岛高端品质西式快餐的空白。近年来，随着海岛文旅知名度不断提升，不少连锁品牌将目光投向长海，像肯德基、蜜雪冰城、沪上阿姨、茶百道、海澜之家、汉庭等知名品牌的加盟入驻，与周边商铺形成业态互补，整条商业街的集聚效应愈发明显，既丰富了海岛本地的消费场景，也为街区聚拢了人气，为长海商贸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近日，长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向全县客运出租车经营者发出关于出租车计价器违法行为提醒告诫书，就规范全县出租车经营主体计价器使用行为提出郑重提醒告诫。告诫书明确，出租车计价器是国家实施强制管理的计量器具，实行强制检定的工作计量器具的目录和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制定。装车后检定合格的计价器检定合格证书，在车内显著位置粘贴，并在规定位置加装封印，其计价器检定周期为一年。告诫书强调，客运出租车经营者应该依法依规规范使用强制管理的计量器具，属于强制检定范围的计量器具未按照规定申请检定和经检定不合格计量器具继续使用的，以及使用不合格计量器具或者破坏计量器具准确度和伪造数据，给国家和消费者造成损失的，并且制造、销售、使用以欺骗消费者为目的的计量器具的单位和个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等相关计量法律法规规定，将责令停止使用，责令赔偿损失，没收计量器具和违法所得，并处以罚款。构成犯罪的，对个人或单位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

0: 刑事责任。长海县市场监管局要求自即日起，客运出租车经营者需立即开展自查自纠，全面规范计价器使用行为，严格遵守计量管理相关法律法规。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野涵。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的建设具有多方面极其重要的意义，不仅在区域交通格局、经济发展等物质层面发挥关键作用，更在社会融合与文化交流等精神层面产生深远影响。长海跨海大桥如同一条巨龙，跨越海域，将极大地缩短长海地区与周边陆地的时空距离。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们就一起来畅想大桥的建成，瞬间实现导路相连，一蹴而就，提升社会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3: 昔日长海地区受限于海洋阻隔，交通不便，对外联系成本高昂而且效率低下。长海跨海大桥建成后，将构建起更为高效便捷的综合交通网络，使得人员往来、物资运输更加顺畅，极大地提高了交通运输效率，为长海地区融入区域交通一体化进程提供了坚实支撑，成为区域互联互通的关键节点。
1: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从经济发展角度看，长海跨海大桥是推动长海地区经济腾飞的强大引擎。一方面，它为长海地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凭借便捷的交通条件吸引大量投资涌入，各类产业项目能够更加顺利地落地，促进长海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推动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另一方面，大桥的建成将有力带动旅游业的蓬勃发展。长海地区拥有丰富独特的海洋旅游资源，是辽宁地区首个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也是全国首个群岛型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过去因交通不便而难以充分拓展开发，如今长海大桥的建设将为长山群岛挖掘拓展海岛特有旅游资源，形成一岛一品一特色的文旅空间辨识度提供发展空间，诠释辽南群岛大美长山独有的旅游形象 IP， 能够吸引更多游客前来观光旅游，进一步繁荣旅游经济，促进餐饮、住宿、购物等相关服务业的发展，创造充分就业机会，强岛富民。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的建设更高层次地为长海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也标志着区域交通格局正迈向全新的发展阶段。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 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

0: 及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边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海麻苋。海麻苋又名骆驼毛、麻绳菜，学名叫萱藻，属褐藻门萱藻科。海麻苋细长呈绳状，苋体灰黑色或黑褐色，常扭曲成束，单条无分支，两端逐渐窄细，苋体表面长有密布细长的纵皱纹，苋体上有明显截断，苋体的上部是空心的。海麻苋生长在中潮带的岩石岩礁上，它的生长需要较低的水温，在长海县大小长山岛及广鹿岛的潮间带都有生长，一般在春节前后可以采摘到，进入4、5月份后就消失了。海麻苋对于我们来说也并不陌生，它其实是一种海藻，它的另一个名字叫做苋藻。海麻苋别看它貌不惊人，却有着非凡的价值，它能进行光合作用，可以提供海洋生物赖以生存的氧气。海麻苋也能将光能以有机物质的形式转化为化学能，并最终变成其他海洋生物的食物，对整个海洋生态环境的平衡稳定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长期以来，海麻苋被沿海一带居民视为海洋蔬菜珍品，无论在酒店里还是一些小餐馆里，都可以看到用它做食材制作而成的海麻苋包子的身影。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海藻是海洋中的初级生产者，也是海洋生态环境的修复者和稳定者，而有的海藻像紫菜，则与其他海洋生物群落乃至人类共同构成了一类典型的近岸海洋生态系统。紫菜属海藻门红毛菜科，是一种重要的经济海藻，它的外形简单，由盘状固着器、柄部和叶片三部分组成。叶片是一层细胞构成的单一而且分叉的膜状体，其体长因种类不同而异，长度自数厘米至数米不等。紫菜含有叶绿素和胡萝卜素、叶黄素、藻蓝蛋白等色素，因其含量比例的差异，致使不同种类的紫菜呈现出紫红、蓝绿、棕红、棕绿等颜色。但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生长的紫菜是以紫色居多，紫菜因此而得名。长期以来，紫菜只能依赖天然生长，资源有限，而随着科技的进步，发现紫菜的一生 由较大的叶状体和微小的丝状体两个形态截然不同的阶段组成。叶状体可进行无性繁殖，由营养细胞转化为单胞子，单胞子附着后直接生长成叶状体。单胞子在紫菜养殖生产上亦是重要的苗源之一，这也为研究紫菜天然苗的来源开辟了道路，并为紫菜人工育苗打下了理论基础。此后紫菜养殖才进入了全人工化生产时期，产量也开始得到大幅提升。紫菜多生长在潮间带，栖息于风浪大、潮流通畅、营养盐丰富的海区，它耐干性强，具有光饱和点高、光补偿点低的特点，属于高产的海洋生物。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这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县城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4: 连局，一点小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